生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二是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三是选举二十届中央委员会，选举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那么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做了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的报告。报告一共32000多字，分15个部分。报告视野宏阔，底蕴深厚，内涵丰富，系统深刻。报告阐述了一系列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大战略、重大举措，就未来5年乃至更长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制定了大政方针，做出了全面部署。更进一步讲，这个报告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政治宣言，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纲领。这次大会，总书记的这篇报告举国关注，举世瞩目。那么呢，今天呢，我主要是给大家一块儿学习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部分的内容。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这里呢有一个词叫中心，中心是什么呢？中心就是我们的各项工作都应该围绕这个中心，都要服务这个中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它的中心议题就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那么呢，咱首先看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现代化。咱们说中国式现代化之前呢，我们要了解一下现代化是什么。它的含义呢，就是明晰现代化的定义，就是目前学术界较流行的观点是，现代化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发展变迁过程。它有一个共性，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性是，以现代化创造出远远超越传统社会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但是我们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那么现代化的阶段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18世纪到20世纪中叶主要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第二阶段呢就是20世纪中叶以来的新一轮现代化，主要是从工业社会到知识社会、信息社会等的转变。那么现状就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任务，进入第二次现代化阶段，但绝大多数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完成工业化任务，尚处在第一次现代化阶段。总书记就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那就是我们推进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啊，这就是它的本质，这就是社会主义中国式的现代化。下边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和实践。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成果。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总书记在这一次研讨班上，深沉的，可以说带有感情的，讲述了咱们中国式现代化它的探索和实践。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现代化建设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咱们大家回想一下，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同志有一句话叫什么？我们是一穷二白。为什么一穷二白呢？当时农业上都是靠天吃饭，工业上也是轻工业，咱们都是什么从外国进口，什么轻这个羊
洋袜子、洋火、洋水泥等等洋车。毛主席说，我们能造什么呢？我们能造这个桌椅，能造桌椅板凳啊，能造茶壶茶碗，我们能种粮食，我们能这个磨面粉，我们不能造飞机，我们不能造汽车，我们不能造拖拉机。而这个时候呢，这个正好赶上咱们这个抗美援朝朝鲜战争嘛，所以可以说咱们就是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会第一次这个会议开幕词中，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明程度的伟大国家。这是在这第一次这个全国人民代表会上，毛泽东主席就提出来。那么根据这些思想呢，周恩来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又首次提出包括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在内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那么此后四个现代化的内容在不断的调整完善。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式和完整地提出了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就是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就是我们原先我们小的时候指的那个四个现代化。那么1975年，周恩来同志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第一次会议上又重申了分两步走，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安排。咱们可以看一下，在那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有了两弹一星。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1967年10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还有核潜艇。1970年12月26日试水成功。1974年8月开始服兵役，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那个核潜艇的总设计师是黄秀华嘛？黄秀华是四十年好像是没回家吧，应该是啊，他这个已经是拍成电视剧了。当时黄秀华他父亲去世的时候，他都没有回家奔丧，所以当时的家里的人都认为黄秀华这是一个不孝之子。后来他的母亲在这个一个报告文学当中，没有说那个文学报告文学当中没有出现黄秀华的名字，但是出现了黄秀华夫人的名字，他的母亲才知道黄秀华是在为国家干一件大事，就是咱们设计咱们的核潜艇。核潜艇刚一开始的时候，在连个模型都没有。那么有一个外交官，他去这个出差，他去出差的时候，他买回了一个5块钱的儿童玩具。那个儿童玩具拆开以后呢，黄秀华对这个玩具开始研究，和他的当初的设想的理论完全一致。咱们是在这个玩具上，儿童玩具上发展出了咱们的核潜艇。所以说，那个时候，这个期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党全国人民奋发努力，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GDP 产量由1949年的世界排名13位上升到了世界排名第6名，这为后来中国40年改革开放奠定了物质上的基础。所以总书记说，咱们原来能造什么呢？这是问号。到如今我们来建造什么呢？所以总书记啊，在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啊，很深情啊，很感动的是。所以说我们现在能造自己的高铁、大飞机、航母、空间站，成为拥有全球产业门类最齐全、产业体系最完整的制造业第一大国。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回顾历史，我们更加深刻感受到中国式现代化求索之路的艰辛与伟大。所以说，实践证明，中国式现代化走得通、行得稳，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的正确通道。第三个问题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总书记不是说嘛，我们要构建一个完整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那么这个理论体系呢，就是5个中国特色、9个本质要求、5个重大原则。5个中国特色就是回答中国式现代化是什么、干什么，就是5个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个5个特征呢，就被这个学术界概括为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的5个重要特征。咱们先看第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人口规模巨大，是咱们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

特征。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口大国，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规模巨大就是我们的基本国情。这个2022年呢，它有一个资料统计，中国人口是14.13亿，腰斩世界人口的18%，那么大致相当于10个俄罗斯、3个欧盟、4个美国。所以说，就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如此巨大人口体量的国家进入现代化。如果说我们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要整体迈进现代化，其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的总和，那么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所以说，我们中国成功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顺利实现现代化，那么影响将是巨大的、空前的、世界性的。第二个特征呢，就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富裕呢，是全国、是各国现代化追求的目标，但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的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那么资本主义国家它是以资本为中心，两极分化明显，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追求共同富裕。那么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特征就出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根本区别。还有一个第三个特征，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那么在西方的现代化的字典里，现代化就等同于直接等同于工业化，这使得西方式现代化在追求工业化发展的同时，无暇兼顾到其他领域的发展。那么中国式现代化呢，是五个文明共同推进，既丰富物的全面丰富，又强调人的全面发展，既涉及物质的富足，也强调思想的引领、文化的滋养、精神的支撑。正如总书记指出，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西方圣诞节刚过去不久，就是2022年10月22日，纽约市第一家合法大麻馆开门纳客，看这人排的大长队是吧？可以说不到3个小时，大麻全部售完。那么毒品泛滥，在美国社会的深层性的问题。美国利益集团为维护市场利润，推动毒品合法化，鼓动药品大力推销毒品，鼓励药店大力推销毒品，医师滥开药用处方。那么2020年4月至2021年4月这一年间，美国有超过10万人死于吸毒过量。2020年美国合法大麻销售额达到创纪录的175亿美元，这就是资本的助力啊，它不注重人的全面发展、人的精神滋养，还有人的这个思想的引领、精神的支撑、文化的滋养，这是在西方国家。那么呢，第四个特征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书记指出啊，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走美欧老路是走不通的，再有几个地球也不够中国人消耗，走老路去消耗资源、去污染环境，难以为继。所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必须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应有之义。第五一个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1999年有一个数据啊，1999年一批非洲国家提出向曾经殖民非洲的发达国家索赔770万亿美元，2005年加勒比14国索赔7.5万亿英镑。美国黑人群体索赔1.7亿至20万亿美元，美国加大不算，印度应该向英国索赔45万亿美元，而且这些数据，2001年联合国的德班会议明确表示，这些国家有权向从前的殖民者索赔。最近呢，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又通过了这项决议，强调了理索赔的合理性和正义性。为什么给大家讲这一段，讲这些数据，就是西方的现代化，它走了一个奴隶制和殖民主义，
他的现代化充满着血腥，充满着暴力。看这些数字，可以说是触目惊心。而中国2021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也不过只有17.4万亿美元。对比西方一些国家，他们依靠殖民、依靠侵略、殖民掠夺、剥削积累的原始资本实现了现代化，中国选择的是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强调同世界各国互利共荣。咱们回顾这70多年来，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从来没有主动挑起过任何一场战争和冲突。这还有一个做了一个这么反面吧，就是对比现代化的模式，欧美的模式是残酷剥削、殖民掠夺，充斥着暴力与血腥。中国模式呢，是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走出了一条和平发展之路，为世界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生意方案。苏联模式就是经济计划经济体制，它已经僵化，它已经解体。那么总书记指出啊，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就等于西方化的迷思。总书记说啊，世界上既不存在于一定的不存在于一准的定于一准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的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迄今为止，世界上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还有这么几个国家，20个，有丹麦、瑞典、瑞士、荷兰、美国、比利时、新加坡、德国、挪威、芬兰、爱尔兰、法国、英国、日本、奥地利、澳大利亚、韩国、以色列、加拿大和新西兰，20个，总人口不超过10亿人。所以说，咱们成功的开拓出中国式特的现代化这个道路，将大大的改变世界现代化的版图。现在呢，很多这个国家就一直把这个西方现代化等同于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等同于民主，等同于先进。但是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一些西方国家的所谓现代化、所谓社会先进、所谓民主自由、所谓一系列可以输出的价值观等等，一个一个被揭开了真面目，暴露在全世界面前。所以说，现代化不是西方的专利，西方的现代化也不是唯一的选择。而现在西方国家呢，也出现了这么几个大的失衡，就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这个经济失衡。二是呢，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经济失衡；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失衡；四是人类生存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失衡；五是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贫富悬殊。所以说，咱们这五个中国特色正好契合了这个西方发达国家他们的五个方面的失衡。所以说，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社会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创造了全新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回答中国式现代化怎么干。这里呢，就是九个本质要求，5个重大原则。9个本质要求呢，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方面。这个9条本质要求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啊。一个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是根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道路；实现高质量发展，这是经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这是政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这是文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是生态；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外交；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方向。这是9个本质要求，涉及了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9个方面。那么总书记在这一次研讨班上呢，进一步对坚持党的领导做了深入阐述。他说，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党的领导确保中国式现代化锚定奋斗目标的行文致远，党的领导激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动力，党的领导凝聚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蓬勃力量。啊，总书记又展开了论述，对坚持党的领导进一步论述。下面看5大原则，5大原则呢就是这样：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这是咱们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旗帜引领；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根本立场。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这是我们的精神力量。这是五大原则。第五一个方面，四一个方面，给大家说五方面的要求。这方面的要求呢，是总书记在这次研讨班上被这个关键少数领导干部提出的。那么呢，总书记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必然会遇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那么这五个要求，第一就是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机缘思维，未雨绸缪，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通过顽强斗争打开世界发展新天地。第二，要保持战略清醒，对各种风险挑战做到胸中有数。第三，要保持战略自信，增强斗争的底气。第四，要保持战略主动，增强斗争本领。第五，要加强能力提升，让领导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在复杂严峻的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这是总书记在这个开学第一课上对这个关键少数领导干部提出的五个方面的要求。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0: 我将37岁，那天我在溧水湖边站了很久，有人说在这个大湖上能拔就痴心妄想，我说为了子孙后代灾难要干。60年前我29岁，当时我带着上千人的民兵队伍修建青山，如今我还记得这些跟我一起流汗的人。
1: 60年前我28岁，在这工地上扔锤子。60年后我88岁了，再来看心里最惦记的地方。都说水利工程是没有生命的钢铁和水泥，说它是死的，当我知道它是活的，它里头有10万人流过的汗，淌过的血。
2: 常德林里属江南丘陵地带，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全县62万亩耕地，80%挂在大岗小岭之上，主水源却在低洼的河谷，看得见水，用不上水，曾是林里人祖祖辈辈的命。
0: 同志们好，我叫王洪忠，今年88岁，我这辈子干过了一件值得自豪的事，就是修到咱们的青山工程。你们年轻人现在拧开水头就有水，可能还体会不到上个世纪50年代我们林里的头干得开了那个大裂口，没有水庄稼就活不了，人也没有活路，老一辈人对水的那种渴望是刻在骨子里的。
2: 山下河水白白流，山上用水贵如油。从1950年到1966年，短短17年，林里就有10年遭受旱灾。历届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水利建设，修建了中小型水库72座，但多数水库从未达到过设计的蓄水量。1966年7月15日，经过反复考察论证，林里县委做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重大决策：10万安抚儿女上青山，向千年旱魔宣战，目标腰斩离水，提里灌林。支撑这场逆天改命工程的是16个字。
0: 看似简单的提里灌林，要实现它，又要把这个8乡拦腰斩断，把山深深的掏空，还得在半空中架起几十米的陡槽。当时国家也有困难，当时的县委领导就拍板，我等不靠不伸手。
2: 工程总投入的88%来自林里人民的自力更生和无私奉献，10万人10年时间肩挑手扛，建成了当时享誉中外的亚洲第一泵青山水轮泵站。此后巨大的江水被水轮机强力托举，爬上百米高山，顺着青山支起，奔流向干涸的林里大地。宏大工程的背后是一个个闪闪发光的血肉之躯。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整个青山工程施工最难最高的地方，这里藏着无数感人至深的奋斗故事，它就叫做江家坡大渡槽，单孔最高达44米，相当于现在的15层楼高。我们的先辈硬生生地在半空中拉平了整整1200米。当年没有任何的起重设备，这44米的高空谁上去？一群正值芳华的姑娘站了出来，她们就是平均年纪不到20岁的铁姑娘战斗队。 这群姑娘每天满带100多斤的混凝土上高空，来回30多次，登顶要转25道弯，台架直颤，山风吹得他们直晃。但是他们没有人退缩，因为还有更多的榜样在前面等着他们。大家是不是都知道铁人王进喜？在我们邻里也有这样一位王铁人，他叫王瑞堂。他参加青山建设6年，在工地连续度过5个春节，只回家28天。这6年他挑断了20多根扁担，穿破了1000多双草鞋，马丁从高空掉下来扎进他头上，他拔下来满脸是血，依然不下火线。他先后负伤23次。当时在王瑞堂的家里还有一个才3岁的儿子等他过年，可他从未回来。当时50岁的他早已做好了把命留在青山的准备。是什么能让他们愿意拿命换一条渠？不是命令，不是强迫，是信念。他们知道能让子孙后代不再受灾害之苦，什么都值得。
2: 大自然对人类的试炼往往极其残酷。1968年7月中旬，泥水暴涨，刚刚新建的青山枢纽主坝承受不住江流的巨大冲压，轰隆一声瞬间崩溃。邻里人民辛苦了2年的心血付之东流。
3: 我身后这里就是当年主坝垮塌的地方，那天工地上很多人都在哭。2年，多少人的血汗一夜之间没了。可就在这时，有一个人站了出来，他叫杨少成。他第一时间深入现场，站在暴雨里对大家吼：邻里人民有志气，坝垮了，只要志气不垮，思想不垮，修建青山工程的决心不垮，大坝就能重新修建起来。他当场挑起大梁，调集4万多民工重建主坝。这是我们党员在危难时刻的样子，不是不会绝望，

0: 而是绝望之后永远第一个站出来。
1: 十年磨一剑，开山倒河，256人因公伤残，52位民兵牺牲。他们倒下的地方，长出了绿色的庄稼，干涸的林里变成了水旱丛人的鱼米之乡。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林里人民真切践行了这一伟大的宣言。
0: 在这里，我们看到60年前，一代共产党人，他们把最好的年华留在了这份土地上，而我们理应把这份精神带进我们的时代。
1: 时光荏苒，60年呼啸而过，大水依然在青山间奔流。这项被誉为亚洲第一泵江南红旗渠的工程依然傲立。如今已累计完成提水43亿多方，润泽着50多万亩农田。当年手提肩扛的青年，如今已是白发苍苍，但青山依然年轻。
2: 我叫胡家凤，是青山那年刚好20岁，那时候每天挑着100多斤的担子，在40多里高的半空中奔跑。一晃60年代，看到这渠道里的水还在流，我就觉得当年咱们吃过的苦都值了。
3: 我叫邓凤福，修建青山的时候是17岁，搞车辆，那时候车辆仪器啊，就那种水电机啊、经纬机啊，就近世纪高中的学生们，所以就叫做爹拿的是车辆的，爹是这些材料的。看今天的话，水还在流，周朝也还照样的在发挥它的作用，也就是我们林里人的本色。
4: 60年代，爸爸没倒，水还在流，子孙后代造福立下了誓言，现在是走了。
2: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敢想敢干，无私奉献，这16个字就是我们10万邻里儿女的10年青春。
5: 大家好，今天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在这里向大家分享西南联大的历史、先贤精神和新时代教育者的使命。
6: 作为云南师范大学的思政教师，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不仅承载着中国教育史上最悲壮的一页，也孕育着民族复兴的精神火种。
5: 而昆明市五华区更是这段光辉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处处留存着西南联大的深刻印记。
6: 1937年，卢沟桥的炮火撕裂了华北的天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被迫南迁，于1938年在昆明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当时联大的很多重要活动和教育场所就位于五华区，这所所谓最穷的大学仅有3排铁皮屋的教室，茅草覆盖的宿舍，师生们甚至要在日军轰炸的间隙上课。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中，西南联大创造了教育史上的奇迹，8年间培养出8000余名学生，走出2位诺贝尔奖得主、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和170余位两名院士。
5: 西南联大精神的内核是刚毅坚卓，校训取自《周易》和《论语》，既是对战时困苦的回应，更是对教育使命的坚守。
6: 在西南联大的茅草教室当中，钱穆先生以写《中国最后一本通史》的悲壮情怀完成了《国史大纲》，该书成为西南联大历史课程的核心教材，让学子们在民族危亡之际坚信中国不会亡，因为有中国文化的力量。如今五华区的文化巷、先生坡等地依然留存着当年联大师生生活的印记，漫步在这些充满历史韵味的街巷，仿佛能听到当年课堂上钱穆先生激昂的授课声，感受到学子们坚定的信念。钱穆先生在战火中著书立说，闻一多先生用田野调查守护文化根脉，皆因深信 学问济国运。今天我们的教学需要引领学生扎根中国大地，从传统文化中提炼精神标识。
5: 西南联大教师在茅草屋中讲授刚毅坚卓，用生命诠释经师与人师的统一。
6: 我们要像朱自清先生那样玄诵信未绝，更需要如闻一多般敢说真话。
5: 西南联大教授就是在这铁皮屋顶下研究核物理，设计水电站，将学术与救国紧密结合起来。新时代教师应立足卡脖子技术攻关，鼓励学生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6: 同仁们，西南联大的茅草屋早已不在，但刚毅坚卓的精神将永远矗立。当我们走过云南师范大学121纪念碑，抚摸联大旧教室的夯土墙，总能听到历史的回响。那是钱穆笔下中国不会亡的呐喊，是闻一多前脚跨出大门的决绝，更是万千师生用生命践行的教育誓言。
5: 让我们以先贤为范，在新时代的教育征程上书写属于我们自己的国史大纲。
0: 大家好，刚才老师用厚重的历史画卷为我们展现了西南联大师生在烽火中刚毅坚卓的壮美篇章。作为新时代青年，站在西南联大旧址的这片热土上，我想用三个关键词分享我对联大精神的理解与传承：触摸历史，扎根现实，照亮未来。第一次走进西南联大博物馆，一组数字让我震撼。1938年，200余名师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徒步3500里迁至昆明，用血肉之躯丈量家国山河。茅草教室里，师生们用炮弹箱当课桌，防空洞中坚持严刑微积分。1945年121运动中，联大学生攀岩高呼：“中国青年绝不会做亡国奴。”面对刺刀，人紧握，论持久战。爱国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他们在战火中用生命践行选择。云南师范大学始终以服务地方为己任，将联大精神转化为扎根五华、服务云南的行动。在昆明市五华区这片承载着昆明文脉的土地上，新时代青年正书写着新的篇章。同学们，当我们在五华山下诵读联大校史，用无人机测绘抗战遗址，以新媒体传播红色故事，这便是对联大精神最生动的传承。让历史之光照亮现实之路，以青春之力回答时代之问。愿我们以历史之光照亮前路，以青春之火接续奋斗。

同志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牛角沟。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是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指挥部旧址。1929年6月29日，中国共产党早期高级将领邝继勋率全体官兵在这里发动起义，竖起了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大旗，攻占庞西县城，建立了西南地区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庞西县苏维埃政府。党的二十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精辟地概括为六个坚持，其中位居之首的是必须坚持人民至上。那今天我就把彰显邝继勋坚持人民至上的故事，一碗救命饭分享给大家。故事的主人公叫做王作松，老人现100岁高龄。每天清晨，他4:30起床，先洗漱，然后穿着朴素而整洁的衣衫，提着一个盛着一碗大米饭的竹篮，穿梭在寂静的小路上，一年四季风雨无阻，周而复始。由于年纪大，走得慢，短短的一段路程。

需要老人一个小时的时间，6点钟准时到达目的地。老人再次整理衣衫，虔诚地将一碗大米饭供奉在一座雕塑前，这座雕塑就是邝继勋。是什么让这位老人为此整整坚持了50多年？故事要从1929年邝继勋彭希奇之前说起。邝继勋带领部队辗转到了牛角沟，起初彭希人民并不知道这是一支什么部队，所以大多数的村民都逃走或者藏匿，偶尔只能看到几个衣不蔽体、面黄肌瘦的村民偷偷出来找吃的。当时的牛角沟，我们用李白笔下的诗词来形容，那就是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当时邝继勋的部队也十分窘迫，由于国民党的严密封锁，食盐断绝，粮物恐慌相继而来，两餐青菜都朝不保夕。严重之际，战士们甚至用草根、用树皮充饥。有一天，王奶奶带着年仅6岁的孙子上山摘豆角，连续几天的饥饿使祖孙俩双腿发软、头重脚轻，最终幼小的王作松晕倒在地。此时恰遇邝继勋率部队在坡上挖战壕，邝继勋见状连忙叫警卫员用羊瓷碗舀了一碗饭，然后他亲自用勺子一勺一勺地将米饭喂进了晕倒在地的王作松口中。故事讲到这儿，大家可能会疑惑，在国民党的严密封锁之下，一碗饭对于即将奔赴战场的将士们来说，这是何等的珍贵。可是邝继勋却把它给了一个6岁的小孩。那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邝继勋的成长历程。小时候，由于家境贫寒，邝继勋从小随父上山采药，四处游医，这让他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秉性，也让他看到了民间的疾苦。所以小时候的邝继勋在心里有一个愿望，那就是为天底下所有的贫苦百姓买一顶能遮风避雨的斗笠。但愿苍生俱保暖，不辞辛苦出山林。青年时期的邝继勋为解救劳苦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而选择了弃医从军，一直在探索救国为民之道。直到192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他才真正的走上了革命正道，并立下誓言谋求工农解放，为大众解决痛苦。如今邝继勋带着革命的火种来到牛角沟，看到晕倒在地的王作松，解救彭希人民的烈火在他心中熊熊的燃烧。王作松慢慢的苏醒过来，他感激的望着眼前这位陌生的叔叔，从此在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一颗感恩的种子。如今那时的孩童已成老翁，如今我们牛角沟早已旧貌换新颜，沧海桑田，世事变迁，唯一不变的是王作松老人吃水不忘挖井人。他每天都会到邝继勋的雕塑前陪他说说话，给他摆一摆如今的幸福生活。老人说，邝旅长要了一碗饭给我吃，救了我的命，我永远要记得邝旅长。这一面之缘留下了一段感人至深、流芳百世的军民鱼水情。一位革命先烈的雕塑，老人守了整整50多年。这是咱老百姓最朴素、最极致的感恩方式，是王作松对邝继勋的感恩，是一位普通百姓对红军战士的感恩，这也是一位老百姓对咱们共产党的感恩。这让我想到了半条棉被的故事。1934年11月，中央红军突破。

国民党第二道封锁线之后，驻扎在胡兰省汝城县沙洲村。三位女红军借宿在村民徐姐秀的家中。临走之际，他们决定将自己唯一的一条行军被送给一名如洗的徐姐秀。可是徐姐秀说什么也不肯收下，就在僵持不下之际，一位女红军拿来一把剪刀，将被子剪成了两半，把其中一半塞到徐姐秀的手中，并且说。 大姐，这半条您就收下吧。等革命胜利之后，我们还会回来看您的。到时候，我们再送您一床新的。徐姐秀颤抖着双手接过这半条被子，泪水夺眶而出。天地之大，梨园为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80周年大会上深情地讲述了半条棉被的故事。 他与我们的一碗救命饭一样，告诉我们，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咱老百姓的人。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在自己食不果腹的情况下，也要将救命饭让给咱老百姓的人。今天，我为什么要将这个故事复述给大家？因为我们党的历史是一部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 一碗救命饭讲述的是一位红军战士的故事，更是咱共产党走过的一段真实历程，是我们共产党人用行动构筑的精神谱系。这精神谱系源远不绝，它用百年历史告诉我们：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忘记了人民，脱离了百姓。 我们就会成为无名之首，无本之物。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江山》。歌词中有几句，让我们共产党员应该永远铭记于心的。我给大家清唱几句：大天下，坐江山。 一心为了老百姓的苦乐酸甜，谋幸福，送温暖，日夜不忘老百姓抗疫团圆。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 老百姓是共产党永远的挂念，老百姓是共产党生命的源泉。歌曲昂扬向上，凝聚力量。它不仅进入到。 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内心深处，更是融入到党和人民群众的灵魂之中。它充分彰显了党和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心连心的良好作风，更是彰显了人民群众热爱党、拥护党、跟党走的赤胆忠心。 作为新时代的共产党员，我们应该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传承和发扬像邝志军一样的革命先辈留下的精神瑰宝，将人民至上深深扎根于心，切实做到我为群众办实事，真正做到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心。最后，我将一首小诗分享给大家。 让我们再次从字里行间去感悟邝志军带给我们的精神和力量，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您离开了好多年，带着彭溪人民永恒的惦念。 当年振臂高呼的画面，仿佛就在昨天。当年宣布起义的土地上，而今矗立着永远的丰碑，镌刻着我们前进的起点。它因您而格外耀眼。
彭溪起义的枪

0: 声犹如一道锐利的宝剑，划破黑夜长空，让黎明重现。红飘带在赤城大地飘扬，在国民党军阀的身上套紧了铁链。风雨飘摇的西南因红色政权而激起千层波澜，向四面八方扩散。虽然只是昙花一现，却成为我们前赴后继的源泉。您离开了好多年，似乎您永远在我们身边。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初心未泯是中国共产党永不动摇的宗旨。邝介勋用实际行动诠释人民至上的深刻内涵，教育引导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任何时候要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要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为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满而奋斗。
1: 公园管理局东宁局女子巡护队即将进山巡护。
2: 今天我们巡护分两组，第一组张鑫、吴彤、张宏宇和我，第二组分宋岩、徐春梅、张琪。
1: 正值国际三八妇女节，队长秋实赠送队员姐妹们暖心手套。
2: 走，出发。
1: 朝阳沟保护站向南20公里，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核心区。每天清晨，秋实都会带领党员团队进山巡护。这支由85后90后的姐妹们组成的巡护队，常年跋涉在方圆近3000平方公里的山林。她们以实际行动践行着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忠诚与担当，是守护野生动物家园、维护自然生态和谐的巾帼力量。

0: 零下十几度，残雪微笑。茫茫林海间，七名队员分队进山。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位于长白山支脉老爷岭南麓，与俄罗斯豹之乡国家公园接壤，是东北虎豹迁徙的重要廊道。他们平均每天要走三四个小时，山路行程最短5公里，最长12公里。巡山的时光单调且充满挑战，偶然发现的猛兽足迹会给他们带来些许惊喜，同时也带来危机四伏的信号。
1: 记上那个坐标哈，131.4678。
0: 有6年巡护经验的队长秋实指挥大家拍照、测量、记录，默默关注着那些未曾谋面的老朋友。
2: 每发现一个足迹，我们是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我们保护的野生动物是越来越多了，紧张的是野生动物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在我们巡护当中呢，也会有很大的危险性。
0: 是山林的隐秘居民，身影难觅，与他们遭遇更是九死一生。还好有科技装备为他们装上千里眼和观察哨。

0: 他们在猛兽足迹附近架设红外相机，为野生动物研究和生态保护决策提供有力数据支撑。
1: 这个地方野生动物的足迹特别多，因为它走出来了小路，然后我们就在这儿架一个相机，看看能不能拍到那个大型的野生动物。
0: 几公里外，另一组队员正忙着为红外相机更换储存卡和电池。
2: 时间相机里拍了啥？
1: 快看，拍到老虎了。
0: 当员徐春梅获取了东北虎活动的清晰影像，大家兴奋异常。
1: 每次维护红外相机的时候，其实就像拆盲盒一样，就是当我们发现拍到那个东北虎的时候，都特别的开心，特别有成就感，而且激励着我们继续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为保护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他们练就能通过足迹粪便分辨动物种类数量和活动轨迹的硬本领。东宁管护中心共架设红外相机230多台，实时回传相机420台。这张全景式天地空信息网与女子巡护队协同发力，园区生态日渐向好，东北虎、东北豹等珍稀物种频频现身，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管护中心根据野生动物分布密度、水源分布距离等因素，建立了160多个捕饲点，为栖息于此的野生动物筑起一道温饱防线。
1: 冬天捕饲的话，咱们主要针对的是有蹄类动物，狍子、野猪、梅花鹿多了，大型虎豹它就不缺吃的了，它就可以在咱们这儿继续繁衍生息。
0: 有200多天与山林为伴，远离家人，远离喧嚣。他们凭借女性独有的细腻、坚韧和乐观，挑起这份重担。
3: 我们中午休息的时候，也会分享一些在林间碰见的野生小动物，还有它的足迹啊，然后讲讲笑话，唱唱歌。虽然工作很辛苦，但是姐妹们在一起都很开心的。

0: 巡山之余，他们走家串户宣传政策，让更多山民收起兽夹，爱护动物。
1: 哥，俺们今天那个过来就是给你们做个宣传，这些小的野生动物是给大型动物的食物链。嗯，如果说小的要是给捕猎了，大的野生动物也不会在我们这儿生存了。
0: 将山民从生态利用者转变为生态守护者，并不容易，需要做很多细致工作。
2: 都报了这么多，满山跑，你说毕竟哪天下来伤了老百姓、伤了人、伤了生活怎么办？你说，有保护他们的时间，保护咱们人类了还？
3: 生态环境好了，山里边兔子、野鸡、野猪、狍子啥的多了，老百姓的庄稼也来罪了，祸害不少。
0: 他们为讲清楚靠山吃山不应是索取山林，而应是守护山林以持续受益，可谓磨破了嘴，跑断了腿。
3: 东北虎豹食物链是一环扣一环的，这些小动物都是它的食物，破坏点庄稼就破坏点吧，总比破坏生态强。
2: 以后上山干活的时候，就发现有这个捕猎的呀、下夹子啥的，第一时间就在向巡护队汇报。
0: 剩下的山林密不透风，气温高达30多度，
1: 一会儿就都进林子了哈，然后大家都喷点花露水啊，现在那个草爬子挺多的。完事，来，你这完事，抬脖。
0: 为防蚊虫叮咬，巡护队员们必须全副武装。
1: 上边防着马蜂，还有蜱虫，脚下呢还得防着蛇。要是碰着虎豹啊、野猪、黑熊，那后果是不敢想象的。
0: 这看似平淡平凡的工作，却常有险情与他们不期而遇。
1: 有一次巡护的时候，我和另一名队员，我俩的间隔距离大概在10米左右，我听见了一声就是不明的低吼，当时林子里边就只有水声和树叶的沙沙声，其余的鸟叫声都没有了，我的汗毛整个一下就竖起来了。
0: 当秋实听到密林深处的猛兽嘶吼，赶紧快步追上前方的徐春梅，
4: 拽着我的胳膊，当时也吓我一跳，我当时发现他的脸都白了，我俩判断应该是有虎豹之类的猛兽在附近潜伏。
0: 虎豹都是伏击猎物的顶级杀手，若有人亲耳听到他们的吼叫，必定危在旦夕。
1: 我俩就快点的走，也不敢跑，也不敢发出任何的声音。
0: 幸运的是，他们离汽车仅有5-60米，姐俩快步上车后仍惊魂未定。
1: 如果说真的要是有猛兽出来了，我俩那个危险是不敢想象的，因为那个地方手机没有信号，也没有人员，任何人都联系不到。
0: 他们是妻子、妈妈，亦或是女儿，心中都深藏着巡山的艰苦，却丝毫不敢透露给家人。

0: 咱那有草。
1: 俺妈呢？
0: 你妈搁屋了。啊。
2: 以前我天天上山，现在不敢去了。嗯，有动物。
3: 过两天你看那离咱家这200多米远，有300米，也就300米。把那个羊都给吃了。
4: 秋实父母都是林场退休职工，对女儿的事业理解支持，但还有些担心。
5: 哪个当妈的不心疼啊？都是爹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啊。
4: 从曾经的林业生产走进如今的守林护林，他们完成了几代林区人的使命接力，以身许国，再难许家的好家风，只为这片青绿。
6: 我们这外人呢，就光砍树支援国家建设了，轮到他们这一辈呢，就得好好保护好林木，把林子保护好，把动物保护好。绿水青山呢，才是金山银山。
4: 家的温暖给了他继续前行的力量，让虎啸山林、抱月青川的景象再度重现，是三代林区人的共同心愿。
7: 欢迎来到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朝阳沟体验点，这个东北虎的爪印在雪地里成年的要有这么大。
4: 在东宁局朝阳沟生态体验点，党员队员们与孩子们亲密互动。
7: 你们现在画老虎有什么特征？
8: 头上有狼字。
9: 你说的稍微有一点接近的答案了啊。
10: 我们平常巡护的时候

0: 上几乎都爬了。
1: 引导他们关爱动物，敬畏生命，热爱自然，让这份关于守护的传承在稚嫩的心里悄悄发芽。

情呵护万物生灵，用热血守护生态。

哈密，古称伊吾，自古就是西域金侯中华拱卫之地。早在东汉时便有驻兵屯田。今天的哈密则因为哈密瓜而为世人熟知。一到七月，哈密瓜成熟，似乎连空气都变得甜蜜粘稠起来。在这样的空气里，人们尽情享受着幸福的生活。儿子为了母亲凌晨六点便上山，女儿为了父亲一针一线秘密缝。好友同行，情深意重，同事离别依依不舍，老人们也乐享着自己的夕阳红。当美食汇入了感情，瓜果变成了蜜糖，哈密就成为了一座甜蜜之城，幸福之城。

0: 夏天的来临给哈密带来了更多的游客，人们到这里的第一件事必然是品尝一口中外闻名的哈密瓜。
1: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新疆哈密，今天请大家品尝的哈密瓜是西周蜜17号，它的含糖度是15%，它的特点是皮薄肉厚，香脆可口，请大家品尝。
0: 哈密瓜，维吾尔语称之为库红，意为甜瓜，其含糖量平均可达15%，味甘如蜜，奇香袭人，素有瓜中之王的美称。
2: 这是糖度是18%，特别甜，这个瓜是自然长大的瓜，这个颜色很麻味儿，这个里面的糖多。
0: 早在汉代，哈密地区就普遍栽培哈密瓜，当时称为甜瓜。清康熙年间，此瓜始入贡，谓之哈密瓜。目前，在新疆种植的哈密瓜已达180多个品种。早上6点多钟，巴里坤草原才刚刚苏醒。汉族小伙倪阳春就迎着朝阳上山了。巴里坤县位于东天山脚下，这里四面环山，草原辽阔，分布着大面积的原始森林。7、8月份大雨过后，天山北坡的草丛中就会生长出很多蘑菇来。倪阳春每天早上的工作就是上山采蘑菇，
3: 每天都会到这一片山上来，因为这一片从小就在这片山底下长大的，对蘑菇啊在哪长啊，还有山上的地形啊什么都比较熟悉。

0: 家宴，每天对蘑菇的需求量非常大。常年采蘑菇的经验让倪阳春对山里的各种蘑菇都了如指掌。
1: 黄色的蘑菇就是回去做那个什么野蘑菇炒肉啊，那种蘑菇它因为它长得比较瓷一点，然后它会炒蘑菇的时候就水分少一点，然后味道也不会流失。
0: 八里坤的七月，无论是农村还是县城，大街小巷上随处可见正在晾晒的野蘑菇。从山上下来，倪阳春一家人就忙着对采来的蘑菇进行处理。蘑菇表面泥沙杂物要轻轻刷掉，然后切成薄片晾晒。草原夏天强烈的紫外线会很快筛取蘑菇里的水分，而将所有浓鲜的味道保留下来。八里坤县是哈密地区一市两县之一，历史上是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2001年以来，西北大学考古学系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密地区文物局合作，在八里坤进行了连续的考古工作。发现了一系列古代游牧文化的大中型聚落遗址。
2: 快点的，然后再往右。
0: 陕西人马健目前在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做讲师。从2005年起，每年夏天他都会带领15位来自全国各大院校的考古相关专业学生，在八里坤做项目。八里坤古称蒲类，是古丝绸之路北道进入新疆的第一重镇。张骞曾从这里走过，成吉思汗曾在这里安营扎寨，骆宾王也在这里留下诗句：“二平归望断，万里客新愁。”
3: 因为八里坤这个地方，这个人员比较这个特殊。它是近代从清代从那个甘州、苏州、兰州、凉州这个地方迁移过来一部分人，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固的这个人群结构。这个表现在饮食方面，它就比较丰富了。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饮食方面，你比如说，只有陕西的特点，还有山西的特点，还有山东的特点。光从移民我们做这个大概的统计。八里坤这么一个小县城里面汇集了全国15个省市的人在这个地方，所以在这种情况决定了我们八里坤的饮食结构比较丰富，品种也比较多。
0: 就在马健带着学生们辛劳工作的时候，白风侠已经开始制作土火锅了。土火锅中制作较为复杂的配菜叫夹沙。将牛肉馅、鸡蛋、淀粉、调料搅拌均匀。夹在摊好的两张蛋皮中。切成长条或菱形，在油锅中炸至金黄，夹沙就做好了。
4: 土火锅在我们八里坤，是比较有名的，游客来以后都喜欢吃，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八里坤天气比较寒冷，接待一些亲朋好友，都喜欢做土火锅。
0: 八里坤火锅使用传统的

红锅。装锅子时，先要将豌豆粉条铺于锅底，然后一层层的码放食材：夹沙、丸子、羊肉、豆腐、蘑菇、蔬菜，品类繁多，排列有序。最后再浇上骨头汤，摊开之后即可食用。在各类火锅大行其道的今天，土火锅依然是巴里坤人餐桌上的惊艳之作。

这两天胡尔曼汉家的朱秀场有点忙，开斋节就要到了，多数工人都回家过节去了，只剩下两三个姑娘还在赶着一批客户早就订好的产品。好在胡尔曼汉的女儿哈尼发·胡尔曼汉也从哈密市回来过节，总算可以帮胡尔曼汉两口子减轻些负担。胡尔曼汉从小生活在巴里昆，曾经是名牧羊人，30岁才开始学习珠绣手艺，凭借自己的聪明勤劳，加上始终坚持纯手工制作，他很快创办了自己的家庭工作室。产品不止在当地很受欢迎，还远销国外，在乌鲁木齐和哈密等地也有自己的店铺。中午，哈尼发·胡尔曼汉放下手里的活，开始帮妈妈做午饭。毕竟是节日，一家人准备好好犒劳一下还坚持在工作室工作的几位姑娘。羊肉切丁，放入油锅中炒香。除了适量的咸盐，不加任何其他佐料。肉炒到7-8成熟时，放入小块的奶疙瘩，加水焖煮。半小时后，奶疙瘩质地变软，化入汤中。这道奶疙瘩炒肉鲜香无比，是哈萨克族人家的传统菜肴。工作室的生意越来越好，在哈密的店铺也被女儿打理得井井有条。这一切都让曾经的牧羊人胡尔曼汉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和信心。

0: 吃点喝，你要觉得冷的地方。
1: 户外的考古工作非常辛苦，吃饭也很简单，所以每周马健都会找一天带学生们改善伙食。
2: 我们同学来自天南海北，都吃过火锅，但是八里坑的土火锅是特别特别的有名。
1: 而今天的聚会又多了一项内容。
2: 那么今天呢，大家聚在一起，我想呢有两个意思啊，一个是我们这么多天啊，在这个工地非常辛苦，风吹日晒的啊，算是犒劳大家。第二个呢，是我们的刘翔同学明天要去库车参加通斯巴西城市的发掘，那明天也就意味着他要离开我们这个深沟一群考古队了。那么今天借此机会呢，我们以茶代酒，也为刘翔同学送行。
3: 好，谢谢大家，谢谢。
1: 对于深受农耕文化浸润的汉族来说，火锅是一道能让大家浓情相聚的美食。而对于这些年轻的考古学者来说，八里坤更像是一座宝库，他们在这里实践专业，证明青春，就像品尝着美味的土火锅一般，感受着这块美丽而神秘的土地。忙过了中午饭点儿，倪阳春的妈妈才有时间为自己家人准备午饭。野蘑菇干要先放进温水里浸泡，再将当地土鸡切成大块，下入凉水锅中去血水，以保证汤色清亮。在开锅后的鸡汤里加入泡好的野蘑菇、姜片、枸杞，继续炖煮40分钟，撒上葱花香菜，一锅美味的野蘑菇炖鸡就做好了。
4: 大学的时候，我觉得最怀念的就是我母亲做的饭吧，对，然后特别好吃，不能说是我们这一片这个小县城吧，反正就是我们这个小村子，或者说就我们这个乡，我妈做的饭都是特别有名的。到我们家来就是做客的客人啊什么，就是吃我妈做的饭都会赞不绝口吧，不是自己夸自己的妈妈，真的就是这样的。
1: 夏天是八里坤旅游业的高峰，农家宴的生意很忙，倪阳春的每一天也都过得忙忙碌碌。在家人面前，他很少谈论自己的想法，但那个青春的梦想却一秒钟也没有从他年轻的心里离开过。
4: 脑海里面永远要留着两个味道，一个就是机车上97号汽油的味道，还有一个一定是我妈做的野蘑菇炒肉的味道，这是我身上永远的味道，永远永远都不会忘记。
1: 八里坤气候凉爽，风景宜人，是哈密人经常前来游玩的地方。八里坤草原也被誉为新疆三大最美草原之一。罗建琴的八里坤八肉就依托这片美丽的草原，香飘百里。取羊肉前腿和肋骨肉，先在肉上开几道口，放入腌料腌制半个小时。罗家八肉在八里坤小有名气，据说除了坚持选用八里坤地产的羊羔肉外，最主要的就是这种根据多年经验总结出来的腌肉方子，且秘不外传。腌好的羊排先过油炸至金黄，这个过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在之后长时间的蒸制过程中肉不会散烂。现在羊排上了蒸锅，八肉快好了，而品尝它的客人们还在门球场激烈地比赛着。 63岁的张兰心打门球已经有些年头了，如今是哈密宫殿公司门球队的队长。
5: 成武队加油！
1: 这两天，他带着自己的队员从哈密市来到巴里坤参加一年一度的老年门球大赛。上蒸笼蒸过40分钟之后，罗建琴取出蒸肉的原汁，加上淀粉勾芡，再与青红椒等各种配料炒制后浇在扒肉上，这道巴里坤扒肉就可以上桌了。罗家的巴里坤扒肉早已是小城品牌，必须提前预定，否则无缘得尝。张兰心的门球队今天比赛成绩并不好，最终没能进入决赛。他专门带队友来吃扒肉，消除一下大家稍显郁闷的心情。到巴里坤来参加比赛，成绩其实不是很重要，赏美景、品美食才是老人们此行最主要的目的。班俊峰和安庆喜是一对相识30多年的老朋友，他们都是摄影发烧友，而他们的另一样共同爱好则是关于哈密瓜的。晚饭后，班俊峰开始为明天的哈密瓜宴准备哈密瓜干。酿制哈密瓜干的方法很简单，将新鲜哈密瓜掏籽去皮后，切成4-5厘米宽的瓜条，挂在铁钩上晾晒。用牙签分开瓜片，为的是晾晒均匀。哈密夏夜里干燥的空气和微凉的晚风会帮助哈密瓜完成脱水蜕变的过程。
6: 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晾瓜干的时候都是要10天左右或者一个星期，像这样的天气的话一个星期基本上就干了。但是我做的这个菜呢，要求它这个瓜干呢，就是说我们把瓜干绕到这个枝头上了以后，它不断就有一定的韧性，水分呢不能完全都没有了，这种感觉下来以后呢，做出来的瓜干它的韧性就是糯软糯韧，再加上呢它的这个水分，原汁的这个水分不流失了以后呢，它的甜糖分和香味它就重一些。
1: 作为哈密最早的哈密瓜宴研制者，班俊峰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创制和规范了哈密瓜宴，并作为哈密的代表宴席风靡了整整10年。班俊峰的看家菜是驼掌蒸瓜干，驼掌去壳，用生姜和料酒反复煮沸，清理干净，剔骨处理后的驼掌放入砂锅，依次加入老母鸡、牛排、葱姜、八角等数10种配料，炖煮10个小时。炖煮软烂的驼掌切片后，与哈密瓜干一起码盘，还要再蒸10分钟才能出锅。长时间的等待才能换来这样极致的美味。进入了咸鲜味的哈密瓜干仍保有脆甜可口的水果口感，驼掌却得益于哈密瓜的清香，完全没有了腥膻，口感又糯又弹，风味独特。安庆喜的拿手好菜则是一道自创的瓜汁焗羊排。
7: 选的羊肉呢，要必须要选我们当地，哎， 土生土长的咱们这当地的小羊，啊，羊肉比较嫩，啊，肉质比较嫩的羊肉。选这个瓜汁呢，必须选咱们哈密瓜，熟透的，糖度能达到14度以上的。
1: 哈密瓜肉打成汁，与水、盐、料酒等调料共同腌制羊排。6个小时后，在腌好的羊排上刷一层哈密瓜汁，入烤箱烤制。每20分钟取出，刷一遍瓜汁，共刷2次。剩余的哈密瓜汁里加入冰糖，熬成果酱。烤好的羊排沾上浓甜清口的哈密瓜酱，酸中带甜，酥中带脆，既有西域风味，又有西餐特色。
6: 现在的哈密瓜宴呢，就是和过去的区别在哪？首先，现在人的思想不一样了，就是新东西多了。新东西都哪些程度上，就是说新的手艺，新的这个装盘的方式，新的原材料，特别是一些西方来的一些这个有些国外的羊材料也可以进来了，所以这个现在可以说我们的这个哈密瓜的这个运料特别广泛，技术呢也新颖了，所以做出来的一些这个菜品呢，以后呢从视觉味觉这些方面来讲呢，它都是有一种新的感觉。
1: 有草原，有雪山，也有沙漠，有城市。这里的人们与中原文化相距最近，又具有着鲜明的草原民族性格。哈密是甜蜜的，不只因为这里盛产哈密瓜，更因为有28个民族的人们共同酿制了它所有的味道，绘就了它所有的美丽。

0: 四大古都这一称谓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广为流传，通常指西安、北京、南京和洛阳，因这些城市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而被广泛认可。作为四大古都之一，南京是唯一位于长江之滨的都城，享有十朝都会、六朝古都的盛名。东汉灭亡后，中国进入了群雄割据、南北对峙的大分裂时期，历史上称为六朝时期，包括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政权，主要以江淮为界，建立于南方。这些政权不仅延续了华夏文明的正统性，还促进了南方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六朝时期是南京作为都城历史上最辉煌的阶段之一，为这座城市奠定了深厚的文化与历史基础。
1: 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连续发展进程中，存在着统一和分裂这种现象，而且每一次分裂之后都会迎来一个更强大的统一时期。从文明或者说国家这个意义上说，国家都城就是国家文明的中心，不同时代的都城也就是不同时代的国家文明的中心。统一时期的中华文明的中心呢，一般的来说集中在一两个都城啊，比如我们讲的隋唐时代啊，它有首都长安，还有东都洛阳。而分裂时期的中华文明呢，就会出现多个都城和分裂王朝的中心。六朝时代是一个分裂时期啊，又叫三国、两晋、南北朝。那么历史学家呢认为有北六朝和南六朝。北方的六朝指的是曹魏、西晋、北魏、北齐、北周，还有隋朝，因为都建都于北方，所以称之为北六朝。北六朝就有多个都城，比如我们现在知道的像洛阳啊，像大同啊，当时叫平城啊，还有邺城啊，还有西安啊，当时叫长安啊，也就是北六朝有多个都城。但是呢，我今天讲的这个六朝呢，是指的南方的六朝，或者叫南六朝，指的就是孙吴、东晋、宋、齐、梁、陈。那么这六个朝代呢，都是以今天的南京市作为都城的，所以南京被称之为六朝古都，或者叫六朝都城。啊，这也是我们研究六朝都城南京这370年左右的时间内，它的这种历史地位、文化的形态、啊文明的这种创造，啊以及对整个的中华文明它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0: 南京作为都城的历史始于东吴，吴大帝孙权有奠基创始之功。东吴的治所最初位于吴地，即今江苏苏州，后来孙权统领江东地区，于公元208年将治所迁至京口，即今江苏镇江，将其作为东吴的重要战略据点。然而随着东吴政权的巩固与北方势力的对峙需求，孙权意识到需要一个更加稳固且具备长期发展潜力的战略基地。公元211年，他开始规划秣陵作为新的战略中心。秣陵地处长江天险之地，易守难攻，同时具备向内扩展和外部防御的双重优势。孙权将其更名为建业，寓意建功立业，并下令修筑石头城，加强长江防线，进一步巩固建业的战略地位，为南京作为都城奠定了基础。
1: 石头城为什么如此重要呢？因为它是六朝都城的起点，啊，也就是公元211年，孙权决定把他的政治中心呢迁到南京。那么在第二年，就是公元212年呢，他开始了都城的建造。第一个建造的一个城市呢，就是石头城。那么这个石头城呢，整个六朝时期300多年一直在使用，因为它是一个战略要地。发生过很多的重要的战争，很多历史事件，很多历史人物都跟六朝都城有关系。而到了隋代的时候，虽然隋代消灭了陈朝，实现了国家统一，但是他还在石头城这个地方呢设置了一个重要的行政建制，叫做蒋州。石头城变成了隋朝的蒋州的治所。而唐朝初年呢，扬州大都督府一度呢也设在石头城。
2: 石头城是都城外围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卫星城，它控扼着城西门户咽喉，是六朝都城城防核心地带所在，历代都委以重兵把守。文献记载，凡江边有井必先据石头以为汉御。石头城的得失往往关乎都城的存亡。公元280年，西晋大将王睿率水军直抵石头城下，吴后主孙皓被迫投降。所以唐代大诗人刘禹锡写道：王睿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索沉江底，一片降帆出石头。
0: 作为今天南京的游览胜地，位于南京市鼓楼区的石头城公园是外地游客必定到访的景点之一。在他们流连于镜子湖畔，惊叹于鬼脸照镜的奇景时，也许并不知道今天的鬼脸城遗址并非六朝石头城。鬼脸城实际上是清凉山北面建造在山体上的一段明城墙，而真正能被称为城的六朝石头城遗迹，就在东边不远处的清凉山。
1: 我们很荣幸的是，在六朝的石头城的发掘中间呢，我们找到了一块上面有2个模印的字“石头”。那么这个带有石头模印文字的砖的发现，就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呢是毫无疑义的是六朝的石头城所在。
0: 石头城分大小两重，大城驻军，小城屯粮，皆背山面水，地势居高临下。小城位于楚金陵邑故址，又称仓城。据南朝余地志记载，大城周长达7里100步，约合今至3194米，近距周围山险，四面各设一座城门。石头城的选址和布局形成了山环水抱、层层设防的特点，300年间基本维持这一格局，沿袭未改。自1998年7月起，此后20余年间，考古学家在南京清凉山地区开展了多次野外调查、勘探与发掘工作，取得了巨大收获。
1: 这是城墙，这是城墙和石头城的角楼的结合部的这种形态，这是我们呢在地下发掘出来的一座城门，这也是南京的六朝都城考古中间呢 第一次发现的这种城门的结构，它和当时的中国北方地区的城门，就是都城的城门结构是一样的。这就反映出六朝都城的那这个城市的建造中间，它的这种设计的思想、设计的这种形态，实际上也是传承的我们中华的古都的啊这种文化特征啊和技术形态啊，以及它的整个的实体形态啊，反映出中华都城文明的这种传承性。
0: 石头城的考古发现为南京都城建造技术提供了宝贵的实证依据。在砖窑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块刻有永和年间字样的纪念砖。这一重要发现揭示，早在东晋时期，六朝都城便开始采用外部包砖的筑城工艺。这种在南方地区兴起的以砖包砌城墙的技术，堪称中国古代都城建筑的一项开创性实践。
1: 石头城遗址的发现呢，对研究整个的大的这种六朝都城的宏观格局，都城的沿江的城防设施，通江达海的交通形势，以及与秦淮河的入江口的关系，包括六朝都城的中心区和滨江的军事城垒的交通线路，六朝都城的物质文化等等，都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啊。当然也包括我们研究六朝都城的海上丝绸之路啊，因为当时的石头城旁边有一个叫石头津，而石头津呢就是一个国际性的一个港口。文献记载，这个地方最多的时候有各种船有上万艘停在这个啊，就是石头津的这个江面上面。而石头城的发现就对我们研究当时的这种国际性的啊港口在哪里啊，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相关问题呢，提供了实证材料。

0: 东吴时期，建业的城市规划已初具规模。公元221年，孙权将都城从京口迁至武昌，即今湖北鄂州。公元229年，孙权称帝后，又将都城迁回建业，正式开创了南京作为都城的历史。从此至公元589年，隋灭陈的360年间，南京历经六朝繁华，逐步发展成为南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尽管在此期间，南京曾短暂失去都城地位，例如西晋灭吴后的37年间，以及侯景之乱后梁朝迁都江陵，但南京作为都城的累计时间长达321年。这一时期的辉煌奠定了南京六朝古都的历史地位，使其成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南方都城之一。
1: 那么孙吴建都以后啊，孙吴把这个秣陵啊改成建业，那么孙吴时期的这个建业的这个县城啊，也在继续沿用两汉时期的秣陵县城，仍然在今天的啊这个朝天宫和张复原之间。那么什么时候秣陵县城迁到了今天的江陵区的这个秣陵集镇？是西晋统一全国以后。西晋统一全国以后，把建业那个事业的业变成了啊我们带个挂耳的业。那么不仅把这个建业改名为建业，而且把这个当初的孙武的这个建业的县级的这个建制一分为二，以秦淮河为界。而秦淮河以南叫秣陵，秦淮河以北叫建业。啊，因为一县分为两县之地，这个建业县有可能仍然沿用了一段时间，就是孙武的那个旧城。
0: 建业自古位于吴楚交界，今江带淮，地处三江五湖交汇之地，与上游荆楚水路相连，地理优势显著。长江作为天然屏障提供防御，秦淮河在此入江，使建业背靠江南腹地，紧邻富庶的三吴地区，有利于连结江东士族，保障物资供应。这些优势共同造就了建业作为理想建都之地的条件。
2: 孙权在建业开凿了运毒、朝沟，连通了秦淮。

0: 淮河、清溪、玄武湖、信修宫殿，奠定了六朝古都的基础。建业城周20里19步，分为都城、宫城两重。都城南进秦淮，东濒清溪，北以基隆山、富州山、玄武湖为屏障。它的一个河渠环绕，以天然屏障、桥行众多，富于操舟通吉之便，具有鲜明的南方特色。这种山水成岭的城市风格，依然为今天的南京所传承和光大。
1: 六朝繁华的起点在东吴，东吴建业的拓建在太初宫，孙权在此处理政务并居住。以太初宫为中心，东吴的都城不断扩展和完善，逐渐形成规模。至东吴末帝孙皓宝鼎二年，即公元267年，昭明宫建成，与太初宫并列成为建业的核心区域，另有南宫、西苑、苑城、中央官署、大监诸署散布城中，四周环以墙垣。经过半个世纪的建设，建业逐步发展为具有鲜明多宫制特色的南方核心都城。

0: 公元280年，西晋灭东吴，原东吴都城建业保存完好，仍为东南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公元282年，西晋将建业改名为建业，以纪念都城邺城，表达对北方故土的怀念与晋室正统的延续。公元307年，琅琊王司马睿受命镇守建业。公元313年，因避闵帝司马邺之讳，建业改名建康。公元317年，西晋灭亡后，司马睿建立东晋，定都建康，并在孙吴苑城旧址建造宫城，又称台城。从公元317年东晋始建，到589年隋灭陈，建康一直作为南北分裂时期的南方都城，继续发挥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之中心都会的作用，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
1: 根据相关的文献记载，建康城至少有三重城墙体系啊。那么最内重、最核心的是周八里的台城，那么台城的外围是二十里十九步的都城，都城的外围还有外谷。那么通过一系列的考古发掘工作，那么今天啊，那么建康宫城啊，当年的台城的四界的范围完全确认了。外重城墙的东墙啊，就在我们今天的啊利基巷向北到今天的江苏省美术馆新馆，在往北今天的我们六朝博物馆，今天我们看到的啊这种城墙，就是六朝建康城宫城，也就是台城的外重城墙的东墙的一段啊。我们至少通过三个工地的发掘，把台城的外墙的东墙的位置完全确定了。那么台城的外重城墙的南墙，我们也在两个工地有所发现。一个工地啊，是在今天的这个游府西街的北面，有个小学啊，叫游府西街小学。在那个小学当年是建一个那个教学大楼，在那个学校的东南角啊，我们发现了东晋到南朝时期的啊高等级的砖墙。那么这个城墙的外面和保存非常好的啊这个护城河河岸那个护岸的木砖都是完好的保存。那么除此以外，我们往西在今天我记得叫南京市管电大学的那个工地，我们也发现了一段保存比较好的啊这个南墙的城墙的基址。好，这是南墙。我们西墙也有发现，我们在今天的邓府巷的东侧啊一个工地啊，我们发现了保存非常好的啊那个台城的外重城墙的西墙。那么通过一系列的啊从2001年到2012年期间的一系列的考古发掘工作，那么台城的外重城墙的东墙啊南墙和西墙我们完全确认了。好，非常遗憾的是北墙。那北墙根据文献的记载，因为台城的规模文献里有明确记载周八里，

0: 那么周八里按照我们东西南这个空间围合起来的范围，台城的北墙在今天的总统府内，而总统府是今天的国宝单位，是重要的文化遗产单位，不可能给我们啊进行大规模的发掘。哎，但非常幸运的是，在总统府啊，或者说今天的中国近代史博物馆，他们管领导的支持之下，我们在总统府的北面或者中北部，我们先后勘探发现三道东西向的这个城墙的基槽的痕迹。所以尽管我们目前建勘城没有考古发掘，但是我们通过传统的这种考古勘探，台城的北墙就在今天的总统府的北部，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可以确认说六朝时期建勘城的核心啊，当年的宫城，也就是说文献记载的台城就在今天的大行宫及其以北啊总统府这一带。
1: 东晋南渡之初，皇室沿用孙吴旧宫，因陋就简，后逐渐修缮宫苑，增建六门，除正南的宣阳门沿袭吴都旧制，其余五门如陵阳门、开阳门等均为新增。这些门的命名借用魏晋洛阳城门旧称，寄托了对正统的承袭与故国的怀念。出建康城宫城的大司马门沿御道向南行二里，便到达都城正南的宣阳门，门前驰道平坦，路旁槐柳成荫，东为庙宇官署，西为市集作坊，沿途绵延约五里，朱雀门的重楼秀塔便已在望。朱雀门地当南京要冲，楼上是有两尊铜雀，门楣雕刻龙虎，木质华表矗立于门外。秦淮河的浩渺烟波流经门前，河上平日连舟为桥，以便交通，史称朱雀浮航。
2: 当时的秦淮河河道远比今日要宽阔，东晋书法家王献之的爱妾陶业甚至因此而害怕渡河。王献之在陶业歌中写道：陶业复陶业，渡江不用急，但渡无所苦，我自迎接汝。这里将渡河称之为渡江，可见当时的秦淮河还是非常的宽阔的。六朝时期建康城附近秦淮河上一共有24座浮桥，朱雀桥是其中最为恢宏最重要的一座。
1: 秦淮河作为主要水道，与清溪、潮沟和运毒相连，构成了完整的城市水网系统，既便利了交通和物资流通，也促进了城南的商业繁荣。正是由于这些水系的自然走向，建康城的整体布局呈现出独特的斜城格局。
0: 这个倾斜的都城不是完全是人工规划成倾斜的，应该跟这个我们建康城这个河道啊这个方向可能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我们都知道文献记载建康都城的东面啊有一条河道叫清溪，清溪原来是个自然的河道，后来人工进行了修整，修整过后叫东渠，这个自然河道它可能就是倾斜的。西边也一条人工河道叫运堵，从我们文献的一些线索上看，那么也是倾斜的，因为东西两侧啊它这个护城河或者主要的城市的交通的这个水系它是倾斜的，所以在此空间范围内规划的这个都城啊，包括城墙啊，包括道路，哎，它是倾斜的。我觉得这样子理解可能更加符合当年的实际情况。
1: 都城之外，东晋新建篱门48座，有些甚至延伸至秦淮河南岸。这些篱门构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外国城墙。此时的南京城处于都城发展的初级阶段，城墙为土筑，城门用竹篱，整体风格质朴简单。直到南齐时期，建康城才改用夯土墙体，外包城砖，形成了第一道真正意义上的城墙。这一变革标志着建康城迈入了都城建设的新阶段。
2: 300多年来啊，水运的发达带来了商业的繁荣，大量中小城镇临水而兴，古市、沙市、盐市、流马市交错其间，突破了泥坊限制的建康城，东西南北 均绵延近40里，在梁代鼎盛的时候啊，有28万户长居健康。著名的诗人谢眺、于志在《入朝曲》中，他歌咏道：“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可以说，这座拥有450年建都史的城市，能够跻身于中国四大古都，与身为六朝都城的300多年有着莫大的关系。

0: 铁皮石斛是被列为中华九大仙草之首的名贵中药材，具有独特的保健和药用功效，国际药用植物界称其为药界大熊猫，民间称作救命仙草。铁皮石斛不仅在很多疾病的治疗上有奇特的效果，而且还是一种很好的养生滋补品。中医认为铁皮石斛味甘，性微寒，具有滋阴养精、降低血糖、补益脾胃、护肝利胆、增强机体免疫力等功效。经过多年的发展，铁皮石斛已经成为连城县的一张名片。
1: 连城县的观寨山地处北纬25度，这里独有的丹霞地貌结构以及地理环境特别适合野生的铁皮石斛的生长，因此呢，原生态铁皮石斛的种群啊分布广泛。那么连城人利用和开发铁皮石斛呢，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连城的铁皮石斛。
0: 接乐乡位于连城县观寨山脚下，这里空气清新，景色宜人。九曲汶川河由南向北蜿蜒贯穿乡境村庄，形成一马平川的良田沃壤，是县内主要产粮区。接乐乡子民风淳朴，多以农耕交作为业。温和的气候以及独特的丹霞地貌，也给铁皮石斛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早在清朝，这里的人们就开始采摘和食用铁皮石斛。
2: 因为我们这个铁皮石斛它的原种就在我们的观寨山上，它在清朝嘉庆年间，当地的百姓就有这个采摘的习惯，就当时有采下来加工成蜂斗，然后销往这个浙江啊等地。到这个90年代初的话，那部分群众发现这个价值不错，就尝试着去种植一下，看一下有没有更好的经济效益。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本地原来采摘的老百姓把它转化为种植，所以说它的那在我们这边慢慢扩散开来。
0: 在观寨山下出生长大的陈金岩，几十年痴迷于铁皮石斛的培育、保护、开发，并让这一隐逸在连城山间的仙草走向全国，飞向世界。他也被誉为连城铁皮石斛产业的拓荒者、守护者。
3: 最开始我在孩提时代啊，在8、9岁的时候，我们懂事了哈，哎，去一些亲戚家里面啊，比如说啊那个年底啊去玩的时候，哎，看到他们都有去采收这个野生的石斛，然后那个浙江的那个收购商啊就住在我们连城，然后就说他等叫我们这边分几拨人去采。
0: 野生的铁皮石斛一般生长在悬崖峭壁上，产量稀少。陈金岩突发奇想，如果铁皮石斛能自己种植，是不是能免去悬崖峭壁采挖的辛劳和损伤？于是他偷偷将父亲从山上挖下来的野生铁皮石斛拿来家里试种，结果以失败告终。进入新世纪

0: 继以后，观寨山野生铁皮石斛在持续采挖下，不但生态环境遭受破坏，铁皮石斛资源也越来越少，一度濒临绝迹。一直对铁皮石斛痴迷关注的陈金岩十分心痛，决定再次尝试人工种植，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保护观寨山铁皮石斛。
1: 当时我们是有去浙江，经常去浙江那边跟人家交朋友啊，他们有豁达的就很愿意跟我们交流啊，但是我们当时也不一定听得很懂，主要我们记住还是通过我们自己啊，这个一步一步的去掌握，然后同时我们积极去参与一些相关的，比如说协会啊，就全国有个石斛的联盟，我们也去积极参与了，也去跟他们交朋友，从他们那边学到一些技术，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啊。

0: 个普通农民搞祖培难如登天，更何况在当时的福建省内还没有成功祖培种植铁皮石斛成功的先例。可陈金岩就有这么一股闯劲儿。2007年，他先是到云南与浙江种植客商商谈祖培合作事宜，可是100万元的技术转让费让他望而却步。
1: 那我就把我们刚在山上采下的野生的石斛送到农科院，送到农林大学，那最后是确定在漳州这个甘蔗研究所他们的祖培技术很好然后就通过他们那边成熟的这个做这种兰科植物的这个祖培技术就对接回来，然后我们就2009年福建省算是最早的第一批，我们拥有了我们的铁皮石斛的祖培中心。
0: 铁皮石斛对生长环境要求十分苛刻，人工栽培必须攻克品种稳定的技术难关。陈金岩请来专家指导，反复进行实验，摸索种植管理技术。经过2年多的努力，陈金岩先后突破胚胎、增殖、分化、深耕等种苗祖培技术难关。2011年，陈金岩人工种植石斛获得成功，让这一珍贵药材成功走下了悬崖峭壁，破解了关寨山铁皮石斛规模化、产业化种植的瓶颈。
1: 我们产量偏低但是我们种源里面的有效成分各种药用成分的积累我们是比较多的这是我们种源的特性，还有我们种植方法我们不追求生物产量，我们追求的是品质，好的种源、好的种植方法出来好的品质，让有需求的消费者能够对他们的身体治疗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
0: 铁皮石斛全身都是宝，石斛花一般在每年5到6月盛开，石斛花中含有多种挥发油，用石斛花泡水喝能使人心情开朗，缓解精神压力。铁皮石斛采摘的季节一般在秋冬季，成熟的铁皮石斛又覆盖一层白膜，采摘下来可以制作风斗，铁皮石斛的叶子还可以加工成铁皮石斛茶。
2: 咱们现在拿着剪刀，我要怎么分辨哪些是可以剪的，哪些是可以采摘是成熟的？
1: 我们这种是已经封顶掉了铁皮石斛，它尾巴不会再成长了。这个是新芽，今年的芽，它还会成长。
2: 我了解了，就是像这种，它已经不冒芽尖儿了，这种已经封顶了，
1: 对，
2: 它就已经彻底成熟了。
1: 对。
2: 那像这个还有芽尖儿的，你说这个还有芯儿，
1: 对，
2: 这个又说明说它还会再长，
1: 它还会再成长。
2: 但事实上，我们凭肉眼看的话，我感觉这个好像更矮，好像
1: 对，更
2: 看起来更不成熟。
1: 对，因为我们这是第一年采摘，它。

0: 就是逐年会越来越生物产量越来越大了哈。那我们采这个一般就是在根的基部离上两节的地方，好，下剪刀把它剪断，然后这样就有利，
1: 这个就已经采好了，
0: 就有利于它这个伤口它会自然修复。
1: 行。

0: 我们的主张的石斛采收是今春之芽明冬采，这今年春天发出来的芽明年冬天再去采，啊，它的药用成分特别特别的好，多糖不一定含量特别高，但是它的药用成分特别好。
1: 从90年代初开始，连城县就有农户尝试进行人工培育种植铁皮石斛，最初是采用实心苗的形式来种植。从2000年开始，当地农户采用组培苗的形式进行种植，并在当地大面积的发展。目前在整个连城，铁皮石斛的种植面积大约有6000多亩，而在基乐有2200多亩。铁皮石斛的种植形式大约分为人工培育、林下种植和崖壁种植。
2: 我们这个山都是石山哈，就是这种石壁上啊，还有一些我们林下种植，就主要是这些地方。就是我们主要是回馈石斛种的原种，就是在石壁上，所以我们是模仿它这种原来的这种生长环境，然后给它种植的。这样子的话，第一个是说，因为我石斛在石壁上长的话，它是就是说回归自然，然后它的这种就是生长的这种。环境是它原本就是这种环境，就不会那么长得不会那么快，对它的这种营养价值的这种积累化是比较好的。
1: 目前，铁皮石斛风斗是铁皮石斛干品流传最广的一种加工形式，风斗也是一味珍贵的中药材。风斗是正宗铁皮石斛加工后的干品。其中含有石斛多糖、石斛碱和总氨基酸等，能提高人体免疫力，增强记忆力，抗衰老，抑制肿瘤，对放化疗以及夜生活烟酒过度者有显著效果。
0: 那加工的过程中呢，后期呢主要就是说采收起来以后啊，都一次性啊采收起来，就把加工人员召集起来，或者分摊给这个加工户啊，他们就帮我们去加工。加工风斗的话，一般那个季节的话，在4斤的线条就可以加工成1斤的干品。
1: 连城县山清水秀，空气清新，雄奇秀美的观寨山上，一片片铁皮石斛是大自然赠予当地百姓的宝贵礼物。陈金岩说，他非常希望能够带动周边的农户一起来种植铁皮石斛，他们也很乐意与周边农户一起分享种植技术，把铁皮石斛这个产业做大做强。那么现在呢，在连城县观寨山脚下的接乐、文亨等乡镇呢，已经建立了福建省首个铁皮石斛种植基地，全县的铁皮石斛种植面积也达到了6500多亩。我们也希望在当地政府以及相关人士的努力下，能够更好地开发和保护好野生的铁皮石斛，让它造福于民。

0: 人体哪些器官容易被结核分支杆菌侵扰？
1: 除了指甲和头发不得病以外，全身其他地方都得病。
0: 它又是通过哪些方式传播？
1: 其实结核病啊，它主要是一个呼吸道的传播。
0: 预防结核病从基础做起，
1: 睡眠休息这个是最重要的，睡眠单独拿出来一条，要保证足够的睡眠。
0: 本期特邀专家教您科学预防结核病，守护身体健康。
2: 健康中国我行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年的3月24日是世界防治结核病日。结核病这个疾病经常出现在我们的谈论当中，大家也知道它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很大的威胁，但是我们该如何正确地认识结核病呢？又该如何科学地应对，避免它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威胁呢？那今天我们就请来了权威专家为大家详细解读。
0: 聂文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结核医科主任医师。
2: 欢迎聂医生。
1: 谢谢主持人。
2: 聂医生，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结核病。其实结核啊，大家都听过，但是具体这是个什么病？
1: 结核病呢，是一种结核分支杆菌进入到人体出现的一种慢性传染性疾病。我们用这个模型做一个例子哈。结核病呢，首先是由结核分支杆菌分散到空气当中，那么我们人呢，通过呼吸把它吸进来。我们看啊，这是一个模型，这个粗的是气管，蓝色的是静脉，红色的是动脉，那么这些就是肺组织了，肺泡啊什么的。结核分支杆菌呢，通过气管吸进肺部，那么通过气管进到肺泡。如果这个人哈免疫力比较正常，那么有可能出现以下几种情况，比如说包裹住它，杀死它了，消失了，或者说是形成一个肉芽肿。那么这个肉芽肿时间长了，可能会变成钙化，体检的时候可能会说发现一个钙化影、条索影，那么就有可能会是结核留下来的。
2: 但是其实这时候没有发病，
1: 对，
2: 是吧？我们把它控制住了。
1: 那么如果你们查到的是一个条索影或者是钙化影，大概率它就是一个稳定的结核，不会发病的。但是我们也出现过，比如说免疫力比较低，结核菌进入到肺部破坏了肺泡。我们看啊，这是一个肺泡，那么可能肺泡破坏掉，它就会形成一个空洞。空洞如果仅局限在肺部，那么就是肺结核。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血管哈，动脉、静脉都分散在这个肺的中央。那么如果要是这个菌破溃的比较厉害，它进入到血管，它就会随着这个血液分布到其他地方。那么分布到脑子，我们最严重的一种叫结核性脑膜炎，就是把脑袋给破坏了。像骨结核也有。比如说举个例子哈，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20多岁，他既往有1年到2年的腰痛，没有重视，因为可能就觉得会是腰椎病嘛。结果这个小伙子突然有一段时间他就截瘫了，然后结果做片子发现他是一个椎体的骨折破坏，但是其实他已经破坏很久了。最后我们从他这个骨头和周围的这个坏死脓肿里头找到了结核菌。所以你看，这就是一个从血管进入到骨头，最后导致截瘫的这样的一个案例。
0: 结核病由结核分支杆菌引发，可经空气吸入肺部，免疫力低时会扩散致全身严重病变。这是一种危害极大的严重疾病，它对人体的影响会呈现出哪些特征呢？节目精彩继续。
1: 结核病其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疾病。第一，它是传染性的，所以它有可能一个变两，两个变四。第二个，传统敏感的结核病需要治疗半年，耐药结核病甚至要治疗1年到2年，并且它的治愈率非常低。第三个，结核病它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它早期可能会出现明显的好转，很多患者在治疗过程中自行停药，但是中后期它可能会复发，而且一旦复发，有可能从敏感结核变成耐药结核。结核病啊，它不光是只危害肺，它可能危害到全身的其他器官，尤其是当攻击到脑子，死亡率会非常高。所以我们全身哈，除了指甲和头发不得病以外，全身其他地方都得病，所以它也是一个对于全身器官都有危害的一个重要的疾病。
2: 那聂医生，您刚才讲到了结核这个病菌啊，它有可能会侵害我们人体很多的组织和器官，所以结核病都表现出哪些症状呢？
1: 一个是我们平时比较常见的咳嗽咳痰，当然有更为严重的出现咳血。当然咳血不一定是结核，结核也不一定咳血，但是结核和咳血是相关的。你看刚才我们提到哈，结核菌它其实是破坏肺部的解剖结构的，那么它破坏到血管，就会让这个血管经常出血，然后就出现咳血。一些老师跟我讲过，就是他们在刚工作的时候，患者的这个病床下面，每一个床下面都有一个大洗脸盆，是用来等着咳血的。有的时候咳血量非常汹涌，
2: 哎呦，
1: 患者很快就会因为这一次咳血而失去生命。我们现在看病床下面就没有这种大洗脸盆了，我们出现这种大咳血的情况也比较少了，但是这确

0: 实是结核病最凶险的一个表现，咳嗽咳痰大于两周我们就要筛查结核，它是一个慢性传染性疾病，所以它的这些症状都会持续很长时间。我们都得过感冒，
1: 对，
0: 实际上很多感冒也咳嗽咳痰很长时间，对
2: 不对？或者是肺炎，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用一些手段来确诊它，比如说我们经常用的胸片 CT， 当然我们更明确的一些检测还包括一些皮试、抽血，还有做痰的结核菌检测。结核的表现除了有这种呼吸道的局部症状之外，还包括全身的症状，比如说消瘦、乏力、盗汗、纳差，这些都是结核病带来的全身症状。除此之外，我们肺部症状、全身症状之外，那么如果它是一个肺外结核，比如说我们提到的脑子呀、肾呀、骨头呀，那么也会与之而来带来相应部位的病灶。有一个不孕不育症的一个比例，就是很多女性不孕症就是因为子宫内膜结核导致的。
2: 哦，明白了。所以说它的症状还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大家还是要和一些其他的常见的呼吸系统的疾病进行区分和鉴别。明白，谢谢你的解读。当然我们国家现在这些年啊，对于结核的防治工作是越来越重视，而且有很多的诊疗的新技术新方法，所以您能不能也大致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些防控工作，是有一些具体的什么举措，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效？
0: 首先哈，对于患者的治疗，其实它分成不同的类型。那么比如说对于我们工作的单位哈，北京胸科医院，我们是一家医院，那么其实我们给患者诊治提供的是诊断和治疗的服务。那么如果这个患者确诊明确了，我们也有一些其他的部门负责对于这些患者发放药品和监管，那么这个叫疾控部门。我们中国的疾控部门是专门有针对结核病的这一部分管控的，那么这其中包括发放免费药物，以及包括按时给患者打电话。当然我们有一些社区基层来做一些防控管理的事情，比如说我们每天登记患者吃没吃药啊，他的密切接触人群有没有什么症状呀，这个都是通过国家防控技术的进步能够给医生和患者带来的很多的优势。
2: 没错，所以我们现在回想一下，可能看到的一些文学作品或者一些就是几十年前还经常提说哎有什么结核病，大家谈之色变，但现在好像结核病只是一个概念，身边好像这样的人群很少了，是吧？
0: 现在我们结核病尤其是敏感结核病，它的治愈率是非常高的。现在我国乃至全球更加关注的一类就是耐药结核病，其实最早对于耐药结核病的治愈率也只有一半。结核病它作为一个传染病，如果治愈率只有一半的水平，它会人传人，对不 对？所以它是非常可怕的，而且还没有药可以治。所以其实耐药结核病的攻克，无论是全球乃至我国都下了比较大的功夫，包括我们也在做耐药结核病创新药，就是属于我国自主创新的一些耐药结核病的药物，用进来可以将耐药结核病缩短至6个月、9个月、11个月，这也已经是大大提高了这个耐药结核病的治愈率和缩短它的疗程了。目前我们最新的结核病的这个治疗方案就是3-4种药物治疗6个月，能够把90%的患者治愈。
3: 我国结核病防控历经数十年深耕，结核病疫情传播得到有效遏制，结核病发病率、死亡率均显著下降，累计治疗数百万例患者，治疗成功率世界领先。建成三级防治网络，推广快速诊断等新技术，耐药新方案逐步落地，且医保已将结核纳入慢病门诊报销，多地试点零费用治疗。
2: 好，刚才聂医生还提到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传染的问题，这是我们大家为什么经常提结核有时候谈之色变的一个原因。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它是有很强的传染性的，所以你也帮我们说说哈，结核病的传染，就家里有老人曾经得过已经治好了，但是呢他还是会担心说家里的小朋友免疫力比较差，经常来这儿跟他一块玩，比如过年过节会不会有亲密接触也被他传上呢？这可能是大家一个疑问，所以这个传染性到底有多强？会有这种传染的可能吗？
0: 其实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也是目前我们在给患者诊疗过程中患者问的最多的问题。其实患者不问我这个病怎么诊断的，在哪儿诊断的，患者问的就是我如何预防。其实结核病啊，它主要是一个呼吸道的传播，实际上我们通过摸一些扶手啊或者说是桌面啊不太能传播，因为我们的皮肤其实还是比较抗造的哈。那结核病主要是通过呼吸道，那么就是我们吸进去结核菌，它主要的这个定植部位是在肺。当然我们可以看到我全身其他部位都可以感染结核，那是怎么传染的呢？那是通过血液系统流道或者淋巴系统流道的，而不是直接传播。通常我们结核感染是需要三大要素：传染源、 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比如说我们两个接触，我是患者，那么我需要排菌，我才能把这个菌排出去。
2: 比如说您通过打喷嚏，
0: 对，
2: 咳嗽、
0: 对，传播途径就是我传出去了，如果落到地上没有进入到您的呼吸道，也不会传染。那么比如说我们俩接触很近，然后我吐出来，您吸进去，那么这个传播途径也达成了。那么第三个易感人群，你看我们还加上了一个易感人群，就是因为这个人的免疫力足够低，我吸进去它能够在我的身体里生根发芽，那么这个病才能发病。
2: 明白。那像我们刚才说的那种，比如老人家已经是很多年前得过结核了，当年都已经治好了，那现在是不是几乎对尤其是小辈儿没有什么传染的风险了？
0: 对，实际上如果这个患者经过了充分合理足够疗程的结核病治疗方案的话，其实非常小概率才复发。我们统计协上认为5%是一个小概率不可能事件，所以其实它复发的概率也就这个数。但是呢，我们如何发现这一个小概率事件的人复发，那么每年定期的体检就显得尤为重要。看诊的时候经常看到这样一个现象，患者就拿出来一个片子说是新照的，我说哎，有很多影子，我说你把你去年前年的 CT 片子我看一下，如果这个影子去年前年都有，一年一年的不变，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稳定的不传染不活动的影子。但是如果你去年没有，或者去年一点点今年多了，那么这个病灶有可能就是一个活动的，但是他每年不体检，他拿不到去年前年的片子，
2: 没有对比。
0: 对，所以我们如何给他判定，我们可能接下来会给他做气管镜，因为他痰也不多，气管镜就是拿一根管子插到气管里，然后我给它冲进水涮一涮，我再给它吸上来，我看看这里边有没有结核菌。所以这就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操作了。所以其实每一年的体检就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我们在动态观察过程中，我们就知道刚才您提到的那个问题，就是到底有没有活动。
2: 明白。在生活中啊，我们如果想要预防结核病，平常我们应该怎么做？给大家一些预防的建议。
0: 作为一个健康人，我预防我得肺结核，其实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要提高我的免疫力。门诊上经常见到老年人，也见到过年轻人。如果我们说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高，他的免疫力下降，得结核还情有可原。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年轻人，其中有一个我印象非常深，这是一个小伙子，长得还挺精神的，白白壮壮的，但是他就得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结核，不光是空洞，而且还有耐药。就诊的时候他说他昼夜颠倒，我说怎么个昼夜颠倒，我说你是晚上11点12点睡觉吗？他说不是，是晚上不睡觉，白天睡觉晚上工作。所以像这样的状态就是熬夜，这一定是结核的最重要的危险因素。那么当然我们把熬夜说的再宽泛一点，其实就是睡眠休息，这个是最重要的，睡眠单独拿出来一条，要保证足够的睡眠。第二个就是营养。我再举一个例子，有一个上大学的小姑娘，她得了结核病，后来我看那个小姑娘特别瘦，然后我就问了一下她的家属哈，这个小姑娘减肥，而且还是那种催吐的减肥，
2: 哎呦，
0: 所以她就会营养状态非常差，非常瘦，所以导致他得了结核病。所以第二个就是优质营养。我们如何说优质营养哈？一般我跟患者就说是优质蛋白，还不是高蛋白，优质蛋白。因为我有的时候一说高蛋白，他就可能吃炸鸡、红烧肉，实际上就是高脂、高能量、高糖，它不等于优质蛋白。
2: 对。
0: 我们说的优质蛋白，像什么鸡肉、瘦肉、牛奶、豆制品，这种的就是比较好的蛋白质类。第三个，大家意识不到，但是非常重要，就是情绪。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患者，他在就诊的时候，他的这个肺哈两边像个大眼镜一样。然后我问了一下，是他的妈妈带着他来的。他前期其实是在治疗不断恶化的，因为从一个结节变成了一个大大的实变，最后变成空洞，不断的恶化。后来我们给他查了一遍，发现这个患者也没有耐药，也没有其他的危险因素。再问哈，就发现这个姑娘在考研，压力非常大。后来我们说你放弃今年的考研，你就踏踏实实的治疗。所以后半程哈，我们整个的治疗药物没有一点变化，但是他就在家吃饭睡觉，不考研，不复习。结果半年过后，他那两个大眼镜就长上了。所以这个心情非常重要，
2: 没有那么多压力和焦虑的状态了。对，
0: 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关注到的是什么吃饭呀、睡觉呀，但是这个心情可能关注的少，但是实际上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今天门诊有一个患者，其实挺绝望的。然后我在跟他沟通的时候，我说你的人生路还长，如果你年纪轻轻就强烈的意识到这个营养健康的这个问题，其实它能够给你的后半生带来更多的回馈，就是它不光能够帮你 你预防结核病，能够帮你预防未来的所有疾病，因为所有疾病都和刚才说的这个免疫力相关。
2: 您刚才也讲到了结核病有非常强的这种传染性，如果家里已经发现有疑似结核病患者，或者是我们结核病的患者经过了医院的治疗可以回家进行休养了，但是还是有一定的传染性的，对吧？
0: 对。
2: 我们在照护的过程中，我们的照护者或者家庭成员怎么做好相关的防护工作？
0: 首先第一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防止结核病患者将这个菌喷射出来，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也很

0: 简单，就是让患者戴上口罩。其实照顾者如果有条件，照顾者包括患者都戴上口罩，这个就最理想的状态。至少应该让患者戴上口罩，因为我们也做过一些检测哈，其实患者戴上口罩大部分情况是都可以预防的。第二点比较重要的就是处理它的分泌物，比如说这个患者打喷嚏或者咳嗽，像这种痰液，我们建议患者包在纸里，那么放在塑料袋里，最好是能够在这个分泌物的纸里倒一点酒精供消毒，然后扎带扎紧丢弃处理。
1: 明白。那么对于他专人专用的这些物品，我们在清理清洁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用一些方法，比如用不用一些酒精的喷洒，或者是我们一些市面上可以买到的杀菌液呀、消毒液，能够有效杀灭这个结核菌吗？
0: 实际上有关酒精的喷洒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我们知道有一些火灾其实就是因为酒精喷洒，然后再加上一些高温易燃的东西导致的，所以其实我们不太提倡酒精的喷洒，通常我们就是患者独立的呼吸管理以及分泌物的这种管理就能够达到很好的预防。通风实际上就是能够大大降低菌液在空气中的这个密度，以及紫外线消毒，我们经常定期把这个患者的被子放到外面紫外线杀菌消毒，其实就能有效的控制患者的传染。第三个呢，是如果家里有条件让患者隔离生活，并且这个居住的环境哈，建议是通风，因为能够减少空气中散播的这个菌量，以及朝阳，因为紫外线能够杀菌。最后一点呢，就是其实虽然它是一个呼吸道传播疾病，但是比如说在咳嗽的过程中，它这个菌会粘在手上，所以患者的物品尽量专用，比如说我的水杯或者是我的被子，我自己单独使用。那么当在疾病痊愈以后，我们再和家人一起来生活。当然还有一点温馨提示，如果我们在生病期间，大家就不要跟亲朋好友多接触了，那么我们在痊愈的时候再走街串门的可能会更理想。其实结核病啊，它还是一个国家乙类传染病，所以对于一些症状比较重或者是排菌量比较大，甚至说是家人无法管理无法照顾的这个患者，还是尽量到定点的医疗机构及时就医，这样能够给社会给家人带来更好的一些帮助。
1: 好，谢谢年医生刚才为我们详细解读了关于结核病的一些知识。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大家提到的一些问题，我们先来看看这个问题啊，我们现在说的这个耐药结核，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核病？
0: 耐药结核顾名思义就是对于大部分药物天然耐药，那么这部分耐药结核我们可能用普通的一线敏感结核药物没法治愈，所以我们需要采用二线抗结核药物。
1: 好，那还有人问到了，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结核患者，但是我特别希望啊治疗的效果特别好，所以我能不能使用耐药结核的治疗方案，可以缩短疗程获得更多的受益？
0: 首先，耐药结核病的药物非常昂贵，其次，耐药结核病的药物它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也比较高，所以对于它确实是一个敏感结核，我们不建议直接选择二线抗结核药物。那么退一步讲，如果敏感结核未来不幸发展成耐药结核，也可以给这个二线药物留下更高的敏感性。
1: 所以不要盲目的去采用可能不适合你的药物。
0: 对的对的。
1: 还有一个问题啊，有一些普通的结核病患者，他担心我这个结核病已经治好了，但是未来会不会有复发的可能，一旦复发是不是就变成这种耐药结核了？
0: 首先哈，敏感结核如果能够经过规律全疗程合适的方案，那么它的复发率概率是非常低的，可能小于5%是一个小概率不可能事件。但是如果不幸再次复发了，一可能它是敏感结核，第二有那种可能是它就是一个耐药结核，只是前期没有按照耐药方案治复发了，这个时候可能就会需要变成耐药结核的方案来治疗了。
1: 好，再次谢谢年医生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关于结核病的相关知识。再次提醒大家，结核病看似顽固，但也是可防可治的，所以科学的治疗，积极的预防才是关键。也希望大家能够携手筑牢健康防线，让我们都拥有健康的呼吸，美好的生活。请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感谢大家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0: 老鼠、蚊子、苍蝇、蟑螂，你真的了解这些生物的危害吗？
1: 蚊子这个目前是人类的头号杀手。
0: 有些疾病的传播可能就发生在我们生活的周边。
1: 蟑螂喜欢的那些地方，微波炉下面、水池的下面、洗碗池的下面、洗碗柜内、冰箱后面。
0: 斩断病媒生物的传播链，从生活的点滴做起。
1: 日铲日清，清理这个垃圾容器啊，不要让垃圾桶底部成为这个苍蝇的温床啊，或者它的滋生地。
0: 本期特邀专家教您科学防控病媒生物，筑牢健康防线。
2: 健康中国，我行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年的四月是第38个全国爱国卫生月，那每到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倡导全民来践行健康生活方式，推动整治环境卫生，共同营造健康防线。那今天我们就来关注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病媒生物。那么病媒生物都包括哪些生物呢？我们又该如何对其进行防控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专家为您解读相关内容。
0: 周小杰，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研究员。
2: 周研究员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2: 今天啊，我们说到这个病媒生物，首先想请您给我们讲解一下什么叫做病媒生物，一般来说都包括哪些生物？
3: 病媒生物呢，大家可能在生活当中都见过啊，甚至接触过。常见的呢，其实我们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节肢类动物，其实就是那些长好多腿的，那个有六条腿的，有八条腿的，还有好多腿的一些生物。那节肢动物的里边含的这个病媒生物，比方说苍蝇、蚊子、蟑螂、臭虫、蜱虫，还有一类叫啮齿类动物，比方说老鼠啊，我们常见的有褐家鼠、小家鼠、黄胸鼠啊、屋顶鼠之类的，
2: 所以涵盖的范畴还是挺多的。而且其实您一说到这些动物的名称，大家就非常的熟悉了
3: 啊。
2: 包括我们说到这些确实对我们身体非常的不好，而且非常讨厌它们。所以您具体给我们说说哈，像我们常见的几类，蚊子、苍蝇、老鼠、蟑螂啊，它们一般会传播什么样的病原体？会给我们造成什么样的威胁？
3: 病媒生物传播疾病的媒介啊，或者叫载体。先说鼠类，
2: 鼠类、
3: 就按这个危害程度来讲，鼠传疾病，我们耳熟能详的可能第一想到的就是鼠疫。
2: 鼠疫没错，
3: 是我们国家法定传染病里边甲类传染病啊，鼠疫。鼠疫的危害在人类历史上是非常大的，大家可能听说过，鼠疫在人类历史上有三次大流行，总共造成了人口的减少达上亿啊，这就是第一大这个媒介传染病，或者叫病媒生物传播的疾病，就是鼠疫。当然鼠还传播其他的疾病，比方说霍乱，还有另外一个是深综合征出血热，目前也在流行低水平的，还有比方说钩端螺旋体病啊。关键鼠还携带一些其他的媒介，比方说鼠的体表有携带一些比方说样螨啊、蜱虫，它们也能传播传染病。所以这个鼠呢，有的时候是一个携带病原，有的时候它是一个载体，它是一个病原车，带着很多其他的病媒生物来。接下来我们讲蚊子吧。
2: 蚊子
3: 这个目前是人类的头号杀手，像第一大传染病现在疟疾就是由蚊子传播的啊。这类蚊子叫暗蚊，每年大约有2亿的感染病例，死亡人口达到约70万。另外一个，其实蚊子还传播很多其他的疾病，比如说登革热，它是一个全世界的传播的疾病，五大洲都会有。登革热的风险人口测算过，可能在20亿人口以上。我们国家每年也会有登革热的这个低水平的流行。登革热是一类蚊子传播的啊，这类蚊子呢，在我们身边就存在的白纹伊蚊和埃及伊蚊传播的这样一类传染病。还有就是最近可能大家听说过的鼻孔啃亚热，
2: 对，但是有很多的新闻在说这个病，
3: 其实它也是一个很老的传染病，也是有这个伊蚊。还有一个其实就是蚁脑，是酷蚊传播的，是为数不多的有疫苗预防的啊，这个蚊媒传染病。像我刚才讲的登革热，鼻孔啃亚热，目前还没有大范围的用这个疫苗来进行预防啊，包括疟疾也是啊。所以这是蚊子传播的，我们可以说是比较大的几类传染病。接下来苍蝇传播痢疾啊、伤寒呀、因为它在不洁的地方边吃边吐边拉，然后呢机械性的携带了这个病原菌，
2: 就那些菌就在它的身上了，或者在它的脚上，或者在它的口气上啊，
3: 对，爬到我们的食物上或者餐具上的时候，它就会分泌它的唾液，它就会反吐出来，把消化道内部以及体表携带的
1: 这些病原菌残留在食物上面。
2: 哎呀，这就污染了咱们的吃的喝的了，
1: 这就是苍蝇传播的疾病。另外一个还有就是蟑螂，蟑螂的一个危害就是能导致过敏性的疾病，因为蟑螂它有气味，它还有尸体，它还有粪便，有可能污染我们的生活环境，包括餐具，会导致过敏性的鼻炎、哮喘这一类传染病。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去医院查过敏源，除了食物的什么，比方说花生酱啊、巧克力啊、宠物的毛发呀，还有一类重要的过敏源就是蟑螂。
2: 好，谢谢周研究员。所以我们刚才把主要的四大类哈，这个病媒生物给大家讲解的非常的清楚了，包括他们会传染什么样的疾病，以及他们是怎么在我们的人居环境中进行来回的串走，然后给我们传染这些疾病的。
1: 对对对。
2: 所以我们该怎么进行防控呢？肯定有不少的方法，我们一个一个来说，怎么来拒他们于门外。
1: 要想防治病媒生物啊，其实我们就说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所以我们要防病媒生物，就要了解病媒生物，了解它的习性，了解它从哪儿来，藏在哪儿，然后呢怎么来危害人类。所以我们爱国卫生的主题叫治本清源，这四个字啊，其实是非常有智慧的。就是我们从源头上走。好，我们分别来说。蚊子生于哪里呢？蚊子生于水，
2: 它幼虫在那个水塘的那个小枝叶的那个尖上待着，叫孑孓，
1: 这就是蚊子的宝宝。蚊虫防治啊，治水为先，所以这个水控制好了，可以美化环境，可以陶冶情操，可以为人类带来好处。但是这个水如果管不好，就可能滋生蚊虫，叮咬人类，传播疾病。我们先想一下，我们除了大江大河这些水之外，还有日常生活哪些水呢？比如说我们从室内开始养花，是吧？有富贵竹吧？
2: 哦，花盆里的一些水，
1: 下面还有个花盆的托盘。哎，那个托盘你有的时候浇水多了，它也留在那儿了，
2: 水溢出来了。
1: 对，
2: 在托盘里有一些存留，
1: 足以养活蚊子。
2: 足以养活蚊子。
1: 卫生间马桶里边也有积水，地漏里边有积水，或者是地面的积水、坑洼积水，这些蚊子都可能进去产卵，然后呢孵化成幼虫。包括我们饮水机，饮水机下面还有托盘，
2: 对，就你清理不及时，那个水就有可能滋生蚊虫。
1: 对的，还有一些，比方说冰箱下面会有冷凝水，还有再到我们放眼到我们的户外，如果说我们绿化带里边形成了一个坑洼积水，
2: 或者我们一些废品站、垃圾站旁边有一些这种小的容器，没有及时清理
1: 了，对，
2: 下雨有点积水。那要再更大一点，比如有些社区哈，它有那种喷泉的造景，这里边就更有可能存水了，因为这个那水量大，我们不可能说有那么高的成本，天天换、天天清理，对吧？
1: 非常好，就是说了叫景观水体，景观水体是也是防蚊的一个重要的关键。比如说喷泉，我们要保证它水是活水，
2: 老循环起来。
1: 对，所以这个孑孓在里边就不容易生存。如果是死水，或者是不经常更换，或者大一点的水塘养鱼，你尽量不要在这个岸边有草，因为岸边有的时候长那个芦苇啊，然后那个鱼呢就到不了岸边，这个芦苇里边就可能长这个蚊子的幼虫。说到这里，我还有一个大型的水体，其实要讲的就是我们叫地下类的，就我们光看地上了，是吧？绿植，其实地下还有一个静悄悄的蚊虫可能产卵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开车回来，进这个地下车库有一个节水沟，然后进了车库里边还可能会有一些存积水的地方，然后消防水池也在地下，下完雨之后地面的积水渗透不下去，它就要走雨水井，它会有一个沉沙的池子，还有污水井里边，所以就地下管井里边也有可能有啊。
2: 所以这些主要是蚊子生长生活的一些地方，所以我们要进行防控就要从这些地方入手，把它们定期的清理，
1: 清积水防蚊虫。
2: 明白。那从我们的社区来讲，您刚才讲的一些大的环境，比如我们的水体景观呀，比如我们地下的管道经常在来清洗打扫啊，包括一些可能积水的一些像垃圾站旁啊，这个废品站旁，我们就定期的清理哈。那如果说到我们的家里，我们该怎么做好这种清洁防控的工作呢？
1: 其实爱国卫生啊，做好环境卫生是第一位的。第二位呢，其实就是要人人参与。其实积少成多，就是每个社区我们每一个人检查积水，检查我们自己家里的积水，检查我们房前屋后、垃圾站旁边、绿化带内部，不要让它积水。我们争取做到自己门前、自己社区搞好环境卫生。这样的话，一个社区一个社区就串联成一个大的城市，就能从根本上、根源上减少蚊虫的滋生的基础。所以这是环境治理第一位。
3: 对的。嗯，然后我们还要防，因为即使做到这样，蚊子你是不可能彻底消除的。
1: 对 对。
3: 那我们还要防止它，防止它进屋里来，所以我们要装好纱门纱窗，成本低，效果还很好，甚至室内再给小朋友使用蚊帐。嗯，所以呢，我们这叫物理防护啊，这个呢是非常安全、绿色、环保的一种方式。嗯。个人呢，比方说在蚊虫高发的季节，或者您旅游，四月份、五月份了就要踏青了，我们就要防止蚊虫叮咬。那所以您要穿一些什么呢？浅色的长衣长裤，尤其是高发季节蚊虫活跃的时候，涂抹一些驱避剂。小朋友呢，我们给他涂抹在一些裸露的皮肤上面。家里边可以用一些，比方说天蚊拍辅助呢做一些防护。如果是旅游或者去一些东南亚国家，他们那个地方蚊虫密度比较高的时候，使用一些比方说蚊香，出国就可以携带一些蚊香片，然后呢在睡觉之前啊插上，把这个蚊虫进行熏杀。
2: 好，方式方法还是很多，希望大家还是从自己做起，从家庭做起，把这些小事做到位了，其实整个串起来，我们就可以做到更好的社区防控的效果了。
3: 没错，
2: 这是刚才肉研究员给我们介绍的蚊子。那接下来我们说第二种哈，就是苍蝇。
3: 苍蝇其实它是一种腐蚀性的病媒生物，苍蝇大都是不吸血，它呢需要来自于这种发酵的腐败的有机质。日常我们这个蚊蝇啊滋生的重要的场所其实就在我们生活周围，比如说我们家里边啊有厨余垃圾，小区呢也会有垃圾桶啊，或者公共厕所啊，还有公园绿地里边有这个果皮箱。嗯啊，还有比方说农贸市场加工区域，还有垃圾堆放的区域啊，或者是我们农村区域的话有养殖场啊，或者是饲养宠物的这些啊区域。所以苍蝇我们只要做好一件事情其实就已经很好了，叫垃圾管理。比方说室内垃圾不落地，可以分类，日产日清，社区这儿投放进去之后，垃圾桶要加盖，不要让垃圾桶底部成为苍蝇的温床啊，或者它的滋生地。另外一个呢，其实就是对这个死角，比方说下水道，比方说地面，要彻底的清理啊，防止积垢啊，防止这个成为苍蝇的一个滋生源。
2: 好，那刚才我们已经说了蚊子和苍蝇，这是飞的哈。那接下来我们说您刚才提到的另外两种，主要是在地上爬的。现在说说蟑螂啊，蟑螂的防控好像这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因为很多人都会说，这个蟑螂啊，只要在你家出现了一只，就意味着在你家已经有很多很多了，只是你没有察觉到。那你要想把它们完全杀灭，其实很难。甚至有些人说，我们家杀灭了，但是楼里还有，照样是控制不住的。所以，蟑螂主要的生活以及行动的轨迹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怎么来进行有效的防控和杀灭呢？
3: 首先，我想说就是蟑螂的习性。我们一定要了解它，温暖、潮湿、食物丰富、多缝隙。所以您在家里边有蟑螂之后，比方看到一只，不见得有那么多，有可能它刚来您家里头，
2: 刚来，
3: 刚落脚您就发现了，这个时候它还没有繁殖起来，啊，它的同伴还没有到来，那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提示您家里有入侵的途径了，所以您要检查温暖、潮湿、食物丰富、多缝隙的这四个要素场景还有没有更多的蟑螂。如果没有，那我应该怎么做呢？第一呢，我们就叫环境清理，让它无处藏身。环境清理就是封六缝堵三眼，不是我们日常理解的打扫卫生擦面啊，这个面上的卫生其实对于防治蟑螂来说还不足。我们正是要防那些我们日常看不见的缝隙，比方说厨房踢脚板下面，您打开看看啊，您一定会有意外发现，好多的食物渣子都会一天一天的扫扫扫，它就进去了。
2: 定期的把它整个清理一下。
3: 没错，踢脚板下面、垃圾桶的后面、周边，啊，比方说一个电饭锅啊，背面啊、底面，还有我们抽烟机的后面，还有就是我们的调料柜里边是不是会撒很多的这些食物的原材料，都有可能。所以我们就是要检查这些地方。第二呢，我们就叫物理防治，布下天罗地网，就用一些粘张板，我们上面撒一些食物，香甜油是它最喜欢的食物，比如说咖啡沫，比如说面包渣，然后呢放在粘张纸上面，放在蟑螂喜欢的那些地方，微波炉下面、水池的下面、洗碗柜内啊、冰箱后面，或者是灶台的边上， 然后晚上放啊，因为它晚上活动，它白天也活动，但是它晚上是它的高峰期，啊，它就是昼伏夜出，跟人类反着，啊，所以我们布上这个就可以粘住，粘到一半的时候，我们再把它对折，您也不用烧啊。有的人说啊，蟑螂很强，然后呢会烧啊，其实我们就把它折起来，让它跑不了，然后呢扔到生活垃圾里边，其实就可以了。第三步呢，就是我们还是要使用一些化学杀虫剂啊，我们叫化学防治，斩草除根，买一些胶饵或者是颗粒的毒饵，点在这些我们刚才讲的那些缝隙当中，热源旁边，水源旁边，啊，叫六个字，量少点多面广，一个像注射器的针管里边啊，点的这个胶饵，
2: 一小点一小点点上。
3: 对，我们买这个卫生杀虫剂，然后呢，相对来说它可以在14天之内持续的发挥它的药效。蟑螂取食完，
2: 它回窝里啊，
3: 死在窝里，然后呢，它还可能二次传毒啊，然后小蟑螂它不出来。小蟑螂它是不出来的啊！如果家里就是一袋蟑螂，它可能就死了。如果它已经有繁殖起来了，它可能回去还，让小蟑螂取食，这些粪便，然后就杀死了。所以呢，总结起来就是三步啊，就可以达到一个蟑螂有效防控的目的。
2: 太好了，谢谢您给我们讲得非常清楚了，也教给我们如何正确的、科学的来防治蟑螂啊。那接下来就说最后一项了，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大家最容易发现，在有一些边边角角啊，或者是一些餐馆啊，或者一些商场啊，蔬菜大棚啊，背后那些阴暗的角落，确实有老鼠的出没啊。这个老鼠怎么防治？
3: 我们城市环境里边这些鼠类其实都叫家栖鼠，家栖鼠其实危害很大，又分几类哈，比如说有大的。大老鼠啊，叫褐家鼠，它另外一个名字叫地沟鼠，因为地下管井里边其实会有生活垃圾会排出去，生活污水排出去，所以呢，它就在地下管井里边，它要危害人类，它一定会从地下管井反着爬到，比方说厨房啊，或者是我们的卫生间呀、南方还有叫黄胸鼠上这个屋顶啊，它攀爬能力很强，所以我们首先就是要技防，我们就用技术来防治，比方说。我们要有防鼠设施，下水道里边要不锈钢的，网眼小于1公分的防鼠板或者是地漏，然后呢鼠就爬不上来，然后它就在地下管井里边，它出不来，这样能够把它拒之门外，这其实就达到了一个很好的防治的效果。至于室内啊，如果有了鼠类的话，其实我们就可以用粘鼠板啊，或者一些鼠夹呀，或者鼠笼啊，找好这个鼠道，按照它的习性，我们再来进行有效的防治啊，其实就可以达到根治的目的。
2: 好了，谢谢周研究员的详细的讲解。那接下来我们看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观众朋友们还发来了什么问题。我们先来看这个问题啊，有人说鼠蝇蚊蟑大家都比较关注，也特别注重他们的防护，但是再小一点的，比如蜱虫啊、螨虫啊，个头太小了，容易看不见，而且好像也没听说他们像造成什么登革热呀、疟疾啊，属于这种大规模爆发的疫情。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这几类它们的危害没那么大？
3: 这种理解其实是错误的。比方说像蜱虫啊、样螨，它们小，但是它们也传播很多疾病，而且在我们国家都是散发的流行。比方说样螨能传播样虫病，皮肤上有典型的结痂，蜱虫传播的就更多了。比方说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皮疮、脑炎啊，包括莱姆病，这些每年都会造成很多的病例产生，只是我们可能周围相对不像蚊虫那么多而已，所以也是不可忽视的啊，一类重要的病媒生物。
2: 明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啊，当有些地方的积水无法顺利排出、顺利清理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可以往里加点东西？比如说病媒生物的防控专用药剂放到这里面，是不是有效？
3: 当这个积水没法清除的时候，短期防蚊我们可以啊，就是加一些防治药剂。比方说这个水我们现在清不了，但从长远来讲，我们其实要形成一种环境治理的概念，就是要把这个积水畅通。实在没法清除的积水，我们再去投药，因为投药毕竟会对环境造成一些负面可能的影响。
2: 好，再次谢谢周研究员今天给我们详细讲解了防控病媒生物的相关知识。再次提醒各位，防控的工作呢，我们既要有一时的消杀，更要有日常的坚持。我们从清积水、整环境、封孔隙这些动作开始做起，希望大家都能筑牢起我们坚固的防线，远离这些病媒生物，共同为我们和家人营造起健康生活的居住环境。请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感谢大家的收看，下期再见。

0: 党支部换届知多少？最近我们支部刚刚完成了换届工作，想知道具体步骤有哪些吗？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1: 你好，是机关党支部吗？我这边是县政工委。
0: 哎，是的，怎么了？
1: 是这样啊，有项工作提醒你们一下，你们党支部上次的换届时间是2020年3月1日，按照规定，党支部每届任期一般是3年，你们就快换届了，把这个情况汇报给领导，提前做好准备吧。
0: 好的，如果有特殊情况该怎么处理呢？
1: 如果有特殊情况需要延期或者提前的话，还要报给我们批准，而且延长或者提前的期限一般不超过1年。
0: 好的，还有其他注意事项吗？
1: 一般要在任期届满之前1个月以上召开支委会会议，研究换届的有关事项。
0: 好的。
2: 同志们，现在开会，本次会议是要研究换届选举有关事宜，下面我们逐项进行。
0: 会议的议程主要有3项：一、研究能否按时进行换届选举；2、确定召开党员大会的大体时间、主要议程和指导思想；3、研究下届委员会委员、书记、副书记名额、提名和选举办法。
2: 经过讨论，大家对以上3项内容全部同意，一致通过。那么会后，组织委员负责按要求向县支工委执行报批程序。
0: 好的。
3: 你好，
4: 主任，
3: 我来报送支部换届的请示文件。
4: 好，我看一下啊。
0: 请示包括3项内容：一、本届支部委员会成立时间、届满时间；2、换届选举的大体时间；3、下届支部委员会委员、书记、副书记名额和选举办法。
4: 你们呈报的请示内容很全面，材料准备得很规范，就先交给我吧，等批复完之后再给你联系。
0: 好的，再见。
4: 好，再见。

0: 等。
1: 一直以来，石坝镇深耕文旅融合，用心打造每一个旅游项目，把红色基因、自然乡村风情融进山水之间。
0: 来到石坝，首先要了解的就是这个有着特殊意义的四号。很多朋友会好奇，四号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其实呀，它藏着一段军民同心的佳话。
1: 上世纪50年代，许世友上将下令，由南京军区组建部队驻扎于此，修建国防工程，这里便被命名为四号。后来许世友将军将这里的国防建设、后勤库房无偿转交地方，用于安置库区移民，这份深情也让四号成为了军民鱼水情深的见证。
0: 从红色记忆中走出，我们再来感受石坝镇的乡村产业活力。
1: 眼前这片占地25.7亩的石庸郡大棚，是石坝镇精心打造的特色文旅体验地。十座大棚错落排布，各种菌类肆意生长，在温润的环境中孕育出自然本味。在这里还打造了生产、观光、采摘、体验为一体的产业链，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沉浸式感受农耕产业的魅力。不远处的欢乐菜园是石坝镇专门租赁农户土地，划分为98块对外招募，让城市居民能够到农村亲近大自然，体验田间乐趣。
0: 感受完乡村的烟火气，我们再来看这座气势恢宏的将军岭石刻。
1: 这座石刻高18米，重130吨，矗立在山间，仿佛在默默守护着这片土地，也呼应着四号村的红色记忆，成为石坝镇一道独特的景观。很多游客来这里都会驻足拍照，感受这份庄重与力量。逛累了就来西风民宿歇歇脚，这绝对是石坝镇最具特色的民宿之一。整个民宿项目采用窑洞式建筑设计，因山而建，顺势而为，让建筑和周边的山水环境完美融合。在民宿庭院听山间清风低语，旅途的疲惫便在这份静谧与惬意中悄然消散，这便是石坝独有的治愈力量。
0: 要说石坝最动人的风景，一定少不了老家山。
1: 这座地处江淮丘陵区的山峰，海拔332.4米，是皖东地区第二高山，素有江淮分水岭、分水之脊的美誉。2017年被批准设立为国家森林公园，这里的森林覆盖率更是达到了90%以上，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
0: 在老家山的脚下，还有一片被称作皖东第一优的竹海。这片竹林郁郁葱葱，遮天蔽日，竹干挺拔俊秀，竹叶生机盎然。
1: 走在竹林间，阳光透过竹叶的缝隙洒下来，斑驳的光影落在身上，风吹过，竹叶沙沙作响，像是大自然的私语，让人不自觉放慢脚步，感受这份宁静与美好。
0: 从竹海出来，就来到了历经岁月冲刷的后沟，沟底沟壑纵横，枯藤老树错落分布，充满了古朴自然的韵味。
1: 清澈的泉水缓缓流淌，叮咚作响，音韵不绝于耳。走在这里，仿佛远离了世间的喧嚣，只剩下内心的平静。
0: 最后，我们来到了老家山南部的仙人桥，这绝对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站在桥上，既能欣赏到山间的美景，又能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奇力量。每一位来这里的游客都会被这壮观的景象所震撼。
0: 一路走来，从红色记忆满满的四号，到趣味十足的食用菌大棚欢乐菜园，从气势恢宏的将军岭到治愈人心的西风民宿，从层峦叠嶂的老家山到清幽雅致的竹海后沟，再到大自然鬼斧神工的仙人桥。当你累了的时候，不妨来这里感受一下自然风情，放松一下自己，与这里的山水温柔相拥。
2: 姐，
3: 叶总，
2: 哎，
3: 这儿有一个照过相的，
2: 我好想。
4: 张局，辉煌建筑的李总刚才打电话，说是邀请您今晚参加同学聚会。
5: 推掉，你应该知道规矩吧？
4: 我听着李总挺真诚的，就是普通的同学聚会，就吃一顿饭，应该没有什么事儿吧？
5: 现在正处于咱们项目竞标的关键时期，有的时候看着没问题，都怕到时候出问题。
6: 哎，李总，
7: 张局，晚上就咱们几个老同学的聚聚，给个面子嘛。
6: 李总，你们公司现在正在参加我们单位的项目投标，这顿饭我去不合适吧？
7: 咱们绝对不聊工作，你要是不放心，就 A 制，再推脱就太不够意思了。
6: 好吧，李总，咱们先说好啊，一定要坚持标准，千万不能超标啊。
8: 哎，同学们都到了啊！
9: 哎哥，这这么多年还是这么一起光光，还多着多着多着多多，
8: 还是李总混得好吗？
9: 没有，坐，哥，坐，
8: 来，同学们都坐，来。
9: 哎哥，我这瓶酒都存了十年了，我今天就等着您来呢。
5: 哎，李总，咱们说的标准呢？
10: 来，张俊，我先敬你一杯。上校的事儿都你学习好啊，要不是你在老师面前给我们打圆场，那我们的不知该多麻呀。老同学不多说了啊，我干了。
9: 可不是吗？那会儿张哥就是咱们班的活雷锋，是有事儿都帮衬着。
5: 哎，这都多少年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你们还都记着。今天李总给同学们都记在一起啊，来，咱们都开心点儿。我以水代酒，敬大家一杯。
9: 哥，我听说咱们下周新区这个项目。
4: 哎，李总。
9: 哎呀，你看，瞧我这个记性。
10: 来，服务员。你呀，给我们哥几个拍个合影。
9: 来，张队。

0: 张局，昨天和汇晃建筑公司的李总吃饭，没出什么特别的事儿吧？
1: 没出啊，就正常吃了顿饭了。今儿早李总都把照片发我微信上了，还附了句话，
0: 说跟他聊挺好，让我在新居项目后续流程上多上点心。
1: 我啥时候跟他聊项目了？是，这不我也不敢相信吗？这不赶紧过来问问你吗？他还是我说是在项目上审核时卡是不松口，他都把照片忘记尾滴。哎，这顿饭还是吃出了问题啊！同志们，我在此向大家检讨。昨天晚上我和辉煌建筑李总吃饭，以为坚持 AA 不料工作就没事儿，结果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他转手就把我们一起吃饭的照片发给了管项目的陈主任，说我已经同意把新区项目给了他们，差点酿成大错。在此，我向组织以及同志们保证，今后我一定要加强自我约束，坚决杜绝此类事情的再次发生。来，小王，你说说。
2: 那些老板为什么要请我们吃饭？他们看重的是我们手中的权利。
3: 警惕舌尖上的腐败，
4: 吃了人家的嘴短啊，拿了人家的手短啊，
5: 一步一步就发现了深渊。
2: 一把手
6: 带头尾被吃喝，
2: 这种现象必须引起我们的警惕。
7: 刹住违规吃喝风，共建廉洁防火墙。

要蔬菜作物之一，全省各地均广泛栽培，具有生长快、适应性强、优质高产、营养丰富、供应期长、市场销路好等特点，可以给菜农带来较高的经济效益。种植过程中如何提高品质和产量，一起来了解一下茄子的种植技术要点。一、优良品种选择。江淮流域设施栽培一般选择早熟、耐低温弱光、耐湿耐热、连续结果能力强、着色好、抗病高产的品种，同时果实形状、果色符合消费市场需求的品种。二、播种育苗。茄子设施栽培一般采用嫁接育苗。一、砧木品种选择。茄子嫁接砧木的选择主要从砧木对茄子品质的影响、砧木与茄子的亲和力、砧木抗土传病害的能力、砧木的抗逆性这四个方面考虑。目前砧木品种多采用托鲁巴姆、 CRP 等。二、砧木的播种。茄子砧木需比接穗提前播种，一般的砧木要提前7到10天左右，托鲁巴姆需提前30到40天。三、嫁接时期。当砧木长至6到7片砧叶，接穗5到6片砧叶，茎干半木质化是嫁接的适宜时期。四、嫁接方法。茄子嫁接方法有靠接法、劈接法、斜贴接等多种办法，生产上应用最多的是斜贴接的办法。选择粗细差不多的砧木和接穗苗，先用刀片在砧木第1至2针叶约7厘米处沿30度角度斜切一刀，再将接穗苗上部保留2叶1心沿30度的角度对茎杆斜切，截面长度7毫米，将两个切面用嫁接固定用的夹子夹好。五、嫁接苗管理。嫁接前给砧木浇足水，嫁接后立即移入塑料小拱棚内密封遮阴。嫁接后的前3天，白天温度二十五

定植前每亩施商品有机肥400到500公斤，硫酸钾型复合肥30到50公斤，均匀撒施后旋耕霸平，然后整商做畦，一般畦宽100厘米，畦高25厘米，沟宽40厘米，铺设滴灌带覆盖地膜。四、定植，每667平米定植1000株左右的密度为宜。定植后浇足水分，及时查苗补苗。嫁接苗定植时要注意接口距离地面10厘米以上，避免接穗发根入土，降低防病效果。五、田间管理。一、温度管理，定植后10到7天保持棚温30摄氏度以上，地温16到18摄氏度，换苗后棚温白天25到30摄氏度，夜间15到17摄氏度，棚温超过25摄氏度时开始适量放风排湿，即使是阴天也要坚持适量放风。二、肥水管理，定植浇过缓苗水后至门茄开花期间一般不再浇水，直至门茄普遍长到3厘米大再行浇水施肥。采用肥水一体化技术，从采收第一批茄子开始，每10到15天左右追施水溶肥一次，每次5到10千克。六、植株调整。一、整枝，一般采用双干或三干整枝法，茄子开始分叉时选留分叉处2至3个分枝同时生长，其余侧枝全部清掉，以后植株每次分枝都保留一个分枝，并输出另一个分枝，使茄子整个生长期都始终保持2至3个结果枝。在茄子植株长到半米时需及时吊秧，以免植株倒伏或弯曲生长，降低茄子产量。二、摘老叶，整枝同时根据结果数量适当摘除植株下部已经衰掉的叶片，这样做能很好地减少落花、病果、上色不良等问题的发生。需根据品种、长势、肥力等因素灵活决定摘除的叶片数量，肥力高、长势强、分枝多应多摘叶，反之则适当减少摘叶。三、节干更新，利用茄子再生能力强、恢复结果快的习性进行节干更新，可有效提高产量，延长生长栽培期，节省用工，促进秋冬茄子提早成熟。当7月下旬茄子进入结果末期时，将茄株离地8厘米左右截掉，或剪去对茄节位以上所有枝条，即每株保留下部4根无叶枝段，让其重新发芽、生长、开花、做果。四、保花保果，茄子易落花，需使用做果灵、防落素等生长调节剂进行保花保果。在晴天上午选大蕾期和刚刚开放花朵，用毛笔蘸取少量药液涂抹于花梗上，使用浓度与温度有关，温度升高浓度降低，可在药液中加入带有颜色的杀菌剂银盾等，既能预防灰霉病，又可作为标记色，避免重复绽花。七、病虫害绿色防控，茄子生产中主要有三病三虫。三病是指一类是它的根病，根病主要是枯萎病、黄萎病和青枯病，防止方法一是采取土壤消毒，休闲时用秦氨化钙、微白母等进行土壤消毒，要注意消毒之后间隔7到10天，土壤中有益微生物恢复后再定植效果更好。二是嫁接，嫁接砧木一般选用托鲁巴木，也可选用抗枯萎病、黄萎病、青枯病的专用砧木。地上病害，在冬季主要是灰霉病，灰霉病是一个低温高湿性的病害，要抓住两点，一是用木霉菌或者是益菌尿来进行蘸花，防止花期灰霉病发生；二是田间局部发病，用枯草芽孢杆菌、木霉菌等生物农药进行防治，发病初期或中期用益菌尿、定癣菌胺等化学农药进行防治。在夏季或秋季，最重要的一个病害就是棉。

雨后土壤中的病原菌随雨水反溅到植株或果实进行传播，症状是茄子或叶片腐烂，高湿时长白色霉层。防治方法，一是进行土壤消毒，二是雨后用双霉威、西碱马林等药剂及时防治。虫害主要有粉虱、蓟马、螨类，粉虱使用利亚小蜂进行生物防治，螨类用捕食螨防治，蓟马用绿将军进行防治。虫口密度大时，可采用低毒高效化学药剂防治蓟马，如乙基多杀菌素、甲维炎、锈禽虫藓胺、孵虫胺。螨类主要用联苯景酯、乙唑螨精、搭螨磷。烟粉虱主要用罗虫乙酯、氟定虫藓胺、氟定虫胺精、定虫醚等。化学防治要注意不同类型的农药轮换使用，才能达到比较好的防治效果。八、采收。茄子生长期较长，果实膨大与植株生长对养分的需求成了主要矛盾，要及时采收果实。采收时应掌握时间稍早、果实稍嫩的原则，这样能早上市、品质嫩，增加早期产量和经济效益。

0: 立冬过后，天气越来越冷，在山东省西南部的菏泽市定陶区，很多村民开始享受一年中最为惬意的农闲时节。早上五点，天还没有亮，在南王店镇张董集村，有三个人却早早起了床，开始采摘一种市场上不太常见的食用菌——黑皮鸡枞菌。
1: 我估计啊，今天啊，也就是这个两三筐，很多了。
2: 这的连电钱也不够，
3: 这两天下火的也太快了一点。
2: 这没有蘑菇，你看这不粗。
0: 求助农户曹庚强、刘新超、曹旭林，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张董集村人。求助问题：黑皮鸡枞菌产量低。黑皮鸡枞菌又叫长根菇，在我国野生黑皮鸡枞菌主要分布于云南、贵州、四川等省的大山深处。2006年人工驯化成功，并开始推广种植。2011年前后，定陶就有人开始种植黑皮鸡枞菌，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当地的特色产业。2021年，曹庚强他们三人投入100多万元建了4个大棚，开始种植黑皮鸡枞菌。刚开始就遇到了一系列问题。
4: 您好啊。
1: 哎，你好。
4: 您也是曹大哥是吧？
1: 对对对。
4: 您好您好
1: 您好。您好。
4: 这些不会就是？
1: 这就是种那个黑皮鸡枞菌的大棚。
4: 它怎么上面也没有卷帘，也没有透风的地方，就全封闭的呀？
1: 对，全封闭，不能见阳光。
4: 那它怎么透气啊？我看外观上也没有能透气的地方。
1: 有那个排风扇。
4: 哎，我记得不还有其他两位大哥呢吗？
1: 他们在那边呢。
4: 您好您好。
1: 你好。
4: 这位应该也是曹大哥是吗？
1: 对对对。
4: 您好您好。哎，那这个是刘大哥。嗯。哎，怎么这两个棚目前都是空着的呀？
1: 这个我们刚开始种，先种了一个。
4: 那我们现在去你们这个棚看看吧。走。哇，这里面好黑呀。黑皮鸡枞菌它的生长环境就是这样的。
1: 对，必须用灯光照。
4: 那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开个缝用阳光照它呢？还方便。
2: 它受不了那个强光的那种强度。
0: 在野生环境中，黑皮鸡枞菌一般生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所以种植户就模拟这种自然环境，采用立体层架进行栽培，这样可以全年种植。黑皮鸡枞菌种植方法比较特别，首先在菇床上铺一层土，摆上菌包，上面再覆盖一层土，再经过20到30天的菌丝培养期，这个阶段不需要光照。随后进入出菇期，需要一定量的散射光，出菇时间一般在3个月左右。
4: 我现在看到上面冒着的这种黑色的，就是我们的黑皮鸡枞菌了吗？
1: 对。
4: 最上面

0: 它是纯黑色的，
1: 对，
0: 下面的时候它有点那种褐色，然后再往下慢慢的就是越来越浅，然后一直到土壤的位置是白色的。
1: 对对，
0: 它一生长出来就是黑色的吗，大哥？
1: 不是，白色的。
0: 白色的？
1: 对，刚出土的时候它是白色的。
0: 哎，我看这个也是刚长出来的呀，它也是黑色的呀。
1: 这像这种像小样的。哦，
0: 土里面冒出头的时候，像芝麻粒儿大小，这个就是白色的。
1: 对对对。
0: 它就像那个芦笋一样，在没长开之前是白色的，然后长出来露出头来，阳光一照射就变成绿色的了。我在市场上见到的就是有那种不太黑的，那个也是叫鸡枞菌是吗？
1: 鸡枞菌，这个叫黑皮鸡枞菌。
2: 市场上常见的鸡枞菌和黑皮鸡枞菌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菌类。在自然界中，鸡枞菌一般生长在白蚁的巢穴上，因为白蚁的排泄物中含有大量的有机酸和糖分，能够促进菌丝生长。鸡枞菌属伞菌目白蘑科白蚁菌属，而黑皮鸡枞菌属伞菌目蓬蒲菌科小奥德蘑属，学名叫卵孢小奥德蘑，只因为它的外形跟鸡枞菌有点相似，并且学名比较拗口，所以起了一个商品名叫黑皮鸡枞菌。
1: 这个生长特别快，就是一天我们就可以采摘三次。
0: 那每一次长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可以采摘的呀？
1: 它高度就是超过5公分以上，就是这个帽啊，它不开伞。一开伞就不行了。
0: 一开伞就说明它老了是吗？
1: 对对对，老了。
0: 那像刚才您给我看的这个像指甲盖这样的大小，难道这样需要多长时间？
1: 6个小时。
0: 6个小时？
1: 对。
0: 说实话，我当时有点不太相信，我就在想，这黑皮鸡枞菌的生长速度能有这么快吗？
2: 为了验证曹更强的说法，我们做了一个试验，选择一个高度在1厘米左右的黑皮鸡枞菌，6个小时之后，它究竟能长多大呢？6个小时之后，黑皮鸡枞菌只长了1厘米左右，跟曹大哥的说法相去甚远。那是不是这个黑皮鸡枞菌有问题呢？随后我们又重新做了一次试验，6个小时之后，这个黑皮鸡枞菌依然只长了1厘米左右。
1: 你们要是不做这个试验，我还真不知道，还是我们对这个黑皮鸡枞菌不太了解。
2: 通过试验，方小妹发现曹更强他们对黑皮鸡枞菌并不是特别了解，莫非这就是他们遇到问题的原因？带着这个疑问，方小妹决定继续深入了解。
0: 我之前也见过一些这种菌的生长方式，但是它们都有菌包，咱们这个是直接从土里面就长出来的呀。
1: 对，
3: 菌包已经覆盖在土里面了。
0: 啊，菌包在土里面？
1: 对对对。
2: 随后他们就挖出一个菌包，但帮小妹发现整个菌包都已经发黑，上面也没有黑皮鸡枞菌，难道问题出在菌包上？带着疑问，帮小妹决定继续探查。曹更强告诉小林，在食用菌家族中，黑皮鸡枞菌是一种非常奇特的品种，它不仅能变色，生长速度快，还可以直接生吃。
0: 我尝了，我真尝了。
1: 可以可以可以吃。
0: 它闻起来就是普通的蘑菇的味道。
1: 对对对。
0: 我就这么直接咬吗？
1: 对，直接吃，可以直接吃。
0: 好脆呀、啊，其实没有我想象中的有水分，它脆，然后就是很浓郁的蘑菇味儿。
1: 对对对。
2: 黑皮鸡枞菌中浓郁的香味儿来自各种鲜味氨基酸，比如天冬氨酸、谷氨酸、丙氨酸和甘氨酸。黑皮鸡枞菌富含蛋白质和水溶性氨基酸，味道鲜美，气味浓香。它不仅可以凉拌，也可以煎炒烹炸。黑皮鸡枞菌营养价值高，市场价格也不错，所以在2021年6月，曹更强他们三人就试种了一个大棚，本以为能大赚一笔，没想到却迎来当头一棒。
4: 那个棚说就是全军覆没了，就几乎就是没有出毛菇。
0: 什么问题？当时
4: 出现了这个绿霉、红霉等。

0: 这种情况，
1: 各种杂菌，
0: 对，各种杂菌导致这个茅屋没有出来，
1: 当时那个棚所有的投入全都没了，
0: 都没了。
2: 第一次种植就全军覆没，这让他们意识到种植黑皮鸡枞菌并不那么简单，所以他们专门跑到别的种植户那里学习了一段时间。2021年8月，他们又重新种了一个大棚，这一次顺利出菇，现在已经进入采收的末期，但是产量一直不理想。
0: 如果产量高的话，一个菌棒能出到7两左右。
1: 嗯，
0: 我们的这一茬要是出完的话，预计就是达到4两，达到3两左右一个菌棒。
1: 那咱这里面有多少菌棒啊？
0: 26000个菌棒。
1: 哦，一个就少3两的话，这加在一块就是七千八百斤。
0: 七千八百斤。市场行情的话，就是每4斤就是26一斤的话，就是少卖20万。
1: 那这样的话算下来，能赚到钱不？
3: 能赚到钱就是赚不多。我们就是说，这个棚如果说卖到最后的话，就是15-16万，能赚个2-3万块钱。
1: 那也就是说，咱们成本大概有一个棚就有12万。
3: 12万，
4: 成本怎么这么高啊？都花在哪里了？
3: 要人工，电费啊，
0: 还有这个菌包，这是一大块。
1: 大概有多少啊？占到
0: 菌包这一个棚的话，要八万五左右。
1: 如果按他们目前的情况来算，这3个月忙活下来也就能赚3-4万块钱，这合着每个人其实3个月就赚了10000块钱。更可怕的是什么？他们前期投入了有100多万，按照这样的情况来往下走的话，那回本真的是遥遥无期的。
2: 曹庚强所在的张董集村人口2000多人，前几年旧村改造，很多村民都住上了2层小楼，街道也非常整洁。
1: 我发现家家户户都是2层小楼呢。
3: 对，都是统一规划建了。
1: 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
3: 他们主要是务工，在家种西瓜、种蔬菜。
1: 外出务工的多吗？占到多少？大概？
3: 占个40%吧。
1: 那您家是哪一户呀？
3: 我家在前面，你赶紧看看。
1: 走走走。哇，曹大哥，您家这也挺好的呀。啊，哎。您儿子？
5: 对。
1: 哦，这是您姑娘？
5: 对。
1: 这都多大了？
3: 姑娘17了，儿子9岁了。
1: 他们好像没在家哈？
3: 没有，那个孩子在县城上学。
1: 上学？
3: 嗯。
1: 啊，那嫂子是在那看着？
3: 对，看着。
1: 哦。
3: 好，咱们坐着聊吧。
1: 好，好嘞。
2: 刘新超和曹旭林忙完大棚的活也赶了过来，他们三个人是邻居，从小一起长大，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2020年，曹旭林的一个朋友种植黑皮鸡枞菌赚了钱，他也动心了，但因为种植黑皮鸡枞菌投入比较高，他自己资金不足，于是就去找两个好兄弟一起商量。
6: 去年这个行情很挺好。
1: 哦，去年啥行情？
6: 卖到37-38一斤，那一个棚的利润达到20多万。
3: 谈了好多次，我们也跑了很多趟，开始就是操办这个事儿。
0: 当时商量的时候是很美好，很有激情。当时，哎呀，这就是眼看着就把棚建起来，种上以后，就这钱就能到手了，就是这么想的。
2: 下定决心之后，他们拿出所有的积蓄，又贷款30万元，一共筹集了100万元。三个人信心满满，准备大干一场。
0: 当时想法就是，一次性建上8个大棚。
1: 8个呢？
0: 对，前期先建了4个棚，配套设施什么的，然后下来就花了100多万。后4个棚，然后就放了也没建，就是这个资金上那个不充足啊。
2: 大棚建好之后，为了慎重起见，他们先试种了一个大棚，没想到全军覆没。又试种了一次，但产量远远低于预期，这一来他们都感到了沉重的压力。
0: 刚开始看着这个，给家里说了这个情况以及这个前景吧，家里挺支持。然后后来嘛，就是没挣到钱，赔钱了嘛，家里也有些反对的，就是也是压力挺大。早晨早早的就起床，然后晚上忙到9点10点，这么长时间从4月份开始到现在一毛钱没挣。
6: 这个事是咱弄起来的，咱把人家给弄过来了，压力会肯定会更大点。你不干也不行啊，这得投那么多钱都投上了，一次失败，继续 再弄。
1: 有出现过分歧的情况？
0: 没有没有，这真没有，这真没有，从来没有。
1: 一般会想一想没有，但是你立马就很笃定了，没有没有没有，感觉像在隐藏什么。
0: 真没有，
5: 真没有，因为
1: 真没有啊、
3: 哦，就因为能否定了才这么快，
0: 因为没有这种情况发生过。哦，
1: 你们不会因为一个技术啊，或者是比如说这种采摘的方式啊，小问题发生过分歧吗？
0: 没有，我们都是全部信任我们的合伙人，好吗？
1: 哎，这挺好的，真的，兄弟一条心，其利断金。
0: 对。
2: 三个人在种植黑皮鸡枞菌的过程中，虽然也遇到了很多困难，但始终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合作非常愉快。他们现在最迫切的需求就是能找到一位种植黑皮鸡枞菌的高手，帮他们解决产量低的问题。根据求助户遇到的问题，帮小妹通过专家库检索就近找到了一位种植黑皮鸡枞菌的高手。
1: 根据专家给我提供的位置，我们现在又来到了他所在的村子湾子张村。但是来到村口，我发现，看这个湾子张村，它竟然是一个电商村，大家做的都是有关于黑皮鸡枞菌的电商吗？咱们现在就去进去看一下。
2: 湾子张村是当地有名的电商村，主要做小板凳和懒人沙发，其中小板凳的销量占全网40%，几乎家家户户都在做相关产业。我们这次找到的乡土专家，除了种植黑皮鸡枞菌，莫非也在做小板凳？
1: 张英普是吗？
7: 是的，是的。
1: 你好，你好，
7: 你好，
1: 帮小妹小林。我来的时候，我差点以为我走村走错了，牌子是个电商村。
7: 电商村，我们这是个电商村。
1: 但我特好奇的是，电商村大家做的有关于还是
7: 小板凳一类的？
1: 啊，小板凳。
7: 哎，对。
1: 哇，那您有做小板凳这一块吗？
7: 我没有做过。
1: 没有。
7: 我做的是种植业。
1: 你为啥不做？您也这么年轻呢？
7: 这个我是做这个鸡枞这一块，农业这一块做的时间比较久一点，就是也是认识的人，当时这个都是做的这一行。
2: 乡土专家张银普，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湾子张村人，种植黑皮鸡枞菌10年，种植面积100多亩。
1: 您能带我去您棚里看看吗？
7: 可以
1: 、啊。哇，出菇量真多。
0: 尾菇了都叫接近，
1: 就尾菇还这么多呢。因为我遇到了这些求助户呀，他就是这个黑皮鸡枞菌特别少，也是到了这第3个月了，但是明显比您这儿少很多，所以想请您去看一看。
0: 可以，
1: 看看能不能帮他解决问题。
0: 可以看。
1: 在这儿呢，走，大哥们好啊。
8: 你好
1: 你们好，我把专家给你请来了。
8: 你好，
1: 介绍一下。对，这是刘大哥，这是张银普，张老师，三个人一块合伙种的刚才咱们看的4个棚。
8: 现在这蘑菇长得也确实不错啊，
3: 看质量还行。
8: 质量还行，
1: 挺粗是不是？
9: 对，挺粗的，都一级棍可能。
1: 我刚才看你们还在削呢，这得还得需要削吗？
10: 削根。
1: 这是因为美观吗？
8: 不是美观，根儿不能吃啊，
3: 他们不要。
1: 每一个都得这样削，那也挺费时的，是不是？
3: 要费工一点。那咱们去棚里边看是吗？
1: 走，咱带着张老师去看看。走。
8: 总体设施还是挺好的，还是算一流的。这空调现在主要是，
0: 它是那个用电把那个水加热以后，然后用这个风机往外吹热风。
8: 不是氟利昂的那一种是吧？
0: 不是氟利昂的，那个代价高。
8: 我问你们几个问题啊，就是你们这个土壤现在是怎么处理的？
0: 筛土的时候用那个杀虫的杀菌的药啊，然后闷上2-3天以后再用这个土。
1: 这样对吗？
8: 对。菌毛的间距呢？
0: 最少不低于2公分。
8: 这个也可以的，这个鸡枞菌野生这一块了解过吗？
0: 没有，没了解过这个。
2: 乡土专家介绍说，要想把黑皮鸡枞菌种好，首先要了解它的野生环境和习性，然后想方设法去模拟这个环境，尤其是温度、湿度、光照等方面。
8: 野生的这一块呢，主要是生产的这个银冠菜7-8月份左右出这个野生的，这个它的湿度也比较大，所以说我刚才也没看到你们湿度表啊。
3: 手机拆了。
1: 为啥拆了呀？
3: 那个石头记

0: 不太精确，
1: 不太也没换一个，
0: 没有。
1: 那这个大棚您多长时间没有这个湿度计？
0: 有半个月吧。
1: 那这期间你们是怎么来调整这个湿度的？
2: 现在是看上面的水柱，又没有水柱了，说明它有湿度小了。
3: 它的管理还是有点疏忽啊，湿度表啊都没有装，就凭感觉、凭经验，这个要是不行。
4: 湿度是影响出菇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出菇期，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70%-90%，土层含水量50%-70%。求助户的大棚因为没有安装湿度计，就无法精确地控制湿度。但乡土专家随后检查了一下土壤，手握成团，轻压即散，所以他认为湿度的问题不大。
3: 装了几个温度计啊？现在这个是，
5: 这外边是4个电子的，然后里面有那个水银的。
1: 我看温度都是在25、26。
3: 啊，25、26，这个温度可以。
5: 上层有一个这个，
3: 下面没装。
5: 下面没有，
1: 这边就这两个温度计吗？
5: 对，
3: 温度计主要是装的太少了。冬天它这个暖风是跑上来的，下面呢它是凉的，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下面的出菇量不够，然后上面的出来的就多一点，所以说这个温度是不平均的，所以说还是要看着温度来说话。
4: 在出菇期最适宜的温度是23-27摄氏度，求助户安装了4个电子温度计，其中一个在下层菇床，温度是24.8摄氏度，也在适宜的范围之内，温度的问题也可以基本排除。那黑皮鸡枞菌的产量为什么这么低呢？
3: 每一层都装的灯带是吧？
5: 啊，对，
3: 单排的、两排的，
5: 一根灯带
3: 补光还是补的比较好的。你要是不补光的话，它这个颜色它发黄
5: 发黑的话，我们就好卖一点，品相好一点。
3: 对对对对对。
1: 哎，这个灯光一般在控制多少亮度是合适的呀，张老师？
3: 300到400克莱斯，看书的时候，就是那个小字能看清啊，
1: 就是
3: 300多。这个做的是
5: 天窗，
3: 天窗进气
5: 啊，对，进气。
3: 排气呢？排气做了吗？两边？
5: 排气的也有，排气的那边风机
3: 啊，用风机排的
5: 啊，风机排的。嗯，
3: 那这样子也挺好啊，排风也没问题。
4: 在出菇阶段，如果通风不畅，棚内二氧化碳浓度过高，也会影响黑皮鸡枞菌的产量。随后，乡土专家又仔细询问了消毒和杀虫等方面的管理，也没有发现问题。黑皮鸡枞菌产量低，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乡土专家也有点疑惑。
3: 影响黑皮鸡枞菌这个产量，有几个因素啊，这个温度、湿度、光照、通风等等，这个还有这个消毒啊。当时呢，就这个看过之后也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啊，当时也比较纳闷了，这到底什么原因呢？
5: 张老师在棚里边也转了半天了，也问了好多问题，也没找到这个产量没上去的这个原因。我当时也很着急啊，你找不到原因，以后再种植这个产量肯定上不去啊。
4: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黑皮鸡枞菌的产量这么低呢？乡土专家决定在大棚内重新仔细检查一遍，这一次他能找到产量低的原因吗？
3: 发现这个有这个绿霉了啊！
1: 啊，在哪里啊？
3: 在这儿，看到了，就这一片啊。发现了就要处理掉啊。
5: 嗯嗯。
3: 因为是咱的这个，它一夜之间都能传。
5: 哦。
3: 嗯、
1: 传染速度这么快？
3: 对，它传染速度比较快。它会直接影响到产量，它杂菌一长的话，你这个鸡枞菌的你长不出来了，就等于这一个包要废了。采菇的时候发现了就把它处理掉，挖了之后呢，你把这个撒点石灰，把它撒点石灰，填点土，把它盖上啊。
4: 绿霉菌是黑皮鸡枞菌栽培过程中一种比较常见的病菌，起初表现为成片的白色丝状，几天后变为淡绿色至绿色。绿霉菌繁殖速度快，活力强，它与黑皮鸡枞菌争夺养分和生长空间，会直接影响产量。造成绿霉菌滋生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菌丝培养阶段温度过高，脱袋后菌包消毒不彻底，覆土消毒不彻底等等。
5: 我们在前期没有发现这个，这是后期，然后就出现这个绿霉。啊，前期产量也不是很高。
3: 前期的产量不是很高是吧？那行，那我们等会再看看，然后其他还有什么原因我们再查一查，挖个菌包看一下来，看它这个菌丝长得是怎么样了啊。确实是不理想，这个菌丝已经没有了，退化了，这个菌包也软了，那摸着软乎乎的了。
1: 大哥你捏捏看。
0: 对，暖和的。
1: 本来之前是硬的，是吗？
3: 硬的，它是硬邦邦的。挖出菌包一看，这个才恍然大悟了，这个菌包上面都没有菌丝了，基本上断定这个菌包是烧包了，可能是在养菌阶段是高温了。
0: 这鸭子出来之后，它就在这个地方就死了，死到这个地方它就不出来了，它就开始一个成火灾棒子了，可能。
4: 在菌丝培养阶段，黑皮鸡枞菌的菌丝在温湿度适宜的条件下扭结成白色的生长点，它沿土层往上生长，形成菌根，之后它钻出土层，形成菇蕾，菇蕾遇到光线之后逐渐长出菌盖和菌柄，颜色也由白色慢慢变成褐色或黑色，但在未出土之前，如果温度过高，菌根就会死亡，变成火柴状的木棍儿。
3: 中间有没有受过高温啊？养菌阶段的时候，
6: 是受过高温。当时是外边天气温度太高，达到36-37度的时候，里边温度空调没加
3: 来，
6: 对，就是说有30度吧。
3: 那达到30度以上的这个24小时之内啊，它就会烧包。
6: 有两天吧，
1: 两天不是30度，
6: 两天哎，
3: 所以说这个会直接影响到这个我们这个菌包。
7: 他们厂子拉菌包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温度啊稍微高一点也没事，它就出不快嘛。高温的时候就是我们就是没太就是拿它当回事儿，没注意。
3: 菌丝培养阶段出现高温呢，这个是我真没想到。对于这个种植黑皮鸡枞菌来说，这个温度的控制是最基本的操作，稍微注意一下子，这个问题就能避免了。
4: 黑皮鸡枞菌在菌丝培养阶段最适宜的温度是20到25摄氏度，如果温度过高，超过了菌丝的承受范围，就会造成菌丝老化甚至死亡，从而直接影响产量，这就是所谓的烧包，也叫烧袋。乡土专家随后又检查了几个菌包，情况都差不多，有的菌包上还有零星的菇蕾，所以他认为高温造成的菌丝老化死亡就是黑皮鸡枞菌产量低的主要原因。但烧包之后受损的菌丝已经无法挽回，剩余的菌丝可以通过适当补水升温增加菌丝的活力，从而提高出菇量，弥补损失。
3: 温湿度计都把它装上啊，绿霉要把它及时把它处理掉，剩下那个再补个大水，补上水之后赶快把温度提一点，把菇把它赶快吹出来。
6: 行，
3: 其他这三个方案也把它种上，春节这个价格比较好，春节前这个价格种上一个来月正好就出菇了。
1: 那大哥们觉得呢，这个建议怎么样？
6: 这个建议是很好，现在我们资金啊有点欠缺，我们三个回去商量一下。
1: 这三个棚一块种上的话还得花多少钱啊？
6: 50万左右啊。
1: 那确实不是个小数目。
6: 对，
3: 这个你们商量商量。
6: 行，
3: 有什么事反正再电话联系。
6: 行，先这样子哈。
3: 好，
6: 春节前啊，这个鸡枞菌啊价格特别好，其实我们也知道，但是这个我们的技术啊还没有完全掌握好，扩大规模啊万一出现问题啊怎么办？
5: 前期呢，俺投了100多万了，其中有30万是贷的款。如果说再让俺拿出50万来了，也的确有困难。这毕竟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4: 乡土专家的建议说到了他们的心坎上，可对于继续扩大种植规模，三个人还是有点忐忑，一时间也拿不定主意。他们该何去何从呢？一大早，在帮小妹的带领下，他们就来到张银浦的种植基地。
1: 张老师，我把大哥们带过来看看了。
5: 你好，张老师，
3: 我带你们看看啊。我们这边大棚现在是高标准的话，大棚是60度，占地面积占到了90亩，是每个棚是摆到22000个菌包左右。走，我们带你们看一下我们这个大棚。
1: 好。
4: 为了对比，乡土专家特意带他们来到一个进入采收后期的大棚。这里面的黑皮鸡枞菌跟求助户是同一时期种植的。
3: 来，你们先自由看一看，看一看这个产量怎么样。
5: 它这个蘑菇是真好，出来
8: 产量就是高。
5: 对，产量就是高。它这个蘑菇看现在这个情况，有可能出到7两多左右。
6: 对，能。看它这个密度性。因为它是后期了，这个程度，
7: 刚开始的比这还好，心里想着就是我们那个要是给河这样

0: 那我们就挣钱了。你看产量就是一天能产个几百斤的话，你就是26、27块钱一斤，28块钱一斤，肯定挣好钱。
1: 那这套个蘑菇看看骨性吧。
2: 这蘑菇质量最好看。
1: 对。
2: 颜色也好。
1: 对对对。
0: 这不只是一级的。
2: 一级五。
1: 它这个后期了，出那些一级的都很好，都不孬了的。
3: 大哥们看的怎么样了？
2: 蘑菇挺好。
0: 那张老师，咱能不能拔个菌包再看一下？
4: 可以，
0: 看看菌丝长得怎么样？
4: 没事啊，你看一个，可以拔一个啊。跟你们的种植方法可能有点不同。
2: 我看你这是平放的，是吧？
4: 对，我们是平放的啊。
3: 哦，刘大哥说的平放就是他躺着的。
1: 他躺着的。
3: 咱们那边是竖着的，是不是？
2: 对，我们竖着的。
3: 哦，您就相当于在上面开了个口呢。
4: 在上面开一个口。
3: 大哥那边是把这个袋子都扒掉了，是吧？
1: 扒掉。
3: 这是那个点点，
2: 乌鸦。
5: 跟求助户的菌包相比，乡土专家这里的菌包上面菇蕾数量多，看上去都比较健壮，并且在菇床上他们也没有发现绿霉菌。
1: 它这个胶水就冲着胶上去，然后这个袋就包住它的水分了，是吧？
4: 对对，保湿的。给
1: 它这个水也不用浇那浸了。
4: 对对对对，一个是省人工省土，比较薄嘛，然后它温度上的比较快，所以说这个出菇比较快一点。
2: 不影响产量吗？
4: 不影响产，它跟产量是一样的啊，只是出菇快一点。
5: 求助户采用树栽法，一般先在菇床上铺一层土，将菌包外面的塑料袋撕掉，消毒之后将菌包竖放在垫土上，上面再覆盖一层土。而乡土专家采用的是横栽法，先将菌包上面的塑料袋切掉1/3左右，不用垫土，直接横放在菇床上，上面再覆盖一层土。相比之下，横栽法少铺一层土，节省人工。缺点是在同样的面积内栽种的菌包数量少，比如一个400平方米的大棚，采用竖栽法可以种26000个菌包，而采用横栽法只能种22000个菌包。乡土专家介绍说，竖栽法和横栽法各有优势，种植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酌情选择。
1: 哎，张老师，我怎么没看到那个温度计和湿度计在哪？
4: 我们用的是那个智能化控制系统。然后这个里面都装着好多探头，那个湿度啊、温度，还有二氧化碳，那个显示器呢都在外面显示的。走，我带你们去看一下。
1: 好的。
4: 你看这现在室内温度现在是26.1度，这个二氧化碳现在是3000，相对湿度是82%，
0: 就说是恒温的。
4: 恒温的，
0: 低于那个温度自动启动，
4: 高了它自动停。
3: 嗯，就每个大棚都有一个这样的智能化哈，
1: 这样挺方便，操作起来方便。
4: 操作起来也方便。
1: 是不是从这设置好了以后就不用管了？
4: 不用管它的。
1: 它那个温控系统挺好，操作简单，从那个大屏上一目了然，这个做的挺好，这个以后我们也慢慢改进。
5: 乡土专家介绍说，要想把黑皮鸡枞菌种好，首先对它要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其中就包括菌包的生产制作过程。随后乡土专家带他们来到合作的菌包生产厂。
6: 王厚鹏，哎，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子，菌包负责人，生产负责人啊。
7: 你好，王老师。
6: 你好，你好。
3: 刘大哥，是曹大哥。哎，
6: 这样我带你们看一下咱的整个生产过程。
7: 好。啊，
6: 这个就是菌棒的生产车间，里边的声音也比较嘈杂，我先跟你们介绍一下这个过程。咱们的第一步就是选择一个黑皮鸡枞菌的一个优良的品种，等到种子制作成熟以后，进入第二步，也就是制作它的这个培养基，就是用农作物秸秆儿。像玉米芯、棉籽壳，大概有10余种，按照一定的碳氮比给它混合均匀。做好了以后，咱们推进这个灭菌器里面，用121度灭菌6个小时，让其他的杂菌全部杀死。杀死了以后呢，让咱们的黑皮鸡枞的这个菌种在里面有一个生长优势。
5: 菌包经过彻底杀菌之后，接下来就是一个核心的技术环节——接种。
6: 这里呢就是咱们的液体菌种室，也是最核心的地方。咱们可以看到里边现在有无数个这个菌球正在萌发，正在生长然后萌发成成千上万的菌球。这个成熟了以后呢，就到接种室把这个液体菌种打入到咱们的培养料里面。可以到这里来看一下，这个人员进到里边之前都是经过这个风铃，经过消毒进去的。
5: 因为接种室对进出人员的消毒要求比较严苛，他们只能隔着玻璃参观整个接种过程。通过工作人员用手机拍摄的视频，更。

0: 家清晰地展示了整个接种过程。接种结束之后，菌包放入培养室，温度保持在20到25摄氏度，空气相对湿度控制在20%到40%。60天之后，菌丝长满整个菌包，就可以移栽到大棚。
1: 看他们那些菌包啊，当时没想到有那么复杂，那么精密，他们就是做的就是很细致。我们种的时候啊，棚内啊也要精细一些，预防于其他杂菌啊能侵入。
0: 参观完菌包生产车间，乡土专家又带他们来到一个废弃的大棚，这让帮小妹颇为不解。
2: 张老师，这些棚是做什么用的？都空着呢。
3: 这些棚是以前做这个鸡冻啊，有10年了，这个棚都有。对，这是最早的时候种植的时候，这个棚现在已经都快要将近废弃了。
2: 那个时候您是怎么想到说种这个的呀？
3: 这个好吃啊，产量比较高，它的价格呢也比较好，高效益嘛。
0: 2011年，张银璞认识了一个客户，正在种植黑皮鸡枞菌。经过考察，他发现种植黑皮鸡枞菌的利润非常可观，于是不顾家人的反对，决定回乡创业。
3: 学了之后，然后回来这个就开始做这个行业嘛。当时建的这是4个，书本上这个说的这个理论啊，这个教出来的跟那个实践还是有差别。正好那一年又是下雨啊，出现了一个高温高湿的一个情况，全部绿霉了，然后这个棚啊就这个等于是绝产，基本上全军覆没了。
2: 那一次经历对您来说损失了有多少钱？
3: 100多万。
2: 这么多呢？怎么？
3: 你连人工呢？菌包那时候也比较贵一点，那个菌包那时候5块多一个了。
1: 刚开始俺也是种了头一棚的时候，也是出现了这种情况。半个月以后就开始零星的出现这个绿霉啊，越来越多，导致这整个棚所有的就全部干。
2: 那你们当时的经历是跟张老师之前差不多？
1: 对对对。
2: 但是这个损失相对来说，
1: 我当时种的少，只种了一个棚嘛，就是赔了10多万。
0: 面对困境，张银璞也曾想过放弃，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坚持。
1: 不是像跟咱种地一样的，你得慢慢的学习啊。出现问题以后，下一次都能注意了。
4: 都有一些磕磕绊绊的小问题。
0: 张银璞慢慢积累种植经验，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如今已经发展到100多亩。周边其他村庄的村民也跟着他一起种植黑皮鸡枞菌，逐渐发展成为当地的特色产业。而如今他又有了新的发展目标，
3: 深加工这一块，电商这一块把它做起来。现在我们这边毕竟是个电商村，先往这边上面靠拢一下子吧，走这个小包装，直接走到这个老百姓的饭桌上面。
1: 其实做什么事啊都不容易，张老师呢也是一点一点做起来的。俺现在遇到的问题啊，张老师以前也遇到过，只要是肯学习啊，我们也会像张老师一样会越种越好。
0: 通过一天的参观学习，求助户受益匪浅，他们也在慢慢建立自信。回家之后，对于乡土专家提出的扩大种植规模的建议，他们该如何抉择呢？
4: 再想办法谈点贷款，这方面用户就不好弄了。
1: 种两个吧还那个那什么，你要一家子3个一块种，有点那力不从心啊。想办法吧，看能凑多少钱买这3个，是不？
5: 那种两个就种两个，尽量都是3个都种上。
4: 我也凑不多，凑不了太多了，凑个7-8万吧。
5: 你行，你能凑多少？
1: 我要是再借借的话，能凑个12-13万那个。
5: 我也能拿个12-13万，算了，能够2个棚。
1: 对，够2个棚的费用，先种2个呗。那你实在凑不齐，先种2个。
5: 就决定咱就种2个。
1: 行。
0: 达成一致意见之后，说干就干。兄弟3人当天晚上就凑了一部分钱，并联系上了菌包生产厂家，连夜发货。他们希望能尽快移栽菌包，赶上春节前的这波行情。

0: 正好在上土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好的，准备好了。
1: 啊，里边那个土没垫好，再垫一下。哎，
0: 那我正好带着这个温湿剂过来了，我们把那个有垢的盆把它装上。
1: 哎，好嘞，
2: 走。那刘大哥呢？
1: 刘大哥在盆里面忙着呢，我们两个人就够了。
2: 你们动作够快的呀！
0: 我们先那个进来，先把这个小活先分散一下，干一下啊。这个温度计先把它插上啊，上中下啊，前后是相差20米。
2: 插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呀，张老师？
0: 插的时候别插到菌包上面啊，插到土的土层温度。

0: 湿度计我们是这个交叉15米左右啊，一个啊，然后这个我们四个然后都把它分一下啊。
1: 哦，它也是每列要挂一个。
0: 每列都挂一个啊。
1: 放在哪儿呢？
0: 放在这个挂在这个边上就行。
2: 在大棚内多安装几个温度计和湿度计，是为了更全面地掌握大棚内的土层温度和湿度，根据测量结果及时进行调整。
0: 剩下我们把这个绿霉除一下，你有没有小铲、石灰、小推车给我找一下？有。
1: 对，先拿过来。
0: 啊，先拿过来啊，看仔细一点啊，我们。哦，这里有一个啊。我们挖的时候啊，就是一定要注意啊，就是把这个土别让它往旁边去，尽量都拿出来啊。这个土它是杂菌，你放到旁边它就长了，能不散的是最好，让它散的一定要弄干净它啊。你看这个土水分够吗？水分有点偏小，要补水。把石灰撒上，撒到周围，不让它往外扩。我们挖过这个菌包，这个手啊，不能碰到别的东西了啊，就是碰到其他工床上面就不好，它就容易长啊。我们这个手要用这个消毒液把手洗一下啊。那张老师，这样浇的水行吧？大小可以，大小可以啊。
1: 大哥，您这上一次浇啥时候了？
0: 因为这一次浇的时间长了，一个礼拜了吧？
1: 是太忙了吗？忘了？
0: 出工一点少了，你去水没浇那么多。哦，
1: 一般多长时间需要补一次水呀？
0: 3-4天都要看一下子。
2: 乡土专家介绍说，现在这个大棚已经到了采收末期，给菇床补水，将棚内温度提升到27摄氏度，主要是为了尽快出菇，提高产量。他们在棚内忙活的时候，刘新超和曹庚强已经带着工人铺好垫土，开始移栽菌包。采用横栽法虽然节省人工，但在同样面积内，竖栽法种植的菌包数量更多，所以他们三个人经过商议，还是决定采用竖栽法。
0: 消毒一定要把它消好，消到位。每个菌包呢，然后让它留着2公分的间距。一米工程就是摆6个，

0: 所有的军包摆放整齐之后，上面再覆盖一层土，深度在5厘米左右。覆土结束以后，在上面浇水，一直将土浇透，然后上面再覆盖一层土，军包的移栽工作就算完成了。
1: 好，我们这个水就这个今天就把它上好了，明天把这个第二遍土把它上上。
2: 啊，对对对，
1: 过个7-8天，然后把这个温度开始往上加上去。
2: 好了好了好了，
3: 那这个棚马上也能看到我们的成果了。
2: 对对对对，我们特别有信心了。
3: 有信心了。
2: 有信心。
3: 有信心用你们属于自己的方式来加个油呗。好好好。哦，这样的。行，
4: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0: 夕阳西下，忙碌的一天即将过去，我们此次帮扶也暂告一段落。
5: 好了好了好了。
0: 随后曹庚强他们三人根据乡土专家的建议加强日常管理，一个月以后，新种的黑皮鸡枞菌长得怎么样了呢？曹庚强给帮小妹发来一段用手机拍摄的视频。
6: 小妹你好，上次你们走了以后啊，给你长了这一年啊，我们正在把出谷的大棚啊提高了温度和湿度，后来产量高了一些，现在已经快收完了，总共卖了17-8万块钱，虽然不是特别满意，但毕竟也赚钱了。
7: 咱这个大棚就是上次那来时候刚种上来，估计再有一个星期啊，差不多。

0: 都出谷了。后来我们又把后边那一个大棚也种上了，这个大棚得最下最下边一层呢，我们做了一个实验，采用了张老师那个后栽法，等出谷以后我们做一下比较，看哪个效益更好。最后一个大棚我们又筹集了一部分资金，正在种最后一个大棚，差不多也在春节前出谷，希望能卖个好价钱。总体来说吧，现在情况非常不错。王小妹，非常感谢你和张老师的帮忙，有时间常来看看。
1: 谢谢王小妹。

0: 服务社会发展，推进法治建设，规范司法行为，促进社会正义。检察之窗和您聊聊检察故事。一场看似普通的交通事故，司机刘某竟在交警眼前撒谎，致命的车祸却没有碰撞痕迹，案件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看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检察院如何依法审查，精准公诉。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夜幕低垂，细雨绵绵，在盐城市亭湖区某公路的交叉口，一声闷响划破了乡村的寂静。一名行人倒在血泊之中，身边是一辆扭曲变形的自行车。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后，确认被害人陈某已当场身亡。很快，一名自称是肇事司机的男子刘某向赶到现场的交警投案。他神色慌张，坚称自己驾驶着重型自卸货车在转弯时，因视线不清撞上了骑自行车的陈某。
2: 刘在开着这个打包机在前面走的过程当中，碰到了被害人的自行车，被害人当场就死亡了。
1: 案件很快进入调解程序。经协商，刘某赔偿被害人近亲属90000元，保险公司理赔52万元，被害人近亲属出具了谅解书，赔偿到位，家属谅解，一切看似已经尘埃落定。随后，公安机关将本案移送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然而，一个疑点浮出了水面。
2: 在我遇见过后大概没几天，我就接到了这保险公司的电话，就跟我们讲说这个案件，这个交通事故里面可能有骗保的事情发生吧。
1: 案件疑似存在骗保行为，检察官对此案卷进行重新审阅，很快一个不合常理的细节引起了他的注意。
2: 他的最原始的现场勘验检查的这个笔录里面，没有案发所指向的这辆卡车啊，与被害人骑的自行车之间没有碰撞的痕迹，这是不大正常。
1: 案发现场，除被害人的自行车外，还有一辆重型自卸货车和一辆农用装载机。司机刘某坚称自己驾驶重型自卸货车撞了人，其老板王某也对此作证。但现场勘查笔录却显示，涉事货车与死者自行车之间未见明显的碰撞痕迹。
2: 被害人的死亡，他是交通事故致胸腹部多处损伤死亡，那也就是说被害人这个身上的这个伤啊，应当是有撞击的。那你既然要撞到被害人，那肯定会跟被害人骑的自行车要有碰撞。在卷宗里面给我们呈现出来的就没有卡车啊，就肇事的卡车没有与自行车碰撞的痕迹。
1: 两辆车之间没有碰撞痕迹，检察官认为该起交通事故存在疑点，随即向交警了解情况。交警认为交通事故中肇事车辆没有碰撞痕迹也有可能。
2: 他说不是所有的事故100%都有痕迹，也有例外。
1: 保险公司举报有骗保嫌疑，现场又找不到卡车撞人的痕迹，而死者的伤情又的确是被撞造成的。这三个信息叠加在一起，让检察官产生了一个判断，真正的肇事车很可能不是这辆卡车，刘某很可能在撒谎。检察机关依法将案件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并引导侦查取证。公安机关经审查，决定对刘某等人以涉嫌保险诈骗罪立案侦查。
3: 很多的证据都已经灭失了，真实的现场资料那都是犯罪嫌疑人调包伪造的这么一个现场，而且死者的尸体也已经进行了火化，所以说办这个案件的难点是很大的。
1: 为了找到突破口，检察官决定转换思路，从调查现场的两辆车入手。刘某为当地一秸秆回收公司的工人，平时工作是将收割的秸秆用农用机械车打包，通过短距离运输将秸秆放在宽阔的马路上，再打包装载到卡车上。
2: 首先我跟这个刑警啊，我们一起到了这个另外一家秸秆回收公司，我们看了一下他们的这种秸秆回收的操作流程是什么，要熟悉他们你这个农用机械跟卡车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什么样的合作关系。也就是说前面的农用机械在对散落的秸秆进行回收， 要进行这个运输，回收运输，运到最终停放在一个地方以后，有大卡车往上装。那就是说，这个脊梁回收必须要有两辆车子在这个田里面、地里面，一个是农用机械，第二个是卡车。
1: 秸秆运输需要两辆车，案发现场的车行动轨迹是否一致？检察官随即与公安机关对汽车行车轨迹以及交警接触警时的执法记录仪录像进行详细研判和分析，真相的拼图开始逐渐完整。通过技术手段对手机经纬度的回溯，一个惊人的事实浮出水面。案发当天下午，刘某的轨迹和另一位同事丁某的轨迹几乎是完全重合的，一前一后缓慢移动。
2: 那也就证实这个两个驾驶员，刘某在开农用机械车，丁某在开大卡车。
1: 此外，老板王某在事故发生后的反常行为也加重了嫌疑。事故发生后，老板王某到现场后的第一时间并未报警。
2: 侦办记录里面就发现了，这在大卡车的前方20米左右，当时是有一台，就是案件我们所说的刘某驾驶的那台农用器械。因为当时交警的注意力都在这辆大卡车上，就没有对农用机械进行勘验。
1: 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检察官对嫌疑人刘某进行第二次谈话。
2: 刘某呢，他是个打工人，打工仔，性格呢还比较内向，属于老实的，胆子比较小。
1: 案发当天，因农用装载机照明不够亮，同时乡村道路上没有路灯照明，刘某便驾驶装满秸秆的装载车在前面开，其同事丁某驾驶重型自卸货车在后面为其照明。在一交叉路口处，刘某驾驶的装载机的右后轮碰到了骑自行车的陈某，刘某立即停车进行观察，发现陈某已经趴在地上昏迷不醒。
4: 当天晚上因为下雨，然后就是我们操作在田间地头工作的那台机器，它的那个机器的那个灯呢，可能因为被雨水就是淋得不怎么灵光了，不亮了。然后就是说，因为是两个人开车。然后我说我在前面开吧，大货车在后面开，然后就是帮我照着路。
1: 事故发生后，刘某随即喊老板王某到事故现场。由于重型自卸货车保险是完全投保状态，老板王某为了逃避公司的高额赔偿，提出了让刘某承认其驾驶的重型自卸货车与陈某发生了碰撞，伪造了二次现场，以此骗过交警。
4: 就说我开的这个货车，然后就是说看看能不能通过就是保险公司理赔这一方面就是减轻压力，那对这个就是一开始做的最错的一步。
1: 然而真相并不会因为一纸调解书而被掩盖，当检察官揭开这起伪装的事故时，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被害人家属已经拿到了赔偿，出具了谅解书，他们需要知道真相并退回赔偿款，由嫌疑人重新赔偿吗？
2: 对他们来讲，家里面人死亡又得到了赔偿了，出了谅解书，对他们来说，他们整个的法律这种事实已经全部完毕了。按照严格的流程来讲，从头再来。但这个案件呢，我们考虑到社会稳定，被害人金先祖他也出具了谅解书，没有社会矛盾，目前我们没有惊动他们。
1: 被害人家属是无辜的，他们承受了失去亲人的痛苦，基于当时认定的事实接受了赔偿，出具了谅解书，生活好不容易归于平静。检察机关没有惊动他们，真相需要还原，但不意味着要让受害者家属

再受一次伤。刘某的90000元个人赔偿，家属依法保留。王某等人骗取的52万元保险金，由王某、刘某自行退还。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不仅刘某交代了罪行，另外。

0: 因为前期的这个现场勘验检查呀，它的无法恢复了，无法重现。因为当时勘察的现场针对的肇事车辆都是那辆卡车，那也就是它的整个的勘验检查笔录啊、事故责任认定啊，都是错的。第二个呢，刘某啊，他在老板公司老板王某在骗保险金的时候，他是有帮助行为的，他有帮助，他因为他承认了自己开这个大卡车嘛，而且他也协助了做一些后续的理赔的一些工作，他就涉及到一个保险诈骗罪，但他在这个里面他是个从犯。
1: 最终，被告人刘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犯保险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犯罪嫌疑人王某另案处理。
0: 一个死者，他的赔偿标准他是一样的。一个人被撞死了，对每个人的他的死亡赔偿金。对于一个人来讲，对于一个同一个死者来讲，他这个赔偿金是固定的。
1: 这起案件看似是一场交通肇事，实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保险骗局。52万元的保险理赔款虽然已经到账，但最终还是被全额追回，伪装终究会被揭穿。对于被害人家属，赔偿是安慰，真相是交代。对于刘某，一念之差换来的是犯罪记录，改写的是整个人生。真相或许会迟到，但从不会缺席。
2: 从交通肇事到保险诈骗，刘某在隐瞒真相、骗取保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让他从事故的当事人变成了犯罪的被告人。真相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任何企图用伪装掩盖真相的行为，终将在法律面前现出原形。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稍后请看第二个故事。想象一个幽灵书站，它不印刷一页纸，不储存一个文件，却能让海量盗版小说瞬间触达上亿读者。运营者隐身于网络代码背后，如同一个数字幽灵，疯狂攫取着本属于创作者的财富。对于这种雁过无痕的新型犯罪，检察官的天网又该如何收紧？请看今天的案例。
1: 西安市某公司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其享有著作权的560余部网络小说被一款名为玄清小说的 APP 非法传播。由于案件涉及新型网络侵权手段，公安机关立案后立即商请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
3: 他们当时提供了网上下载的，就是他们有版权的560本网络小说，通过他们公司的数据做了一个对比，小说 APP 里头的原版小说雷同数基本上达到90%以上，所以我们当时第一时间对该案进行了受理。
1: 90%以上的雷同度，560本被盗版的小说，这些数字背后是确凿的侵权事实。然而，如何找到那个隐藏在屏幕之后的黑手，却成了摆在办案人员面前的第一道难关。当检察官介入审查案件材料时，玄清小说的狡猾与隐蔽才真正展现在他们面前。
4: 他运用采取的是一种马甲的手段，他没有合法的这个小说 APP 的注册证，也没有许可证。那么他只有通过在网络找一些所谓的死户，就是有合法的这些备案许可证的这样的 APP。 比方说玄清小说 APP， 他借的这个马甲叫做解梦。哎，你外表看着是解梦，点开以后呢是玄清小说，他就借了这么一个马甲。
1: 更让办案人员感到棘手的是，这个玄清小说 APP 本身就像一个空壳，它并不在本地存储小说内容，而是通过特定的技术手段实时抓取第三方网站上的小说资源。用户点击阅读时，内容实际上是从犯罪嫌疑人控制的服务器上加载而来。 这种做法极其狡猾，它让侵权行为变得分散化、

0: 技术化，从而极大地规避了平台的监管责任。
1: 权利人所看到的只是小说 APP， 那选景小说 APP 的运营商是谁显示不出来的，而这个运营商到底在哪里，在网上也是看不到的。
0: 一个隐身的对手，一个空壳的应用，一场无痕的侵权案件似乎陷入了僵局。然而越是复杂的布局，往往越存在一个无法隐藏的核心。
1: 犯罪你是奔着钱去的，钱流向哪儿？你别的可以是假的，那你账户呢？最终的账户要落到这个被告人手中啊，罪犯的手中啊。所以说把握住资金流是最有效的办法。
0: 对此，检察官引导办案民警开始深入剖析玄清小说的盈利模式。原来这种犯罪模式的核心在于流量变现，用户看似在免费阅读，但在阅读中必须强制观看广告视频。每一次广告的展示和用户的点击，广告联盟平台都会向 APP 的运营方支付费用。
1: 网络有广告联盟嘛，对吧？那么通过广告联盟来看这个广告费是给哪支付的，因为它嵌入的广告可能是涉及到多家广告公司，那么我们就要要求公安机关对多家广告公司的这个广告费的这个支付要进行筛查啊，看它共同指向到哪啊，以此来锁定这个被告人。
0: 在检察官的引导下，办案民警全力追踪广告联盟的支付路径，通过层层穿透海量的数据流，最终指向了一个明确的终点，四川成都的一家网络科技公司。而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一个名叫尹某的人，逐渐浮出水面。
2: 我们到成都去了以后，在成都警方的大力配合之下，在他们公司把这个九名嫌疑人全部抓获，他们分工负责，各个环节扣得很严实。在成都警方配合下，当时对他们这个犯罪事实进行了审查。
0: 办案民警在现场扣押了大量电脑、硬盘和账目，可在审讯室里，犯罪嫌疑人拒不认罪。为了建立玄清小说这个侵权 APP 与尹某公司之间的直接排他性关联，检察机关引导公安机关委托某司法鉴定中心对从市场上公开提取的玄清小说安装包与在尹某公司涉案电脑中查获的开发程序代码进行哈希值比对。
3: 就类似于警方给我们提交，这个委托方给我们提交检材，那么我们一定有一个哈希，然后呢这个东西来确认，然后呢这个文件类的话就有个哈希来确认唯一值，这个文件的身份证号，然后呢来做这个事。然后我们如果说做出来东西检出的东西，然后呢确定好之后也是要确定一个哈希，然后提交给委托方，然后呢这个也是唯一，也就是说我们鉴定完的结果是这个，你任何时候可以啊怎么样去拿这个哈希值来确定它有没有被篡改。
0: 哈希值被誉为数据的数字指纹，它是唯一的不可篡改的。比对的结果显示两者完全一致，从技术的最底层铁证如山地锁定了玄清小说 APP 确系由尹某公司开发并运营投放。
1: 这个问题的核心是谁实施了这些行为，不单单是哈希值，包括它的外在的界面操作功能啊，这个操作视频的指认，付广告费的这个资金流的指认确定啊，多方面的综合认定。
4: 没鉴定之前他们是不认罪的，就是你要把这些客观证据摆到他面前的时候，他们才慢慢的开始认罪。
0: 在完整的证据体系面前，尹某最终承认其团队通过制作大量马甲 APP， 以伪装方式绕过应用商店审核，利用技术手段抓取正版小说内容，并在 APP 中嵌入广告系统实现非法变现。随后案件移送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1: 他们的这个笔记本电脑的一些工作日志、工作内容当中有没有涉及到著作权的，通过这些啊，包括他们的微信聊天记录，对吧，有没有涉及到著作权的问题，通过这些来啊印证啊被告人或者嫌疑人啊是否主观明知他们所啊这个开发的这个玄清小说 APP 全部都是啊侵权作品。
0: 然而对于检

0: 检察官来说，案件的审查才刚刚开始。检察官发现，尹某的公司开发了不止一款小说 APP， 除了悬情小说，还有其他多个。那么，这些 APP 是否也全部涉及侵权？他们的收益是否也应全部被认定为非法获利？
1: 犯罪数额的认定不好认定的一个原因是，首先，作为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件，你要有权利人的一个报案。他开发了那么多小说 APP， 对吧？我们能不能因为他开发了悬情小说 APP 有侵权行为，那么断然的就推定其他小说 APP 也都是侵权行为，其他小说 APP 的获利都是非法获利，能不能这样？显然从这个证明标准的角度讲，我们不能这样简单的去类推。
0: 由于尹某公司同时经营着部分合法业务，其公司账户的资金流是非法收入与合法收入高度混同，要在这种情况下精准剥离出每一笔非法获利，客观上无法完全查清。面对这一困境，检察官及时调整思路，在非法获利无法查清的情况下，依据司法解释的规定，转向以侵权作品数量作为入罪标准。
2: 根据侵犯著作权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如果复制发行未经他人、未经著作权人授权的作品，然后在非法盈利数额、非法经营数额在50,000元以上，或者是复制发行他人、利用信息网络传播他人作品数量在500本以上的，构成侵犯著作权罪。他卖的这个小说的本数超过了500本以上，也是属于构罪标准之一的，也是属于需要刑事去追究他的责任的。
0: 最终，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检察院以侵犯著作权罪对尹某依法提起公诉，对于证据不足的其他涉案人员仍需继续侦查。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判处尹某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这起利用技术手段隐身的网络侵权案件最终实现了精准打击。
3: 正义或许会迟到，但在数字时代，它必须学会加速。这起案件昭示我们，当犯罪披上技术隐身衣时，法治就必须成为那束最强的穿透光。保护创新不仅要追上奔跑的侵权者，更要预判他们下一步的方向。这正是数字时代赋予法律人的新使命。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好，今天我的主讲题目是泛海而生，向海而歌，聚焦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海洋经济。习近平总书记在18届中央政治局第8次集体学习时重要讲话，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面向海洋则兴，放弃海洋则衰。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历史经验是什么呢？我们的祖先在周易中有记载，枯木为舟，眼木为鸡，舟楫之力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患。大致意思是弯空树木做成舟船，削平木棒做成船桨，利用舟船和船桨可以使人通过原来不能通行的大江大河，到达很远的地方，这样对

天下人都有利。2700多年前，我们的先人就有如此的大智慧。其实中国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乘舟弄船的先民。中国的海洋文化可以追溯到7000年以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从公元3世纪到公元15世纪，中国古代的航海业和航海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可以说，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开发利用海洋的民族之一。那大家知道中国古代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叫什么吗？还叫海上香料之路，或者说是海上陶瓷之路。那大家知不知道海上丝绸之路萌芽于什么时代？萌芽于商周，发展于春秋战国，兴盛于汉。韩非子立心于山海而国家富，说明战国时期已经把海洋经济上升为国家意识。我们的古人还有四海同会，环九州为四海等观点，都证明中国的海洋文化历史悠久。可到了15、16世纪明清时期，随着两次禁海令的颁布实施，中国逐渐地走向了闭关锁国，中国航海业由此衰落。而我们反观同时期的欧洲呢，15、16世纪的欧洲，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后面发展起来的海上强国英国，他们在这一时期迎来了欧洲的大航海时代，有了达伽马、哥伦布，所以欧洲出现了文艺复兴、工业革命。欧洲随着航海业的发展，其经济发展处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所以我们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后，要坚定地开启向海发展的新时代。党的18大报告中正式将海洋强国建设提高到国家发展和安全战略高度，明确提出要提高海洋开发能力，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加大海洋生态保护力度，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这是继2003年我国制定第一个海洋经济纲领性文件《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后，再一次提出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综合性规划。党的18届三中全会报告指出，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对水土资源、环境容量执行限制性措施，建立陆海统筹的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污染防治区域联动机制。在党的18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我们看到有关建立健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推进海洋渔业综合执法。党的19大统筹国内经济发展大局，作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战略部署，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海洋经济工作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14、15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共19篇，其中第11篇是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党的20大报告从更宽广的国际视野和更深远的历史视野，进一步要求加快海洋强国建设。报告指出，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部署。那我们这里注意到，20大报告比19大报告又多了一个表述，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我们不仅要发展海洋事业，同时我们要重视保护海洋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建设海洋强国发表了一系列的重要讲话，为我国创新海洋科技、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接下来我主要就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我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所取得的成绩，以及曹飞店在唐山海洋经济发展现状下砥砺前行、奋力开拓新局面的几点思考和大家共同分享学习。第一个内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国内外学术界有关海洋经济研究的文献比较多，但是由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时间并不长，因此研究也并不多，主要是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这些成果总体上将海洋经济高质量

内涵概括为五个方面，即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并阐述了各个方面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创新是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协调发展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发展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般形态，开放发展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发展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取向。关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新发展理念，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新时代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是要求海洋经济发展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研究新时代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是构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理论出发点，而新时代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应是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逐步实现的。因此，新时代的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是要坚持新发展理念，既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坚持绿色发展，坚持开放，坚持共享发展，并实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果的共享。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将科技创新作为根本动力。首先，围绕海洋经济产业链开展海洋科技创新，对海洋关键核心技术加大研究投入，以海洋创新推动海洋经济转型升级，促进海产品走向全球产业价值链高端。其次，推动海洋经济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提升海洋科技创新能力，实施并不断完善市场准入机制和市场退出机制，再次大力培养和引进海洋科技创新人才，为海洋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指出，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目标和尺度，是发展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是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是发展短板和潜力的统一。这意味着海洋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协调发展。海洋经济协调发展具体体现为海洋经济产业结构优化、海洋经济和社会同步发展、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海洋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内容包括海洋资源和陆地资源开发协调联动、区域海洋经济协调发展、协调海洋经济系统内部的选择机制、创新动力以及运作方式，有助于推动海洋经济向稳定、全面、平衡的方向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部署。2016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指出，新的起点上，我们将坚定不移推进绿色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进绿色发展应做到促进海洋开发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依法依规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推动低排放的海洋服务业和海洋高技术产业发展，推进海洋油气、海洋化工、海洋交通运输等实现节能减排，支持海上风能、潮汐能、波浪能等清洁能源产业发展。那我们国家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就要坚持走开放发展的道路，要与世界沿海国家共同打造海洋经济合作平台，推动建立海洋经济合作国际机制，要深化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交流合作。

不断拓展合作的深度和广度，要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合作共建海外海洋经济产业园区，共同制定海洋经济发展规划，鼓励支持产业园区和各类涉海企业参与建设，鼓励和引导我国涉海企业在国外建立产销经营服务网络，鼓励涉海企业海洋科研院所与国外涉海研究机构建立海洋产业技术创新联盟，要深化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国际交流合作，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涉海企业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以支撑海洋强国建设，共享海洋经济发展成果，使海洋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标。当前海洋经济发展与民生福祉紧密联系，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快了城市化进程，缩小了城乡差距，海洋渔业、海产品加工业、海洋生物医药、滨海旅游业及涉海服务业的发展创造了就业岗位，为沿海地区居民增加劳动收入、提高生活品质做出了贡献，故而海洋科教文化、涉海公共服务等不断完善，成为人民生活越来越迫切的需求。新时代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应以人为本，强调让人民共享海洋经济发展成果，提升人民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积极创造高层次需要实现的有利条件。自党中央关于海洋强国建设重要部署以来，我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进入快速路，并在海洋医药、休闲娱乐、海上资源开发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绩。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所以我们进入了海洋经济发展的快车道，这速度有多快请大家体会。2023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9909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实现持续平稳快速增长。一、我国海洋经济已连续多年保持平稳增长。二、我国海洋经济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深化，成效显著。三、海洋科技创新能力增强，高技术领域取得突破。四、海洋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加大，效果显著。五、沿海地区民生水平改善，成效显著。所以我们这里看到第一个快是海洋生产总值快。那据世界银行预计啊，到2030年全球范围内对粮食的需求将增长50%以上。水产品作为国际公认的优质动物蛋白来源，世界很多沿海国家都在不断地探索渔业养殖技术科技创新。今天重点跟大家讲一下渔业养殖方面的成绩。首先，养鱼一直是世界上让食物产量增长最快的方式之一，但它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疾病、营养过剩、排污污染和过度捕捞等等。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树立新发展理念，坚持走可持续的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道路。现在的渔业养殖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渔业养殖已进入到了4.0时代。是的，也就是说，从一开始的池塘养殖，然后变成了设施养殖，就是我们有一个控制的工厂化或者是网箱养殖，然后现在进入到了第三个阶段，也就叫做数字化养殖，就是我们能够隔着屏幕看清这个鱼在干什么，鱼在那儿是静静的睡觉还是在那儿方块的吃食。那第四个阶段我们叫它智能化养殖，就不需要人去盯着屏幕看了，智能化的养殖设备就会根据海水的温度、海水深度、含氧量等进行实时监测，自动调整。2022年9月，青岛国信集团倾力打造的一款大型海上养殖公船国信一号收获了第一批的渔获，它首创了船载舱养的新型养殖方式，为全球的深海养殖提供了中国样本。这艘公船排水量为13万吨，每年可以养鱼3700吨，是挪威网箱养殖三文鱼产量的6倍。那我国著名查干湖每年出鱼是1500吨，这艘养殖公船的
量是查干湖的两倍还多，所以说它是一艘航母渔场一点不为过。这艘航母共有15个养殖场，共能提供8万立方米的水体。为了保证水质，船上设计了水体交换系统，每天进行16次的水体交换，为舱内鱼类提供新鲜的海水。新鲜的海水是鱼类的生存环境，基本接近海洋，既提高了鱼类的质量，又提高了舱内水体的养殖密度，实现了单位水体高产。这艘航母的最大特色是可以在全海域自由游弋，可以选择适于鱼类生长的海域，既能躲避赤潮、台风等自然灾害，又能选择最适宜的水温，为鱼类的高产创造条件。这艘航母自动化程度很高，从投放鱼苗、投食、起捕、加工冷冻到装箱，全部实行自动化。也正因为如此，偌大一艘航母上只需35人，平均每年养鱼100吨，那这艘航母每年创造3亿元的产值。国新一号所采用的船载舱养殖方式，跟传统的养殖方式相比，有非常多的优越性。一是避免了近海的污染，二是在养殖品种上有更多的选择余地，三是提高了养殖密度，四是可以避开台风或赤潮的影响。特别是提高养殖密度方面，效果特别明显。公船上的养殖密度最高可以达到传统网箱的6倍，而且养殖周期也缩短了1/3，鱼苗成活率提高到95%。前面我们说到，之前的发达国家在养殖技术方面都搞垄断，那我们想要追赶他们，首先就要在机器人的研究方面进行突破。我们的深海研究起步较晚，是从1998年开始的。海南从挪威引进了一套深水网箱，标志着我国的深海养殖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我们的技术人员就发奋努力开始研究国产的设备。2017年，我们国家为挪威生产了一套名为海洋渔场1号的养殖平台。2022年，我国又为挪威生产了一艘公船，它宣告了我国在深海养殖领域的革命性跨越，宣告了我国从深海养殖方面的技术由弱国变成了技术强国，而且深海养殖方面的中国制造还将走出国门，去征服那些曾经让我们仰望的发达国家。国新一号使我国的深海养殖业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技术，我们实现了换道超车。随着中国海洋经济快速发展，我们国家已在全球海洋经济发展规模上占据优势。中国与美国、欧洲同属于海洋经济发展规模的第一梯队。由中国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来看全球海洋经济发展趋势。第一，海洋经济增长潜力超过全球整体经济增速，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进一步扩大。第二，全球海洋产业发展格局加快调整，海洋经济重心偏向亚洲。第三，海洋科技创新步伐加快，创新驱动日益成为海洋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第四，地区一体化规则有望成为重要推动力量。我们从海洋经济发展落后到进入全球海洋经济发展规模第一梯队，由落后到领先，我们用了大约20天的时间。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第二个快是科技创新研发速度快。前面我们讲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时提到，创新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创新要由人来完成。我国在深海养殖领域从无到有，从落后到先进，以至于到最后的实现超车，取得这样的成就离不开我们的科研团队。我们的科学家早就提出各种设想，但是无奈于我们当时国力还有各种因素的影响下，特别是科技和工业落后，使得科学家的设想只能停留在纸上。在新时代的发展激励下，青岛国信组建的研究团队开启了攻关研究。我们看这个团队的平均年龄39岁，文化水平高，经过团队成员的共同努力，终于在4年后让国信一号驶向大洋。
所以我们这里看到第四个块是科技研发人员他们的成长速度块。全国有三大海洋经济圈，这三个海洋经济圈中又有10个重点沿海片区，我们唐山处在北部海洋经济圈中。唐山比邻京津冀城市群，唐山港东距韩国仁川、日本分别400海里、680海里，与矿石出口国澳大利亚、巴西、秘鲁、南非等国海运航线十分顺畅。作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海陆集散地，不论是经济、地理位置还是资源，唐山在环渤海经济圈中都占着优势地位。唐山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主要体现在交通运输业、唐山港的开发建设、海洋渔业方面。我们建设有海洋牧场、海水淡化产业，还有新兴产业、海上风电产业等方面。曹妃甸聚焦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全区上下拼在一起，干在一处，推动主要经济指标持续领跑省市，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全省第一，经济发展绩效专项考核全市第一。大金重工、海洋工程、高端制造、装备等14个投资超50亿、上百亿元大项目签约成功。1+5开放平台政策叠加优势加速释放，中国曹妃甸、德国离岸投资服务中心带海德堡揭牌， RCEP 实施示范区服务中心挂牌运行，全省首个 RCEP 线上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营商环境考核连续排名全省第一，曹妃甸区建成了最大的外海网箱抗风浪海参养殖基地，形成了全区水产养殖企业规模，养殖户增收效益明显，虾蜇立体化养殖户不断增加，规模化科学化养殖成为各场镇养殖户的最大愿望，全区规模化科学化养殖的发展势头强劲，养殖规模扩大的养殖户正在不断增多。陶农发集团子公司自主研发发明专利一项，实用新型一项，已广泛应用于生产全程。公司先后荣获河北省科技中小型企业称号，以红墙公司为盟主，联合省内外15家科学院所、水产企业等，创建河北省工厂化渔业养殖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打造唐山市智慧渔业养殖与加工技术创新平台。此外，公司产品被北京食品公司纳入惠贡产品名录，并上架中国农垦集团公司旗下中垦优选线上商城。推进曹妃甸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首先要了解曹妃甸的优势，同时还要预判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那我们的资源优势有哪些呢？曹妃甸海域的海洋生物资源主要包括各种鱼类、虾类、贝类、藻类以及多种其他水生生物。曹妃甸海域的矿产资源主要包括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这些资源主要分布在渤海湾。曹妃甸海域的旅游资源丰富，包括美丽的海滩、沙滩、海岛等。政府要对渔业养殖业发展做出长远规划，给予政策和财政支持，制定合理的渔业资源管理制度，建立海洋保护区，加强执法力度。我们运用新发展理念对未来海洋经济进行研究，探测海洋生态系统，制定科学的管理措施来保护渔业资源，采取生态修复，改善海洋生态环境，提高生物多样性，走海洋可持续发展道路。

0: 昆明市西山区团结街道的深山里，有这么一座不起眼的老年公寓。这座公寓是一位72岁的老人用了大半辈子的心血一点一点垒起来的。这位老人名叫戴琼兰，他抚养老人46年，在这里也有46个老人居住过。他是喜福乐老年公寓的院长，也是这群孤寡老人生命里最暖的光。我第一次见到戴院长时，他正蹲在菜地里种辣椒。谁能想到，这位普通的农村妇女竟然提名了全国道德模范，还是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一起感受深山里的兰花香。故事还要从1979年讲起，那一年戴琼兰26岁。他居住的上冲村有一个名叫王刚的孤寡聋哑老人，老人生活贫困，总是将仅有的一点粮食都背在身上。戴琼兰看得揪心，一有空闲，他便去照顾照顾老人的生活。一天，戴琼兰意识到老人好几天没露面了，他心事重重地前去敲门，却发现王刚老人孤零零地躺在床上，病得奄奄一息。那时戴琼兰家里并不富裕，一家7口人连包谷饭都吃不饱，但他还是请医生来给老人看病，给他打针吃药。28天后，戴琼兰干脆将老人接到了家里照料。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他只是一时的头脑发热，坚持不了几天就会放弃，但是戴琼兰不顾家人的反对，照顾老人整整23年。说出抚养孤寡老人这句话是需要勇气和实力的。1979年到1990年，他积极投身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办加工厂，搞种养殖，搞运输，靠着勤劳的双手攒下了一些积蓄。在戴琼兰和家人的共同努力下，他们的经济条件也越来越好。直到2004年，他卖了7套城里的房产，租下29亩荒山，和工人师傅们一起一砖一瓦地盖起了这座老年公寓。当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时，他告诉我，他忘不了王刚老人临终前的眼神。
1: 他当时去世的时候已经不会说话了，他当时就是拉着我的手，就是眼泪一直在流嘛。我心里就想，我要盖一个大房子，把我身边看得到的孤寡老人都接回来，享受家的温暖。
0: 这里曾经住过6位盲人，他们的衣食住行都需要有人照顾，戴琼兰自己给他们喂饭喂水，捶背按摩，帮他们洗脸洗脚，端屎端尿。为了能让盲人们有一个遮风挡雨晒太阳的好地方，戴琼兰盖起了这座玻璃房。有一次，他爬上了房顶检查安全隐患，却一不小心从3米高的房顶上摔了下来，这可把老人们都吓坏了。从医院回来后，几位盲人老人听他说自己没事儿，都着急忙慌地挨个儿摸摸戴琼兰的头，亲自确认情况后才放下心来。戴琼兰也忍不住红了眼眶。
2: 与其说这样，以花为媒，通过赏花家塑造文明品牌，将赏花。
0: 老年公寓里有位爱听新闻的老人，名叫邓志斌，他每天都要把自己听到的新闻讲给戴琼兰听。
3: 我做事比较晚，可是效率好快，有种生活就叫阴暗的生活。
0: 他曾经患上了喷射状痔疮出血，送到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
3: 2007年我那一次病危是带到我送了医院，叫病危通知到了，钱子没得人钱，是带到钱的，是带到钱的子。所以呢，我下到高级头，他说我呢，也可以说是在他父母。就两人， 我唯一的一个纪念嘛，就是这个，就是珠宝小桥街。我妈那哈子就用它来喂啊喂我饭，我是送给袋子，而不然那一年我也就没得了。
0: 2009年，民政局了解到戴琼兰的情况，为了帮她减轻一些负担，

0: 20位老人接到了附近的公办老年公寓，但是老人们心里始终记挂着戴琼兰，没过多久就悄悄地跑回了喜福乐老年公寓。老人家，那当时您是怎么想的呢？
1: 他对我们太好了，我们哪点也不卡了。那去年门前上面有人说了，就是说问我们搁去哪点去呢，我们说是不卡了，就在点上养老接受房子，就在点上了。
0: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20年8月30号深夜里，一场暴雨倾盆而下，洪水裹挟着泥沙，咆哮着怒吼着，就是从这里冲击而下。20几位孤寡老人面临着生命危险，枯瘦的手紧紧地抱着床单、被褥、锅碗瓢盆，心急如焚的戴琼兰扑通一声跪在了水里。他声嘶力竭地大喊着，大家快走，什么都没有你们的命重要。
2: 老师，为什么这么危险的时刻他们还是不肯走呢？
0: 因为他们知道这是戴琼兰拼尽了一生辛苦打拼的心血，所以他们想要全力保住老年公寓的财产。随后戴琼兰叫上了儿子和护工们，把老人们一个个背到了高处，安顿好所有老人后回头一看，揪心了，两个鱼塘被冲毁了，他养的2000多只鸡、12头猪全没了，老年公寓积水最深处达到了3米，至少损失40多万元。附近的村民知道后，背着米面油盐，扛着柴火就往老年公寓送，把这间屋子全都堆满了。他们撸起袖子，卷起裤腿，清理泥沙，将一袋袋泡烂的玉米摊在太阳下翻晒，漫山遍野地寻找跑丢的猪。他们说，戴大姐不容易，不能让她一个人扛。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和爱心汇聚在这个老年公寓里，在这里老人最多的时候有38位，也就是在这间小小的厨房里，老人们的一日三餐全靠他和3名工人张罗。大阿姨，这么多的事情就你们几个人怎么忙得过来呀？
3: 做起来已经习惯了。我们每天6点钟就起床，我们还有一个时间表，我们按照时间表一样一样的来，就不觉得忙了。
0: 老年公寓的日常是家庭农场式的运作，衣食住行都是大功率运转，洗一次衣服需要6台洗衣机，吃一顿饭需要4斤大米。好在从2005年到现在，民政局每月都会给每位老人发放补助费，从原来的80块逐渐增加到了1061块，基本保障了老人们的日常生活。戴琼兰不仅收养老人，还收养了2个孩子，供他们读书。戴琼兰对待他们比对自己的亲生孩子都上心，每次都去给他们开家长会，而他自己的亲女儿却只去开过1次。说起女儿，戴琼兰的心里有很多愧疚。
3: 因为当时我们经营砂石料，就家里的事情顾不上了，别人家的孩子是早出晚归，我家的姑娘中午还要回来照顾卧床的公公，还要照顾收养的第一位老人。别人家的孩子是父母做饭，但是我家的孩这个女儿总是看到她站在大灶旁的小凳子上给我们做饭。其实在我的内心，我们不是一个好母亲。有一次我到他们单位去做道德讲堂的时候，我在讲台上，我站在讲台上看到自己的女儿在下面瞪大眼睛看着我的时候，我连看都不敢看她。
0: 让妈妈对两个妹妹更好一些，你心里边会不会有难受或者委屈呢？嗯，
3: 没有，因为我觉得拥有这样的妈妈，我感到骄傲和自豪，因为从妈妈的身上我学会了爱和奉献。我知道妈妈心里面装着很多人，她做的那些事，我理解。
0: 阿姨，刚刚我也和老人们一起吃了饭，你们自己种的菜确实很好吃。
3: 是的，
0: 老人们刚刚还告诉我，在他们生病的时候，您都是一口一口的喂饭给他们吃。
3: 是的，因为生病的滋味也不好受。我已经送走了29位老人了，还有他们的照片，我可以带你们去看看他们的照片。
0: 好的，好。

0: 这位是普琴镇老人，把这位老人接回来以后，我每天连睡觉我都陪在他的身旁，直到2013年10月23号凌晨1点40，我再次给他喂水的时候，他就去世了，享年98岁。因为这些老人来我家的时候，我记不得名字怎么写，我不会写，但是每位老人去世了，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还有这个老人，他精神病嘛，到我家来就没发过精神病。
1: 大阿姨，您和这些老人之间印象最深的事是什么？
0: 印象最深的这些老人嘛，经常就是我们不是发给他们东西嘛，有时候发给他们水果啊、小饼干啊，他们总是要留一份给我。
2: 本是日常无微事，情至深处才觉暖。家乡的妇女们听了他的事迹，纷纷流下了眼泪。他的事迹像火种一样，一传十，十传百，受到了国家相关部门的关注。他曾在一年之内到北京接受3次表彰，省级、市级、区级的表彰更是数不胜数。然而，耀眼的奖章并未改变他的日常轨迹，他始终扎根在老年公寓，俯身于床榻边，忙碌在灶台旁，用日复一日的悉心守护，诠释着一名共产党员最质朴的初心与最深沉的大爱。深山的兰花或许无人知晓，但它的香早已沁入每一寸土地。戴琼兰，它就像那朵兰花，高洁，长在深山幽谷，默默无闻，坚韧，遇到任何困难都能始终如一。他的故事化作缕缕兰香，随风而至，飘向远方。在党员志愿者的名单上，在全国各地新建的养老服务中心里，在一老一小民生工程的推进中，作为党员，我们应该学习他的精神，汲取他身上力量，在各个领域、各行各业真情服务群众，把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保持下去、传承下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重温红色记忆，传承革命精神。欢迎收看由中共自贡市委党史研究室和自贡市广播电视台联合策划制作的系列专栏节目《红色记忆》。在四川省自贡市自流景区重泉镇的竹园村，修林秘竹当中掩映着一座典型的川南民居四合院，小青瓦装板墙，透过历史的烟尘，无声地诉说着一段尘封的往事。

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明烈士当年就出生在这里，至今仍有不少人前来寻觅英雄的足迹。今天我们继续为您讲述革命英烈卢德明的故事，秋收起义，壮烈牺牲。卢德明，又名季雄，字邦鼎，号右心，四川自贡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革命烈士，全国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1905年6月9号，出生于双石镇狮子湾，如今自贡市自流井区重泉镇竹园村一组，黄埔军校27毕业。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东征和北伐中冲锋陷阵，屡建奇功。1925年任叶挺独立团2营4连连长，后升任独立团2营营长，国民革命军第4军25师73团参谋长。1927年9月，卢德明担任秋收起义总指挥，为掩护部队突围而壮烈牺牲，年仅22岁。

毛泽东按照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积极发动组织秋收起义，在萍乡张家湾召开的军事会议上，确定了起义的军事行动、部队编制和进军路线。卢德铭任秋收起义部队总指挥。1927年9月9号，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了。经过前期的战斗，9月19号，各路起义部队在浏阳文家市会师。在当晚召开的前敌委员会会议上，毛泽东根据敌强我弱和起义部队已遭受严重挫折的情况下，决定改变攻打长沙的作战计划，提出向罗霄山脉进军的正确主张。毛泽东在讲到根据地与武装斗争的关系时，打了一个通俗有趣的比方，说革命要有根据地，就像人要有屁股，人若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要是老走着定然不会持久，腿走酸了站软了就会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据地，才能够有地方休整，恢复力气，补充力量，扩大发展，走向最后胜利。卢德铭坚决站在了毛泽东的一边，由于他是总指挥，在部队中有很高的威信，他积极支持毛泽东上井冈山的主张，对统一会议思想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最后通过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9月20号，中国工农革命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开始向井冈山进军。9月25号，部队从泸溪宿营地沿着泸溪河走徐家山斜斗头爬坡上山，进入山口沿向莲花进发。这一次毛泽东随前卫行动，卢德铭、余洒度随师部居中，后卫为苏三俊第三团。先头部队已经通过了，后续部队第三团却中了敌人埋伏，损失很大。在这危急时刻，卢德铭挺身而出，从前进方向折回，带领一个连的兵力前去阻击敌人，掩护后续部队进山口沿上罗霄山。经过一场恶战，部队突破了重围，但在这次战斗中，卢德铭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2岁。对卢德铭深为赏识的毛泽东听到噩耗时痛惜不已，他悲愤地大呼：“还我卢德铭！”时间的长河流淌不息，却冲不淡我们对革命先烈的缅怀。让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传承红色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感谢您收看本期系列专栏节目《红色记忆》。

家好，我叫王月燕，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一名年轻的中共党员。小时候的我不理解什么叫信仰，长大后随着知识的积累，

0: 见证了施长明老人那战火中的青春。施长明1946年入伍，1948年正式成为一名党员，先后参加了豫北战役、鲁西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每当回忆起往昔峥嵘岁月，老人总是感慨万千。是啊，有多少战友倒在黎明前，没能看到为之流血牺牲的新中国的诞生。最让老人难忘的是70多年前的立国之战抗美援朝，他和战友们一起跨过鸭绿江，捍卫祖国的尊严。施长明参加了5次战役中战果最大也是最惨烈的2次战役长津湖战役，他和战友们没赶上换装，就那样扒在-30度的雪地里48个小时一动不动。爷爷告诉我，有不少战友就那样冻僵了，再也没能醒来。说到这儿，爷爷红了眼眶，几度哽咽。他说，我们不能退呀，身后就是祖国，就是战死了也值得。说完这句话，爷爷的脸上露出了微笑，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豪和骄傲。我的红色故事另一位主人公是93岁的唐旭勇。1951年，他响应号召应征入伍，回忆起当年作为新兵出入朝鲜，唐爷爷说，一切仍历历在目。唐爷爷所在的高炮64师进入朝鲜后，首要任务是保卫志愿军后援供应的要塞青川江大桥。唐爷爷回忆道，除了难熬的冷，朝鲜夏天雨季来临，拉力机常常让战士们拉到人虚脱，正是他们的以命搏杀才筑起了敌人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青川江大桥也因此成为抗美援朝战争史上的奇观。表现突出的他，当兵第2年入团，第3年就入了党。1954年的天安门国庆阅兵，他作为炮兵的一员，开着高炮接受毛主席的检阅，这在唐爷爷看来是无上的光荣。每次说起，他沧桑的面容里满是笑意。30多年的军旅生涯，他跟随党的指引，保家卫国毫不含糊。退休后，本该安享晚年的他，却仍旧不忘初心，在基层治理中继续发挥余热，为社区工作积极奔走，建言献策，引导年轻党员和青少年回望党的奋斗历程，让红色基因代代传承。
1: 同志们，来，看，这是什么？
2: 这是啥呀，班长？
1: 老班长说，这叫巧克力啊，闻闻，香不香？一人一块，别吃，
3: 好苦啊，班长，好难吃。
1: 老班长说是苦，但是这能提神啊。马上就要有一场硬仗要等着我们打，多吃一点，提提神。
0: 你们在打仗？
1: 静静，
4: 你是谁？你怎么穿成这样？
0: 你们是志愿军？
1: 我们是志愿军。你是谁啊？
0: 我是一名来自2024年的大学生。
2: 2024年？
0: 是70多年后。
1: 你是未来人？
0: 是啊。
1: 那你知道的一定比我们多了。
0: 应该是吧。
1: 我们这仗打赢了吗？
0: 赢了，赢了，我们赢了。
1: 同志们，我说的吧，我们一定能赢。
0: 是啊，因为你们的英勇无畏，我们不用打仗了，我们的国家站起来了，也越来越强大了，没人敢欺负我们了。

0: 你们那里还有人记得我们吗？
1: 记得，我们都记得。是的，我们记得，我们不会忘记当年浴血奋战的战友们，不会忘记祖国和人民，不会忘记。2019年，施长明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受邀到北京参加国庆阅兵。2021年，唐旭友获得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纪念章是他们光辉岁月的印证，铭刻着老党员们的滚烫初心，还凝聚着我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奋进力量。施长明爷爷和唐旭友爷爷用他们的毕生奋斗书写了一部光芒夺目的革命人生的教科书，这部书的每一页都充满了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散发着共产主义信仰的巨大力量。生逢伟大新时代，青年当有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问大考察时指出，我们毫不动摇坚持开放战略，但必须在开放中推进自主创新。党的20大报告指出，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作为一名新时代的青年，我将会牢记嘱托，传承红色基因，根续红色血脉，既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不负时代，不负韶华，用信仰的力量成就我们无悔而壮丽的人生。

为了党和人民利益牺牲一切，这是我毕生的信念。党有召唤，我有行动。

0: 我在道里，你过来找我也找啊。
1: 刚子，叫李子刚，对位于太行山路玉峰山脚下的下白石村人来说，他几乎是一个外来人。李姓在村里独门小户，李自刚兄弟一人，无系无派。李自刚十几岁外出上学，工作之后便在城里经商居住，再无在村里常住过。所以下白石村除了一些同龄人和老人知道刚子，其他年龄段的人几乎都不认识他。2015年1月之前，下白石村村情复杂，人心涣散，上访不断，基础设施落后，镇里领导挠头，村里群众抱怨。每每节假日偶尔回村一趟，一些认识他的老党员老乡亲就会给刚子唠些村里的事儿。因为知道刚子在城里经营机电生意，做得很成功，是个有能力的小伙子，老人们就时不时地提议说，你要是能回来当干部就好了。后来镇里的领导找上了他，老领导们也频频劝导，李自刚陷入了思考。
2: 看着周边的一些村儿变得越来越好，但自己的家乡却一直村情不稳，发展缓慢，每次回来啊都是老样子，心里边就想应该要为村上做些什么。
1: 2015年1月5日是李自刚记忆犹深的日子，也是下白石村群众奔走相告的一天，刚子回来了。
2: 有了回来为村上干事的这种想法之后，我就决定回来参加竞选，没想到自己的得票最高，当时心里边还有点忐忑，看着乡亲们的目光里既有观望又有期望，我给自己说，既然回来了就好好干，干出样子。
1: 1月6号上任第一天，看着坑洼不平的大街和靠拉水吃的乡亲，还有村委会破烂的门窗桌椅，李自刚从凄凉中看到的是希冀。他告诉自己，万事开头难，不怕。谁想村民们就真给了他当头一棒。
2: 刚一上班就不断有村民来找我反映各种各样的事儿，像土地问题、垃圾问题，最多的就是吃水问题。我把村民反映的事儿都一件一件的记在本子上，不几天就记了100多件。
1: 100多条遗留问题压在了李自刚的案头，他有点没料到会这么多，但他没有乱，梳理头绪，排出轻重缓急，逐条解决。在人们交互着既有迫切又质疑的目光中，李自刚用朴实的行动告诉大家，干部就是为群众服务的，不要急，慢慢来。在一件件一桩桩的沟通交流互动中，人们慢慢看到理性的刚子也有着特别感性的一面。村民董永生腿脚残疾，行走不便，李自刚自己出资给他购买了电动三轮车。李自刚还做了一件让董永生想象不到的事儿。
3: 书记干了，就是经常来家开我，我说下雨天带领这个村委办了来家给我修补房屋，我还专门给我买了个手机，啊，到时候有啥事可以联系。书记对我们看好了，大家都是我们有个好书记。
1: 就这样，不到一年的时间，李自刚小本上的100余件遗留问题基本上都解决到位了。李自刚感觉到群众看他的眼神变了，说话的语气也变了。
3: 干活的时候啊，对他不熟悉，通过他做这些事儿时候啊，觉得还行。
1: 还行，这对李自刚来说无疑是最大的鼓励。下一步就是要攻克当时群众反应最强烈的突出问题，吃水难了。2015年春节那段时间， 李自刚基本上都是在协商征讨、落实打井事宜。正月十五元宵节是他上任的第60天，打井队正式进村。
4: 干了啥？打井队都在村里，我不相信，经过某个地点，这个打井队到了，井也打成了，群众的几十年愿望也实现了。
1: 6个月的时间，李自刚始终盯在打井一线。由于地质原因，原本计划6个月钻至500米就可出水的深井，却成了瞎筒子。顿时，村里谣言四起，说什么的都有，钻井队也不干了。这下可把李自刚难住了。
2: 如果还要继续往下钻，还要再给钻井队支付钻井的钱，村里当时也没钱了。我就想，就是自己掏腰包，又要把这个深井水钻出来。在历经1年半，井钻到752米之后，终于出水了，而且水量很大。经过化验，25项水质指标全部合格，当时大家都鼓掌欢呼，庆祝深井水终于来了。
1: 男儿有泪不轻弹，理性的硬汉子此刻陷在了群众认可的温暖中。要想富，先修路。李自刚又把目光落在了破烂不堪的街道上。3个月的时间，没日没夜的在工地监督施工质量。经过连续奋战，1.3万多平方米的水泥路面铺成了。告别了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腿泥的日子。

0: 回村工作以来，李自刚生意也顾不上了，后来干脆把公司交给了别人，全身心地扑在了村里的事务上。下白石村一年一个台阶的蜕变着。2016年开始，先后硬化街巷30000平米，解决了村民出行难。2017年，新建了进村口牌坊和村标识，改善了村庄形象。2018年，硬化广场600平米，为村民文体活动提供了场所。2019年，高标准改造厕所300户，改善了村民卫生条件。2019年，完成天然气安装315户，提高了居民生活质量。2020年，建成街心游园及4处停车场，方便了村民健身停车。2021年，对村庄进行绿化，提升了全村的居住环境。2022年开始安装下水道3000多米，解决了村庄污水横流的问题。2023年，对村卫生室进行高标准改造，提升了村民的就医环境。2024年，建成村南广场，结束了村南脏乱差的历史。李自刚认识到，没有经济支撑，一切都是空谈。2020年以来，他带领村两委成员外出考察后，制定实施了以农业、加工业和商业租赁承包为主的发展集体经济模式，采用支部加公司加农户加贫困户的方式发展林下养殖项目，首期为入股村民和贫困人口分红10%，集体增加收入8万元。2022年还建成了劳保手套加工厂，不但可解决20余人的就业问题，每年还可增加集体收入50000余元。2023年以来，他又通过争取乡村振兴财政奖补资金365万元，在村里建起了冷冻食品加工项目，该项目投资总额600余万元，新建厂房1300平米，安装速冻水饺生产线1条，产能为每小时可生产仿手工速冻水饺1吨。2025年6月，该项目已顺利竣工并开始投入使用，并与专业的食品生产公司合作经营，增加了80余个就业岗位，为村集体每年可增加经济收入20余万元。此外，该村在文明新风、移风易俗建设方面也卓有成效。他们通过成立红白理事会、组建志愿服务队等有效措施，积极为村民提供多项免费服务，引导群众树立文明节俭的婚丧嫁娶观念。该村积极推行移风易俗，倡导红白式减半。他们通过共享厨具、餐具、桌椅以及提供锣鼓队表演、婚车帮找等志愿服务，切实减轻村民负担。仅此一项，每年可为20余户村民提供帮助，可节约开支约20余万元。近几年来，下白石村从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到儿童节、建军节，都有福利物资和慰问品发放，同时每年还有医疗保险、家庭财产保险、金秋助学等补助，村民的获得感、自豪感、幸福感都能得到大幅提高。
1: 大米、白面、油都有，每年发。发的我们这个基本上有那个户啊，就7-8万。我们村上是有个好书记，李自刚同志，我觉得挺好。
0: 该村这些桩桩实事的落实，使武安下白石的村民都充满了幸福感，他们心里有温暖，眼里有未来。近几年来，

李自刚因表现突出，在2023年被省委组织部授予河北省千名好支书称号。同时，他还是邯郸市第16届人大代表，武安市第7届、第8届党代表。2025年，该村还被中央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授予第7届全国文明村镇光荣称号。没有一种根基比扎根于群众更坚实，没有一种支持比赢得民心更珍贵。李自刚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该村也在李自刚和支村两委的带领下，正奔跑在乡村振兴的阳光

我做护理护士已经做了50年了，护理护士不是说马上学习马上会的，如果是有人要做衣服的话，我就免费给他做。那一种收藏品哈，现在就是一条衣服1000块都买不到了。

0: 很久以前，这里曾是以采集渔猎经济为主的氏族部落，如今当地人仍然临海而生，靠海而活。人们相信海会带给他们一切。在福建崇武半岛上生活着这样一群女子，她们戴着黄斗笠，穿着短小的衣服，宽松肥大的裤子，腰间系着银腰链，穿着奇异，惹人侧目。她们开公路，修水利，种田地，敬公婆，教子女，无论粗活重活，事事能干，样样出色。她们就是闻名世界的惠安女。人们常用水来形容女子的灵秀，而在泉州惠安惠东一带，这里的女子则更多了一份石的坚强。她们被称为惠安女，不仅能家务善耕田，而且更粗重的活儿也都不在话下。比方说扛着100多斤的石头盖房子，或者是挑100来斤的渔获，这些都能干得了。这种艰苦的劳动生活也形成了惠女服饰独特的风情。
1: 惠女服饰民俗文化源远流长，被认为是汉服饰文化中难得一见的活化石。已是花甲之年的詹国平老师傅18岁入行，转眼50年过去了。
0: 如今他已是当地为数不多的惠女服饰制作者之一。由于对惠女服饰的情有独钟，几十年来他一直学习设计制作惠安女服饰，刻苦钻研，这也源于他从小对惠女服饰的特殊感情。
2: 我刚好是17岁嘛，跟着季庆一直下乡到了我们郊区那个生产队里面去干活，那从那里一直跟那个这个会里的大大小小的男男女女的这个生活在一起啊，感觉这种服饰有点奇特，所以说我就很注意，就是女孩子穿的那个衣物的那个纹样了、绣花了，什么东西都很注意。
0: 詹国平在制作惠女服饰的过程中，对于服饰的衣裤袖以及裤头都极为讲究，不仅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情趣，更根据习俗穿衣人的不同有着不同的设计，打破服装的呆板格局。

0: 詹师傅，您现在在做的这个是什么？
1: 这个是护眼底的衣物的袖口。
0: 那这个袖口的装饰，它是有什么功能性的作用呢？还是说只是为了好看啊？
1: 衣服最亮丽的就是这个袖口。
0: 那所以就是在制作这个袖口的时候，它的花色要怎么样搭配呀？大家喜欢什么样的花色？这个是有一定的讲究呢，还是说全凭不同消费者他的喜好啊？
1: 年轻的就是需要花俏一点，那有不一定啊。有的上年纪的人，比如说子孙满堂啊，什么好日子了，他也是跟年轻人一样，素颜的睡口就是说家里就是没丈夫了，有什么环生事啊呢？他不喜欢花哨的，他就很简单的。
0: 哦，我明白了，就是不同的人根据他的年龄啊，还有对色彩的喜好不一样，有的袖口呢可能就会比较亮丽，有的就比较素雅一些。
1: 对对。
2: 缝制完成一件小小的灰安女上衣，需要经过裁剪、上线、试穿，再拆线、压花、浸泡、水磨、整烫等十几道工序的打磨。每道工序都需要耐心，耗费时间。用詹国平的话来说，就是几乎每天都在店里，算是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吧。即使詹国平店里请了两个车工，但是很多衣服他都亲力亲为，在他看来，尽管混女服饰这些衣服仅由几块布料裁剪拼接而成，但是做工复杂并且讲究。
1: 我现在啊，现在都是一整天都是在做这个混女服饰的，除了说有人要量衣服了，我去跟人家量了。还有搞什么活动，我去参加一下。其他时间全部都泡在这个做会理服饰这个时间里面。
2: 灰安女的衣服有很多讲究，据说那些传统的灰安女很爱美，稍微穿不整齐怕被人嘲笑，所以她们对美很讲究，从头饰到脚都有一定的严格要求。有封建头、民主度、节约衣、浪费裤的戏称。
0: 师傅啊，刚才您说就是混女服饰的特点，它是封建头、民主度、节约衣、浪费裤。为什么这么说呢？
1: 比如说我们这里女孩子害羞啊，她整个脸就遮起来。还有我们这里妇女要劳动，这里防晒。
0: 这个民主度是什么意思？
1: 民主度它是衣服是短的了，那
0: 露脐装了，就看起来很前卫，叫民主度。
1: 就是这样子。
0: 节约衣呢，就是说上衣用的布料少，
1: 少，
0: 就是短打扮的这种。
1: 对对对。
0: 然后浪费裤呢？
1: 浪费裤就是宽松裤，整个整块布没有剪掉。
0: 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很流行的一种设计。这种安排是为了什么样的需要呢？
1: 是劳动，都是劳动，从劳动中发现这种美。
2: 惠安女固守着这种超然物外的纯真思想，用简约朴素的劳动勾画着生活的色彩，生活智慧也随着惠安女的爱美之心被融入到服饰创作中。惠女服饰是比较特别的民俗服饰，但它作为劳动和生活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发展已逐渐脱离社会。而现在惠女服饰大多只有在舞台上才能看到。詹国平每年制作惠女服饰1000多套，绝大部分是给文化演出专用的。
1: 会礼服是现在就是已经上年纪的人都穿了，年轻的不穿了。比如说我明天要是做客，就要晚上就要准备最简单的打扮，都要半个小时以上。不像我们这现代人要是马上说着就着的，好看好看就是麻烦都不穿了。
2: 20年前，詹国平就开始有意识地收藏惠女服饰。如今，

0: 已攒下了好几箱，并于2008年在崇武风景旅游区内开设了惠女服饰展馆，供八方游客参观，可以激发当地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也是对传统文化的另类体现。
1: 对这种惠女服饰有一种爱好，所以说也不计算说开多少钱的，就是说尽量有一个形，有一个惠女这种一种行径好了，让人家参观一下，说哦，原来当年的惠女是这样。
0: 惠安女作为一种民俗风情由来已久，他们以奇特的服饰、劳动的精神闻名遐迩。以前崇武海边的女人要捕鱼、做工、打石头，衣服的袖子短，不容易沾海水，裤脚款好卷起来，方便干活。惠女服饰离不开装扮，人们装扮最早的目的之一就是进行活动。

慧理当时是很当时带我们这个地方是很辛苦很勤劳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地区南宁的出海，本来我们这里的渔民哈要到浙江去捕鱼，家里的农活咯家务咯管孩子也都是女孩子在家里一手操办的，家里都没有男孩子的，所以说他们重担就在他们全部都在他们身上。

0: 最美的纹样是以不变继承传统，最美的颜色则取自于大自然。惠女服饰的配色大胆浓烈，他们相信海会赐予他们色彩，与大自然相比，生活的色彩也许就没有那么容易定义了。生活在海边的人们，男人们为了养家糊口出海捕鱼，无畏惧在浩瀚的海洋上搏斗，家中的惠安女则无怨无悔地以弱小身躯撑起家里的另一片天。长期以来，他们一直默默地隐忍了生活的苦涩，以勤劳、温良、孝顺呼应着传统文化的期待。
1: 惠女服饰是精神，是由我们惠女精神演化而来的。听说580年啊，我们惠安惠女水库全部用惠安女去扛石头啊，几丈高的那个大坝都是我们惠女去建起来的。所以说当年的惠女精神在那个580年建水库全部体现出来的。
0: 在詹国平看来，惠女服饰慢慢演变成一种符号和一种文化精神，制作惠女服饰成为他的一种使命，并从中找到乐趣。他用自己的力量执着地守护着惠女风俗文化，几十年来一针一线，不仅练就了詹国平纯熟的手艺，更见证了他对于这个美好文化所寄予的深情。

0: 是一株株挺拔俊秀的蘑菇，像一把把撑开的小雨伞，它不但好看还好吃呢。它就是今天节目的主角长根菇。长根菇又叫长根小奥德蘑、大毛子、草菌、长根金钱菌等。长根菇属于淡紫菌亚门层菌纲伞菌目白蘑科小奥德蘑属，食用价值很高，是日常食用菌中的上品。长根菇营养丰富，每100克长根菇中含蛋白质14.2克，纤维素14.4克，总糖9.9克，脂肪0.3克，并含有胆氨酸、谷氨酸、天门冬氨酸、异亮氨酸、甘氨酸等人体必需的多种氨基酸，同时含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和钾、钠、钙、铁等矿物质元素，能够调节人体新陈代谢，增强体质，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的营养食品。长根菇口感上脆嫩鲜滑，味道鲜香清甜可口，是极具品味的美味佳肴，深受消费者青睐，被称为食用菌中的珍品。长根菇适应性强，抗逆性强，可利用的栽培原料也非常广泛，容易进行人工栽培。正是由于长根菇的这些特点，目前栽培长根菇的工厂和栽培户也越来越多，并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那长根菇到底长得什么样呢？在栽培过程中又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今天我们就看看长根菇是怎样栽培的吧。长根菇子实体单根生长，菌盖褐色，直径3到10厘米，幼时半球形，长大后渐渐平展，中部呈脐状，菌褶白色，菌柄圆柱形，直立，浅褐色，光滑，有纵条纹，长5到18厘米，直径0.3至1厘米，表层较脆，内部柔软。温度是影响长根菇生长最重要的因素，菌丝生长阶段要求温度在5至25摄氏度之间，菌丝生长最适合的温度为20至25摄氏度，低于5摄氏度或高于30摄氏度，菌丝生长不良。子实体生长阶段最适合的温度也是20至25摄氏度，水分也是长根菇生长必须的条件。菌丝生长阶段，基质含水量以40%至80%为好。基质含水量低于40%或高于80%，菌丝生长稀疏、缓慢，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50%至80%为好。子实体生长阶段，相对含水量为50%至80%，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50%至70%。长根菇在菌丝生长阶段不需要光照，子实体生长阶段需要较弱的光照，促使子实体生长，一般以300至500勒克斯为好。光线超过500勒克斯，子实体容易枯萎。长根菇生长过程中要求空气中氧气浓度不低于15%，氧气浓度低于15%时，子实体生长缓慢。栽培长根菇，原种和栽培种培养基的 pH 值为6至8， pH 值超过8抑制菌丝生长， pH 值低于6容易产生杂菌感染。长根菇生长过程中需要最多的是碳源和氮源， 员工栽培时，杂木屑、棉籽壳、粉碎玉米秸秆等都能用作主要培养基质，满足长根菇对碳源的需求。麦麸、玉米粉等满足它对氮源的需求。为了调节栽培基质的酸碱度，还要添加石灰等辅料。在长根菇栽培原料方面，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既能满足长根菇生长需要的营养，又可以充分利用现有资源。通过上面的介绍，我们对长根菇有了一定的了解。下面来看看大棚栽培长根菇的设施要求。长根菇一般采用大棚方式栽培，大棚使用钢结构骨架，坚固耐用，
1: 棚的宽度为8米左右，高度为3.5米左右，
0: 长度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而定。棚上铺一层遮阳网和厚度为0.08毫米的塑料薄膜，用来保温和控光。棚内正中铺一条宽0.5米左右的管理通道，方便管理。棚内还要安置一些必要的设备，如温湿度计、排风扇、喷淋设施等，控制温湿度等因素，给长根菇最适合的生长环境。菇房我们也见过了，下面就可以栽培长根菇了。栽培长根菇用的菌种，栽培户可以从专业这种厂家购买，有条件的栽培户也可以自己制作，然后再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扩繁，这样能够节约成本。今天我们就从制作长根菇的母种开始，向您介绍长根菇的栽培技术。制作母种是栽培长根菇的第一个阶段，也就是从长根菇子实体中提取长根菇组织，培养成菌丝，这是栽培长根菇的关键。配置母种培养基的原料为马铃薯、葡萄糖、琼脂粉、蛋白冻、硫酸镁、磷酸二氢钾和清水。我们已配置2000毫升母种培养基，向您介绍长根菇母种培养基的制作方法。首先将马铃薯去皮，这里要注意，一定要把马铃薯的芽眼全部去掉，不然容易感染杂菌。去皮后的马铃薯切成1厘米左右的薄片，称取400克，将马铃薯片也加入锅中，用量杯量取2000毫升清水，倒入锅中，大火煮沸，煮到马铃薯熟透，用双层1000目的纱布过滤煮好的马铃薯液，这主要是防止培养基沉淀过多，影响菌丝的生长。过滤好的马铃薯液倒进量杯中，马铃薯液不足2000毫升时，用清水补足，继续放在锅中，大火煮沸。这时称取葡萄糖40克、琼脂粉40克、蛋白冻10克、硫酸镁4克、磷酸二氢钾4克，加入锅中，小火煮20分钟。为了防止锅底烧焦，我们要边煮边搅拌，直到葡萄糖等原料完全溶解，母种培养基就做好了。制作好的母种培养基要进行分装，母种培养基做好后分装到试管中，这里用的试管规格为直径18毫米、长200毫米。分装培养基，我们使用的工具是注射器，可以严格控制分装量，将母种培养基吸进注射器，再分装进各个试管，分装量为20毫升。分装后用干纱布擦拭试管口，深度要达到2至3厘米，并及时用消过毒的棉塞将试管口塞住，防止杂菌感染。分装培养基时要注意，母种培养基的温度降到45摄氏度以下时会凝固， 所以分装培养基时要始终用小火煮培养基。

防止培养基凝固。灭菌前，我们把装有母种培养基的试管十个为一组，先后用牛皮纸和塑料薄膜包裹试管口，再用橡皮筋扎紧，这是防止灭菌时水蒸气进到试管内部感染杂菌。将试管放入高压灭菌锅内高压灭菌，时间为30分钟，灭菌后自然冷却，温度降到50至55摄氏度左右，打开灭菌锅，取出试管，制作培养基鞋面，在桌子上放一根铁棍，将灭菌后的试管放在铁棍上，试管和桌面形成15度左右的夹角，这样试管内的培养基凝固后就会形成鞋面，鞋面的长度约为试管长度的2/3。母种培养基就制作好了。母种的接种在无菌工作室的无菌箱中进行，另外接种母种用的长根菇品质优，长势好，生长期要在20至25天左右，菌柄长度不小于8厘米，菌盖直径不小于5厘米，只有这样的长根菇才能生产出优良的母种，并且接种用的长根菇含水量要在50%至70%，含水量过小过大，长根菇组织不易萌生菌丝，接种前用75%的酒精棉擦拭双手和长根菇表面，把接种工具用酒精棉擦拭消毒，点燃酒精灯，再打开母种培养基试管棉塞，接着撕开新鲜长根菇的菌柄，在菌柄与菌盖连接处撕下一小块长根菇组织，放在试管培养基鞋面的1/3处，把棉塞在火焰上消毒后塞住试管口，母种的接种工作就完成了。带有长根菇组织的试管放入恒温培养箱中培养，温度控制在23至25摄氏度，湿度为60%，经过7天的培养，菌丝就会长满培养基鞋面，这就是长根菇的母种。接下来制作原种，原种制作是将试管中的母种菌丝接入原种培养基中，扩大繁殖，培养成原种。长根菇原种培养基的配方有很多种，较常见的配方为杂木屑50%，玉米秸秆粉25%，麦麸15%，玉米粉8%，石灰1%，石膏1%。将各种原料倒入搅拌机中，加水搅拌，原料与水的比例为2:3，搅拌10至15分钟，确保培养基各种原料混合均匀后，取出一些培养基样本，检测原种培养基含水量和 pH 值，要求水分含量在60%到80%， pH 值为6至8，抓起一把培养基用力攥后不易散落，没有水流出，这时的水分含量就是70%左右，继续搅拌5到8分钟，蒸发水分，含水量低于60%，要加水再次搅拌，使含水量达到要求，用 pH 试纸检测 pH 值，将试纸插进培养基中，使试纸完全被湿透，对照试纸标准，以 pH 值6至8为好。原种培养基做好后要进行分装，分装时选用规格为750毫升的原种瓶，将搅拌好的培养基放入原种瓶中，边装边摇，分装后培养基占原种瓶体积的85%左右，将原种瓶瓶口和外瓶壁擦干净，

上效果毒的棉塞，棉塞太紧瓶内会缺氧，太松又容易被污染。已塞好后提起棉花塞，瓶子不掉为好。原种瓶的灭菌工作要在高压蒸汽灭菌罐中进行，将原种瓶排放在灭菌罐内，关上灭菌罐阀门，在压力为0.1至0.2兆帕的条件下持续灭菌2至2.5小时。灭菌后的原种瓶要在灭菌罐中自然冷却2小时，压力将到0时取出。原种的接种也在无菌箱中进行，和母种的接种一样，也要消毒后操作。操作时一手持母种试管，拔下试管上的棉花塞，用接种钩从母种试管中勾取1至1.5平方厘米的菌种块，放在原种瓶中，将原种瓶棉塞消毒后塞住瓶口。操作过程中，为了避免杂菌感染，要始终将试管口靠近酒精灯火焰。接种好的原种瓶要放到原种培养室中进行培养，培养室内有一排排的支架，用于摆放原种瓶。原种要在黑暗的环境下培养，所以应该用遮光布将门窗挡住。培养室的温度要保持在20至25摄氏度之间，主要是利用空调控制温度，空气相对湿度控制在70%左右，湿度大于80%，利用排风扇通风降湿；湿度小于60%，利用加湿器增加湿度。经过35天左右培养，菌丝就会长满原种瓶，就可以生产栽培种了。有了长根菇的原种还不够，还要把它扩大到栽培种。栽培种是利用原种的菌丝扩大繁殖，直接投入生产。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下栽培袋培养基的制作。长根菇栽培种培养基最常见的配方是杂木屑40%，玉米秸秆粉22%，麦麸23%，玉米粉13%，石灰1%，石膏1%。制作方法与原种培养基相同，制作好的栽培种培养基水分含量为60%至70%，pH 值为6至8。搅拌好的培养基通过输送带传送到装袋机进行装袋工作。首先在装袋机上套一个直径为13厘米、长27厘米、厚度为0.04毫米的聚丙烯袋，装袋机会自动地将培养基灌入聚丙烯袋中。灌入的培养基重量为1.3千克，然后压实培养基，同时在培养基正中打一个直径3厘米、深10厘米左右的圆孔。这个小孔的作用我们会在下面的程序中向您介绍。然后摘下栽培袋，套上塑料圈，并将袋口外翻，盖上盖子，就可以进行灭菌工作了。栽培袋灭菌一般使用高温高压灭菌柜，灭菌时高温高压灭菌柜的压力保持在0.03至0.04兆帕，持续灭菌8小时。灭菌后的栽培袋在灭菌柜中自然冷却，温度降到20摄氏度，取出栽培袋就可以接种了。栽培种接种在接种箱内进行，接种前先对接种箱消毒，使用的是二氯异氰尿酸钠粉剂。二氯异氰尿酸钠粉剂的用量请参照药品说明书。将二氯异氰尿酸钠粉剂点燃，会升起大量烟雾。关闭接种箱的门，熏蒸30分钟，等烟雾散去后开始接种工作。接种工人先用酒精棉擦拭双手和接种工具，
然后将圆种用钩子钩到碗中，

只是为了方便操作。接种时我们就用到了料袋中间的这个小圆孔了。工人将原种菌丝接种到在背带的小孔中，一次接种原种菌丝十克左右，接种后盖上盖子送入发菌室开始发菌。发菌管理指的是接种栽培种后到菌丝发满菌带这一阶段的管理，时间大约为40天左右。发菌管理阶段，室内温度控制在20至25摄氏度，空气相对湿度控制在50%到60%，有利于菌丝的快速生长。发菌室内安装有自动控温和控湿设备，工人在调控面板上调节好温度和湿度后，自动控温和控湿设备会自动调节室内温湿度，使发菌室温湿度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发菌管理40天左右，原来黑色的料袋现在成了白色的了，说明菌丝长满栽培袋，这时就可以栽培，离一把把小雨伞打开的日子不远了。长根菇子尸体的生长温度为20至25摄氏度，所以无论您在什么地域栽培，棚内气温达到20摄氏度才能栽培。栽培前需要翻耕棚内土壤，深度在25至30厘米，土壤翻耕疏松后撒一层石灰消灭杂菌，然后再翻耕1到2次，使石灰与土壤融合均匀，控制2到3天就可以栽培。首先要挖栽培坑，栽植坑长2.5至3米，宽1.2米，深10厘米，然后把栽培袋外的塑料薄膜去掉，这样可以使菌丝接触土壤，容易出菇。长满菌丝的基质摆放在坑内，每行5个，行距为6到8厘米，然后覆土，厚度为2至3厘米。打开喷淋设施，喷淋20至25分钟，使相对含水量为50%至80%，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50%至70%，长根菇就进入出菇管理阶段。出菇管理指的是长根菇栽植后一直到长根菇采收这段时间的管理，时间一般为25天左右。出菇管理阶段针对长根菇的不同生长阶段，温湿度的控制也不相同。菇蕾期指的是进入出菇管理的10天内，菌丝开始扭结成瘤状突起，进而发育成褐色伞盖状菇蕾，这时温度控制在20至22摄氏度，相对含水量为50%至70%，空气相对湿度在50%至60%。菇蕾期后菌柄生长速度较快，到菌柄长到6至8厘米的这段时间称为深长期，时间为7至8天，温度控制在22至25摄氏度，相对含水量为55%至75%，空气相对湿度为55%至65%。开伞期是指深长期后到采收的这段时间，长根菇菌盖由半球形逐渐展平，温度控制在25摄氏度，相对含水量为60%至80%，空气相对湿度控制在60%至70%。工人要每天观察菇棚内的温湿度情况，如果发现温度大于标准值时，要利用排风扇降温，温度低于标准值时放下塑料薄膜保温，空气相对湿度大于标准值时通风降湿，空气相对湿度小于标准值时喷水增湿。另外如果看到土壤干燥松散板结，说明相对含水量小于标准值，也要喷水，使相对含水量在标准范围内。
大棚栽培长根菇也要做好防涝工作，菇棚四周挖好排水沟，防止雨水灌进菇棚，浸泡机制影响长根菇产量。同时也要控制好光照强度，光照强烈时放下遮阳网，使棚内的光照强度

每200平方米安放一个，距离地面2.5米左右，杀灭眼菌蚊、杂服孤果蝇等，减少杂菌的传播媒介，并定期清除棚内杂草，减少蚊蝇的滋生。为了保证孤棚和周围环境的空气质量，每隔5天左右，用10%的二氧化氯消毒粉800倍液，在孤棚周围消毒一次，可以防止杂菌对长根菇的危害。出菇管理25天左右，长根菇菌柄长度达到8厘米，菌盖直径达到6厘米左右时，那打开的一把把小雨伞，迎接采收时刻的到来。长根菇采收指采收达到标准的长根菇，不符合标准的也让它们继续生长。采收时抓住长根菇菌柄，稍用力向上提，就将长根菇从土里拔了出来。采下的长根菇削去根部，就能够按照鲜菇出售了。采收后当天喷水，补充培养基水分，让那些达不到采收标准的长根菇继续生长。长根菇栽植后25天左右就可以进行第一次采收。栽培基质的营养可以维持2个月左右，每个栽植坑可以采收新鲜长根菇20至30千克。基质营养枯竭后，长根菇出菇极少或不出菇，挖出埋在土中的基质集中处理。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栽植一次长根菇后要倒棚才能再次栽培，防止绿霉菌等杂菌的大面积感染。观众朋友，今天我们向您详细介绍了长根菇的栽培方法，希望您能从中受益。应当指出的是，上面介绍出菇管理的温湿度控制是比较理想的状态，实际上极端的气候对温湿度控制会产生影响。如果棚内温湿度控制合适，出菇就快一些多一些，反之就少一些慢一些，要依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及时加以调整。长根菇营养价值高，味道鲜美，栽培技术简单，希望通过我们的介绍，农民朋友可以掌握这项技术，走上致富的道路。

0: 早上好。
1: 早上好。
2: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学习第一课，热爱中国共产党。现在要请同学们说一说，你认识哪些共产党员？请你说。
3: 雷锋是共产党员，
4: 张桂梅老师也是共产党员，
5: 我爷爷是共产党员，他是一名建筑师。早上护送我们的上学的叔叔阿姨是共产党员。
2: 请你说。
6: 王老师是共产党员。
7: 对，我也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下面请同学们跟我一起朗读课文。
8: 花儿在阳光下开放，
7: 热爱阳光，怀抱幸福。看着孩子稚嫩又热切的眼神，该用怎样的语言向他们解释这些看似简单的词汇？
9: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
10: 孩子们，你们可知红军战士在长征途中会遭遇怎样的困难？
11: 他们可能在雪山中被冻死呢，
12: 他们可能会遇到各种疾病，
7: 死亡、饥饿、疾病、伤痛。孩子们，请你说出口的这些概念

0: 能否让他们真正领会诗句里的艰难困苦，望见那段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
1: 同学们，你们知道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是在什么时候吗？
2: 我知道了。
1: 好，你来回答一下。
3: 老师，是在1937年吗？
1: 对，1937年的7月7日，卢沟桥事变标志着全面抗日战争的爆发。
0: 屈辱、抗争、解放、和平，党的百年历史不仅仅是装饰在墙上的浮雕，怎样讲解才能让星星之火在他们心中留下印记？
4: 好，孩子们，你们入了队以后啊，对自己有没有一些新的要求啊？
5: 学习要更加努力。
6: 我要更加努力地锻炼身体。
7: 理想、信念、责任、担当的种子，在红领巾刚刚系上脖梗的这一刻，就能悄然播撒进孩子们的心田吗？他们稚嫩的年纪，又该如何去承接这份厚重的嘱托呢？
8: 第一道贯耳冲西，哎，对了，
9: 三，大，
8: 哎，对，
10: 力量、精神、正义、守卫、出拳、踢腿的每一个招式，是否能让他们从精心浇灌的花朵，成长为坚韧、挺拔的松柏？
11: 平安、责任、承诺、奉献。日复一日，生活中细微的温暖，是否能让他们记住需要的时候为别人伸出遮风挡雨的双手？
0: 于是我们就这样做，因为我们想让你们成为他们

你好，少年。可能你们要经历的是和风细雨，可能你们要经历的是烈火雷霆。前路漫漫，星河所聚，在这一刻，理想信仰的种子已然种下，这就是我们最初的抉择，是胸前这枚党徽所承载的重托。

0: 自从买了这两张球桌以后，我又多了一摊子事。除了社区的常规工作之外，还要花额外的精力来处理球桌上的事情。每天一大早就提前在门口等待，感觉他们是一点都不见外。
1: 像这个围栏了嘛，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就一并连着地胶，就考虑一下。
2: 就是四面都要围了嘛。
1: 四面都要围。
2: 四面都要围。
0: 他们不仅要让社区买围栏，还要让社区铺地胶，甚至还把自己的球桌搬来社区打，不仅挤压其他功能空间，还对网通方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我真的很好奇，他们为什么对打乒乓球那么执着？拿起球拍跟他们打成一片的时候，我终于在他们的言行中找到了答案。
1: 小时候因为条件比较差嘛，基本上就是玩些豆子滚滚体育环，喜欢打乒乓球的人挺多，只能打三个球就下，三个球就下，因为打不尽兴呢，就有这个情机，就是一定要把乒乓球打够，实际上打到现在也没打够。来，这个就是我的教练证。
0: 我怎么也想不到，为了教别人打乒乓球，已经60多岁的他还每天熬夜备考，最后拿到了心心念念的乒乓球教练证。更想不到的是，2年的时间里，他能把辖区的乒乓球圈子从7-8个人扩大到70-80人。
1: 在群里面的有50多人，实际来打球的可能有70-80人的啊，最小的6岁。像这个范大姐今年已经是73了，60、70不算大，70、80正当年，其实都可以来打。
0: 还会自发的组建队伍，代表社区参加比赛，并为社区赢下一份小小的荣誉。
1: 这是家园的，
3: 什么时候拿一张这个？
1: 可以的，可以的，你。
0: 而越来越多的人也在这位老党员的带动下，积极加入了这个队伍。
4: 当年呢，就是59年的时候，我们国家那个荣国团，然后在世乒赛获得冠军，对我们这个年龄的人鼓励很大。长了1年多的时间才买上这个的，就是3分5分那个。攒起来的全部是这手指摩擦，然后成这样的。别看现在这么破烂，这是我童年磨灭不去的记忆，很破旧，但是我的宝贝，睡觉的时候就抱着做个美梦。
3: 每天都来打球，好像不来打球是真的就身体不舒服，我打了球就是全身是轻松的。
5: 我家邻居每天见着跟我打招呼，你上班啊？我说啊，下班了啊。
3: 他们很熟练，他们就带我们，有时候我们就跟他们学，就感觉到一个大家庭的温暖。
0: 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心无旁骛的专注，看到了挥汗如雨的洒脱，看到了孜孜不倦的热爱。在深入了解群众的需求以后，社区党委积极采取行动。
2: 对，其实这个位置是最好的，这块儿的这个位置又大。
0: 我们找遍了辖区的每个角落，而且还带着他们实地查看，希望把球桌挪到户外宽敞的地方去。
1: 然后摆在这个露天呢，如果上面没有遮雨棚的，很容易损耗坏掉。
0: 但因为风吹日晒的原因，他们都不愿意搬到户外去。于是我们重新规划空间，专门划出打乒乓球的场地，并积极筹措资金，为他们加装了围栏，铺设了地胶。
2: 那街道的领导呢，就说呢，那让我们申请这个党组织的为民群众专项经费。第二个就是我们拉动了辖区的企业、社会组织去拉赞助了嘛，共筹集资金6000元左右。
0: 同时，领导他们成立了乒乓球协会，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我们把社区阵地改成潮汐空间，通过合理安排时间表，让不同的群体都能使用场地。这样既能服务好朝气蓬勃的老年人，也能服务好日夜奋斗的年轻人，更能呵护好社会未来的希望。像这样的社区党员、居民与社区党组织之间双向奔赴，各尽其力，共创美好生活的场景，随时都在我们社区上演着。看着他们的笑容，我忽然找到了解锁基层治理的幸福密码。 它就藏在这枚被球拍击中的小球之中。当它高速旋转着朝我飞来，此时我们要做的就是接好这一球。积极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群众需求，

同饮一江水，命运同舟楫。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岭先锋。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不仅维护着湄公河国际航道的安全稳定，更促进了四国间的友好合作。联合巡

0: 罗执法行动从云南西双版纳州景洪市景哈景雾码头起航，在湄公河重点水域开展水陆联合公开查缉、联合走访等活动。巡航中，巡逻编队面临着怎样的风险挑战？又发生过哪些惊心动魄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随镜头踏上执法艇，共同开启第142次巡航。
1: 澜沧江从遥远的唐古拉山脉穿流而出，傍瑰丽的横断山脉奔涌而下，至中老缅交界，出国境后幻化成一米万千的湄公河。全长4880公里，滋养了东方六国，是一条文明交流互鉴的大河，商旅络绎不绝的国际黄金水道。而曾经的它被欲望和贪婪笼罩，交织出罪恶的毒瘤，它必须被守护。2011年10月5日，华平号和玉星八号两艘商船在湄公河突遭非法武装袭击，13名中国船员不幸遇难。数日之间，仅中国就有120多条商船停运，1200多名船员和600多名码头工人失业，沿岸各国百姓也陷入了危机与恐慌之中。为维护湄公河国际航道安全稳定，保障流域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在中国倡导和推动下，中老缅泰四国建立了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交流机制。2011年末，中国20天、280名官兵、10名地方特招船长，从11个省市汇聚。云南省公安边防总队水上支队成立。50天的时间，船艇改装、临时营房建设、两栖训练，谭建华成为了其中的一员。
2: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加强什么？
1: 在安全合作机制框架下，四国联合巡逻执法编队定期开展巡航护航。今天将迎来第142次巡航。第142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将从这里起航，最终停靠老泰交界的孟末码头，全程310公里。
4: 我们的同志，中老缅泰第142次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编队全体备齐备航完毕，出发起航，听指令。
2: 行，
5: 走。

0: 下面稍微好一点了不？
1: 浓雾弥漫，为确保完成本次联合巡逻执法行动任务，53101艇艇长谭建华必须迎难而上，在湄公河上扬帆13载，破浪数万里，已经是20多年老手的谭建华丝毫没有放松警惕。上午10:50，联合巡逻执法编队到达关雷港，这是沿澜沧江出国前最后一个港口，再往下游约20公里，澜沧江出中国境后被称为湄公河。上午11:10，联合巡逻执法编队到达中老缅三国边境交汇点南腊河口，越过244界碑，巡逻艇正式进入湄公河航道。
2: 我艇即将进入湄公河高危航道，全艇转入一级自清除湄部署。
3: 执勤警报！执勤警报！
4: 执勤警报！执勤警报！
1: 刚踏出国门不久，巡航编队就进入了一级战斗部署。

0: 上需要时刻警戒，河下世界也暗藏十分危机。礁石群、暗礁群遍布林立。
1: 湄公河就是一个天险，它是有原始的兽性。
0: 从景哈到孟末，需要穿越帕山滩、哈勒滩和寡妇石滩等160余处险滩。上午11:50，联合巡逻执法编队到达湄公河班塞上滩至帕山滩航段。这里最窄处不超过14米，像一道狭窄的水上石门，船艇通过犹如穿针引线，稍有偏差就会发生触礁事故。
2: 礁石啊，在湖中啊，左冲右冲，更危险。
0: 连续多日的雨水搅浑了河水，水位上升，更多的礁石淹没到了水下。在这段航道，先进的雷达测深仪并不适用。
1: 测深仪啊，还没有测到水深，这个数据还没反映出来，可能船都已经搁浅了。最直接有效就是竹竿探底，像一个听诊器一样，要通过手啊，间接的、直接的了解河床，看里面到底是礁石还是软沙，到处打擦边球，不小心可能船舶啊就会坠礁。
0: 齐晓东是来自山东的一名航海兵。2011年执法队伍组建时，他自信地报名来到这里。然而，面对湄公河神秘莫测的水道，即便和谭建华学习了10余年，但还是不能独立驾驶，特别是在帕山滩这样的航段。巡逻艇上的艇长、操舵员、领航员三人必须密切配合。
2: 这些地方就像水下司机一样，走错了那你就坠礁了。
0: 领航员手上的这本手绘航道图成了每次闯关过隘的制胜法宝。说起这本手绘航道图，他有一段传奇的经历。早在1998年，在湄公河上经历第一次航行后，谭建华就萌生了一个在船友们看来异想天开的主意。
1: 我能不能利用这个专业技术，利用若干年的时间，把这个湄公河的航道啊给它画出来。
0: 自此以后，每一次出航，谭建华都在脑海中不断的记录，休息下来就埋头扎到航道地图绘制中。
1: 把它画了、揉掉、画了、撕毁，甚至有些时候很抓狂，有些时候会画着画着画不下去啊。
0: 历经10年，谭建华终于把348公里的航道图绘制出来。更令人惊叹的是，他还把多年的事故案例、行船技巧都编写到了图中，毫无保留地分享给了这条国际航道上的各国商船。午饭时间，执法艇正在通过被称为湄公河五险滩之一的哈勒滩。险滩意味着搁浅碰船的风险。午餐已经被端进驾驶舱，然而30分钟过去，谭建华和齐晓东都一口未动。谭建华不停地伸手发出指令，然而嘴上却一言不发。
1: 你看这个大拇指叫为稳舵，食指啊表示右舵啊，船首向右转，食指和中指并立，这个就是左舵，船舶向左转向。口令如果人家喊出来啊，他可能还有一个时间去这个领悟，所以说就把时间耽误了。 但是从这个手势一比，眼睛马上就看见，是吧？他就能够啊，快一秒。
0: 驶入一片相对平缓的水域，看见华才动起了筷子。两个人，整个吃饭过程没有超过四分钟，午饭时间就结束了。下午2:38，联合巡逻执法编队航行到湄公河寡妇石滩，航行到此，触礁、搁浅、击损是家常便饭。即便有充足的经验和准备，但湄公河的善变复杂，让航行充满了不确定性。
1: 动力异常，动力异常，请机电组检查动力系统。
3: 火组织没有问题，毒素正常。应该是螺旋桨缠什么东西，或者是掉了一片。
1: 全体警员注意，全体警员注意，我艇左螺旋桨异常，需要停船检查，请立即做好应急处置。
0: 不同于海上，在湄公河，一个凶险的浅滩就会打坏螺旋桨。换螺旋桨也只能随机在水流平缓的地方靠泊更换。靠泊在野外的执法艇，更换螺旋桨只能靠人工下水拆卸安装。
1: 螺旋桨马上出来了。
4: 这两批放下去，这两批要这样提起来就 OK 了。
5: 哎，站住，进！
6: 别头，头斜着，头斜着。
7: 这是三九还是还有吗？
0: 经过40分钟的紧张抢修，螺旋桨更换完成。

0: 沈庆勇是53101艇的轮机长，也是队伍里最熟悉船艇机械构造的人之一，和谭建华一同被特招入伍。看颜色，听声音，闻气味，听震动，沈庆勇用岁月练就的火眼金睛和异于常人的嗅觉和味觉，常常能提前发现隐藏的问题。
1: 包括我这个手就是油油的脏脏的，给人家说是没洗，其实没洗过多少遍了。
0: 长时间坚守在平均温度超过50度、噪音120分贝以上的机舱，每次值班结束，身上的锦服都能拎出水来，晾干后的衣服留下一圈圈白色印记，这也被巡逻队员们笑称为移动的中国地图。
1: 其实自己就是很高兴，就是拿多少钱，其实有些时候这个钱买不来这些东西，这个心里话是买不来的，你要为这身衣服，为这个行为各方面负责。
0: 每次任务只要有沈庆勇的加入，谭建华的心里就有说不出的安全感。风浪中铁打出来的本事，让沈庆勇成为队伍里不可或缺的一员机电大将。下午4:20，巡航编队到达孟巴里奥浅滩，在这充满原始野性的航段，即便是熟悉航道的执法艇，也难免出现触礁、搁浅等事故，而往来的商船、民船就更加困难。
2: 在2013年的时候，发现一条小渔船，你就能够看得到啊，它就慢慢的就看到就开始沉下去了。
0: 对于很多的沿岸百姓来说，一艘小船就是他们的生计。
2: 当时那个老挝，他是一对夫妇，一直抓着那个船啊，抱着那个船不松手，不让船

0: 沉默嘛，哈，彻底沉默。
1: 第一时间发现危险的赵令明马上报告，执法艇迅速展开救援。这对为生活拼命的老挝夫妇让赵令明和队友们动容，他们奋力解救船只，还连日做了快速修理，捐助了善款。船只解救，慰问义诊，扶贫帮困，一直伴随巡航始终。一次次的出手相助，联合巡逻执法编队的所有队员已经成为湄公河两岸各国百姓亲切的贴心人。多年来捐赠的物资价值千万。
2: 你好，我们是中国执法船，祝你们一路平安。
1: 下午5:15，联合巡逻执法编队航行到湄公河汇龙河口滩，这段水域曾是毒品犯罪及非法武装活动的高风险区域。谭建华一边紧盯着前方河道的变化，一边留意着艇上各岗位的执勤情况。在艇上检查各项战备执勤的是特警实战教官张生成，最初加入队伍时还不会游泳的他，如今已经成长为一名实战训练的教官。在他带领下，不服输成为这支龙虎支队的信念。严苛的训练就是为了在国际航道上拥有保驾护航的绝对实力。查走私缉毒的过程每一秒都是高度紧张。而2023年11月24日晚，在汇龙河口滩附近和老挝队员一起与毒贩对峙的场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3: 天晚上我最记得是，老方一个连长，他枪已经上膛了，当时我也是把枪上膛了。其实，在那个时候都很紧张。就是狭路相逢就得胜了嘛。
1: 在那一刻，张生成和老方连长不再是泾渭分明的中国人、老挝人，剩下的只有亲密战友间背靠背的信任。这次行动，中老双方联合缴获了900多公斤的毒品。多达几百斤甚至上吨的毒品被四国执法部门一次次联合查获。有了联合巡逻执法编队的守护，湄公河多了一缕明媚的阳光，多了两岸各国百姓人家的安宁与祥和。下午6:30，第142次巡航到达了终点老挝孟末码头。
4: 靠泊部署，靠泊部署，准备右旋靠泊孟末码头，战包小组右旋战包，各两就位。
1: 孟末是四国联合执法联络点，这里是直面金三角核心水域的前沿哨所。闲暇时光，一场四国之间的文体友谊赛热烈开场。在到达孟末联络点的第三天早上，中国联合巡逻执法编队从孟末码头返航，一队老挝士兵搭上了53101艇的顺风车回家。联合巡逻执法的路上，有人在迎风破浪，
2: 来熟了，再熟一点，熟到了。
1: 有人在默默坚守，
5: 实在太紧了，它温度就会很高。
1: 有人背水一战，有人。

0: 百炼成钢，
1: 国庆即将通过二十世界杯，进入国内航段，解除执行警报，解除执行警报。
0: 巡航结束，休息的时光就成了这些队员陪伴家人的温暖时刻。
1: 像以前你很小的时候，骑着我们的那个货船，这个甲板上是没有栏杆的，那个船一晃。
2: 想去了解他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发现他每次航行其实危险重重，那时候真的是很担心。后来我觉得担心不如化为一种动力，给他一种支持，让他有自己的信念，有自己的热爱，更是一种对祖国的保护。
0: 湄公河上曾经100多吨的商船小心翼翼，如今500-600吨的商船纵横交错，沿岸百姓有了更多的产业出路。
3: 十块钱和执法搞得太棒了，现在湄公河的质感好得不得了。
4: 我觉得变化很大，四国联合巡航为来往商船和沿岸民众带来了很大的变化。湄公河上的抢劫犯罪情况现在也没有了，
5: 我们都同饮一江水，我们就像一家人，有着深厚的感情，我们的合作也是如此。
0: 目前中方均向其他国家提供了援助，借此机会我谨在此向为其他三国提供各方面帮助的中国表示由衷的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周边工作会议上指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共同维护地区稳定，开展安全和执法合作，应对各类风险挑战。湄公河上，他们把这一愿景写进日复一日的巡航中，为人民谋生活，为湄公河沿岸谋发展，为一条真正的黄金水道谋未来，同饮一江水，命运同舟际。
6: 江水不息，巡航不止。如今，中老缅泰四国通过全线联巡、分段巡航等方式，开展不间断联合巡逻执法，有效维护湄公河流域安全稳定。黄金航道重焕和平与生机，为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大和同心的温暖力量。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制度安排，是实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标志着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式建立。1954年6月，作为西城区前身的西单、西四、宣武、前门四个区相继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启了我区人大工作的航程。回眸70年，西城区人大工作在探索中前行，在发展中完善，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区人大及其常

0: 常委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全国人大、北京市人大的关怀支持和区委领导下，积极推进实践探索和工作创新，取得了诸多开拓性成果。人大制度的优势和作用在西城这片热土上得到更好发挥，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西城实践中日益彰显出更加蓬勃的生机和活力。早在1954年宪法颁布前一年，西城这片土地上已经展开了民主政治的基层实践。
1: 按照中央部署，为做好基层选举工作，1953年6月至8月，北京市首先在西单安福胡同派出所辖区等三个地区进行典型试验。北京市西城区档案馆藏中的这份档案，关于安福胡同一带三个选区普选试点工作总结，详细地记录了当时普选工作的情况。由于普选是件新的工作，缺乏具体经验，我们采用了以下一些做法来保证任务的完成。首先是争取市选举委员会的指导，每一阶段工作的转替都由工作组直接向市选举委员会做票投，听取指示。其次是边干边总结，在每一阶段转替的时候都留出一定时间进行总结工作，把实际工作过程中的点滴经验都及时地储积起来，这对于汇集材料、累积经验、提高干部、改进工作都是大有裨益的。第三，采用点面结合、部分推动全盘的工作方法，
0: 在每一项具体措施全面实施之前，都先找一点进行试验，总结研究后再推及全国，使得普选工作能够稳步前进。1953年11月，在典型试验基础上，选举工作在全市全面展开。
1: 登记选民共有175.1万人，占全市达到选举年龄18周岁及以上人口的98.4%，充分体现选举广泛性和普遍性。而选民证作为选民行使选举权利的核心见证，承载着时代印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西城区档案馆中保存着从高云鹏同志手中征集到的自1953年至2011年的15张选民证。
0: 从1953年的第一张选民证开始，选民证的样式和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样式逐渐固定，内容也更加规范。选民证样式丰富，不同年份的选民证在尺寸、纸张与内容上差异明显。1953年的选民证尺寸较小，纸张粗糙泛黄，还有些破损，使用油墨印刷与繁体字书写。
1: 随着简体字的普及以及打印技术的提高，选民证逐渐过渡为采用简体字打印。
0: 1984年起，样式趋于固定，纸张质量提升，变得光洁雪白，厚度也增加了。
1: 2010年后，更是采用了卡片等崭新的形式。在选民证上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印章。
0: 在早期的选民证上，印章多为方形，内容较为简单，多为地方选举委员会的名称。后来逐渐变为圆形，内容也更加详细，加入了具体的行政区划。1998年的这枚选民证上多了一枚封六的小印章，说明在那一年人大换届选举已经有了大小选区的划分。
1: 一张选民证能装下多少时代的密码？从繁体字到简体字，从方形章到圆形章，这些细节变迁的背后藏着中国民主进程的基因图谱。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居民车世龄收藏的选民证，来破解一段关于宣武与西城的时空对话。
2: 我们社区的居民车世龄女士珍藏了她从年满18周岁享有选举权以来的全部选民证。这些选民证不仅代表了她个人走向投票箱、行使选举权的庄严时刻， 也记录了我们的人大代表选举工作，更是见证了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西城实践。
0: 选举权利来之不易，早期选民对选举制度虽然懵懂，但积极参与选举并悉心珍藏选民证，珍视自身民主权利。在选民们心目中，小小的选民证代表着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个金不换的宝贝。
1: 伴随选举制度的持续完善与社会发展，选民对选举重要性的认知不断深化，参与选举的热情也更加高涨，不再满足于参与投票，更会主动深入研究、审慎行使选举权，力求选出真正的代表民意的人民代表，实现从形式参与到实质参与的跨越，彰显出民主意识的增强。一张张人民代表大会选民证，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人民当家作主的象征，见证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逐步成熟的发展历程。
0: 自1953年以来，西城区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先后开展了17届区人大代表选举工作。71年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展现出蓬勃生机和活力。在新时代，我们要倍加珍惜，长期坚持，不断完善，全面贯彻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大家好，欢迎来到基层党务微课堂。流动党员是党员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流动的红色力量。对于流动党员的管理工作，流出地、流入地党组织都有哪些责任？今天的微课堂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0: 终于布置完了。哎，小慧，这次组织活动都通知了吧？有人请假吗？
1: 都问过了，无一缺席。
0: 最近来我们支部报道的流动党员，你也通知了吧？
1: 他们也要参加吗？可他们的组织关系不在我们这儿啊。
0: 虽然组织关系不在这儿，但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管理工作的意见的要求，流入地基层党组织应落实直接教育、管理、监督和服务责任。具体来说，要切实履行以下六项责任：及时掌握流入党员情况，确定专人与流入党员保持联系，组织流入党员参加组织生活，做好流入党员关怀帮扶工作，开展民主评议，加强流入党员日常监督。
2: 小婉说得对，我们作为流入地党组织，要切实履行党员教育管理职责，让在外流动的党员有更多归属感。
1: 了解了，我这就通知他们。
3: 听了老战士讲的故事，内心深受触动，感谢组织对我们的关心，让我们离乡不离党，学习不掉队。
0: 意见对流动党员也提出了五项责任要求：外出前向正式组织关系所在党组织报告，向流入地基层党组织报到，与流出地基层党组织保持联系，外出等有关情况发生变化时及时报告，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2: 我们以后还会经常开展学习活动，希望你能够自觉履行学习义务，积极参加党组织的活动呀。
3: 我一定认真落实意见要求，积极参加党组织的活动。
1: 对了，我们支部也有流动在外的党员，作为流出地党组织，怎么加强对他们的教育管理呢？
0: 这个意见也做出了明确要求，流出地基层党组织特别是党支部负有主体责任，有以下七项具体责任：及时掌握

0: 握党员外出流动情况，确定专人定期联系流出党员，按照规定做好预备党员转正工作，组织开展线上学习，引导流出党员发挥作用，做好优秀流出党员表彰相关工作，加强流出党员监督管理。
1: 看来做好流动党员管理工作需要流出地和流入地党组织双方共同努力。
2: 流动党员管理要遵循流入地党组织为主，流出地和流入地党组织共同管理的原则，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建立流动党员信息库，及时掌握基本情况，将动态管理与服务结合。通过这些措施，确保流动党员无论身在何处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流而不失，心有归处。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基层党务微课堂。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规定，村社区党支部委员会每届任期五年，其他基层单位党支部委员会一般每届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党的支部委员会应按期进行换届选举。今天的微课堂，我们一起来学习党支部换届选举工作流程。小辉啊，这次党支部换届工作准备得怎么样了？
1: 进展比较顺利，上周党支部委员会已经召开会议研究换届选举事宜，会后我也向上级党委呈报了关于召开党员大会进行换届选举的请示，上级党委予以批复。最近党支部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召开党员大会的筹备事项，向上级党组织呈报关于下届党支部委员会组成人员候选人预备人选的请示，上级党组织予以批复。
2: 嗯，小慧，你的业务能力有所进步呀，充分做好党员大会的筹备工作是开好党员大会的前提和基础，其中做好党员大会的会务准备工作也很重要，你知道有哪些内容吗？
1: 这个我知道，党员大会的会务准备工作主要有起草委员会报告，组织党员酝酿提名新一届委员会候选人预备人选，并报上级党组织审批，印制选票，草拟选举办法，布置大会会场等。
2: 说得不错，你学得很好嘛。
0: 还要及时发出召开党员大会的通知，确保实际到会人数符合应到会人数的规定。
1: 支部有个老党员已经卧床不起了，这种情况是否应该算在应到会人数里面？
2: 经报上级党组织同意并经党员大会通过，以下情形可以不计算在应到会人数之内：一、患有精神疾病或者其他疾病导致不能表达本人意志的；二、自费出国半年以上的；三、被停止党籍的；四、在留党查看期间的；五、被依法留置逮捕的；六、年老体弱卧床不起和长期生病生活不能自理的；七、离退休已回原籍长期居住、工作调动、挂职、蹲点、外出学习或者工作半年以上等，按规定应转走正式组织关系而没有转走的；八、流动党员确因情况特殊无法到会本人提出申请的。
1: 好的，我这就准备向上级党组织呈报部分党员不计算在应到会人数之内的请示。

0: 本次党支部换届选举党员大会圆满结束，你功不可没呀。哦，另外别忘了还有几项会后工作需要完成。党支部委员会向上级党组织报送关于党支部委员会换届选举结果的请示，上级党组织根据会议基本情况等对选举结果作出书面批复。做好落选人员思想工作和党员大会有关材料的整理归档工作。
1: 好嘞，这就去办。
2: 定期进行换届选举，是尊重和保障广大党员民主权利，

实党内民主制度的重要措施，有利于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为党的事业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人才保障。基层党支部应按照有关要求规范开展换届工作，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不断提升凝聚力和战斗力。

0: 同志们，为了更好地完成上级的工作任务，这次比学赶超大检查，我们要搞出省市，全区分四组，每组十人，半天跑五个点，务必做到全覆盖、高标准、快节奏，要不折不扣落实到位。
1: 主任，每个点半小时是不是有点干的？怕是看不出啥效果来呀。
0: 哎，重点不是看时效，是看氛围。标语要红，展板要新，汇报要响。对了，提前通知各单位，提前拍好视频，每视频得一律扣分。

0: 鼓掌。这周第三波检查，路线重新布置，展板连夜重做，宣传片改了八稿，绿化带还插了假花，他们事咋这么多呀？
1: 哎，真工作没活干。你说全折腾这人了，咱们又说谁敢不配合呀？咱们这个检查组的评分可年终直接关系到咱们评优啊。哎，啥？检查组临时改变路线？哎呀，咱们那个点还没布置呢，赶紧的账户保健，连夜打扫啊！对了啊，别忘了啊，准备一个热烈欢迎的标语。
2: 来，上来，慢点，慢点，慢点，来欢迎啊，好，再见。
3: 现在开始检查，限时15分钟，请介绍亮点，要静点。
1: 哎，好嘞。各位领导请看，这是我们的民生服务大厅，我们的数据是实时更新。哎，小花，咱们这大厅咋黑了？赶紧的把那数据线再插一下，快点啊。哎，好嘞。各位领导请看啊，这是我们各种民生服务大数据。来，领导，这是我们给大家伙打造的民生广场，我们在这里配备了响应的这个健身器材。看，这是我们的乡村振兴展示墙啊，我们一共分了5个部分。
3: 这次检查成效显著，一天内前往10家单位，共发现亮点32处，建议推广。
4: 嗯，很好。下周我们要启动第二轮检查，规模要再扩大，要让上级看到我们的执行力。
1: 主任，我们鸡汤实在是撑不住了，我都是想问一句，咱们像咱们这样的检查，除了拍照片填表格这种形式，到底能解决啥问题？
4: 你这是什么态度？形式，形式就是内容。
5: 江主任，你看这份材料，你分管领域评比，鸡汤反应特别强烈，有的单位一周迎检就3、4次，填表填到半夜，根本没精力干实事。你们这种行为完全不符合中央鸡汤减负的要求。
6: 领导，这不是我们不重视，这些检查都是为了促进

0: 的上级部署的任务，如果说我下去不检查去，我怕下面落实不到位。
1: 张主任，咱别绕弯子了，中央八项规定写得明明白白的，你作为部门领导更应该做好表率，如果再这样你就等着处理吧。

尺、画线笔、墨斗、勒子、脚尺、画规、墨珠等。画线的技术要求，下料画线时必须留出加工余量和干缩量，锯口余量一般留2至4毫米，单面曝光余量为3毫米，双面曝光余量为5毫米。对木材的含水率要求，用于建筑制品的含水率不大于15%，用于家具加工的木料含水率不大于12%，否则应先经干燥处理后再使用。如果先下料而后才干燥处理，则毛料尺寸应增加4%的干缩量。画对象料的线时，必须把料合起来，相对的画线。制品的结合处必须避开结子和裂纹，并把允许存在的缺陷放在隐蔽处或不易看到的地方。榫头和榫眼的纵向线要用线勒子紧靠正面画线。画线时必须注意尺寸的精确度，一般画线后要经过校核才能进行加工。画线符号，为避免加工中出现差错，必须有统一的符号，以便识别使用。这是几种常用的符号。下料线、中心线、作废线、大面、全眼、半眼、榫头、长头线。木工的常用砍削工具是斧头，分单刃斧和双刃斧两种。单刃斧的刃在一侧，适合砍而不适合劈；双刃斧刃在中间，砍劈均可。平砍适用于砍较长板材的边棱，将木料固放在工作台上，背砍面朝上，两手握斧把，一手在前，一手在后，斧刃向侧下，顺木纹方向砍削。立砍适用于砍短料，将料垂立，左手握木料左上部，右手握斧把，由上向下沿画好的线顺茬砍削。注意事项：以墨线为准，留出曝光余量，不得砍到墨线以内。若被砍削的部分较厚，则必须隔约10厘米左右斜砍一斧，以便砍到切口时木片容易脱落掉。砍料遇到结子，若为短料应掉头再砍，若为长料应双面砍。若结子在板材中心时，应从结子中心向两边砍削。结子较大时，可将结子砍碎在左右砍削。如果结子坚硬，应锯掉而不宜硬砍。砍削软材，不要用力过猛，要轻砍细削，以免将木料顺纹撕裂。在地面砍削时，木料底部应垫木块，以防砍地而损坏斧刃。砍圆木料时，应将料稳固在木马架或枕槽上。木工具有矿锯、刀锯、手锯、侧锯、钢丝锯等多种。常用的矿锯使用方法如下：首先把锯条方向调整好，使整个锯条调到一个平面上，然后绷紧即可使用。锯割前把木料放在工作台上，用脚踏牢，下锯时右手紧握锯拐，
锯齿向下。

左手大拇指靠住墨线的端头处，右手把锯齿挨住左手大拇指甲，轻轻推拉几下。当木料棱角处出现锯口，左手离开，可加大锯割速度，可两手握锯，也可右手握锯，左手扶料进行锯割。锯割时推锯用力要重，提锯回拉时用力要轻，锯路沿木线走，不要跑偏，锯割速度要均匀有节奏，尽量加大推拉距离，锯的上部向后倾斜，使锯条与料面的夹角约成70度左右。当锯到料的末端时，要放慢锯速，并用左手拿住将要锯掉的部分，以防木料撕裂。刨子的种类，刨子的种类很多，按用途可分为平刨、槽刨、线刨、圆刨、弯刨等。平刨是木工使用最多的一种刨，主要用以刨削木料的平面。按用途，平刨可分为荒刨、长刨、大平刨、径刨，它们构造相同，差异主要在长度上。刨子使用方法，木工用刨子最注意三法，即步法、手法、眼法，这三法是推刨的基本功。步法，原地推刨时，身子一般站在工作台的左边，左脚在前，右脚在后，左腿呈弓步，右腿呈箭步，两手握刨，用力向前推，身体向前压。若木料较长时，就需要走动，走动的基本步伐为提步法、垫步法、跨步法和行走法四种。手法，推刨时两食指分别压在刨膛的两边，两拇指同压在刨背上，其余手指握刨柄，也可根据具体情况掌握。开刨时两食指要紧压刨背的前身，推刨到中间时两拇指和食指要同时用力，推刨到末端头时两拇指紧压刨背的后身，刨腹要始终平贴台面运动，两手腕尽量向下压，手腕、肘、臂和身体的力要全部集中于刨床上，手腕不可高掉，以防遇到结子逆伤手指。刨削时手是掌握刨削方向、位置及平稳的，刨推的力量主要靠身体运动，特别是腰力，在刨推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刨推应拉长推锯，不要碎刨短推，最好将刨子拉到身后向前长推。推刨时要养成直推习惯，以防斜推木料翘曲。研法，木料刨削后要用肉眼检查是否方正平直，木工用眼力测定木料的方法一般有两种，一是站在料旁，以所看平面的纵长线为标准，看对面边线是否与其同合，若合则表示裁面平直，否则表示不平直。二是站在料的端部，以所看平面的横端线和身边的两角为标准，看另一头的两角和端部是否平直，来判断和测定裁面是否平直。
凿子的种类。凿子可分为平凿、圆凿和斜凿，一般最常用的是平凿。平凿有窄刃和宽刃两种。窄刃凿是凿眼的专用工具，刃口角度为30度左右。由于窄凿很厚，所以凿深眼翘线时不易折弯折断。宽刃凿也称薄凿，主要用以铲削，如铲棱角、修表面等。凿身较薄，故不宜凿削使用。凿子的使用方法：凿眼前，先将已换好榫眼墨线的木料放置于工作台上。凿孔时，左手握凿，刃口向内，右手握斧敲击，从榫口的近端逐渐向远端凿削。先从榫口后部下凿，使凿刃切入木料内，然后拔出凿子，依次向前移动凿削，一直凿到孔的前边墨线，最后再将凿面反转过来凿削孔的后边。凿完一面之后，将木料翻过来，按以上的方式凿削另一面。钻是木工钻孔的工具，常用的有螺旋钻、铅钻。螺旋钻的使用：先在木料正面画出孔的中心，然后将钻头对准孔中心，两手紧握把手，稍加压力向前扭拧。当钻到孔的一半时，再从反面钻通为止。钻孔时，要使钻杆与木料面垂直，斜向钻孔要把握钻杆的角度。铅钻的使用：左手握握把，钻头对准孔中心，右手握住拉杆，水平推拉，使钻杆旋转，钻头即钻入木料内。钻孔时要保持钻杆与木料面的垂直，不得倾斜。锯削时，由锯料手抬起木材一端，眼望锯口，脚步走正，将木材水平地稳推入锯，然后适当加快步伐。当木材锯出台面后，出料手开始接拉，接拉要随着上手推进，步调一致地向后推拉。上手推料接近锯条至50厘米时就可放手，由下手放慢速度，将木材锯削完毕。操作时，上下手要紧密配合，步调一致，锯削中不要左右摆动，以免造成成材边线弯曲。手动锯料木工圆锯机需两人操作，上手要双手拿料，使木材紧靠靠山直推，推料离锯片30厘米以外就要松手，人站在锯片的侧面，下手接料要与上手步调一致，用力均匀。回送木料时要离开锯片，防止木料碰撞锯片，弹射伤人。圆锯片旋转时，切勿用手清除台面上的木渣杂物等，应用长木杆拔除。锯小料时，应使用推杆推料。需调整时，应待锯完全停止后进行，切忌以木棒强制停转。发现锯旋转声音不正常，立即关闭电源，停锯检查。操作方法：刨削木料时，
人应站在屏报前工作台左侧，两侧一前一后，目视报口站稳，将木料的加工面朝下放在前台面上，两手一前一后，左手主要按住木料防止震动，右手偏重于推动木料，使之与台面平稳接触，并匀速向爆口进行顺木纹进料爆削。当木料剩100毫米时，即应抬起右手靠左手进料，爆完一次将木料拿离台面，观察加工面是否达到质量要求，一般经1至2次即可爆平爆直。木料爆前一般应顺茬爆削，当遇到逆茬、结疤、纹理不顺、材面坚硬、爆刀不锋利时，则会因爆刀冲击使木料产生震动，操作人员应适当减慢爆削的进料速度或更换爆刀。钻透孔时，如一次钻透，则需在弓箭下面加点木块。如弓箭厚度大于钻头长度时，应从弓箭两面钻。钻半孔时，应将工作台升降到所需高度，再进行钻削。钻长孔时，转动台面纵向进给手轮，使工作台左右移动至所需位置即可。钻斜孔时，利用带斜度的模具固定弓箭进行加工。多孔钻削时，对于孔距小的弓箭，每钻完一个孔后，可转动工作台纵向进给手轮，使工作台向左或向右移动一个孔距再钻削，不必松开压紧气后移动弓箭。对孔距大的弓箭，可松开压紧气，将弓箭移动到钻孔位置，将弓箭夹紧再钻削。钻削和洗削的榫眼要整齐，不得倾斜，孔眼四周要平整，无错台、木屑，眼口无崩查现象。

0: 提到湖南省张家界这个地方，人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这里瑰丽奇幻的自然风光。三千奇峰，八百秀水，独有的地质地貌景观让这里举世闻名。然而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却不是这里的什么风景名胜。在张家界市区市中心，有一家不大起眼的饭店。这家店的招牌很有些与众不同，既不是精美的菜品，也不是什么特色小吃。那到底这家店靠什么来招揽顾客呢？咱问一问这里的食客就知道了。
1: 您知道这家饭店的招牌是什么呢？
2: 叫铜米银饭啊。
1: 哦，您来这儿主要是吃这米饭的？
2: 对啊，吃米饭，还有个他们这里的菜啊，那些都是比较健康的，米饭的话都是纯天然的，
3: 好吃好甜。
4: 吃着这米饭就想起我小时候妈妈的味道。
0: 原来这家饭店招揽客人主要靠这里的米饭。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米饭能让这里的顾客如此喜爱呢？要想了解这其中的原因，就要从这里的老板说起。这家店的老板名字叫童军，今年44

0: 岁，是张家界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童军家里祖辈都是本本分分的农民，以耕种为生。而自小在这里长大的童军，虽然平时看上去有几分内向，不善言谈，但却是个行动胜于言论的人，骨子里颇有几分敢闯敢拼的性子。
1: 因为这个当时张家界这边山区嘛，条件比较差，后面毕业了之后呢，我们就出去打工，在外面待了十多年。刚开始在那个电子厂上班，后面我们自己开这个电子厂，一直做这个电脑周边一些连接器连接线，当时人还做的厂还做得还可以，有100多人嘛。
0: 从一个山村出来的孩子打拼到领导百十来人的厂长，童军的事业在家乡人看来不可谓不成功。但好景不长，没过几年，童军的厂子就遭遇了致命的打击。
1: 那个当时我们的产品也全部基本上都是出口的，结果就因为是出口的，出口到欧美那边，当时刚好又遇到那个2008年金融危机，当时金融危机的受影响最大的就是我们了。
0: 遭遇金融危机的打击，厂子难以为继，在坚持了几个月看不到希望之后，童军萌生了转行的念头。那个时候刚好赶上张家界当地旅游和特色农业的兴起，童军响应家乡政府回归创业的号召，回到了张家界，准备在家乡进行二次创业。这一次童军萌生了搞特色农业的想法。在当时张家界有不少特色农业，有养殖娃娃鱼的，有养殖藏香猪的，还有在山林里养林下鸡的。当地的特产煤茶也是做得风生水起，但童军却并没有跟风做这些产业，而是想走出自己的一条创业之路。童军自小就十分喜欢吃家乡的大米饭，也正是这个喜好让他发现了一个宝贵的商机。
1: 张家界这边从小都是吃白米饭的嘛，所以说一直觉得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米饭特别好吃，怎么现在就觉得连自己回到家乡找不到那种味道了？那我也在想，因为也有很多这个朋友啊，很多亲戚，他们也会聊天的时候会讲，都是一样的感觉。那我在想，是不是我就应该把这个多想想，用什么样的方法啊，怎么来还原那个儿时的这个米饭的这个味道？我相信啊，这个也是大家都会喜欢嘛。这个可能对我这个创业来讲，也是我们后续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
0: 童军有了这个想法，自己认为是一个很好的创业思路。但没想到的是，当他提出来这个想法的时候，却遭到了家人的强烈反对。其中反对最激烈的就是童军那种了一辈子地的老父亲。
2: 他就是以前在电梯上自己当老板，你想多风光，好骑那坐回去，自己在电小车子上开去，司机请柬是吧？当地的名字自己有钱，所以他一回来到了我，冬天我肯定不同意啊。带着一个米的名字，二个自己以后他也很搞得相当奇怪是吧？带着农村我考虑认为，把自己原先认为是条面包子出息的是吧？所以我就反对他。
0: 在童军的老父亲看来，自己种了一辈子水稻，在张家界很多农民也都是靠种水稻为生，也没见谁靠种水稻发家致富。自己儿子的这种想法纯属白日做梦，而童军却有着自己的想法。他首先做的就是和懂行的人进行交流，想要找出米饭口感变化的原因。
1: 问当地的农妇，还有我们农业局的农业司啊，问他们是怎么回事啊？我说怎么现在就找不到那个儿时的那个米饭那种味道呢？他们就 这个很多人就说啊，是因为

0: 因为现在这个品种也不一样了，然后那个这个种植的这个方式啊，用的这些肥料啊什么的，都跟我们那个时候啊70年代啊80年代都完全不一样了，所以种不出的那个味道。那具体说要怎么才能恢复到那种状态呢？大家也不知道。
1: 原因找到了，但解决问题的方法并没有找到，这让童军很是烦恼。因为在广州待了10多年，用网络用的比较多，于是他就在网上查找，想看看其他地方甚至是其他国家是否有经验可以借鉴。
0: 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就看到那个一根稻草的革命，这个是日本的这个福冈真信写的。然后我当时看到那个一根稻草的革命这本书之后啊，就很受启发，我觉得这就是我想要做的。然后因为他这本书上面有讲，主要是说整个的这个耕作过程中啊，不耕田，不施肥，不除草，不杀虫，他主要倡导的就是这种无为的这种思想，然后人与自然呢和谐相处，那我觉得这才是我想要做的，然后也是我们要做的这个方向吧。
1: 这本《一根稻草的革命》所倡导的耕种方法称为自然农法，但这种自然农法更多是一种宏观的理念，而并不是具体细致的栽培方法。这本书给童军指出了未来的方向，但细节上怎么去做，还要靠童军自己来摸索。而童军实践的第一步，就是找回以前的老品种。
0: 当时就是想着，要找回这个以前的那种味道，就是说大家都说品种不一样，一问原来那个大家都说，因为原来的一品种呢，它可能说产量相对比较低嘛。所以说现在都没有人种了。
1: 在附近找不到，童军就到更远的地方去寻找。为了寻找到老品种，他花了1年的时间，几乎跑遍了张家界山区内所有崎岖的山间小路，甚至很多开车走不到的地方，他就徒步跋涉。
0: 因为挨着城镇周边交通比较方便的，基本上大家都不愿意留种子，基本上都是买的嘛，买这个种子也比较方便比较快嘛，大家都不愿意自己留，所以说都在那种比较可能交通不太便利的地方，因为他就可能自己留点，所以就在这种很偏僻的这乡下到处去找。
1: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1年的时间里，童军遍访张家界的偏远地区，甚至走出张家界，走出湖南省，先后找到了100多个宝贵的水稻老品种。童军在家附近建立了一块实验田，将这些品种保留下来进行提纯复壮。2010年，童军瞒着老父亲，以每亩300元的价格租下了离家10几里外山谷中的50亩被抛荒的田地，在实验田中挑选了几个口感好、有特色，并且田间表现较好的老品种，按照书中的自然农法理念来进行栽培。在他的想象中，不施肥、不除草、不除虫，就以农作物为主，与各种的田间生物形成和谐共存的生态环境。没想到这样的生态环境是有了，但是却发生了一个意外，这个环境之中的一位反客为主，抢占了水稻的主人地位。
0: 那个草还长得比那个稻子长得还高，哎呀，那看上去一田都全是草，所以当时这个路过的呀，周边的农夫啊，就都来笑话我说我这个就好像说种的野人稻嘛，就完全就都说你这个哪里还有收成呢？就只看见草都没看见稻子吧，所以说都来笑话我，哎呀，说我这个人这思想就有问题了，是个怪人。
2: 这田里杂草啊、被子啊么的都有，他就说给人家这个都让他干不好，不是种田的人，像他这种种田种花不打药。不施肥、不除草，好像又回到了原始社会那种种花。

0: 亏损之外，来自家庭的反对也愈加激烈。童军连续第二年的土著农耕，让他在当地的知名度又一次提升。这一次，消息传到了十几里外的家中，童军的老父亲得到了消息，更是勃然大怒。
1: 这个原先我反对他，不等他种粮，结果他不听我的话，回来就干掉了，两年节都亏。那结的都快，所以我当时更加气愤，更加反对他，连屋都不想他建啊！我就当时抓我的口袋，我讲的话还是我的预料，还是实现他是吧？所以我就劝他一再不要干，但是他还不放弃，不愿意放弃，继续走下去，所以我就不愿管他了。
2: 最近没四年时间没跟我讲话，然后强烈反对，然后都过年，特别像吃年夜饭呢，每次都是。都叫不过来，然后每次都是我先吃了，然后我走了他才会过来吃，啊，几年时间一直强烈反对。
0: 2012年，做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的农场慢慢的多了起来，于是童军开始四处学习，充实自己的头脑。学习完了之后，回到张家界，再根据所学的知识去实践。去摸索解决问题的办法。他根据自己所学，结合前两年的实践经验，发现产量不高，只靠改良土壤、提高肥力是不够的，最大的问题还是杂草太多。而自己生搬硬套书中的理论，不治理草害，所以导致了产量受到极大影响。于是接下来的时间，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设法治理杂草的问题上。但是思来想去，要保证高品质的水稻，除草剂肯定不能使用，但人工除草成本又太高，翻来覆去始终没有找到好的解决方案。这一年又到了插秧的季节，稻田该种还得种，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次插秧前的一次无心之举，让他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2: 就是我们正常的育完秧之后呢，就不是说要插秧前就要耕地嘛，翻地，翻完地之后呢，过一两天我们就插秧了。当时我们有一块地啊，是因为耕的比较早，然后那个秧苗啊又比较矮，还不能插。不能插，我们也不能直接把它插进去啊，所以就只能等几天，然后等了差不多十多天吧，等到秧苗能插的时候呢，我们再去插秧。好，走到田里一看，这个田里边草又长起来了，因为耕田耕早了，那没有办法，又秧苗能插了，现在里边又长草了，也不能插呀，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田呢又重新再耕一遍，然后再把秧插下去。好，就发觉这个到了，再过一段时间看，我们稻田里边就是同样的这个翻耕了两遍的这块田里边，它的这个草啊，明显的就没有多少，就比这个我们正常情况下耕一遍的要少很多。
0: 童军的这个意外发现让他十分兴奋，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可以探索的方向，就开始分析。为什么耕两遍的稻田杂草就会少很多呢？原来插秧前的地里面有很多草，浇水之后进行翻耕，基本上草就腐烂了，但是这个时候草的种子还是在土壤里面，过不了几天就发芽长出来了。然而杂草长起来之后又进行第二遍翻耕，这个时候土壤里的种子已经发芽生长，而新长出来的杂草还远远没有结出种子，这时候再翻耕，除去杂草之后，土壤中就几乎没有种子残留了。想通了这个道理，童军十分高兴，他将这个想法求证于当地的农业专家，也得到了专家的认可。接下来的一年，童军就开始全部推行这种二次翻耕的耕作方式，并在当地专家的建议下，在插秧

0: 之后的水田里撒施了少量的有机肥，使得水体的颜色变成了咖啡色，减少了水下的光照，就如同覆盖了一层黑色地膜，进一步抑制了杂草的生长。
1: 我们秧插完秧之后啊，在那一个多月，就是草还是非常少。但是过了这一个多月之后，当我们的秧苗有40公分的时候呢，其实那个下面它还是有很多那个草又长起来。这个时候下面的这个草啊，其实对于这个水稻已经没有太多的影响。你看，当我们的这个秧苗封好了之后啊，它把这个生长空间跟这个阳光啊全部遮挡住了。然后你看现在这个一个平衡的多样性的这个生态链啊，我们就马上。就呈现出来了。你看上面有稻子，下面有各种各样的杂草，它就养活了很多这个各种各样的昆虫嘛。因为我们这个田呢是从来就不打药嘛，里边就会有很多青蛙呀，或者说我游的昆虫都来了。由这个益虫啊，它可以抑制这个害虫，它们自然的就自己就达到一个这个平衡的这个状态，你就不用担心它这个突然爆发大量的这个病虫害嘛。啊，所以我们就可以达到一种呢，就是说完全可以不用农药，然后让这个水稻啊它就会长得很好，啊，也不会影响产量，就顺其自然嘛。这也就是自然农法里边所提倡的这个人与自然那个和谐相处嘛，啊，水稻跟杂草和谐共生嘛，就达到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目标嘛。
0: 最终这一年的实践效果令人十分满意，杂草减少了大半，产量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比较好的田块每亩可以收获稻谷500-600斤，甚至是600-700斤，比较差的田块也可以达到400-500斤了。有了不错的收成，接下来的难题就是如何把这些优质稻米卖出去。对于这个问题，经常上网学习的童军首先想到的就是通过网络进行销售。通过多年来经商求学以及寻找老品种的过程中，童军结识了很多朋友，这些积攒下来的人脉为他的网上销售建立了良好的基础。他通过 QQ、微信和微博、网店等各种形式对自己的稻米进行宣传，并将自己几年来的种植经历和心得写成了很多文章，成功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也获得了顾客的信任。加上他栽培的米很有特色，除了一些追求口感的老品种之外，还有很多特色老品种，颜色各异，营养也各不相同。童军将其搭配起来称为五色米进行销售，获得了很多人的喜爱。并且对于大米口感要求十分严格的童军，为了防止大米存放时间过长，口感发生变化，自己投资建立了冷库，购买了磨米机，用冷库来储存稻谷，销售前现磨现卖，使得大米的口感保持新鲜。这样的举措更是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2013年这一年，童军200多亩地所产的大米以每斤15元的价格全部销售一空，收获了100多万元，一下子就把前两年的亏空赚了回来。这一年的成功让童军更加坚定了继续做土著农耕的信心。2014年，童军决定再一次扩大种植面积。
1: 我们因为慢慢的客户也多起来嘛，然后我们这个产能有限，所以就供应不上。后面就在想，哎呀，还是要增加这个扩大这个种植面积。刚好就会有朋友介绍说，我们那个张家界景区那边，就在那个景区那个山顶上，我们叫空中田园嘛，说那边那个田特别好啊，风景啊也非常漂亮，环境啊周边也没有什么人居住嘛啊，在海拔差不多将近1000米的那个山顶上。非常好，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就租了两

0: 快递。
1: 位于张家界山顶景区内的田地，风景更加优美。童军经常乘坐缆车上下，将这里的四季风景记录下来，发到网上进行宣传。而更高的海拔、更大的昼夜温差，也确实让这里栽培的水稻品质更加突出，而且还吸引了很多客户到这里来参观。童军又在插秧和收获季节举办各种农耕文化活动，进一步聚拢了人气。来的人多了，童军干脆就在山脚下建了一个家庭农场，接待这些来参观的人们，并建立了会员制，让会员们可以定期地来到这里体验乡间生活。来的会员多了，来这里吃饭的人也多了，久而久之，童军却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自己的米虽然好，但做饭的手艺却不够精湛，导致煮出来的米饭时好时坏。甚至有一次重要的客户来到，自己特意准备了两锅米饭，但却一锅水太多了，另一锅水太少，变成了夹生饭。有了这次经历，童军决定要下功夫学好厨艺，真正把带有童年味道的米饭完美地展现出来。机缘巧合之下，他结识了游历中国的日本煮饭仙人村岛梦。这位老人穷尽一生专注于米饭的制作，与童军很是投缘，收其为弟子，将自己50年的煮饭手艺倾囊相授。童军得名师指点，煮饭的手艺今非昔比，得到了大家的认同。有人就提议，是不是可以把这么好吃的米饭作为招牌来开饭店。这提醒了童军，于是他在张家界市区内开了2家体验店，用自己的米饭作为招牌，同时向善于做湖南菜的中国烹饪大师张俊生虚心求教，将张家界的特色产业娃娃鱼、梅茶和藏猪、林下鸡等等相结合，制作出了各种美味的菜肴，并且将自己的稻米酿制成米酒。推出之后，这里的生意十分的红火。事业蒸蒸日上，家庭的矛盾也得到了化解。通过连续几年的成功，童军的父亲也终于认同了他的做法。
2: 最后通过他几年的努力和辛苦的这种奋斗、这种拼搏，结果合乎这个当时这个国家这个政策，相当这个农业生产相当重视，最后国民他也得到满意的这种收获的。现在这个五公和里面优质面价钱相当高，市场一般订单的包子都供应不求，所以我这儿感到满意的，认为这个农业对我大有前景可望，认为直接一定好走下去，有改善。
1: 现如今，童军在张家界地区的水稻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近4000亩，还在海南的宝田、安徽的黄山、东北的五常跟南溪县等许多地方开辟了新的示范基地，再加上多处饭店的收益，2018年预计可以实现收入2000多万。创业成功的他，将自己的农耕经验整理成一套完整的理论，开办了一所学堂，把自己的经验心得传授给他人。许多当地的农民和外地闻名而来的创业者都在这里受益。
3: 那作为我来讲呢，我觉得说希望把我们这个整套的这个技术啊，把它在全国范围内把它推广开，这样的话对这个我们的这个环境保护啊起到更大的作用，然后呢我们的这个食品安全问题我相信也得到一个很大的这个改善啊，这可能也是我今后发展的一个方向吧，也是我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0: 服务社会发展，推进法治建设，规范司法行为，促进社会正义。检察之窗和您聊聊检察故事。一场看似普通的交通事故，司机刘某竟在交警眼前撒谎，致命的车祸却没有碰撞痕迹，案件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看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检察院如何依法审查，精准公诉。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夜幕低垂，细雨绵绵，在盐城市亭湖区某公路的交叉口，一声闷响划破了乡村的寂静。一名行人倒在血泊之中，身边是一辆扭曲变形的自行车。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后，确认被害人陈某已当场身亡。很快，一名自称是肇事司机的男子刘某向赶到现场的交警投案。他神色慌张，坚称自己驾驶着重型自卸货车在转弯时，因视线不清撞上了骑自行车的陈某。
2: 刘在开着这个打包机在前面走的过程当中，碰到了被害人的自行车，被害人当场就死亡了。
1: 案件很快进入调解程序。经协商，刘某赔偿被害人近亲属9万元，保险公司理赔52万元，被害人近亲属出具了谅解书，赔偿到位，家属谅解，一切看似已经尘埃落定。随后，公安机关将本案移送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然而，一个疑点浮出了水面。
2: 在我预卷过后大概没几天，我就接到了这保险公司的电话，就跟我们讲说这个案件，这个交通事故里面可能有骗保的事情发生吧。
1: 案件疑似存在骗保行为，检察官对此案卷进行重新审阅，很快一个不合常理的细节引起了他的注意。
2: 他的最原始的现场勘验检查的这个笔录里面，没有案发所指向的这辆卡车啊与被害人骑的自行车之间没有碰撞的痕迹，这是不大正常。
1: 案发现场除被害人的自行车外，还有一辆重型自卸货车和一辆农用装载机。司机刘某坚称自己驾驶重型自卸货车撞了人，其老板王某也对此作证。但现场勘查笔录却显示，涉事货车与死者自行车之间未见明显的碰撞痕迹。
2: 被害人的死亡，他是交通事故致胸腹部多处损伤死亡，那也就是说被害人这个身上的这个伤啊应当是有撞击的。那你既然要撞到被害人，那肯定会跟被害人骑的自行车要有碰撞。在卷宗里面给我们呈现出来的就没有卡车啊，就肇事卡车没有与自行车碰撞的痕迹。
1: 两辆车之间没有碰撞痕迹，检察官认为该起交通事故存在疑点，随即向交警了解情况。交警认为交通事故中肇事车辆没有碰撞痕迹也有可能。
2: 他说不是所有的事故100%都有痕迹，也有例外。
1: 保险公司举报有骗保嫌疑，现场又找不到卡车撞人的痕迹，而死者的伤情又的确是被撞造成的。这三个信息叠加在一起，让检察官产生了一个判断，真正的肇事车很可能不是这辆卡车，刘某很可能在撒谎。检察机关依法将案件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并引导侦查取证。公安机关经审查，决定对刘某等人以涉嫌保险诈骗罪立案侦查。
3: 很多的证据都已经灭失了，真实的现场资料那都是犯罪嫌疑人调包伪造的这么一个现场，而且死者的尸体也已经进行了火化，所以说办这个案件的难点是很大的。
1: 为了找到突破口，检察官决定转换思路，从调查现场的两辆车入手。刘某为当地一秸秆回收公司的工人，平时工作是将收割的秸秆用农用机械车打包，通过短距离运输将秸秆放在宽阔的马路上，再打包装载到卡车上。
2: 首先我跟

0: 这个刑警啊，我们一起到了这个另外一家秸秆回收公司，我们看了一下他们的这种秸秆回收的操作流程是什么，要熟悉他们，你这个农用机械跟卡车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什么样的合作关系。也就是说，前面的农用机械在对散落的秸秆进行回收，进行这个运输，回收运输运到最终停放在一个地方以后，有大卡车往上装。那就是说，这个秸秆回收必须要有两辆车子在这个田里面、地里面，一个是农用机械，第二个是卡车。
1: 秸秆运输需要两辆车，案发现场的车行动轨迹是否一致？检察官随即与公安机关对汽车行车轨迹以及交警接触警时的执法记录仪录像进行详细研判和分析，真相的拼图开始逐渐完整。通过技术手段对手机经纬度的回溯，一个惊人的事实浮出水面。案发当天下午，刘某的轨迹和另一位同事丁某的轨迹几乎是完全重合的，一前一后缓慢移动。
0: 那也就证实这个两个驾驶员，刘某在开农用机械车，丁某在开大卡车。
1: 此外，老板王某在事故发生后的反常行为也加重了嫌疑。事故发生后，老板王某到现场后的第一时间并未报警。
0: 收到记录里面就发现了，在大卡车的前方20米左右，当时是有一台，就案件我们所说的刘某驾驶的那台农用机械。因为当时交警的注意都是在这辆大卡车上，就没有对农用机械进行勘验。
1: 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检察官对嫌疑人刘某进行第二次谈话。
0: 刘某呢，他是一个打工人，打工仔，性格呢还比较内向，属于老实的，胆子比较小。
1: 案发当天，因农用装载机照明不够亮，同时乡村道路上没有路灯照明，刘某便驾驶装满秸秆的装载车在前面开，其同事丁某驾驶重型自卸货车在后面为其照明。在一交叉路口处，刘某驾驶的装载机的右后轮碰到了骑自行车的陈某，刘某立即停车进行观察，发现陈某已经趴在地上昏迷不醒。
2: 当天晚上因为下雨，然后就是我们操作在田间地头工作的那台机器，它的那个机器的那个灯呢、啊、可能因为被露雨水就是淋得不怎么灵光了，不亮了。然后就是说因为是两个人开车，然后我说我在前面开吧，大货车在后面开，然后就是帮我照着路。
1: 事故发生后，刘某随即喊老板王某到事故现场。由于重型自卸货车保险是完全投保状态，老板王某为了逃避公司的高额赔偿，提出了让刘某承认其驾驶的重型自卸货车与陈某发生了碰撞，伪造了二次现场，以此骗过交警。
2: 就说我开的这个货车，然后就是说看看能不能通过就是保险公司理赔这一方面就是减轻压力，那对这个就是一开始做的最错的一步。
1: 然而真相并不会因为一纸调解书而被掩盖，当检察官揭开这起伪装的事故时，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被害人家属已经拿到了赔偿，出具了谅解书，他们需要知道真相并退回赔偿款，由嫌疑人重新赔偿吗？
0: 对他们来讲，家里面人死亡又得到了赔偿了，出具了谅解书，对他们来说，他们整个的法律这种事实已经全部完毕了。按照严格的流程来讲，从头再来。但这个案件我们考虑到社会稳定，被害人金金主他也出具了谅解书，没有社会矛盾，目前我们没有惊动他们。
1: 被害人家属是无辜的，他们承受了失去亲人的痛苦，基于当时认定的事实接受了赔偿，出具了谅解书，生活好不容易归于平静。检察机关没有惊动他们，真相需要还原，但不意味着要让受害者家属再受一次伤。刘某的90000元个人赔偿家属依法保留，王某等人骗取的52万元保险金由王某、刘某自行退还。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不仅刘某交代了罪行，另案处理的王某最终也对其策划指使他人做伪证进行保险诈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配合将骗取的52万元

0: 保险理赔款全部退还。真相大白，责任该如何划分？刘某连续犯罪又该如何惩处？检察官对此展开讨论。
1: 首先，刘某他这个交通肇事罪是要涉及的，但这个交通肇事罪因为前期的这个现场勘验检查啊，他的无法恢复了，无法重现，因为当时勘查的现场针对的肇事车辆都是那辆卡车，那也就是他的整个的勘验检查笔录啊、事故责任认定啊都是错的。第二个呢，刘某啊，他在老板公司老板王某在骗保险金的时候，他是有帮助行为的，他有帮助，他因为他承认了自己开这个大卡车嘛，而且他也协助了做一些后续的理赔的一些工作，他就涉及到一个保险诈骗罪，但他在这个里面他是个从犯。
0: 最终，被告人刘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犯保险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犯罪嫌疑人王某另案处理。
1: 一个死者，他的赔偿标准他是一样的。一个人被撞死了，对每个人的他的死亡赔偿金。对于一个人来讲，对于一个同一个死者来讲，他这个赔偿金是固定的。
0: 这起案件看似是一场交通肇事，实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保险骗局。52万元的保险理赔款虽然已经到账，但最终还是被全额追回，伪装终究会被揭穿。对于被害人家属，赔偿是安慰，真相是交代。对于刘某，一念之差换来的是犯罪记录，改写的是整个人生。真相或许会迟到，但从不会缺席。
2: 从交通肇事到保险诈骗，刘某在隐瞒真相、骗取保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让他从事故的当事人变成了犯罪的被告人。真相或许会迟到，但绝

0: 后，如同一个数字幽灵，疯狂攫取着本属于创作者的财富。对于这种雁过无痕的新型犯罪，检察官的天网又该如何收紧？请看今天的案例。
1: 西安市某公司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其享有著作权的560余部网络小说被一款名为玄清小说的 APP 非法传播。由于案件涉及新型网络侵权手段，公安机关立案后立即商请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
2: 他们当时提供了网上下载的，就是他们有版权的560本网络小说，通过他们公司的数据做了一个对比，小说 APP 的原版小说雷同数基本上达到90%以上，所以我们当时第一时间对该案进行了受理。
1: 90%以上的雷同度，560本被盗版的小说，这些数字背后是确凿的侵权事实。然而，如何找到那个隐藏在屏幕之后的黑手，却成了摆在办案人员面前的第一道难关。当检察官介入审查案件材料时，玄清小说的狡猾与隐蔽才真正展现在他们面前。
3: 他运用采取的是一种马甲的手段，他没有合法的这个小说 APP 的注册证，也没有许可证。那么他只有通过在网络找一些所谓的死户，就是有合法的这些备案许可证的这样的 APP 啊，比方说玄清小说 APP 他借的这个马甲叫做解梦，哎，你外表看着是解梦，点开以后呢是玄清小说啊，他就借了这么一个马甲。
1: 更让办案人员感到棘手的是，这个玄清小说 APP 本身就像一个空壳，它并不在本地存储小说内容，而是通过特定的技术手段实时抓取第三方网站上的小说资源。用户点击阅读时，内容实际上是从犯罪嫌疑人控制的服务器上加载而来。这种做法极其狡猾，它让侵权行为变得分散化、技术化，从而极大地规避了平台的监管责任。
3: 权利人所看到的只是小说 APP， 那玄清小说 APP 的运营商是谁，显示不出来的。而这个运营商到底在哪里，在网上也是看不到的。
1: 一个隐身的对手，一个空壳的应用，一场无痕的侵权，案件似乎陷入了僵局。然而，越是复杂的布局，往往越存在一个无法隐藏的核心。
3: 犯罪你是奔着钱去的，钱流向哪儿，你别的可以是假的，那你账户呢，最终的账户要落到这个被告人手中啊，罪犯的手中啊，所以说把握住资金流是最有效的办法。
1: 对此，检察官引导办案民警开始深入剖析玄清小说的盈利模式。原来这种犯罪模式的核心在于流量变现，用户看似在免费阅读，但在阅读中必须强制观看广告视频。每一次广告的展示和用户的点击，广告联盟平台都会向 APP 的运营方支付费用。
3: 网络有广告联盟吗？对吧？那么通过广告联盟来看，这个广告费是给哪支付的？因为它嵌入的广告可能是涉及到多家广告公司，那么我们就要要求公安机关对多家广告公司的这个广告费的这个支付要进行筛查，啊，看他共同指向到哪，啊，以此来锁定这个被告人。
1: 在检察官的引导下，办案民警全力追踪广告联盟的支付路径，通过层层穿透，海量的数据流最终指向了一个明确的终点：四川成都的一家网络科技公司。而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一个名叫尹某的人，逐渐浮出水面。
2: 我们到成都去了以后，在成都警方的大力配合之下，在他们公司把这个9名嫌疑人全部抓获。他们分工负责，各个环节扣得很严实。在成都警方配合下，当时对他们这个犯罪事实进行了审查。
1: 办案民警在现场扣押了大量电脑、硬盘和账目，可在审讯室里，犯罪嫌疑人拒不认罪。为了建立玄清小说这个侵权 APP 与尹某公司之间的直接排他性关联，检察机关

0: 引导公安机关委托某司法鉴定中心对从市场上公开提取的玄清小说安装包与在尹某公司涉案电脑中查获的开发程序代码进行哈希值比对。
1: 就类似于警方给我们提交，这个委托方给我们提交检材，那么我们一定有一个哈希，然后呢这个东西来确认，然后呢这个文件类的话就有一个哈希来确认，唯一值这个文件的身份证号，然后呢来做这个事。然后我们如果说做出来东西检出的东西，然后呢确定之后也是要确定一个哈希，然后提交给委托方，然后呢这个也是唯一，也就是说我们鉴定完的结果是这个。你任何时候可以啊怎么样去拿这个哈希值来确定它有没有被篡改。
0: 哈希值被誉为数据的数字指纹，它是唯一的不可篡改的。比对的结果显示两者完全一致，从技术的最底层铁证如山地锁定了玄清小说 APP 确系由尹某公司开发并运营投放。
2: 这个问题的核心是谁实施了这些行为，不单单是哈希值，我包括它的外在的界面操作功能啊，这个操作视频的指认，付广告费的这个资金流的指认确定啊，多方面的综合认定。
3: 没鉴定之前他们是不认罪的，就是你要把这些客观证据摆到他面前的时候他们才慢慢的开始认罪。
0: 在完整的证据体系面前，尹某最终承认其团队通过制作大量马甲 APP 以伪装方式绕过应用商店审核，利用技术手段抓取正版小说内容，并在 APP 中嵌入广告系统实现非法变现。随后案件移送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2: 他们的这个笔记本电脑的一些工作日志工作内容当中有没有涉及到著作权？通过这些，包括他们的微信聊天记录，对吧？有没有涉及到著作权的问题？通过这些来，印证被告人或者嫌疑人是否主观明知他们所这个开发的这个玄清小说 APP 全部都是侵权作品。
0: 然而对于检察官来说，案件的审查才刚刚开始。检察官发现尹某的公司开发了不止一款小说 APP， 除了玄清小说还有其他多个，那么这些 APP 是否也全部涉及侵权？他们的收益是否也应全部被认定为非法获利？
2: 犯罪数额的认定不好认定的一个原因是，首先作为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件，你要有权利人的一个报案。他开发了那么多小说 APP， 对吧？我们能不能因为他开发了玄清小说 APP 有侵权行为，那么断然的就推定其他小说 APP 也都是侵权行为，其他小说 APP 的获利都是非法获利，能不能这样子？显然从这个证明标准的角度讲，我们不能这样简单的去类推。
0: 由于尹某公司同时经营着部分合法业务，其公司账户的资金流是非法收入与合法收入高度混同，要在这种情况下精准剥离出每一笔非法获利，客观上无法完全查清。面对这一困境，检察官及时调整思路，在非法获利无法查清的情况下，依据司法解释的规定，转向以侵权作品数量作为入罪标准。
3: 根据侵犯著作权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如果复制发行未经他人、未经著作权人授权的作品，然后在非法盈利数额、非法经营数额在50,000元以上，或者是复制发行他人、利用信息网络传播他人作品数量在500本以上的，构成侵犯著作权罪。他卖的这个小说的本数超过了500本以上，也是属于构罪标准之一的，也是属于需要刑事去追究他的责任的。
0: 最终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检察院以侵犯著作权罪对尹某依法提起公诉，对于证据不足的其他涉案人员仍需继续侦查。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判处尹某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这起利用技术手段隐身的网络侵权案件最终实现了精准打击。
4: 正义或许会迟到，但在数字

次时代，他必须学会加速。这起案件昭示我们，当犯罪披上技术隐身衣时，法治就必须成为那束最强的穿透光。保护创新不仅要追上奔跑的侵权者，更要预判他们下一步的方向。这正是数字时代赋予法律人的新使命。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响题目是伴海而生，向海而歌，聚焦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海洋经济。习近平总书记在18届中央政治局第8次集体学习时重要讲话，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面向海洋则兴，放弃海洋则衰。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历史经验是什么呢？我们的祖先在《周易》中有记载，枯木为舟，眼目为鸡，舟楫之力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患。大致意思是弯空树木做成舟船，削平木棒做成船桨，利用舟船和船桨可以使人通过原来不能通行的大江大河，到达很远的地方，这样对天下人都有利。2700多年前，我们的先人就有如此的大智慧。其实中国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乘舟弄船的先民，中国的海洋文化可以追溯到7000年以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从公元3世纪到公元15世纪，中国古代的航海业和航海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可以说，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开发利用海洋的民族之一。那大家知道中国古代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叫什么吗？还叫海上香料之路，或者说是海上陶瓷之路。那大家知不知道海上丝绸之路萌芽于什么时代？萌芽于商周，发展于春秋战国，兴盛于汉。韩非子立心于山海而国家富，说明战国时期已经把海洋经济上升为国家意识。我们的古人还有四海同会，九环九州为四海等观点，都证明中国的海洋文化历史悠久。可到了15、16世纪明清时期，随着2次禁海令的颁布实施，中国逐渐地走向了闭关锁国，中国航海业由此衰落。而我们反观同时期的欧洲呢，15、16世纪的欧洲，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后面发展起来的海上强国英国，他们在这一时期迎来了欧洲的大航海时代，有了达伽马、哥伦布，所以欧洲出现了文艺复兴、工业革命。欧洲随着航海业的发展，其经济发展处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所以我们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后，要坚定地开启向海发展的新时代。党的18大报告中正式将海洋强国建设提高到国家发展和安全战略高度，明确提出要提高海洋开发能力，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加大海洋生态保护力度，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这是继2003年我国制定第一个海洋经济纲领性文件《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后，再一次提出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综合性规划。党的十八。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指出，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对水土资源环境容量执行限制性措施，建立陆海统筹的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污染防治区域联动机制。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 我们看到有关建立健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推进海洋渔业综合执法。党的十九大统筹国内经济发展大局作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战略部署，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海洋经济工作指明了努力方向。 提供了根本遵循。“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共19篇，其中第11篇是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党的二十大报告从更宽广的国际视野和更深远的历史视野，进一步要求加快海洋强国建设。报告指出。 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部署。那我们这里注意到，二十大报告比十九大报告又多了一个表述：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我们不仅要发展海洋事业，同时我们要重视保护海洋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建设海洋强国发表了一系列的重要讲话。 为我国创新海洋科技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接下来，我主要就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我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所取得的成绩，以及曹飞店在唐山海洋经济发展现状下砥砺前行、奋力开拓新局面的几点思考，和大家共同分享学习。 第一个内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国内外学术界有关海洋经济研究的文献比较多，但是由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时间并不长，因此研究也并不多。主要是从以下几方面展开。这些成果总体上将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概括为5个方面，即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 并阐述了各个方面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创新是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协调发展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发展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般形态，开放发展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发展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取向。 关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新发展理念，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新时代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是要求海洋经济发展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研究新时代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是构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理论出发点；而新时代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应是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逐步实现的。因此，新时代的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是要坚持新发展理念，既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坚持绿色发展，坚持开放。 坚持共享发展，并实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果的共享。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将科技创新作为根本动力。首先，围绕海洋经济产业链开展海洋科技创新，海洋关键核心技术加大研究投入，以海洋创新推动海洋经济转型升级，促进海产品走向全球产业价值链高端。 其次，推动海洋经济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提升海洋科技创新能力，实施并不断完善市场准入机制和市场退出机制，再次大力培养和引进海洋科技创新人才，为海洋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

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指出，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目标和尺度，是发展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是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是发展短板和潜力的统一。这意味着海洋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协调发展。海洋经济协调发展具体体现为海洋经济产业结构优化，海洋经济和社会同步发展，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海洋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内容包括海洋资源和陆地资源开发协调联动，区域海洋经济协调发展，协调海洋经济系统内部的选择机制、创新动力以及运作方式，有助于推动海洋经济向稳定、全面、平衡的方向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部署。2016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指出，新的起点上，我们将坚定不移推进绿色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进绿色发展应做到促进海洋开发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依法依规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推动低排放的海洋服务业和海洋高技术产业发展，推进海洋油气、海洋化工、海洋交通运输等实现节能减排，支持海上风能、潮汐能、波浪能等清洁能源产业发展。那我们国家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就要坚持走开放发展的道路，要与世界沿海国家共同打造海洋经济合作平台，推动建立海洋经济合作国际机制，要深化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交流合作，不断拓展合作的深度和广度，要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合作共建海外海洋经济产业园区，共同制定海洋经济发展规划，鼓励支持产业园区和各类涉海企业参与建设，鼓励和引导我国涉海企业在国外建立产销经营服务网络，鼓励涉海企业海洋科研院所与国外涉海研究机构建立海洋产业技术创新联盟，要深化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国际交流合作，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涉海企业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以支撑海洋强国建设，共享海洋经济发展成果，使海洋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标。当前海洋经济发展与民生福祉紧密联系，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快了城市化进程，缩小了城乡差距，海洋渔业、海产品加工业、海洋生物医药、滨海旅游业及涉海服务业的发展创造了就业岗位，为沿海地区居民增加劳动收入、提高生活品质做出了贡献，故而海洋科教文化、涉海公共服务等不断完善，成为人民生活越来越迫切的需求。新时代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应以人为本，强调让人民共享海洋经济发展成果，提升人民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积极创造高层次需要实现的有利条件。自党中央关于海洋强国建设重要部署以来，我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进入快速路，并在海洋医药、休闲娱乐、海上资源开发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绩。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所以我们进入了海洋经济发展的快车道，这速度有多快请大家体会。2023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9909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实现持续平稳快速增长。我国海洋经济已连续多年保
国海洋经济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深化，成效显著。三、海洋科技创新能力增强，高技术领域取得突破。四、海洋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加大，效果显著。五、沿海地区民生水平改善，成效显著。所以我们这里看到，第一个块是海洋生产总值块。那据世界银行预计啊，到2030年，全球范围内对粮食的需求将增长50%以上。水产品作为国际公认的优质动物蛋白来源，世界很多沿海国家都在不断地探索渔业养殖技术、科技创新。今天重点跟大家讲一下渔业养殖方面的成绩。首先，养鱼一直是世界上让食物产量增长最快的方式之一，但它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疾病、营养过剩、排污污染和过度捕捞等等。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树立新发展理念，坚持走可持续的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道路。现在的渔业养殖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渔业养殖已进入到了4.0时态。是的，也就是说，从一开始的池塘养殖，然后变成了设施养殖，就是我们有一个控制的工厂化或者是网箱养殖，然后现在进入到了第三个阶段，也就叫做数字化养殖，就是我们能够隔着屏幕看清这个鱼在干什么，鱼在那儿是静静的睡觉还是在那儿欢快的吃食。那第四个阶段我们叫它智能化养殖，就不需要人去盯着屏幕看了，智能化的养殖设备就会根据海水的温度、海水深度、含氧量等进行实时监测，自动调整。2022年9月，青岛国信集团倾力打造的一款大型海上养殖工船国信一号收获了第一批的渔获，它首创了船载舱养的新型养殖方式，为全球的深海养殖提供了中国样本。这艘工船排水量为13万吨，每年可以养鱼3700吨，是挪威网箱养殖三文鱼产量的6倍。那我国著名查干湖每年出鱼是1500吨，这艘养殖工船的产量是查干湖的2倍还多，所以说它是一艘航母渔场一点不为过。这艘航母共有15个养殖场，共能提供8万立方米的水体。为了保证水质，船上设计了水体交换系统，每天进行16次的水体交换，为舱内鱼类提供新鲜的海水。新鲜的海水是鱼类的生存环境，基本接近海洋，既提高了鱼类的质量，又提高了舱内水体的养殖密度，实现了单位水体高产。这艘航母的最大特色是可以在全海域自由游弋，可以选择适于鱼类生长的海域，既能躲避赤潮、台风等自然灾害，又能选择最适宜的水温，为鱼类的高产创造条件。这艘航母自动化程度很高，从投放鱼苗、投食、起捕、加工冷冻到装箱，全部实行自动化。也正因为如此，偌大一艘航母上只需35人，平均每年养鱼100吨，那这艘航母每年创造3亿元的产值。国信一号所采用的船载舱养养殖方式跟传统的养殖方式相比有非常多的优越性，一是避免了近海的污染，二是在养殖品种上有更多的选择余地，三是提高了养殖密度，四是可以避开台风或赤潮的影响。特别是提高养殖密度方面效果特别明显，工船上的养殖密度最高可以达到传统网箱的6倍，而且养殖周期也缩短了1/3，鱼苗成活率提高到95%。前面我们说到，之前的发达国家在养殖技术方面都搞垄断，那我们想要追赶他们，首先就要在机器人的研究方面进行突破。我们的深海研究起步较晚，是从1998年开始的。海南从挪威引进了一套深水网箱，标志着我国的深海养殖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我们的技术人员就发奋努力开始研究国产的设备。2017年，我们国家为挪威生产了一套名为海洋渔场一号的养殖平台。2022年，我国又为挪威生产了一艘工船，
告了我国在深海养殖领域的革命性跨越，宣告了我国从深海养殖方面的技术由弱国变成了技术强国，而且深海养殖方面的中国制造还将走出国门，去征服那些曾经让我们仰望的发达国家。国信一号使我国的深海养殖业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技术，我们实现了换道超车。随着中国海洋经济快速发展，我们国家已在全球海洋经济发展规模上占据优势。中国与美国、欧洲同属于海洋经济发展规模的第一梯队。由中国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来看全球海洋经济发展趋势。第一，海洋经济增长潜力超过全球整体经济增速，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进一步扩大。第二，全球海洋产业发展格局加快调整，海洋经济重心偏向亚洲。第三，海洋科技创新步伐加快，创新驱动日益成为海洋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第四，地区一体化规则有望成为重要推动力量。我们从海洋经济发展落后到进入全球海洋经济发展规模第一梯队，由落后到领先，我们用了大约20年的时间。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第二个快是科技创新研发速度快。前面我们讲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时提到，创新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创新要有人来完成。我国在深海养殖领域从无到有，从落后到先进，以至于到最后的实现超车，取得这样的成就离不开我们的科研团队。我们的科学家早就提出各种设想，但是无奈于我们当时国力还有各种因素的影响下，特别是科技和工业落后，使得科学家的设想只能停留在纸上。在新时代的发展激励下，青岛国信组建的研究团队开启了攻关研究。我们看这个团队的平均年龄39岁，文化水平高，经过团队成员的共同努力，终于在4年后让国信一号驶向大洋。所以我们这里看到第四个快是科技研发人员他们的成长速度快。全国有三大海洋经济圈，这三个海洋经济圈中又有10个重点沿海片区。我们唐山处在北部海洋经济圈中，唐山比邻京津冀城市群，唐山港东距韩国仁川、日本分别400海里、680海里，与矿石出口国澳大利亚、巴西、秘鲁、南非等国海运航线十分顺畅。作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海陆集散地，不论是经济、地理位置还是资源，唐山在环渤海经济圈中都占着优势地位。唐山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主要体现在交通运输业、唐山港的开发建设、海洋渔业方面。我们建设有海洋牧场、海水淡化产业，还有新兴产业、海上风电产业等方面。曹妃甸聚焦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全区上下拼在一起，干在一处，推动主要经济指标持续领跑省市，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全省第一，经济发展绩效专项考核全市第一。大金重工、海洋工程、高端制造装备等14个投资超50亿、上百亿元大项目签约成功。1+5开放平台政策叠加优势加速释放，中国曹妃甸、德国离岸投资服务中心在海德堡揭牌， RCEP 实施示范区服务中心挂牌运行，全省首个 RCEP 线上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营商环境考核连续排名全省第一。曹妃甸区建成了最大的外海网箱抗风浪海参养殖基地，形成了全区水产养殖企业规模，养殖户增收效益明显，虾蜇立体化养殖户不断增加，规模化科学化养殖成为各场镇养殖户的最大愿望。全区规模化科学化养殖的发展势头强劲，养殖规模扩大的养殖户正在不断增多。陶农发集团子公司自主研发发明专利1项，实用新型1项，已广泛应用于生产全程。公司先后荣获河北省科技中小型企业称号，以红强公司为盟主，联合省内外15家

学院所、水产企业等，创建河北省工厂化渔业养殖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打造唐山市智慧渔业养殖与加工技术创新平台。此外，公司产品被北京食品公司纳入惠贡产品名录，并上架中国农垦集团公司旗下中垦优选线上商城。推进曹妃甸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首先要了解曹妃甸的优势，同时还要预判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那我们的资源优势有哪些呢？曹妃甸海域的海洋生物资源主要包括各种鱼类、虾类、贝类、藻类以及多种其他水生生物。曹妃甸海域的矿产资源主要包括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这些资源主要分布在渤海湾。曹妃甸海域的旅游资源丰富，包括美丽的海滩、沙滩、海岛等。政府要对渔业养殖业发展做出长远规划，给予政策和财政支持，制定合理的渔业资源管理制度，建立海洋保护区，加强执法力度。我们运用新发展理念对未来海洋经济进行研究，探测海洋生态系统，制定科学的管理措施来保护渔业资源，采取生态修复，改善海洋生态环境，提高生物多样性，走海洋可持续发展道路。

0: 在昆明市西山区团结街道的深山里，有这么一座不起眼的老年公寓。这座公寓是一位72岁的老人用了大半辈子的心血一点一点垒起来的。这位老人名叫戴琼兰，他抚养老人46年，在这里也有46个老人居住过。他是喜福乐老年公寓的院长，也是这群孤寡老人生命里最暖的光。我第一次见到戴院长时，他正蹲在菜地里种辣椒。谁能想到，这位普通的农村妇女竟然提名了全国道德模范，还是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一起感受深山里的兰花香。故事还要从1979年讲起，那一年戴琼兰26岁。他居住的上冲村有一个名叫王刚的孤寡聋哑老人，老人生活贫困，总是将仅有的一点粮食都背在身上。戴琼兰看得揪心，一有空闲，他便去照顾照顾老人的生活。一天，戴琼兰意识到老人好几天没露面了，他心事重重地前去敲门，却发现王刚老人孤零零地躺在床上，病得奄奄一息。那时戴琼兰家里并不富裕，一家7口人连包谷饭都吃不饱，但他还是请医生来给老人看病，给他打针吃药。28天后，戴琼兰干脆将老人接到了家里照料。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他只是一时的头脑发热，坚持不了几天就会放弃，但是戴琼兰不顾家人的反对，照顾老人整整23年。说出抚养孤寡老人这句话是需要勇气和实力的。1979年到1990年，他积极投身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办加工厂，搞种养殖，搞运输，靠着勤劳的双手攒下了一些积蓄。在戴琼兰和家人的共同努力下，他们的经济条件也越来越好。直到2004年，他卖了7套城里的房产，租下29亩荒山，和工人师傅们一起一砖一瓦地盖起了这座老年公寓。当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时，他告诉我，他忘不了王刚老人临终前的眼神。
1: 他当时去世的时候已经不会说话了，他当时就是拉着我的手，就是眼泪一直在流嘛。我心里就想，我要盖一个大房子，把我身边看得到的孤寡老人都接回来，享受家的温暖。
0: 这里曾经住过6位盲人，他们的衣食住行都需要有人照顾，戴琼兰自己给他们喂饭喂水，捶背按摩，帮他们洗脸洗脚，端屎端尿。为了能让盲人们有一个遮风挡雨晒太阳的好地方，戴琼兰盖起了这座玻璃房。有一次，他爬上了房顶检查安全隐患，却一不小心从3米高的房顶上摔了下来，这可把老人们都吓坏了。从医院回来后，几位盲人老人听他说自己没事儿，都着急忙慌地挨个摸摸戴琼兰的头，亲自确认情况后才放下心来。戴琼兰也忍不住红了眼眶。
2: 与其说是以花为媒，通过赏花家塑造文明品牌，将赏花。
0: 老年公寓里有位爱听新闻的老人，名叫邓志斌，他每天都要把自己听到的新闻讲给戴琼兰听。
3: 我做事比较晚，可是效率高哎。有一种生活就叫阴暗的生活。
0: 他曾经患上了喷射状痔疮出血，送到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
4: 2007年我那一次病危是带到我送了医院，叫病危通知单了，钱子没得在钱，是带到钱了。带到钱的子，所以呢，我下到家里头，都是我呢，也可以说是在他父母救命的。 我唯一的一个纪念嘛，就是珠宝小条街。我妈那哈子就用它来喂我饭，我是送给大爷的，而不然那一年我也就没得了。
0: 2009年，民政局了解到戴琼兰的情况，为了帮她减轻一些负担，把20位老人接到了附近的公办老年公寓。但是老人们心里始终记挂着戴琼兰，没过多久就悄悄地跑回了喜福乐老年公寓。老人家，那当时您是怎么想的呢？
5: 他对我们太好了，我们那点也不看了。那去年文件上的也来说了，就是说问我们各去哪里看呢，我们说是不看了，就在地上养老就放这个就在地上了。
0: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20年8月30号深夜里，一场暴雨倾盆而下，洪水裹挟着泥沙，咆哮着怒吼着，就是从这里冲击而下。20几位孤寡老人面临着生命危险，枯瘦的手紧紧地抱着床单、被褥、锅碗瓢盆，心急如焚的戴琼兰扑通一声跪在了水里。他声嘶力竭地大喊着：“大家快走，什么都没有你们的命重要。”
6: 老师，为什么这么危险的时刻他们还是不肯走呢？
0: 因为他们知道这是戴琼兰拼尽了一生辛苦打拼的心血，所以他们想要全力保住老年公寓的财产。随后戴琼兰叫上了儿子和护工们，把老人们一个个背到了高处，安顿好所有老人后回头一看，揪心了，两个鱼塘被冲毁了，他养的2000多只鸡、12头猪全没了，老年公寓积水最深处达到了3米，至少损失40多万元。附近的村民知道后，背着米面油盐，扛着柴火就往老年公寓送，把这间屋子全都堆满了。他们撸起袖子，卷起裤腿，清理泥沙，将一袋袋泡烂的玉米摊在太阳下翻晒，漫山遍野地寻找跑丢的猪。他们说戴大姐不容易，不能让她一个人扛。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和爱心汇聚在这个老年公寓里，在这里老人最多的时候有38位，也就是在这间小小的厨房里，老人们的一日三餐全靠他和3名工人张罗。大阿姨，这么多的事情就你们几个人怎么忙得过来呀？
3: 做起来已经习惯了。我们每天6点钟就起床。我们还有一个时间表，我们按照时间表一样一样的来，就不觉得忙了。
0: 老年公寓的日常是家庭农场式的运作，衣食住行都是大功率运转。洗一次衣服需要6台洗衣机，吃一顿饭需要4斤大米。好在从2005年到现在，民政局每月都会给每位老人发放补助费，从原来的80块逐渐增加到了1061块，基本保障了老人们的日常生活。戴琼兰不仅收养老人，还收养了2个孩子，供他们读书。戴琼兰对待他们比对自己的亲生孩子都上心，每次都去给他们开家长会，而他自己的亲女儿却只去开过一次。说起女儿，戴琼兰的心里有很多愧疚。
3: 因为当时我们经营砂石料，就家里的事情顾不上了，别人家的孩子是早出晚归，我家的姑娘中午还要回来照顾卧床的公公，还要照顾收养的第一位老人。别人家的孩子是父母做饭，但是我家的女儿总是看到她站在大灶旁的小凳子上给我们做饭。其实在我的内心，我们不是一个好母亲。有一次我到他们单位去做道德讲堂的时候，
1: 我在讲台上，我站在讲台上，看到自己的女儿在下面瞪大眼睛看着我的时候，我连看都不敢看她。
7: 那妈妈对两个妹妹更好一些，你心里边会不会有难受或者委屈呢？
8: 没有，因为我觉得拥有这样的妈妈，我感到骄傲和自豪，因为从妈妈的身上我学会了爱和奉献。我知道妈妈心里面装着很多人，她做的那些事，我理解。
7: 阿姨，刚刚我也和老人们一起吃了饭，你们自己种的菜确实很好吃。
1: 是的，
7: 老人们刚刚还告诉我，在他们生病的时候，您都是一口一口的喂饭给他们吃。
1: 是的，因为生病的滋味也不好受。我已经送走了29位老人了，还有他们的照片，我可以带你们去看看他们的照片。
7: 好的，好。

0: 这位是朴琼珍老人，把这位老人接回来以后，我每天连睡觉我都陪在他的身旁，直到2013年10月23号凌晨1点40，我再次给他喂水的时候，他就去世了，享年98岁。因为这些老人来我家的时候，我记不得名字怎么写，我不会写，但是每位老人去世了，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还有这个老人，他精神病嘛，到我家来就没发过精神病。
1: 大阿姨，您和这些老人之间印象最深的事是什么？
0: 印象最深的这些老人嘛，经常就是我们不是发给他们东西嘛，有时候发给他们水果啊、小饼干啊，他们总是要留一份给我。
2: 本是日常无微事，情至深处才觉暖。家乡的妇女们听了他的事迹，纷纷流下了眼泪。他的事迹像火种一样，一传十，十传百，

到了国家相关部门的关注。他曾在一年之内到北京接受三次表彰，省级、市级、区级的表彰更是数不胜数。然而，耀眼的奖章并未改变他的日常轨迹，他始终扎根在老年公寓，俯身于床榻边，忙碌在灶台旁，用日复一日的悉心守护，诠释着一名共产党员最质朴的初心与最深沉的大爱。深山的兰花或许无人知晓，但它的香早已沁入每一寸土地。戴琼兰，它就像那朵兰花，高洁，长在深山幽谷，默默无闻，坚韧，遇到任何困难都能始终如一。它的故事化作缕缕兰香，随风而至，飘向远方。在党员志愿者的名单上，在全国各地新建的养老服务中心里，在一老一小民生工程的推进中，作为党员，我们应该学习他的精神，汲取他身上力量，在各个领域、各行各业真情服务群众，把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保持下去、传承下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重温红色记忆，传承革命精神。欢迎收看由中共自贡市委党史研究室和自贡市广播电视台联合策划制作的系列专栏节目《红色记忆》。在四川省自贡市自流景区重泉镇的竹园村，修林秘竹当中掩映着一座典型的川南民居四合院，小青瓦，砖板墙，透过历史的烟尘，无声地诉说着一段尘封的往事。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烈士当年就出生在这里，至今仍有不少人前来寻觅英雄的足迹。今天我们继续为您讲述革命英烈卢德铭的故事，秋收起义，壮烈牺牲。卢德铭，又名季雄，字邦鼎，号右心，四川自贡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革命烈士，全国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1905年6月9号出生于双石镇狮子湾，如今自贡市自流景区重泉镇竹园村一组，黄埔军校27毕业。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东征和北伐中冲锋陷阵，屡建奇功。1925年任叶挺独立团二营四连连长，后升任独立团二营营长，国民革命军第四军25师73团参谋长。1927年9月，卢德铭担任秋收起义总指挥，为掩护部队突围而壮烈牺牲，年仅22岁。

毛泽东按照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积极发动组织秋收起义，在萍乡张家湾召开的军事会议上，确定了起义的军事行动、部队编制和进军路线。罗德明任秋收起义部队总指挥。1927年9月9号，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了。经过前期的战斗，9月19号，各路起义部队在浏阳文家市会师。在当晚召开的前敌委员会会议上，毛泽东根据敌强我弱和起义部队已遭受严重挫折的情况下，决定改变攻打长沙的作战计划，提出向罗霄山脉进军的正确主张。毛泽东在讲到根据地与武装斗争的关系

打了一个通俗有趣的比方，说革命要有根据地，就像人要有屁股，人若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要是老走着定然不会持久，腿走酸了站软了就会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据地，才能够有地方休整，恢复力气，补充力量，扩大发展，走向最后胜利。罗德明坚决站在了毛泽东的一边，由于他是总指挥，在部队中有很高的威信，他积极支持毛泽东上井冈山的主张，对统一会议思想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最后通过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9月20号，中国工农革命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开始向井冈山进军。9月25号，部队从芦溪宿营地沿着芦溪河走徐家山斜斗头爬坡上山，进入山口沿向莲花进发。这次毛泽东随前卫行动，卢德明、余洒度随师部居中，后卫为苏三郡第三团。先头部队已经通过了，后续部队第三团却中了敌人埋伏，损失很大。在这危急时刻，卢德明挺身而出，从前进方向折回，带领一个连的兵力前去阻击敌人，掩护后续部队进山口沿上罗霄山。经过一场恶战，部队突破了重围，但在这次战斗中，卢德明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2岁。对卢德明身为赏识的毛泽东听到噩耗时痛惜不已，他悲愤地大呼：“还我卢德明！”时间的长河流淌不息，却冲不淡我们对革命先烈的缅怀，让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传承红色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感谢您收看本期系列专栏节目《红色记忆》。

大家好，我叫王月燕，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一名年轻的中共党员。小时候的我不理解什么叫信仰，长大后随着知识的积累，我知道了信仰的字面含义。直到我成为包河区长青街道的一名理论宣讲员，接触到了两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他们是施长明爷爷和唐旭友爷爷。在他们的身上，我对心中有信仰的理解才变得具象化。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他们的故事。这枚泛黄的勋章历经岁月的磨洗，却是99岁老兵施长明的心爱之物，见证了施长明老人那战火中的青春。施长明1946年入伍，1948年正式成为一名党员，先后参加了豫北战役、鲁西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每当回忆起往昔峥嵘岁月，老人总是感慨万千。是啊，有多少战友倒在黎明前，没能看到为之流血牺牲的新中国的诞生。最让老人难忘的是70多年前的立国之战抗美援朝，他和战友们一起跨过鸭绿江，捍卫祖国的尊严。施长明参加了5次战役中战果最大也是最惨烈的2次战役长津湖战役，他和战友们没赶上换装，就那样扒在-30度的雪地里48个小时一动不动。爷爷告诉我，有不少战友就那样冻僵了，再也没能醒来。说到这儿，爷爷红了眼眶，几度哽咽。他说：“我们不能退呀，身后就是祖国，就是战死了，也值得。”说完这句话，爷爷的脸上露出了微笑，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豪和骄傲。

0: 搏杀，才筑起了敌人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青川江大桥也因此成为抗美援朝战争史上的奇观。表现突出的他，当兵第二年入团，第三年就入了党。1954年的天安门国庆阅兵，他作为炮兵的一员，开着高炮接受毛主席的检阅，这在唐爷爷看来是无上的光荣。每次说起，他沧桑的面容里满是笑意。30多年的军旅生涯，他跟随党的指引，保家卫国，毫不含糊。退休后，本该安享晚年的他，却仍旧不忘初心，在基层治理中继续发挥余热，为社区工作积极奔走，建言献策，引导年轻党员和青少年回望党的奋斗历程，让红色基因代代传承。
1: 同志们，来，看，这是什么？
2: 这是啥呀，班长？
1: 老班长说，这叫巧克力。闻闻，香不香？来，一人一块，也是。
3: 好苦啊，班长，好难吃。
1: 老班长说是苦，但是这能提神啊。马上就要有一场硬仗要等着我们了。多吃一点，提提神。
0: 你们在打仗？
1: 听见。
4: 你是谁？你怎么穿成这样？
0: 你们是志愿军？
1: 我们是志愿军。你是谁？
0: 我是一名来自2024年的大学生。
2: 2024年？
0: 是70多年后。
1: 你是未来人？
0: 是啊。
1: 那你知道的一定比我们多了，
0: 应该是吧？
1: 我们这仗打赢了吗？
0: 赢了，赢了，我们赢了。
1: 同志们，我说的吧，我们一定能赢。
0: 是啊，因为你们的英勇无畏，我们不用打仗了，我们的国家站起来了，也越来越强大了，没人敢欺负我们了。
4: 你们那里还有人记得我们吗？
0: 记得。我们都记得。是的，我们记得，我们不会忘记，当年浴血奋战的战友们不会忘记，祖国和人民不会忘记。2019年，施长明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受邀到北京参加国庆阅兵。2021年，唐旭友获得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纪念章是他们光辉岁月的印证，铭刻着老党员们的滚烫初心，还凝聚着我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奋进力量。施长明爷爷和唐旭友爷爷用他们的毕生奋斗，书写了一部光芒夺目的革命人生的教科书。这部书的每一页都充满了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散发着共产主义信仰的巨大力量。生逢伟大新时代，青年当有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各大考察时指出，我们毫不动摇坚持开放战略，但必须在开放中推进自主创新。党的20大报告指出，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作为一名新时代的青年，我将会牢记嘱托，传承红色基因，根续红色血脉，既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不负时代，不负韶华，用信仰的力量成就我们无悔而壮丽的人生。

为了党和人民利益牺牲一切，这是我一生的信念。党有召唤，我有行动。

0: 中，我也中啊。
1: 刚子叫李子刚，对位于太行山路玉峰山脚下的下白石村人来说，他几乎是一个外来人。李姓在村里独门小户，李自刚兄弟一人，无系无派。李自刚十几岁外出上学，工作之后便在城里经商居住，再无在村里常住过。所以下白石村除了一些同龄人和老人知道刚子，其他年龄段的人几乎都不认识他。2015年1月之前，下白石村村情复杂，人心涣散，上访不断，基础设施落后，镇里领导挠头，村里群众抱怨。每每节假日偶尔回村一趟，一些认识他的老党员老乡亲就会给刚子唠些村里的事儿。因为知道刚子在城里经营机电生意，做得很成功，是个有能力的小伙子，老人们就时不时地提议说，你要是能回来当干部就好了。后来镇里的领导找上了他，老领导们也频频劝导，李自刚陷入了思考。
0: 看着周边的一些村儿变得越来越好，但自己的家乡却一直风情不稳，发展缓慢啊，每次回来啊都是老样子，心里边就想应该要为村上做些什么。
1: 2015年1月5日是李自刚记忆犹深的日子，也是下白石村群众奔走相告的一天，刚子回来了。
0: 有了回来为村上干事的这种想法之后，我就决定回来参加竞选，没想到自己的得票最高，当时心里边还有点忐忑，看着乡亲们的目光里既有观望又有期望，我给自己说，既然回来了就好好干，干出样子。
1: 1月6号上任第一天，看着坑洼不平的大街和靠拉水吃的乡亲，还有村委会破烂的门窗桌椅，李自刚从凄凉中看到的是希冀。他告诉自己，万事开头难，不怕。谁想村民们就真给了他当头一棒。
0: 刚一上班就不断有村民来找我反映各种各样的事儿，像土地问题、垃圾问题，最多的就是吃水问题。我把村民反映的事儿都一件一件的记在本子上，不几天就记了100多件。
1: 100多条遗留问题压在了李自刚的案头，他有点没料到会这么多，但他没有乱，梳理头绪，排出轻重缓急，逐条解决。在人们交互着既有迫切又质疑的目光中，李自刚用朴实的行动告诉大家，干部就是为群众服务的，不要急，慢慢来。在一件件一桩桩的沟通交流互动中，人们慢慢看到理性的刚子也有着特别感性的一面。村民董永生腿脚残疾，行走不便，李自刚自己出资给他购买了电动三轮车。李自刚还做了一件让董永生想象不到的事儿。
2: 书记干了，就是经常来家开我，不是下雨天带领这个村委外来来家给我修补房屋，不是还专门给我买了个手机，啊，到时候有啥事可以联系。书记对我们看好了。大家都是我们有个好书记。
1: 就这样，不到一年的时间，李自刚小本上的100余件遗留问题基本上都解决到位了。李自刚感觉到群众看他的眼神变了，说话的语气也变了。
3: 干活的时候啊，对他不熟悉，通过他做这些事时候啊，觉得还行。
1: 还行，这对李自刚来说，无疑是最大的鼓励。下一步就是要攻克当时群众反应最强烈的突出问题，吃水难了。2015年春节那段时间， 李自刚基本上都是在协商征讨、落实打井事宜。正月十五元宵节是他上任的第60天，打井队正式进村。
4: 干部说，打井队要早在村来了，我不相信，见过没过几天，
0: 这个打井队到了，
4: 井也打成了，群众的几十年愿望也实现了。
1: 6个月的时间，李自刚始终盯在打井一线。由于地质原因，原本计划6个月钻至500米就可出水的深井，却成了瞎筒子。顿时，村里谣言四起，说什么的都有，钻井队也不干了。这下可把李自刚难住了。
0: 如果还要继续往下钻，还要再给钻井队支付钻井的钱，村里当时也没钱了。我就想，就是自己掏腰包，要把这个深井水钻出来。在历经1年半，井钻到752米之后，终于出水了，而且水量很大。经过化验，25项水质指标全部合格，当时大家都鼓掌欢呼，庆祝深井水终于来了。
1: 男儿有泪不轻弹，理性的硬汉子此刻陷在了群众认可的温暖中。要想富先修路，李自刚又把目光落在了破烂不堪的街道上。3个月的时间，没日没夜的在工地监督施工质量，经过连续奋战，1.3万多平方米的水泥路面铺成了。告别了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腿泥的日子。回村工作以来，李自刚生意也顾不上了，后来干脆把公司交给了别人，全身心地扑在了村里的事务上。下白石村一年一个台阶的蜕变着。2016年开始，先后硬化街巷3万平米，解决了村民出行难。2017年，新建了进村口牌坊和村标识，改善了村庄形象。2018年，硬化广场600平米，为村民文体活动提供了场所。2019年，高标准改造厕所300户，改善了村民卫生条件。2019年，完成天然气安装315户，提高了居民生活质量。2020年，建成街心游园及4处停车场，方便了村民健身停车。2021年，对村庄进行绿化，提升了全村的居住环境。2022年开始安装下水道3000多米，解决了村庄污水横流的问题。2023年，对村卫生室进行高标准改造，提升了村民的就医环境。2024年，建成村南广场，结束了村南脏乱差的历史。李自刚认识到，没有经济支撑，一切都是空谈。2020年以来，他带领村两委成员外出考察后，制定实施了以农业、加工业和商业租赁承包为主的发展集体经济模式，采用支部加公司加农户加贫困户的方式发展林下养殖项目，首期为入股村民和贫困人口分红10%，集体增加收入8万元。2022年还建成了劳保手套加工厂，不但可解决20余人的就业问题，每年还可增加集体收入5万余元。2023年以来，他又通过争取乡村振兴财政奖补资金365万元，在村里建起了冷冻食品加工项目，该项目投资总额600余万元，新建厂房1300平米，安装速冻水饺生产线1条，产能为每小时可生产仿手工速冻水饺1吨。2025年6月，该项目已顺利竣工并开始投入使用，并与专业的食品生产公司合作经营， 增加了80余个就业岗位，为村集体每年可增加经济收入20余万元。此外，该村在文明新风、移风易俗建设方面也卓有成效。他们通过成立红白理事会、组建志愿服务队等有效措施，积极为村民提供多项免费服务，引导群众树立文明节俭的婚丧嫁娶观念。该村积极推行移风易俗，倡导红白式减半。他们通过共享厨具、餐具、桌椅以及提供锣鼓队表演、婚车帮找等志愿服务，切实减轻村民负担。仅此一项，每年可为20余户村民提供帮助，可节约开支约20余万元。近几年来，下白石村从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到儿童节、建军节，都有福利物资和慰问品发放，同时每年还有医疗保险、家庭财产保险、金秋助学等补助，村民的获得感、自豪感、幸福感都能得到大幅提高。
5: 大米、白面、油都有，每年发，发的我们这个基本上有那个活就吃不完。我们村上是有个好书记，李子刚同志，我觉得挺好。
1: 该村这些桩桩实事的落实，使武安下白石的村民都充满了幸福感，他们心里有温暖，眼里有未来。近几年来，李自刚因表现突出，在2023年被省委组织部授予河北省千名好支书称号，同时他还是邯郸市第16届人大代表、武安市第7届、第8届党代表。2025年，该村还被中央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授予第7届全国文明村镇光荣称号。没有一种根基比扎根于群众更坚实，没有一种支持比赢得民心更珍贵。李自刚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该村也在李自刚和支村两委的带领下，正奔跑在乡村振兴的阳光大道上。

我做护理护士已经做了50年了，护理护士不是说马上学习马上会的，如果是有人要做衣服的话，我就免费给他做。那一种收藏品啊，现在就是一条衣服1000块都买不到了。

0: 很久以前，这里曾是以采集渔猎经济为主的氏族部落，如今当地人仍然临海而生，靠海而活。人们相信海会带给他们一切。在福建崇武半岛上生活着这样一群女子，她们戴着黄斗笠，穿着短小的衣服，宽松肥大的裤子，腰间系着银腰链，穿着奇异，惹人侧目。她们开公路，修水利，种田地，敬公婆，教子女，无论粗活重活，事事能干，样样出色。她们就是闻名世界的惠安女。人们常用水来形容女子的灵秀，而在泉州惠安惠东一带，这里的女子则更多了一份实的坚强。她们被称为惠安女，不仅能家务善耕田，而且更粗重的活也都不在话下。比方说扛着100多斤的石头盖房子，或者是挑100来斤的渔货，这些都能干得了。这种艰苦的劳动生活也形成了惠女服饰独特的风情。
1: 惠女服饰民俗文化源远流长，被认为是汉服饰文化中难得一见的活化石。已是花甲之年的詹国平老师傅18岁入行，转眼50年过去了。
0: 如今他已是当地为数不多的惠女服饰制作者之一。由于对惠女服饰的情有独钟，几十年来他一直学习设计制作惠安女服饰，刻苦钻研，这也源于他从小对惠女服饰的特殊感情。
2: 我刚好是17岁嘛，跟着季庆一直下乡到了我们郊区那个生产地里面去干活。那从那里一直跟那个这个会里的大大小小的男男女女的这个生活在一起啊，感觉这种服饰有点奇特，所以说我就很注意，就是女孩子穿的那个衣物的那个纹样了、绣花了，什么东西都很注意。
0: 詹国平在制作惠女服饰的过程中，对于服饰的衣裤袖以及裤头都极为讲究，不仅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情趣，更根据习俗穿衣人的不同有着不同的设计，打破服装的呆板格局。
3: 詹师傅，您现在在做的这个是什么？
2: 这个是惠安里的衣物的袖口。
3: 那这个袖口的装饰它是有什么功能性的作用呢？还是说只是为了好看啊？
2: 衣服最亮丽的就是这个袖口。
3: 那所以就是在制作这个袖口的时候，它的花色要怎么样搭配呀、大家喜欢什么样的花色，这个是有一定的讲究呢，还是说全凭不同消费者他的喜好啊？
2: 年轻的就是需要花俏一点，那有不一定啊，有的上年纪的人，比如说子孙满堂啊，什么好日子了，他也是跟年轻人一样，素颜的袖口就是说家里就是没丈夫了、有什么烦心事啊呢，他不喜欢花俏的，他就很简单的。
3: 哦，我明白了，就是不同的人根据他的年龄啊，还有对色彩的喜好不一样，有的袖口呢可能就会比较亮丽，有的就比较素雅一些。
2: 对对。
0: 缝制完成一件小小的惠安女上衣，需要经过裁剪、上线、试穿，再拆线、压花、浸泡、水磨、整烫等10几道工序的打磨。每道工序都需要耐心，耗费时间。用詹国平的话来说，就是几乎每天都在店里，算是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吧。即使詹国平店里请了2个车工，但是很多衣服他都亲力亲为。在他看来，尽管惠女服饰这些衣服仅由几块布料裁剪拼接而成，但是做工复杂并且讲究。
2: 我现在啊，现在都是一整天都是在做这个惠女服饰的，除了 说有人要量衣服了，我去跟着人家量了，还有搞什么活动我去参加一下，其他时间全部都泡在这个做会礼服饰这个时间里面。
0: 惠安女的衣服有很多讲究，据说那些传统的惠安女很爱美，稍微穿不整齐怕被人嘲笑，所以她们对美很讲究，从头饰到脚都有一定的严格要求，有封建头、民主肚、节约衣、浪费裤的戏称。
3: 师傅啊，刚才您说就是惠女服饰的特点，它是封建头、民主肚、节约衣、浪费裤。为什么这么说呢？
2: 比如说我们这里女孩子害羞了，她整个脸就遮起来，还有我们这里妇女要劳动，这里防晒。
3: 这个民主肚是什么意思？
2: 民主肚它是又是短的了，
3: 露脐装了，
2: 露脐只是露脐，
3: 看起来很前卫，所以叫民主肚。
2: 就是这样子。
3: 节约衣呢，就是说上衣用的布料少，
2: 少，
3: 就是短打扮的这种。
2: 对对对。
3: 然后浪费裤呢？
2: 浪费裤是宽松裤，整个整块布没有剪掉。
3: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很流行的一种设计，这种安排是为了什么样的需要呢？
2: 是劳动，都是劳动，从劳动中发现这种美。
0: 惠安女固守着这种超然物外的纯真思想，用简约朴素的劳动勾画着生活的色彩。生活智慧也随着惠安女的爱美之心被融入到服饰创作中。惠女服饰是比较特别的民俗服饰，但它作为劳动和生活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发展已逐渐脱离社会。而现在惠女服饰大多只有在舞台上才能看到。张国平每年制作惠女服饰1000多套，绝大部分是给文化演出专用的。
2: 会礼服是现在已经上年纪的人穿了，年轻的不穿了。比如说我明天要是做客，就要晚上就要准备最简单的打扮，都要半个小时以上，不像我们这现代人就是马上说走就走的，好看好看就是麻烦都不穿了。
0: 20年前，张国平就开始有意识地收藏惠女服饰，如今已攒下了好几箱，并于2008年在崇武风景旅游区内开设了惠女服饰展馆，供八方游客参观，可以激发当地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也是对传统文化的另类体现。
2: 对这种会礼服是有一种用爱好，所以说也不计算说开多少钱的，就是说尽量有一个会礼这种一种行径好了，让人家参观一下，说哦，原来当年的会礼是这样。
0: 惠安女作为一种民俗风情由来已久，她们以奇特的服饰、劳动精神闻名遐迩。以前崇武海边的女人要捕鱼、做工、打石头，衣服的袖子短，不容易沾海水，裤脚款好卷起来，方便干活。惠女服饰离不开装扮，人们装扮最早的目的之一就是进行活动。

退役当时是很当时在我们这个地方是很辛苦很勤劳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地区南宁的出海，本来我们这里的渔人哈、哦、要到浙江去捕鱼，家里的农活咯、家务咯、管孩子都是女孩子在家里一手操办的，家里都没有男孩子的，所以说他们重担就在他们全部都在他们身上。

最美的纹样是以不变继承传统，最美的颜色则取自于大自然。绘女服饰的配

0: 们相信海会赐予他们色彩，与大自然相比，生活的色彩也许就没有那么容易定义了。生活在海边的人们，男人们为了养家糊口出海捕鱼，不畏惧在浩瀚的海洋上搏斗，家中的惠安女则无怨无悔地以弱小身躯撑起家里的另一片天。长期以来，他们一直默默地隐忍了生活的苦涩，以勤劳、温良、孝顺呼应着传统文化的期待。
1: 肺里呼吸是精神，是由我们肺里精神演化而来的。听说1958年啊，我们肺里水库全部用肺安里去扛石头啊，几丈高的那个大坝都是我们肺里去建起来的。所以说当年的肺里精神在那个1958年建水库全部体现出来的。
0: 在詹国平看来，惠女服饰慢慢演变成一种符号和一种文化精神，制作惠女服饰成为她的一种使命，并从中找到乐趣。她用自己的力量执着地守护着惠女风俗文化，几十年来一针一线，不仅练就了詹国平纯熟的手艺，更见证了他对于这个美好文化所寄予的深情。

观众朋友们，画面上这一株株挺拔俊秀的蘑菇，像一把把撑开的小雨伞，它不但好看还好吃呢。它就是今天节目的主角，长根菇。长根菇又叫长根小奥德蘑、大毛子、草菌、长根金钱菌等。长根菇属于淡紫菌亚门层菌纲伞菌目白蘑科小奥德蘑属，食用价值很高，是日常食用菌中的上品。长根菇营养丰富，每100克长根菇中含蛋白质14.2克，纤维素14.4克，总糖9.9克，脂肪0.3克，并含有胆氨酸、谷氨酸、天门冬氨酸、异亮氨酸、甘氨酸等人体必需的多种氨基酸，同时含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和钾、钠、钙、铁等矿物质元素，能够调节人体新陈代谢，增强体质，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的营养食品。长根菇口感上脆嫩鲜滑，味道鲜香清甜可口，是极具品味的美味佳肴，深受消费者青睐，被称为食用菌中的珍品。长根菇适应性强，抗逆性强，可利用的栽培原料也非常广泛，容易进行人工栽培。正是由于长根菇的这些特点，目前栽培长根菇的工厂和栽培户也越来越多，并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那长根菇到底长得什么样呢？在栽培过程中又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今天我们就看看长根菇是怎样栽培的吧。

长根菇子实体单根生长，茎改褐色，直径3到10厘米，幼时半球形，长大后渐渐平展，中部呈奇状，菌褶白色，菌柄圆柱形，直立，浅褐色，光滑，有纵条纹，长5到18厘米，直径0.3至1厘米，表层较脆，内部柔软。温度是影响长根菇生长最重要的因素，菌丝生长阶段要求温度在5至25摄氏度之间，菌丝生长最适合的温度为20至25摄氏度，低于5摄氏度或高于30摄氏度，菌丝生长不良。子实体生长阶段最适合的温度也是20至25摄氏度，水分也是长根菇生长必须的条件。菌丝生长阶段，基质含水量以40%至80%为好。基质含水量低于40%或高于80%，菌丝生长稀疏、缓慢，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50%至80%为好。子实体生长阶段，相对含水量为50%至80%，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50%至70%。长根菇在菌丝生长阶段不需要光照，子实体生长阶段需要较弱的光照，促使子实体生长，一般以300至500勒克斯为好。光线超过500勒克斯，子实体容易枯萎。长根菇生长过程中要求空气中氧气浓度不低于15%，氧气浓度低于15%时，子实体生长缓慢。栽培长根菇，原种和栽培种培养基的 pH 值为6至8， pH 值超过8抑制菌丝生长， pH 值低于6容易产生杂菌感染。长根菇生长过程中需要最多的是碳源和氮源，人工栽培时杂木屑、棉籽壳、粉碎玉米秸秆等都能用作主要培养基质，满足长根菇对碳源的需求。麦麸、玉米粉等满足它对氮源的需求。为了调节栽培基质的酸碱度，还要添加石灰等辅料。在长根菇栽培原料方面，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既能满足长根菇生长需要的营养，又可以充分利用现有资源。通过上面的介绍，我们对长根菇有了一定的了解。下面来看看大棚栽培长根菇的设施要求。长根菇一般采用大棚方式栽培，大棚使用钢结构骨架，坚固耐用，棚的宽度为8米左右，高度为3.5米左右，长度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而定。棚上铺一层遮阳网和厚度为0.08毫米的塑料薄膜，用来保温和控光。棚内正中铺一条宽0.5米左右的管理通道，方便管理。棚内还要安置一些必要的设备，如温湿度计、排风扇、喷淋设施等，控制温湿度等因素，给长根菇最适合的生长环境。菇房我们也见过了，下面就可以栽培长根菇了。栽培长根菇用的菌种，栽培户可以从专业制种厂家购买，有条件的栽培户也可以自己制作，然后再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扩繁，这样能够节约成本。今天我们就从制作长根菇的母种开始，向您介绍长根菇的栽培技术。制作母种是栽培长根菇的第一个阶段，也就是从长根菇子实体中提取长根菇组织，培养成菌丝，这是栽培长根菇的关键。
配制某种培养基的原料为马铃薯、葡萄糖、琼脂粉、蛋白冻、硫酸镁、磷酸二氢钾和清水。我们已配置2000毫升某种培养基，向您介绍长根菇某种培养基的制作方法。首先将马铃薯去皮，这里要注意，一定要把马铃薯的芽眼全部去掉，不然容易感染杂菌。去皮后的马铃薯切成1厘米左右的薄片，称取400克，将马铃薯片也加入锅中，用量杯量取2000毫升清水，倒入锅中，大火煮沸，煮到马铃薯熟透，用双层1000目的纱布过滤煮好的马铃薯液，这主要是防止培养基沉淀过多，影响菌丝的生长。过滤好的马铃薯液倒进量杯中，马铃薯液不足2000毫升时，用清水补足，继续放在锅中，大火煮沸。这时称取葡萄糖40克、琼脂粉40克、蛋白冻10克、硫酸镁4克、磷酸二氢钾4克，加入锅中，小火煮20分钟。为了防止锅底烧焦，我们要边煮边搅拌，直到葡萄糖等原料完全溶解，某种培养基就做好了。制作好的某种培养基要进行分装，某种培养基做好后分装到试管中，这里用的试管规格为直径18毫米、长200毫米。分装培养基，我们使用的工具是注射器，可以严格控制分装量，将某种培养基吸进注射器，再分装进各个试管，分装量为20毫升。分装后用干纱布擦拭试管口，深度要达到2至3厘米，并及时用消过毒的棉塞将试管口塞住，防止杂菌感染。分装培养基时要注意，某种培养基的温度降到45摄氏度以下时会凝固，所以分装培养基时要始终用小火煮培养基，防止培养基凝固。灭菌前，我们把装有某种培养基的试管10个为一组，先后用牛皮纸和塑料薄膜包裹试管口，再用橡皮筋扎紧，这是防止灭菌时水蒸气进到试管内部感染杂菌。将试管放入高压灭菌锅内高压灭菌，时间为30分钟，灭菌后自然冷却，温度降到50至55摄氏度左右，打开灭菌锅，取出试管，制作培养基鞋面。在桌子上放一根铁棍，将灭菌后的试管放在铁棍上，试管和桌面形成15度左右的夹角，这样试管内的培养基凝固后就会形成鞋面，鞋面的长度约为试管长度的1/3。某种培养基就制作好了。某种的接种在无菌工作室的无菌箱中进行，另外接种某种用的长根菇品质优，长势好，生长期要在20至25天左右，菌柄长度不小于8厘米，菌盖直径不小于5厘米，只有这样的长根菇才能生产出优良的某种，并且接种用的长根菇含水量要在50%至70%，含水量过小过大，长根菇组织不易萌生菌丝。接种前用75%的酒精棉擦拭双手和长根菇表面，把接种工具用酒精棉擦拭消毒，点燃酒精灯，再打开某种培养基试管棉塞，接着撕开新鲜长根菇的菌柄，在菌柄与菌盖连接处撕下一小块长根菇组织，放在试管培养基鞋面的1/3处，把棉塞在火焰上消毒

塞住试管口，母种的接种工作就完成了。带有长根菇组织的试管放入恒温培养箱中培养，温度控制在23至25摄氏度，湿度为60%。经过7天的培养，菌丝就会长满培养基斜面，这就是长根菇的母种。接下来制作原种。原种制作是将试管中的母种菌丝接入原种培养基中，扩大繁殖，培养成原种。长根菇原种培养基的配方有很多种，较常见的配方为杂木屑50%，玉米秸秆粉25%，麦麸15%，玉米粉8%，石灰1%，石膏1%。将各种原料倒入搅拌机中，加水搅拌，原料与水的比例为2:3，搅拌10至15分钟，确保培养基各种原料混合均匀后，取出一些培养基样本，检测原种培养基含水量和 pH 值，要求水分含量在60%到80%， pH 值为6至8。抓起一把培养基，用力攥后不易散落，没有水流出，这时的水分含量就是70%左右。继续搅拌5到8分钟，蒸发水分，含水量低于60%，要加水再次搅拌，使含水量达到要求。用 pH 试纸检测 pH 值，将试纸插进培养基中，使试纸完全被湿透，对照试纸标准，以 pH 值6至8为好。原种培养基做好后，要进行分装。分装时，选用规格为750毫升的原种瓶，将搅拌好的培养基放入原种瓶中，边装边摇。分装后，培养基占原种瓶体积的85%左右。将原种瓶瓶口和外瓶壁擦干净，塞上消过毒的棉塞。棉塞太紧，瓶内会缺氧；太松又容易被污染。已塞好后，提起棉花塞，瓶子不掉为好。原种瓶的灭菌工作要在高压蒸汽灭菌罐中进行，将原种瓶排放在灭菌罐内，关上灭菌罐阀门，在压力为0.1至0.2兆帕的条件下持续灭菌2至2.5小时。灭菌后的原种瓶要在灭菌罐中自然冷却2小时，压力将到零时取出。原种的接种也在无菌箱中进行，和母种的接种一样，也要消毒后操作。操作时，一手持母种试管，拔下试管上的棉花塞，用接种钩从母种试管中勾取1至1.5平方厘米的菌种块，放在原种瓶中，将原种瓶棉塞消毒后塞住瓶口。操作过程中，为了避免杂菌感染，要始终将试管口靠近酒精灯火焰。接种好的原种瓶要放到原种培养室中进行培养，培养室内有一排排的支架，用于摆放原种瓶。原种要在黑暗的环境下培养，所以应该用遮光布将门窗挡住。培养室的温度要保持在20至25摄氏度之间，主要是利用空调控制温度，空气相对湿度控制在70%左右，湿度大于80%，利用排风扇通风降湿；湿度小于60%，利用加湿器增加湿度。经过35天左右培养，菌丝就会长满原种瓶，就可以生产栽培种了。有了长根菇的原种还不够，还要把它扩大到栽培种。栽培种是利用原种的菌丝扩大繁殖。

直接投入生产。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下栽培袋培养基的制作。长根菇栽培种培养基最常见的培方是杂木屑40%，玉米秸秆粉22%，麦麸23%，玉米粉13%，石灰1%，石膏1%。制作方法与原种培养基相同，制作好的栽培种培养基水分含量为60%至70%，pH 值为6至8。搅拌好的培养基通过输送带传送到装袋机进行装袋工作。首先在装袋机上套一个直径为13厘米、长27厘米、厚度为0.04毫米的聚丙烯袋，装袋机会自动地将培养基灌入聚丙烯袋中。灌入的培养基重量为1.3千克，然后压实培养基，同时在培养基正中打一个直径3厘米、深10厘米左右的圆孔。这个小孔的作用我们会在下面的程序中向您介绍。然后摘下栽培袋，套上塑料圈，并将袋口外翻，盖上盖子，就可以进行灭菌工作了。栽培袋灭菌一般使用高温高压灭菌柜，灭菌时高温高压灭菌柜的压力保持在0.03至0.04兆帕，持续灭菌8小时。灭菌后的栽培袋在灭菌柜中自然冷却，温度降到20摄氏度，取出栽培袋就可以接种了。栽培种接种在接种箱内进行，接种前先对接种箱消毒，使用的是二氯异氰尿酸钠粉剂。二氯异氰尿酸钠粉剂的用量请参照药品说明书。将二氯异氰尿酸钠粉剂点燃会升起大量烟雾，关闭接种箱的门，熏蒸30分钟，等烟雾散去后开始接种工作。接种工人先用酒精棉擦拭双手和接种工具，然后将原种用钩子勾到碗中，这是为了方便操作。接种时我们就用到了料袋中间的这个小圆孔了。工人将原种菌丝接种到栽培袋的小孔中，一次接种原种菌丝10克左右。接种后盖上盖子，送入发菌室开始发菌。发菌管理指的是接种栽培种后到菌丝发满菌袋这一阶段的管理，时间大约为40天左右。发菌管理阶段，室内温度控制在20至25摄氏度，空气相对湿度控制在50%到60%，有利于菌丝的快速生长。发菌室内安装有自动控温和控湿设备，工人在调控面板上调节好温度和湿度后，自动控温和控湿设备会自动调节室内温湿度，使发菌室温湿度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发菌管理40天左右，原来黑色的料袋现在成了白色的了，说明菌丝长满栽培袋，这时就可以栽培，离一把把小雨伞打开的日子不远了。长根菇子实体的生长温度为20至25摄氏度，所以无论您在什么地域栽培，棚内气温达到20摄氏度才能栽培。栽培前需要翻耕棚内土壤，深度在25至30厘米。土壤翻耕疏松后，撒一层石灰消灭杂菌，然后再翻耕1到2次，使石灰与土壤融合均匀。控制2到3天就可以栽培。首先要挖栽培坑，栽植坑长2.5至3米，宽1.2米，深10厘米，然后把栽培袋外的塑料薄膜去掉，这样可以使菌丝接触土壤，容易出菇。长满菌丝的基质摆放在坑内，每行5个，行距为

0: 6到8厘米，然后覆土，厚度为2至3厘米。打开喷淋设施，喷淋20至25分钟，是相对含水量为50%至80%，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50%至70%，长根菇就进入出菇管理阶段。出菇管理指的是长根菇栽植后一直到长根菇采收这段时间的管理，时间一般为25天左右。出菇管理阶段针对长根菇的不同生长阶段，温湿度的控制也不相同。菇蕾期指的是进入出菇管理的10天内，菌丝开始扭结成瘤状突起，进而发育成褐色伞盖状菇蕾。这时温度控制在20至22摄氏度，相对含水量为50%至70%，空气相对湿度在50%至60%。菇蕾期后，菌柄生长速度较快，到菌柄长到6至8厘米的这段时间称为伸长期，时间为7至8天，温度控制在22至25摄氏度，相对含水量为55%至75%，空气相对湿度为55%至65%。开伞期是指伸长期后到采收的这段时间，长根菇菌盖由半球形逐渐展平，温度控制在25摄氏度，相对含水量为60%至80%，空气相对湿度控制在60%至70%。工人要每天观察菇棚内的温湿度情况，如果发现温度大于标准值时，要利用排风扇降温；温度低于标准值时，放下塑料薄膜保温。空气相对湿度大于标准值时，通风降湿；空气相对湿度小于标准值时，喷水增湿。另外，如果看到土壤干燥、松散、板结，说明相对含水量小于标准值，也要喷水，是相对含水量在标准范围内。大棚栽培长根菇也要做好防涝工作，菇棚四周挖好排水沟，防止雨水灌进菇棚，浸泡机制影响长根菇产量。同时也要控制好光照强度，光照强烈时放下遮阳网，使棚内的光照强度在300至500勒克斯之间，光照特别强烈的地方可以搭建双层遮阳网阻挡强光，并且每天上午打开菇棚大门，通风0.5至1小时，保证棚内的氧气含量，让长根菇在最适合的环境下生长。工人每天也要观察长根菇的生长情况，在观察的过程中，如果发现有被绿霉菌感染的情况，在生长绿霉菌的地方撒上石灰粉，抑制绿霉菌生长。
1: 有条件的栽培户可以在棚内悬挂黄板，每隔3到4米悬挂一个黄板，黄板距离地面1.5米左右。也可以在棚内安放紫外线灯，每200平方米安放一个，距离地面2.5米左右。杀灭眼菌蚊、杂腐菇果蝇等，减少杂菌的传播媒介，并定期清除棚内杂草，减少蚊蝇的滋生。
0: 为了保证菇棚和周围环境的空气质量，每隔5天左右用10%的二氧化氯消毒粉800倍液在菇棚周围消毒一次，可以防止杂菌对长根菇的危害。出菇管理25天左右，长根菇菌柄长度达到8厘米，菌盖直径达到6厘米左右时，那打开的一把把小雨伞迎接采收时刻的到来。长根菇采收指采收达到标准的长根菇，不符合标准的也让它们继续生长。采收时抓住长根菇菌柄，稍用力向上提，就将长根菇从土里拔了出来。采下的长根菇削去根部，就能够按照先

菇出手了。采收后当天喷水，补充培养基水分，让那些达不到采收标准的长根菇继续生长。长根菇栽植后25天左右就可以进行第一次采收。栽培机制的营养

调整。长根菇营养价值高，味道鲜美，栽培技术简单。希望通过我们的介绍，农民朋友可以掌握这项技术，走上致富的道路。

0: 学们，今天我们来学习第一课，热爱中国共产党。现在要请同学们说一说，你认识哪些共产党员？请你说。
1: 雷锋是共产党员，张桂梅老师也是共产党员，
2: 我爷爷是共产党员，他是一名建筑师。早上护送我们的上学的叔叔阿姨是共产党员。
0: 请你说。
3: 王老师是共产党员。
4: 对，我也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下面请同学们跟我一起朗读课文。热爱阳光，怀抱幸福，看着孩子稚嫩又热切的眼神，该用怎样的语言向他们解释这些看似简单的词汇？
5: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
6: 孩子们，你们可知红军战士在长征途中会遭遇怎样的困难？
7: 他们可能在雪山中被冻死呢，
8: 他们可能会遇到各种疾病，
4: 死亡、饥饿、疾病、伤痛。孩子们轻易说出口的这些概念，能否让他们真正领会诗句里的艰难困苦，望见那段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
0: 同学们，你们知道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是在什么时候吗？
9: 我知道了。
0: 好，你来回答一下。
10: 老师，是在1937年吗？
0: 对，1937年的7月7日，卢沟桥事变标志着全面抗日战争的爆发。
11: 屈辱、抗争、解放、和平，党的百年历史不仅仅是装饰在墙上的浮标。怎样讲解才能让星星之火在他们心中留下印记？
12: 好，孩子们，你们入了队以后啊，对自己有没有一些新的要求啊？
13: 学习要更加努力。
14: 我要更加努力地锻炼身体。
15: 理想、信念、责任、担当的种子，在红领巾刚刚系上脖梗的这一刻，就能悄然播撒进孩子们的心田吗？他们稚嫩的年纪又该如何去承接这份厚重的嘱托呢？
16: 第一道关儿从西，哎对了，
17: 三大，
16: 哎对，
18: 力量、精神、正义、守卫、出拳、踢腿的每一个招式，是否能让他们从精心浇灌的花朵成长为坚韧挺拔的松柏？
19: 平安、责任、承诺、奉献，日复一日生活中细微的温暖，是否能让他们记住需要的时候为别人伸出遮风挡雨的双手？
4: 于是我们就这样做，因为我们想让你们成为他们。

可能你们要经历的是烈火雷霆。前路漫漫，星河所聚，在这一刻，理想信仰的种子已然种下，这就是我们最初的抉择，是胸前这枚党徽所承载的重托。

0: 自从买了这两张球桌以后，我又多了一摊子事。除了社区的常规工作之外，还要花额外的精力来处理球桌上的事情。每天一大早就提前在门口等待，感觉他们是一点都不见外。
1: 像这个围栏了嘛，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就一并连着地胶，就考虑一下。
2: 就是四面都要围了嘛。
1: 四面都要围。
2: 四面都要围。
0: 他们不仅要让社区买围栏，还要让社区铺地胶，甚至还把自己的球桌搬来社区打，不仅挤压其他功能空间，还对网通方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我真的很好奇，他们为什么对打乒乓球那么执着？当我们拿起球拍，跟他们打成一片的时候，我终于在他们的言行中找到了答案。
1: 小时候因为条件比较差嘛，基本上就是玩些豆子，滚滚体育环。喜欢打乒乓球的人挺多，只能打三个球就下，三个球就下，因为打不尽兴呢，就有这个情机，就是一定要把乒乓球打够，时常打到现在也没打够。来，这个就是我的教练证。
0: 我怎么也想不到，为了教别人打乒乓球，已经60多岁的他还每天熬夜备考，最后拿到了心心念念的乒乓球教练证。更想不到的是，2年的时间里，他能把辖区的乒乓球圈子从7、8个人扩大到70、80人。
1: 在群里面的有50多人，实际来打球的可能有70、80人的啊。最小的6岁，像这个范大姐今年73了，67。
3: 没有超过4分钟，午饭时间就结束了。下午2点38分，联合巡逻执法编队航行到湄公河寡妇石滩。航行到此，触礁、搁浅、击损是家常便饭。即便有充足的经验和准备，但湄公河的善变复杂，让航行充满了不确定性。
4: 动力异常，动力异常，请机电组检查动力系统。
5: 火组织没有问题，读数正常。应该是螺旋桨弹什么东西，或者是掉了一片。
4: 全体警员注意，全体警员注意，火艇左螺旋桨异常，需要停船检查，请立即做好应急处置。
3: 不同于海上，在湄公河，一个凶险的浅滩就会打坏螺旋桨。换螺旋桨也只能随机在水流平缓的地方靠泊更换。靠泊在野外的执法艇，更换螺旋桨只能靠人工下水拆卸安装。
4: 螺旋桨板出来了。
6: 这两批放下去，这两批要这样提起来就OK了。
7: 抓走进，
8: 别头斜着，头斜着。
9: Thank you.

0: 经过40分钟的紧张抢修，螺旋桨更换完成。沈庆勇是53101艇的轮机长，也是队伍里最熟悉船艇机械构造的人之一，和谭建华一同被特招入伍。看颜色，听声音，闻气味，听震动，沈庆勇用岁月练就的火眼金睛和异于常人的嗅觉和味觉，常常能提前发现隐藏的问题。
1: 包括我这个手就是油油的脏脏的，给人家说是没洗，其实没洗过多少遍了。
0: 长时间坚守在平均温度超过50度、噪音120分贝以上的机舱，每次值班结束，身上的警服都能拎出水来，晾干后的衣服留下一圈圈白色印记，这也被巡逻队员们笑称为移动的中国地图。
1: 其实自己就是很高兴，就是拿多少钱，其实有些时候这个钱买不来这些东西，这个心里话是买不来的，你要为这身衣服，为这个行为各方面负责。
0: 每次任务只要有沈庆勇的加入，谭建华的心里就有说不出的安全感。风浪中铁打出来的本事，让沈庆勇成为队伍里不可或缺的一员机电大将。下午4:20，巡航编队到达孟巴里奥浅滩，在这充满原始野性的航段，即便是熟悉航道的执法艇，也难免出现触礁、搁浅等事故，而往来的商船、民船就更加困难。
2: 在2013年的时候，发现一条小渔船，你就能够看得到啊，它就慢慢的就看着就开始沉下去了。
0: 对于很多的沿岸百姓来说，一艘小船就是他们的生计。
2: 当时那个老挝他是一对夫妇，一直抓着那个船啊，抱着那个船不松手，不让船沉没嘛，彻底沉没。
0: 第一时间发现危险的赵令明马上报告，执法艇迅速展开救援。这对为生活拼命的老挝夫妇让赵令宁和队友们动容，他们奋力解救船只，还连日做了快速修理，捐助了善款。船只解救、慰问义诊、扶贫帮困，一直伴随巡航始终。一次次的出手相助，联合巡逻执法编队的所有队员，已经成为湄公河两岸各国百姓亲切的贴心人。多年来捐赠的物资价值千万。
3: 你好，我们是中国执法船，祝你们一路平安。
0: 下午5:15，联合巡逻执法编队航行到湄公河惠龙河口滩，这段水域曾是毒品犯罪及非法武装活动的高风险区域。谭建华一边紧盯着前方河道的变化，一边留意着艇上各岗位的执勤情况。在艇上检查各项战备执勤的是特警实战教官张生成，最初加入队伍时还不会游泳的他，如今已经成长为一名实战训练的教官。在他带领下，不服输成为这支龙虎支队的信念。严苛的训练就是为了在国际航道上拥有保驾护航的绝对实力。查走私、缉毒的过程每一秒都是高度紧张。而2023年11月24日晚，在惠龙河口滩附近和老挝队员一起与毒贩对峙的场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4: 今天晚上我最记得是老方一个连长，他枪已经上膛了，当时我也是把枪上膛了，其实在那个时候都很紧张。 就是狭路相逢那就胜了嘛。
0: 在那一刻，张生成和老方连长不再是泾渭分明的中国人、老挝人，剩下的只有亲密战友间背靠背的信任。这次行动，中老双方联合缴获了900多公斤的毒品，多达几百斤甚至上吨的毒品被四国执法部门一次次联合查获。有了联合巡逻执法编队的守护，湄公河多了一缕明媚的阳光，多了两岸各国百姓人家的安宁与祥和。下午6:30，第142次巡航到达了终点老挝孟末码头。
5: 靠泊部署，靠泊部署，准备右旋靠泊孟末码头，战包小组右旋战包，各两就位。
0: 孟末是四国联合执法联络点，这里是直面金三角核心水域的前沿哨所。闲暇时光，一场四国之间的文体友谊赛热烈开场。在到达孟末联络点的第三天早上，中国联合巡逻执法编队从孟末码头返航，一队老挝士兵搭上了53101艇的顺风车回家。联合巡逻执法的路上，有人在迎风破浪，
3: 太熟了，再熟一点，熟了，熟到了。
0: 有人在默默坚守，
6: 实在太紧了，它温度就会很高。
0: 有人背水一战，有人百炼成钢，
5: 我请即将通过24世界杯进入国内航段，解除执行警报，解除执行警报。
0: 巡航结束，休息的时光就成了这些队员陪伴家人的温暖时刻。
2: 像以前你很小的时候，骑着我们的那个货船，这个甲板上是没有栏杆的，那个船一晃。
7: 想去了解他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发现他每次航行其实危险重重，那时候真的是很担心。后来我觉得担心不如化为一种动力，给他一种支持，让他有自己的信念，有自己的热爱，更是一种对祖国的保护。
0: 湄公河上曾经100多吨的商船小心翼翼，如今500-600吨的商船纵横交错，沿岸百姓有了更多的产业出路。
8: 四国联合执法搞得太棒了，现在湄公河的治安好得不得了。
9: 我觉得变化很大，四国联合巡航为来往商船和沿岸民众带来了很大的变化。湄公河上的抢劫犯罪情况现在也没有了。
10: 我们都同饮一江水，我们就像一家人，有着深厚的感情，我们的合作也是如此。
11: 目前中方均向其他国家提供了援助，借此机会，我谨在此向为其他三国提供各方面帮助的中国表示由衷的感谢。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周边工作会议上指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共同维护地区稳定，开展安全和执法合作，应对各类风险挑战。湄公河上，他们把这一愿景写进日复一日的巡航中， 为人民谋生活，为湄公河沿岸谋发展，为一条真正的黄金水道谋未来。同饮一江水，命运同舟际。
12: 江水不息，巡航不止。如今中老缅泰四国通过全线联巡、分段巡航等方式开展不间断联合巡逻执法，有效维护湄公河流域安全稳定。黄金航道重焕和平与生机，为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大和同心的温暖力量。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制度安排，是实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标志着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式建立。1954年6月，作为西城区前身的西单、西四、宣武、前门四个区，相继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启了我区人大工作的航程。回眸70年，西城区人大工作在探索中前行，在发展中完善，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区人大及其常委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全国人大、北京市人大的关怀支持和区委领导下，积极推进实践探索和工作创新，取得了诸多开拓性成果。人大制度的优势和作用在西城这片热土上得到更好发挥，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西城实践中日益彰显出更加蓬勃的生机和活力。早在1954年宪法颁布前一年，西城这片土地上已经展开了民主政治的基层实践。
1: 按照中央部署，为做好基层选举工作，1953年6月至8月，北京市首先在西单安福胡同派出所辖区等三个地区进行典型试验。北京市西城区档案馆藏中的这份档案，关于安福胡同一带三个选区普选试点工作总结，详细地记录了当时普选工作的情况。由于普选是件新的工作，缺乏具体经验，我们采用了以下一些做法来保证任务的完成。首先是争取市选举委员会的指导，每一阶段工作的转替都由工作组直接向市选举委员会做票投，听取指示。其次是边干边总结，在每一阶段转替的时候都留出一定时间进行总结工作，把实际工作过程中的点滴经验都及时地储积起来，这对于汇集材料、累积经验、提高干部、改进工作都是大有裨益的。第三，采用点面结合、部分推动全盘的工作方法，
0: 在每一项具体措施全面实施之前，都先找一点进行试验，总结研究后再推及全国，使得普选工作能够稳步前进。1953年11月，在典型试验基础上，选举工作在全市全。

0: 鼓掌。这周第三波检查，路线重新布置，展板连夜重做，宣传片改了八稿，绿化带还插了假花，他们事咋这么多呀？
1: 哎，真工作没活干。你说全折腾的人了，咱们又说谁敢不配合呀？咱们这个检查组的评分可年终直接关系到咱们评优啊。哎，啥？检查组临时改变路线？哎呀，咱们那个点还没布置呢，赶紧的找保健，连夜打扫啊。对了啊，别忘了啊，准备一个热烈欢迎的标语。
2: 来，上车，慢点，慢点，慢点。来，欢迎啊，好，你再见。
3: 现在开始检查，限时15分钟，请介绍亮点，要静点。
1: 哎，好嘞。各位领导请看，这是我们的民生服务大厅，我们的数据是实时更新。哎，小婉，咱们这大厅咋黑了？赶紧的把那数据线再插一下，快点啊。哎，好嘞，各位领导请看啊，这是我们各种民生服务大数据。来，领导，这是我们给大家伙打造的民生广场，我们在这里配备了响应的这个健身器材。看，这是我们的乡村振兴展示墙啊，我们一共分了5个部分。
3: 这次检查成效显著，一天内前往10家单位，共发现亮点32处，建议推广。
4: 嗯，很好，下周我们要启动第二轮检查，规模要再扩大，要让商机看到我们的执行力。
1: 主任，我们鸡汤实在是撑不住了，我都是想问一句，咱们像咱们这样的检查，除了拍照片填表格这种形式，到底能解决啥问题？
4: 你这是什么态度？形式，形式就是内容。
5: 张主任，你看这份材料，你分管领域评比，鸡汤反应特别强烈，有的单位一周迎检就3、4次，填表填到半夜，根本没精力干实事。你们这种行为完全不符合中央鸡汤减负的要求。
6: 领导，这不是我们不重视，这些检查都是为了促进工作落地，上级部署的任务，如果说我下去不检查去，我怕下面落实不到位。
5: 张主任，咱别绕弯子了，中央八项规定写得明明白白的，你作为部门领导更应该做好表率，如果再这样你就等着处理吧。
7: 形式主义害人害己，严守中央八项规定，切勿心存侥幸。

木工常用划线工具有直尺、折尺、划线笔、墨斗、勒子、角尺、画规、墨珠等。划线的技术要求，下料划线时必须留出加工余量和干缩量，锯口余量一般留2至4毫米，单面曝光余量为3毫米，双面曝光余量为5毫米。对木材的含水率要求，用于建筑制品的含水率不大于15%，用于家具加工的木料含水率不大于12%，否则应先经干燥处理后再使用。如果先下料而后才干燥处理，则毛料尺寸应增加

4% 的干缩料。画对向料的线时，必须把料合起来，相对的画线。制品的结合处必须避开结子和裂纹，并把允许存在的缺陷放在隐蔽处或不易看到的地方。榫头和榫眼的纵向线要用线勒子紧靠正面画线。画线时必须注意尺寸的精确度，一般画线后要经过校核才能进行加工。画线符号为避免加工中出现差错，必须有统一的符号。

铲是用于砍较长板材的边棱，将木料固放在工作台上，背砍面朝上，两手握斧把，一手在前，一手在后，斧刃向侧下，顺木纹方向砍削。立砍适用于砍短料，将料垂立，左手握木料左上部，右手握斧把，由上向下沿画好的线顺茬砍削。注意事项：以墨线为准，留出曝光余量，不得砍到墨线以内。若被砍削的部分较厚，则必须隔约10厘米左右斜砍一斧，以便砍到切口时木片容易脱落掉。砍料遇到结子，若为短料应掉头再砍，若为长料应双面砍。若结子在板材中心时，应从结子中心向两边砍削。结子较大时，可将结子砍碎在左右砍削。如果结子坚硬，应锯掉而不宜硬砍。砍削软材，不要用力过猛，要轻砍细削，以免将木料顺纹撕裂。在地面砍削时，木料底部应垫木块，以防砍地而损坏斧刃。砍圆木料时，应将料稳固在木马架或枕槽上。木工具有矿锯、刀锯、手锯、侧锯、钢丝锯等多种。常用的矿锯使用方法如下：首先把锯条方向调整好，使整个锯条调到一个平面上，然后绷紧即可使用。锯割前把木料放在工作台上，用脚踏牢，下锯时右手紧握锯管，锯齿向下，左手大拇指靠住墨线的端头处，右手把锯齿挨住左手大拇指甲，轻轻推拉几下。当木料棱角处出现锯口，左手离开，可加大锯割速度。可两手握锯，也可右手握锯，左手扶料进行锯割。锯割时，推锯用力要重，提锯回拉时用力要轻。锯路沿木线走，不要跑偏。锯割速度要均匀有节奏，尽量加大推拉距离，锯的上部向后倾斜，使锯条与料面的夹角约成70度左右。当锯到料的末端时，要放慢锯速，并用左手拿住将要锯掉的部分，以防木料撕裂。刨子的种类，刨子的种类很多，按用途可分为平刨、槽刨、线刨、圆刨、弯刨等。平刨是木工使用最多的一种刨，主要用以刨削木料的平面。按用途，平刨可分为荒刨、长刨、大平刨、径刨，它们构造相同，差异主要在长度上。刨子使用方法，木工用刨子最注意三法，即步法、手法、眼法，这三法是推刨的基本功。步法，原地推刨时，身子一般站在工作台的左边，左脚在前，右脚在后，左腿呈弓步，右腿呈箭步，两手握刨，用力向前推，身体向前压。若木料较长时，就需要

走动，走动的基本步伐为提步法、垫步法、跨步法和行走法四种。手法，推棒时，两食指分别压在抱膛的两边，两拇指同压在抱背上，其余手指握抱柄，也可根据具体情况掌握。开抱时，两食指要紧压抱背的前身，推抱到中间时，两拇指和食指要同时用力，推抱到末端头时，两拇指紧压抱背的后身，抱腹要始终平贴台面运动，两手腕尽量向下压，手腕、肘、臂和身体的力要全部集中于抱床上，手腕不可高掉，以防遇到结子逆伤手指。抱销时，手是掌握抱销方向、位置及平稳的，抱推的力量主要靠身体运动，特别是腰力，在抱推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抱推应拉长推距，不要碎抱短推，最好将抱子拉到身后向前长推。推抱时要养成直推习惯，以防斜推木料翘曲。眼法，木料抱销后要用肉眼检查是否方正平直，木工用眼力测定木料的方法一般有两种，一是站在料旁，以所看平面的纵长线为标准，看对面边线是否与其同合，若合则表示材面平直，否则表示不平直。二是站在料的端部，以所看平面的横端线和身边的两角为标准，看另一头的两角和端部是否平直，来判断和测定材面是否平直。凿子的种类，凿子可分为平凿、圆凿和斜凿，一般最常用的是平凿。平凿有窄刃和宽刃两种，窄刃凿是凿眼的专用工具，刃口角度为30度左右，由于窄凿很厚，所以凿深眼翘卸时不易折弯折断。宽刃凿也称薄凿，主要用以铲削，如铲棱角、修表面等，凿身较薄，故不宜凿削使用。凿子的使用方法，凿眼前先将已换好榫眼墨线的木料放置于工作台上，凿孔时左手握凿刃口向内，右手握斧敲击，从榫口的近端逐渐向远端凿削，先从榫口后部下凿，使凿刃切入木料内，然后拔出凿子，依次向前移动凿削，一直凿到孔的前边墨线，最后再将凿面反转过来凿削孔的后边。凿完一面之后，将木料翻过来，按以上的方式凿削另一面。钻是木工钻孔的工具，常用的有螺旋钻、铅钻。螺旋钻的使用，先在木料正面画出孔的中心，然后将钻头对准孔中心，两手紧握把手，稍加压力向前扭拧，当钻到孔的一半时，再从反面钻通为止。钻孔时要使钻杆与木料面垂直，斜向钻孔要把握钻杆的角度。铅钻的

使用。左手握握把，钻头对准孔中心，右手握住拉杆，水平推拉，使钻杆旋转，钻头即钻入木料内。钻孔时要保持钻杆与木料面的垂直，不得倾斜。锯削时，由锯料手抬起木材一端，眼望锯口，脚步走正，将木材水平地稳推入锯，然后适当加快步伐。当木材锯出台面后，出料手开始接拉，接拉要随着上手推进，步调一致地向后推拉。上手推料接近锯条至50厘米时就可放手，由下手放慢速度，将木材锯削完毕。操作时，上下手要紧密配合，步调一致，锯削中不要左右摆动，以免造成成材边线弯曲。手动锯料木工圆锯机需两人操作，上手要双手拿料，使木材紧靠靠山直推，推料离锯片30厘米以外就要松手，人站在锯片的侧面，下手接料要与上手步调一致，用力均匀，回送木料时要离开锯片，防止木料碰撞锯片弹射伤人。圆锯片旋转时，切勿用手清除台面上的木渣杂物等，应用长木杆拔除。锯小料时应使用推杆推料，需调整时应待锯完全停止后进行，切忌以木棒强制停转。发现锯旋转声音不正常，立即关闭电源停锯检查。操作方法：刨削木料时，人应站在平刨前工作台左侧，两侧一前一后，目视刨口站稳，将木料的加工面朝下放在前台面上，两手一前一后，左手主要按住木料防止震动，右手偏重于推动木料，使之与台面平稳接触，并匀速向刨口进行顺木纹进料刨削。当木料剩100毫米时，即应抬起右手靠左手进料，刨完一次将木料拿离台面，观察加工面是否达到质量要求，一般经1至2次即可刨平刨直。木料刨前一般应顺茬刨削，当遇到逆茬、结疤、纹理不顺、材面坚硬、刨刀不锋利时，则会因刨刀冲击使木料产生震动，操作人员应适当减慢刨削的进料速度或更换刨刀。钻透孔时，如一次钻透，则需在弓箭下面加点木块，如弓箭厚度大于钻头长度时，应从弓箭两面钻。钻半孔时，应将工作台升降到所需高度，再进行钻削。钻长孔时，转动台面纵向进给手轮，使工作台左右移动至所需位置即可。钻斜孔时，利用带斜度的模具固定弓箭进行加工。多孔钻削时，对于孔距小的弓箭，每钻完一个孔后，可转动工作台纵向进给手轮，使工作台向左或向右移动一个孔距再钻削，不必松开压紧气后移动弓箭。

对孔距大的弓箭可松开压紧器，将弓箭移动到钻孔位置，将弓箭夹紧再钻销。钻销和洗销的榫眼要整齐，不得倾斜，孔眼四周要平整，无错台、木屑，眼口无崩查现象。

0: 提到湖南省张家界这个地方，人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这里瑰丽奇幻的自然风光。三千奇峰，八百秀水，独有的地质地貌景观让这里举世闻名。然而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却不是这里的什么风景名胜。在张家界市区市中心有一家不大起眼的饭店，这一家店的招牌很有些与众不同，既不是精美的菜品，也不是什么特色小吃。那到底这家店靠什么来招揽顾客呢？咱问一问这里的食客就知道了。
1: 您知道这家饭店的招牌是什么
2: 呢？叫铜米银块啊。
1: 您来这儿主要是吃这米饭的？
2: 对啊，吃米饭，还有一个他们这里的菜啊，那些都是比较健康的，米饭的话都是纯天然的，
3: 好吃好甜。
4: 吃了这米饭就想起我小时候妈妈的味道。
0: 原来这家饭店招揽客人主要靠这里的米饭。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米饭能让这里的顾客如此喜爱呢？要想了解这其中的原因，就要从这里的老板说起。这家店的老板名字叫童军，今年44岁，是张家界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童军家里祖辈都是本本分分的农民，以耕种为生。而自小在这里长大的童军，虽然平时看上去有几分内向，不善言谈，但却是个行动胜于言论的人，骨子里颇有几分敢闯敢拼的性子。
5: 因为这个当时张家界这边山区嘛，条件比较差，后面毕业了之后呢，我们就出去打工，在外面待了10多年。刚开始在那个电子厂上班，后面我们自己开这个电子厂，一直做这个电脑周边一些连接器连接线，当时人还做的厂还做的还可以，有100多人嘛。
0: 从一个山村出来的孩子打拼到领导100来人的厂长，童军的事业在家乡人看来不可谓不成功。但好景不长，没过几年，童军的厂子就遭遇了致命的打击。
5: 那个当时我们的产品也全部基本上都是出口的，结果正因为是出口的，出口到欧美那边，当时刚好又遇到那个2008年金融危机，当时金融危机的受影响最大的就是我们了。
0: 遭遇金融危机的打击，厂子难以为继，在坚持了几个月看不到希望之后，童军萌生了转行的念头。那个时候刚好赶上张家界当地旅游和特色农业的兴起，童军响应家乡政府回归创业的号召，回到了张家界，准备在家乡进行二次创业。这一次童军萌生了搞特色农业的想法。在当时张家界有不少特色农业，有养殖娃娃鱼的，有养殖藏香猪的，还有在山林里养林下鸡的。当地的特产煤茶也是做得风生水起，但童军却并没有跟风做这些产业，而是想走出自己。

0: 的一条创业之路。童军自小就十分喜欢吃家乡的大米饭，也正是这个喜好让他发现了一个宝贵的商机。
1: 张家界这边从小都是吃白米饭的嘛，所以说一直觉得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米饭特别好吃，怎么现在就觉得连自己回到家乡找不到那种味道了？那我也在想，因为也有很多这个朋友啊，很多亲戚他们也会聊天的时候会讲，都是一样的感觉。那我在想，是不是我就应该把这个多想想，用什么样的方法啊，怎么来还原这个儿时的这个米饭的这个味道？我相信啊，这个也是大家都会喜欢嘛。这个可能对我这个创业来讲，也是我们后续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
0: 童军有了这个想法，自己认为是一个很好的创业思路，但没想到的是，当他提出来这个想法的时候，却遭到了家人的强烈反对。其中反对最激烈的就是童军那种了一辈子地的老父亲。
2: 他就是意见的，店开上自己当老板，你想多风光，好起来做回去，自己在店小车上开去，司机请柬是吧？老米的名字自己有钱，所以他一回来当了我，中天我肯定不同意啊。等着一个米的名字，二个自己以后他也很搞得相当奇怪是吧？等着农村我考虑认为八字面原先认为是挑面包子出息的是吧？所以我就反对他。
0: 在童军的老父亲看来，自己种了一辈子水稻，在张家界很多农民也都是靠种水稻为生，也没见谁靠种水稻发家致富。自己儿子的这种想法纯属白日做梦，而童军却有着自己的想法。他首先做的就是和懂行的人进行交流，想要找出米饭口感变化的原因。
1: 问当地的农妇，还有我们农业局的农业司啊，问他们是怎么回事啊？我说怎么现在就找不到那个儿时的那个米饭那种味道的？他们就很多人就说啊，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品种也不一样了，然后那个这个种植的这个方式啊，用的这些肥料啊什么的，都跟我们那个时候啊70年代啊。80年代都完全不一样了，所以种不出的那个味道。那具体说要怎么才能恢复到那种状态呢？大家也不知道。
0: 原因找到了，但解决问题的方法并没有找到，这让童军很是烦恼。因为在广州待了10多年，用网络用的比较多，于是他就在网上查找，想看看其他地方甚至是其他国家是否有经验可以借鉴。
1: 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就看到那个一根稻草的革命，这个是日本的这个福冈征信写的。然后我当时看到那个一根稻草的革命这本书之后啊，就很受启发，我觉得这就是我想要做的。然后因为他这本书上面有讲，主要是说整个的这个耕作过程中啊，不耕田，不施肥，不除草，不杀虫，他主要倡导的就是这种无为的这种思想，然后人与自然呢和谐相处。那我觉得这才是我想要做的，然后也是我们要做的这个方向嘛。
0: 这本《一根稻草的革命》所倡导的耕种方法称为自然农法，但这种自然农法更多是一种宏观的理念，而并不是具体细致的栽培方法。这本书给童军指出了未来的方向，但细节上怎么去做，还要靠童军自己来摸索。而童军实践的第一步，就是找回以前的老品种。
1: 当时就是想着，要找回这个以前的那种味道，就是说大家都说品种不一样，一问原来那个大家都说，因为原来的一品种呢，它可能说产量相对比较低嘛，所以说现在都没有人种了。
0: 在附近找不到，童军就到更远的地方去寻找。为了寻找到老品种，他花了1年的时间

0: 几乎跑遍了张家界山区内所有崎岖的山间小路，甚至很多开车走不到的地方，他就徒步跋涉。
1: 因为挨着城镇周边交通比较方便的，基本上大家都不愿意留种子，基本上都是买的嘛，买这个种子也比较方便，比较快嘛，大家都不愿意自己留，所以说都在那种比较可能交通不太便利的地方，因为他就可能自己留一点，所以就在这种很偏僻的这乡下到处去找。
0: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一年的时间里，童军遍访张家界的偏远地区，甚至走出张家界，走出湖南省，先后找到了100多个宝贵的水稻老品种。童军在家附近建立了一块实验田，将这些品种保留下来进行提纯复壮。2010年，童军瞒着老父亲，以每亩300元的价格，租下了离家10几里外山谷中的50亩被抛荒的田地，在实验田中挑选了几个口感好、有特色，并且田间表现较好的老品种，按照书中的自然农法理念来进行栽培。在他的想象中，不施肥、不除草、不除虫，就以农作物为主，与各种的田间生物形成和谐共存的生态环境。没想到这样的生态环境是有了，但是却发生了一个意外，这个环境之中的一位反客为主，抢占了水稻的主人地位。
1: 那个草还长得比那个稻子长得还高，哎呀，那看上去一田都全是草，所以当时这个路过的呀，周边的农夫啊，就都来笑话我说我这个就好像说种的野人稻嘛，就完全就都说你这个哪里还有收成呢，就只看见草都没看见稻子吧，所以说都来笑话我，哎呀，说我这个人就思想就有问题了，是个怪人。
2: 这田里这个杂草啊、被子啊么的都有，他就说给人家这个都让他干不好，不是种田的人。像他这种种田种法，不打药、不施肥、不除草，好像又回到了原始社会那种种法。我们农村给他取一个绰号，叫做我的土著农耕。
0: 虽然受到了农户们的嘲笑，但童军却不以为意，反而觉得土著农耕这四个字挺适合自己，跟自己的理念感觉很贴切。
1: 所以我当时就在想，我就要做这个土著农耕，而且我要用这个土著农耕把它做得更好嘛，啊，然后我干脆跟别人再介绍的时候，我就干脆说我这个方法就叫土著农耕。
0: 让童军最欣慰的是，虽然最后这50亩地的产量低得可怜，每亩收获的稻谷只有100多斤，最多的也没达到200斤。但是出产的大米品质还是很不错的，
1: 碾出来米、煮出来饭呢，它那种感觉啊，就好像感觉找到了那种那个童年时的这个味道了。
0: 在童军看来，有着童年味道的大米种出来了，就算是初见成效，但是产量太少，根本谈不上什么销售。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提高产量。第二年，童军把稻田扩大到了200亩。这一次，他的想法是，产量不高，杂草应该是主要问题。但按照书中提倡的自然农法，是不进行除草的。想来想去，觉得应该还是地力不足的原因。地力提高了，即便杂草多，水稻也能提高产量。在张家界当地，水稻通常一年栽种2季，也有的栽种3季。童军为了修养地力，干脆一年只栽种1季水稻，闲置的时间在稻田栽种紫云英等绿肥作物来培肥地力。这样一来，土壤肥力明显提升了，但是最终的结果却并不如人意。这一年的情况稍有好转。

0: 但经过测算，每亩稻谷的产量还是只有可怜的不到200斤而已。
1: 一年投下那么多钱啊，然后就亩产200斤，那个产量太低嘛，收入太少，根本就没办法养活自己。前面2-3年呢，我们就亏了好几十万。
0: 连年的投入只换来满田的杂草丛生，让童军心里很不是滋味。但命运却没有就此放过他，赔钱亏损之外，来自家庭的反对也愈加激烈。童军连续第二年的土著农耕，让他在当地的知名度又一次提升。这一次消息传到了10几里外的家中，童军的老父亲得到了消息，更是勃然大怒。
2: 只有原先我反对他不等他种粮，结果他不听我的话，回来就干两年节都都亏，那节都都亏，所以我当时更加气愤，更加反对他，连屋都不想他建啊！我就当时装我的口袋，我讲的话还是我的预料，还是实现的，是吧？所以我就劝他一再不要干，但是他还不放弃，不愿意放弃，继续走下去，所以我就不愿管他了。
1: 整整们4年时间没跟我讲话。强烈反对，然后都过年，特别像吃年夜饭呢，每次都是都叫不过来，然后每次都是我先吃了，然后我走了他才会过来吃，啊，几年时间一直强烈反对。
0: 2012年，做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的农场慢慢的多了起来，于是童军开始四处学习，充实自己的头脑。学习完了之后，回到张家界，再根据所学的知识去实践，去摸索解决问题的办法。他根据自己所学，结合前2年的实践经验，发现产量不高，只靠改良土壤、提高肥力是不够的，最大的问题还是杂草太多，而自己生搬硬套书中的理论，不治理草害，所以导致了产量受到极大影响。于是接下来的时间，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设法治理杂草的问题上。但是思来想去，要保证高品质的水稻，除草剂肯定不能使用，但人工除草成本又太高，翻来覆去始终没有找到好的解决方案。这一年又到了插秧的季节，稻田该种还得种，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次插秧前的一次无心之举，让他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1: 就是我们正常的育完秧之后呢，就不是说要插秧前就要耕地嘛，啊，翻地，翻完地之后呢，过1-2天我们就插秧了。当时我们有一块地啊，是因为耕的比较早，然后那个秧苗啊又比较矮，还不能插，不能插，我们也不能直接把它插进去啊，所以就只能等几天。然后等了差不多10多天吧，等着秧苗能插的时候呢，我们再去插秧。我走到田里一看，这个田里边草又长起来了，因为耕田耕早了，那没有办法，又秧苗能插了，现在里边又长草了，也不能插呀，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田呢又重新再耕一遍，然后再把秧插下去。我就发觉这个到了再过一段时间看，我们稻田里边就是同样的这个翻耕了2遍的这块田里边，它的这个草啊明显的就没有多少，就比这个我们正常情况下耕一遍的要少很多。
0: 童军的这个意外发现让他十分兴奋，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可以探索的方向，就开始分析为什么耕2遍的稻田杂草就会少很多呢？原来插秧前的地里面有很多草，浇水之后进行翻耕，基本上草就腐烂了，但是这个时候草的种子还是在土壤里面，过不了几天就发芽长出来了。然而杂草长起来之后又进行第2遍翻耕，这个时候土壤里的种子已经发芽生长，而新长出来的杂草还远远

0: 远没有结出种子，这时候再翻耕，除去杂草之后，土壤中就几乎没有种子残留了。想通了这个道理，童军十分高兴，他将这个想法求证于当地的农业专家，也得到了专家的认可。接下来的一年，童军就开始全部推行这种二次翻耕的耕作方式。
1: 农药啊，然后让这个水稻啊，它就会长得很好，啊，也不会影响产量，就顺其自然嘛。这也就是自然农法里边所提倡的这个人与自然那个和谐相处嘛，啊，水稻跟杂草，和谐共生嘛，就达到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目标嘛。
0: 最终这一年的实践效果令人十分满意，杂草减少了大半。产量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比较好的田块每亩可以收获稻谷500-600斤，甚至是600-700斤，比较差的田块也可以达到400-500斤了。有了不错的收成，接下来的难题就是如何把这些优质稻米卖出去。对于这个问题，经常上网学习的童军首先想到的就是通过网络进行销售。通过多年来经商求学以及寻找老品种的过程中，童军结识了很多朋友，这些积攒下来的人脉为他的网上销售建立了良好的基础。他通过 QQ、微信和微博、网店等各种形式对自己的稻米进行宣传，并将自己几年来的种植经历和心得写成了很多文章，成功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也获得了顾客的信任。加上他栽培的米很有特色，除了一些追求口感的老品种之外，还有很多特色老品种，颜色各异，营养也各不相同。童军将其搭配起来称为五色米进行销售，获得了很多人的喜爱。并且对于大米口感要求十分严格的童军，为了防止大米存放时间过长口感发生变化，自己投资建立了冷库，购买了磨米机，用冷库来储存稻谷，销售前现磨现卖，使得大米的口感保持新鲜。这样的举措更是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2013年这一年，童军200多亩地所产的大米以每斤15元的价格全部销售一空，收获了100多万元，一下子就把前2年的亏空赚了回来。这一年的成功让童军更加坚定了继续做土著农耕的信心。2014年，童军决定再一次扩大种植面积。
1: 我们因为慢慢的客户也多起来嘛，然后我们这个产能有限，所以说供应不上，后面就在想，哎呀，还是要增加这个扩大这个种植面积。刚好就会有朋友介绍说，我们那个张家界景区里边，就在那个景区那个山顶上，我们叫空中田园嘛，说那边那个田特别好啊，风景啊也非常漂亮，环境啊周边又没什么人居住嘛啊，在海拔差不多将近1000米的那个山顶上，非常好。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就租了2块地。
0: 位于张家界山顶景区内的田地风景更加优美，童军经常乘坐缆车上下，将这里的四季风景记录下来，发到网上进行宣传。而更高的海拔、更大的昼夜温差也确实让这里栽培的水稻品质更加突出，而且还吸引了很多客户到这里来参观。童军又在插秧和收获季节举办各种农耕文化活动，进一步聚拢了人气。来的人多了，童军干脆就在山脚下建了一个家庭农场，接待这些来参观的人们，并建立了会员制，让会员们可以定期

0: 意地来到这里体验乡间生活。来的会员多了，来这里吃饭的人也多了，久而久之，童军却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自己的米虽然好，但做饭的手艺却不够精湛，导致煮出来的米饭时好时坏。甚至有一次重要的客户来到，自己特意准备了两锅米饭，但却一锅水太多了，另一锅水太少，变成了夹生饭。有了这次经历，童军决定要下功夫学好厨艺，真正把带有童年味道的米饭完美地展现出来。机缘巧合之下，他结识了游历中国的日本煮饭仙人村岛梦。这位老人穷尽一生专注于米饭的制作，与童军很是投缘，收其为弟子，将自己50年的煮饭手艺倾囊相授。童军得名师指点，煮饭的手艺今非昔比，得到了大家的认同。有人就提议，是不是可以把这么好吃的米饭作为招牌来开饭店。这提醒了童军，于是他在张家界市区内开了2家体验店，用自己的米饭作为招牌，同时向善于做湖南菜的中国烹饪大师张俊生虚心求教，将张家界的特色产业娃娃鱼、梅茶和藏猪、宁夏鸡等等相结合，制作出了各种美味的菜肴，并且将自己的稻米酿制成米酒。推出之后，这里的生意十分的红火。事业蒸蒸日上，家庭的矛盾也得到了化解。通过连续几年的成功，童军的父亲也终于认同了他的做法。
1: 最后通过他几年的努力和辛苦的这种奋斗、这种拼搏，结果合乎这个当时这个国家这个政策，相当这个农业生产相当重视。最后可比他得到满意的这种收获的，现在这个无公害的面、优质面价钱相当高，市场一般订单的么子都供应不求，所以我这儿感到满意的，认为这个农业对我大有前景可望，认为直接一定好走下去，有改善。
0: 现如今，童军在张家界地区的水稻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近4000亩，还在海南的宝田、安徽的黄山、东北的五常跟南溪县等许多地方开辟了新的示范基地。再加上多处饭店的收益，2018年预计可以实现收入2000多万。创业成功的他，将自己的农耕经验整理成一套完整的理论，开办了一所学堂，把自己的经验心得传授给他人。许多当地的农民和外地闻名而来的创业者都在这里受益。
2: 作为我来讲呢，我觉得说希望把我们这个整套的这个技术啊，把它在全国范围内把它推广开，这样的话对这个我们的这个环境保护啊起到更大的作用，然后呢我们的这个食品安全问题我相信也得到一个很大的这个改善啊，这可能也是我今后发展的一个方向吧，也是我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0: 服务社会发展，推进法治建设，规范司法行为，促进社会正义。检察之窗和您聊聊检察故事。一场看似普通的交通事故，司机刘某竟在交警眼前撒谎，致命的车祸却没有碰撞痕迹，案件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看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检察院如何依法审查，精准公诉。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夜幕低垂，细雨绵绵，在盐城市亭湖区某公路的交叉口，一声闷响划破了乡村的寂静。一名行人倒在血泊之中，身边是一辆扭曲变形的自行车。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后，确认被害人陈某已当场身亡。很快，一名自称是肇事司机的男子刘某向赶到现场的交警投案。他神色慌张，坚称自己驾驶着重型自卸货车在转弯时，因视线不清撞上了骑自行车的陈某。
2: 刘在开着这个打包机在前面走的过程当中，碰到了被害人的自行车，被害人当场就死亡了。
1: 案件很快进入调解程序。经协商，刘某赔偿被害人近亲属90000元，保险公司理赔52万元，被害人近亲属出具了谅解书，赔偿到位，家属谅解，一切看似已经尘埃落定。随后，公安机关将本案移送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然而，一个疑点浮出了水面。
2: 在我预卷过后大概没几天，我就接到了这保险公司的电话，就跟我们讲说这个案件，这个交通事故里面可能有骗保的事情发生吧。
1: 案件疑似存在骗保行为，检察官对此案卷进行重新审阅，很快一个不合常理的细节引起了他的注意。
2: 他的最原始的现场勘验检查的这个笔录里面，没有案发所指向的这辆卡车啊与被害人骑的自行车之间没有碰撞的痕迹，这是不大正常。
1: 案发现场除被害人的自行车外，还有一辆重型自卸货车和一辆农用装载机。司机刘某坚称自己驾驶重型自卸货车撞了人，其老板王某也对此作证，但现场勘查笔录却显示涉事货车与死者自行车之间未见明显的碰撞痕迹。
2: 被害人的死亡，他是交通事故致胸腹部多处损伤死亡，那也就是说被害人这个身上的这个伤啊应当是有撞击的，那你既然要撞到被害人，那肯定会跟被害人骑的自行车要有碰撞。在卷宗里面给我们呈现出来的就没有卡车啊，就肇事的卡车没有与自行车碰撞的痕迹，
1: 两辆车之间没有碰撞痕迹，检察官认为该起交通事故存在疑点，随即向交警了解情况。交警认为交通事故中肇事车辆没有碰撞痕迹也有可能。
2: 他说不是所有的事故100%都有痕迹，也有例外。
1: 保险公司举报有骗保嫌疑，现场又找不到卡车撞人的痕迹，而死者的伤情又的确是被撞造成的。这三个信息叠加在一起，让检察官产生了一个判断，真正的肇事车很可能不是这辆卡车，刘某很可能在撒谎。检察机关依法将案件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并引导侦查取证。公安机关经审查，决定对刘某等人以涉嫌保险诈骗罪立案侦查。
3: 很多的证据都已经灭失了，真实的现场资料那都是犯罪嫌疑人调包伪造的这么一个现场，而且死者的尸体也已经进行了火化，所以说办这个案件的难点是很大的。
1: 为了找到突破口，检察官决定转换思路，从调查现场的两辆车入手。刘某为当地一秸秆回收公司的工人，平时工作是将收割的秸秆用农用机械车打包，通过短距离运输将秸秆放在宽阔的马路上，再打包装载到卡车上。
2: 首先我跟这个刑警啊，我们一起到了这个另外一家秸秆回收公司，我们看了一下他们的这种秸秆回收的操作流程是什么，要熟悉他们，你这个农用机械跟卡车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什么样的合作关系，也就是说前面的农用机械在对散落的秸秆进行回收 要进行这个运输，回收运输，运到最终停放在一个地方以后，有大卡车往上装。那就是说，这个集粮回收必须要有两辆车子在这个田里面、地里面，一个是农用器械，第二个是卡车。
1: 秸秆运输需要两辆车，案发现场的车行动轨迹是否一致？检察官随即与公安机关对汽车行车轨迹以及交警接触警时的执法记录仪录像进行详细研判和分析，真相的拼图开始逐渐完整。通过技术手段对手机经纬度的回溯，一个惊人的事实浮出水面。案发当天下午，刘某的轨迹和另一位同事丁某的轨迹几乎是完全重合的，一前一后缓慢移动。
2: 那也就证实这个两个驾驶员，刘某在开农用机械车，丁某在开大卡车。
1: 此外，老板王某在事故发生后的反常行为也加重了嫌疑。事故发生后，老板王某到现场后的第一时间并未报警。
2: 收到接通人员就发现了，在大卡车的前方20米左右，当时是有一台，就是案件我们所说的刘某驾驶的那台农用器械。因为当时交警的注意力都在这辆大卡车上，就没有对农用机械进行勘验。
1: 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检察官对嫌疑人刘某进行第二次谈话。
2: 刘某呢，他是个打工人，打工仔，性格呢还比较内向，属于老实的，胆子比较小。
1: 案发当天，因农用装载机照明不够亮，同时乡村道路上没有路灯照明，刘某便驾驶装满秸秆的装载车在前面开，其同事丁某驾驶重型自卸货车在后面为其照明。在于交叉路口处，刘某驾驶的装载机的右后轮碰到了骑自行车的陈某，刘某立即停车进行观察，发现陈某已经趴在地上昏迷不醒。
4: 当天晚上因为下雨，然后就是我们操作在田间地头工作的那台机器，它的那个机器的那个灯呢，可能因为被雨水就是连的不怎么灵光了，不亮了。然后就是说，因为是两个人开车。然后我说我在前面开吧，大货车在后面开，然后就是帮我照着路。
1: 事故发生后，刘某随即喊老板王某到事故现场。由于重型自卸货车保险是完全投保状态，老板王某为了逃避公司的高额赔偿，提出了让刘某承认其驾驶的重型自卸货车与陈某发生了碰撞，伪造了二次现场，以此骗过交警。
4: 就说我开的这个货车，然后就是说看看能不能通过就是保险公司理赔这一方面，就是减轻压力。那对这个就是一开始做的最错的一步。
1: 然而，真相并不会因为一纸调解书而被掩盖。当检察官揭开这起伪装的事故时，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被害人家属已经拿到了赔偿，出具了谅解书，他们需要知道真相并退回赔偿款，由嫌疑人重新赔偿吗？
2: 对他们来讲，家里面人死亡又得到了赔偿了，出具了谅解书，对他们来说，他们整个的法律这种事实已经全部完毕了。按照严格的流程来讲，从头再来。但这样呢，我们考虑到社会稳定，被害人金清楚，他也出具了谅解书，没有社会矛盾，目前我们没有惊动他们。
1: 被害人家属是无辜的，他们承受了失去亲人的痛苦，基于当时认定的事实接受了赔偿，出具了谅解书，生活好不容易归于平静。检察机关没有惊动他们，真相需要还原，但不意味着要让受害者家属再受一次伤。刘某的9万元个人赔偿家属依法保留，王某等人骗取的52万元保险金由王某、刘某自行退还。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不仅刘某交代了罪行，另案处理的王某最终也对其策划指使他人做伪证进行保险诈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配合将骗取的52万元保险理赔款全部退还。真相大白，责任该如何划分？刘某连续犯罪又该如何惩处？检察官对此展开讨论。
2: 首先，刘某他这个交通肇事罪是要涉及的，但这个交通肇事罪因为前期的这个 现场勘验检查呀，他的无法恢复了，无法重现。因为当时勘查的现场针对的肇事车辆都是那辆卡车，那也就是他的整个的勘验检查笔录啊、事故责任认定啊都是错的。第二个呢，刘某啊，他在老板公司老板王某在骗保险金的时候，他是有帮助行为的，他有帮助，他因为他承认了自己开这个大卡车嘛，而且他也协助了做一些后续的理赔的一些工作，他就涉及到一个保险诈骗罪，但在这个里面他是个从犯。
5: 最终

0: 被告人刘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犯保险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犯罪嫌疑人王某另案处理。
1: 一个死者他的赔偿标准它是一样的，一个人被撞死了，就是每个人的他的死亡赔偿金，对于一个人来讲，对于同一个死者来讲，他这个赔偿金是固定的。
0: 这起案件看似是一场交通肇事，实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保险骗局。52万元的保险理赔款虽然已经到账，但最终还是被全额追回，伪装终究会被揭穿。对于被害人家属，赔偿是安慰，真相是交代。对于刘某，一念之差换来的是犯罪记录，改写的是整个人生。真相或许会迟到，但从不会缺席。
2: 从交通肇事到保险诈骗，刘某在隐瞒真相、骗取保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让他从事故的当事人变成了犯罪的被告人。真相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任何企图用伪装掩盖真相的行为，终将在法律面前现出原形。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稍后请看第二个故事。想象一个幽灵书站，它不印刷一页纸，不储存一个文件，却能让海量盗版小说瞬间触达上亿读者。运营者隐身于网络代码背后，如同一个数字幽灵，疯狂攫取着本属于创作者的财富。对于这种雁过无痕的新型犯罪，检察官的天网又该如何收紧？请看今天的案例。
0: 西安市某公司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其享有著作权的560余部网络小说被一款名为玄清小说的 APP 非法传播。由于案件涉及新型网络侵权手段，公安机关立案后立即商请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
3: 他们当时提供了网上下载的，就是他们有版权的560本网络小说，通过他们公司的数据做了一个对比，小说 APP 里的原版小说雷同数基本上达到90%以上，所以我们当时第一时间对该案进行受理。
0: 90%以上的雷同度，560本被盗版的小说，这些数字背后是确凿的侵权事实。然而，如何找到那个隐藏在屏幕之后的黑手，却成了摆在办案人员面前的第一道难关。当检察官介入审查案件材料时，玄清小说的狡猾与隐蔽才真正展现在他们面前。
4: 他越采取的是一种马甲的手段，他没有合法的这个小说 APP 的注册证，也没有许可证，那么他只有通过在网络找一些所谓的死户，就是有合法的这些备案许可证的这样的 APP 啊，比方说玄清小说 APP， 他借了这个马

0: 哪里，在网上也是看不到的。
1: 一个隐身的对手，一个空壳的应用，一场无痕的侵权，案件似乎陷入了僵局。然而越是复杂的布局，往往越存在一个无法隐藏的核心。
0: 犯罪你是奔着钱去的，钱流向哪儿，你别的可以是假的，那你账户呢？最终的账户要落到这个被告人手中，罪犯的手中啊。所以说把握住资金流是最有效的办法。
1: 对此，检察官引导办案民警开始深入剖析悬青小说的盈利模式。原来这种犯罪模式的核心在于流量变现，用户看似在免费阅读，但在阅读中必须强制观看广告视频。每一次广告的展示和用户的点击，广告联盟平台都会向 APP 的运营方支付费用。
0: 网络有广告联盟吗？对吧？那么通过广告联盟来看，这个广告费是给哪支付的？因为它嵌入的广告可能是涉及到多家广告公司，那么我们就要求公安机关对多家广告公司的这个广告费的这个支付要进行筛查，啊，看它共同指向到哪，啊，以此来锁定这个被告人。
1: 在检察官的引导下，办案民警全力追踪广告联盟的支付路径，通过层层穿透，海量的数据流最终指向了一个明确的终点——四川成都的一家网络科技公司。而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一个名叫尹某的人，逐渐浮出水面。
2: 我们到成都去了以后，在成都警方的大力配合之下，在他们公司把这个九名嫌疑人全部抓获，他们分工负责，各个环节扣得很严实。在成都警方配合下，当时对他们这个犯罪事实进行了审查。
1: 办案民警在现场扣押了大量电脑、硬盘和账目，可在审讯室里，犯罪嫌疑人拒不认罪。为了建立悬青小说这个侵权 APP 与尹某公司之间的直接排他性关联，检察机关引导公安机关委托某司法鉴定中心对从市场上公开提取的悬青小说安装包与在尹某公司涉案电脑中查获的开发程序代码进行哈希值比对。
3: 就类似于检方给我们提交，就是委托方给我们提交检材，那么我们一定有一个哈希，然后呢这个东西来确认，然后呢这个文件类的话就要有个哈希来确认文一值，这个文件的身份证号，然后呢来做这个事。然后我们如果说做出来东西检出的东西，然后呢确定好之后也是要确定一个哈希，然后提交给委托方，然后呢这个也是唯一，也就是说是我们鉴定完的结果是这个，你任何时候可以啊怎么样去拿这个哈希值来确定它有没有被篡改。
1: 哈希值被誉为数据的数字指纹，它是唯一的不可篡改的。比对的结果显示两者完全一致，从技术的最底层铁证如山地锁定了悬青小说 APP 确系由尹某公司开发并运营投放。
0: 这个问题的核心是谁实施了这些行为，不单单是哈希值，包括它的外在的界面操作功能啊，这个操作视频的指认，付广告费的这个资金流的指认确定啊，多方面的综合认定。
4: 没鉴定之前他们是不认罪的，就是你要把这些客观证据摆到他面前的时候，他们才慢慢的开始认罪。
1: 在完整的证据体系面前，尹某最终承认其团队通过制作大量马甲 APP， 以伪装方式绕过应用商店审核，利用技术手段抓取正版小说内容，并在 APP 中嵌入广告系统实现非法变现。随后案件移送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0: 他们的这个笔记本电脑的一些工作日志、工作内容当中有没有涉及到著作权？通过这些，包括他们的微信聊天记录，对吧？有没有涉及到著作权的问题？通过这些来，印证被告人或者嫌疑人是否主观明知他们所这个开发的这个悬青小说 APP 全部都是侵权作品。
1: 然而对于检察官来说，案件的审查才刚刚开始。检察官发现尹某的公司开发了不止一款小说 APP， 除了悬情小说还有其他多个，那么这些 APP 是否也全部涉及

0: 侵权，他们的收益是否也应全部被认定为非法获利？
1: 犯罪数额的认定不好认定的一个原因是，首先作为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件，你要有权利人的一个报案。他开发了那么多小说 APP， 对吧？我们能不能因为他开发了悬疑小说 APP 有侵权行为，那么断然的就推定其他小说 APP 也都是侵权行为，其他小说 APP 的获利都是非法获利，能不能这样子？显然从这个证明标准的角度讲，我们不能这样简单的去类推。
0: 由于尹某公司同时经营着部分合法业务，其公司账户的资金流是非法收入与合法收入高度混同，要在这种情况下精准剥离出每一笔非法获利，客观上无法完全查清。面对这一困境，检察官及时调整思路，在非法获利无法查清的情况下，依据司法解释的规定，转向以侵权作品数量作为入罪标准。
2: 根据侵犯著作权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如果复制发行未经他人、未经著作权人授权的作品，然后在非法盈利数额、非法经营数额在50,000元以上，或者是复制发行他人、利用信息网络传播他人作品数量在500本以上的，构成侵犯著作权罪。他卖的这个小说的本数超过了500本以上，也是属于构罪标准之一的，也是属于需要刑事去追究他的责任的。
0: 最终，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检察院以侵犯著作权罪对尹某依法提起公诉，对于证据不足的其他涉案人员仍需继续侦查。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判处尹某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这起利用技术手段隐身的网络侵权案件，最终实现了精准打击。
3: 正义或许会迟到，但在数字时代，它必须学会加速。这起案件昭示我们，当犯罪披上技术隐身衣时，法治就必须成为那束最强的穿透光。保护创新不仅要追上奔跑的侵权者，更要预判他们下一步的方向。这正是数字时代赋予法律人的新使命。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我的主讲题目是泛海而生，向海而歌，聚焦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海洋经济。习近平总书记在18届中央政治局第8次集体学习时重要讲话，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面向海洋则兴，放弃海洋则衰。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历史经验是什么呢？我们的祖先在《周易》中有记载，枯木为舟，眼目为鸡，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患。大致意思是弯空树木做成舟船，削平木棒做成船桨，利用舟船和船桨可以使人通过原来不能通行的大江大河，到达很远的地方，这样对天下人都有利。2700多年前，我们的先人就有如此的大智慧。其实中国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乘舟弄船的先民，中国的海洋文化可以追溯到7000年以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从公元3世纪到公元15世纪，中国古代的航海业和航海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可以说，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开发利用海洋的民族之一。那大家知道中国古代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叫什么吗？还叫海上香料之路，或者说是海上陶瓷之路。那大家知不知道海上丝绸之路萌芽于什么时代？萌芽于商周，发展于春秋战国，兴盛于汉。韩非子立心于山海而国家富，说明战国时期已经把海洋经济上升为国家意识。我们的古人还有四海同会，环九州为四海等观点，都证明中国的海洋文化历史悠久。可到了15、16世纪明清时期，随着2次禁海令的颁布实施，中国逐渐地走向了闭关锁国，中国航海业由此衰落。而我们反观同时期的欧洲呢，15、16世纪的欧洲，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后面发展起来的海上强国英国，他们在这一时期迎来了欧洲的大航海时代，有了达伽马、哥伦布，所以欧洲出现了文艺复兴、工业革命。欧洲随着航海业的发展，其经济发展处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所以我们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后，要坚定地开启向海发展的新时代。党的18大报告中正式将海洋强国建设提高到国家发展和安全战略高度，明确提出要提高海洋开发能力，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加大海洋生态保护力度，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这是继2003年我国制定第一个海洋经济纲领性文件《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后，再一次提出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综合性规划。党的18届三中全会报告指出，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对水土资源、环境容量执行限制性措施，建立陆海统筹的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污染防治区域联动机制。在党的18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我们看到有关建立健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推进海洋渔业综合执法。党的19大统筹国内经济发展大局，作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战略部署，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海洋经济工作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14-5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共19篇，其中第11篇是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党的20大报告从更宽广的国际视野和更深远的历史视野，进一步要求加快海洋强国建设。报告指出，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部署。那我们这里注意到，20大报告比19大报告又多了一个表述，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我们不仅要发展海洋事业，同时我们要重视保护海洋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建设海洋强国发表了一系列的重要讲话，为我国创新海洋科技、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接下来我主要就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我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所取得的成绩，以及曹飞店在唐山海洋经济发展现状下砥砺前行、奋力开拓新局面的几点思考和大家共同分享学习。第一个内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国内外学术界有关海洋经济研究的文献比较多，但是由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时间并不长，因此研究也并不多，主要是从以下几方面展开。这些成果总体上将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概括为五个方面，即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并阐述了各个方面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创新是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协调发展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发展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般形态，开放发展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发展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取向。关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新发展理念，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新时代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是要求海洋经济发展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研究新时代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是构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理论出发点，而新时代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应是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逐步实现的。因此新时代的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是要坚持新发展理念，既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坚持绿色发展，坚持开放，坚持共享发展，并实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果的共享。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将科技创新作为根本动力。首先，围绕海洋经济产业链开展海洋科技创新，对海洋关键核心技术加大研究投入，以海洋创新推动海洋经济转型升级，促进海产品走向全球产业价值链高端。其次，推动海洋经济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提升海洋科技创新能力，实施并不断完善市场准入机制和市场退出机制，再次大力培养和引进海洋科技创新人才，为海洋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指出，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目标和尺度，是发展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是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是发展短板和潜力的统一。这意味着海洋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协调发展。海洋经济协调发展具体体现为海洋经济产业结构优化、海洋经济和社会同步发展、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海洋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内容包括海洋资源和陆地资源开发协调联动、区域海洋经济协调发展、协调海洋经济系统内部的选择机制、创新动力以及运作方式，有助于推动海洋经济向稳定、全面、平衡的方向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部署。2016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指出，新的起点上，
我们将坚定不移推进绿色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进绿色发展应做到促进海洋开发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依法依规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推动低排放的海洋服务业和海洋高技术产业发展，推进海洋油气、海洋化工、海洋交通运输等实现节能减排，支持海上风能、潮汐能、波浪能等清洁能源产业发展。那我们国家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就要坚持走开放发展的道路，要与世界沿海国家共同打造海洋经济合作平台，推动建立海洋经济合作国际机制，要深化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交流合作，不断拓展合作的深度和广度，要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合作共建海外海洋经济产业园区，共同制定海洋经济发展规划，鼓励支持产业园区和各类涉海企业参与建设，鼓励和引导我国涉海企业在国外建立产销经营服务网络，鼓励涉海企业海洋科研院所与国外涉海研究机构建立海洋产业技术创新联盟，要深化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国际交流合作，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涉海企业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以支撑海洋强国建设，共享海洋经济发展成果，使海洋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标。当前海洋经济发展与民生福祉紧密联系，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快了城市化进程，缩小了城乡差距，海洋渔业、海产品加工业、海洋生物医药、滨海旅游业及涉海服务业的发展创造了就业岗位，为沿海地区居民增加劳动收入、提高生活品质做出了贡献，故而海洋科教文化、涉海公共服务等不断完善，成为人民生活越来越迫切的需求。新时代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应以人为本，强调让人民共享海洋经济发展成果，提升人民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积极创造高层次需要实现的有利条件。自党中央关于海洋强国建设重要部署以来，我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进入快速路，并在海洋医药、休闲娱乐、海上资源开发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绩。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所以我们进入了海洋经济发展的快车道，这速度有多快请大家体会。2023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9909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实现持续平稳快速增长。一、我国海洋经济已连续多年保持平稳增长。二、我国海洋经济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深化，成效显著。三、海洋科技创新能力增强，高技术领域取得突破。四、海洋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加大，效果显著。五、沿海地区民生水平改善，成效显著。所以我们这里看到，第一个快是海洋生产总值快。那据世界银行预计啊，到2030年，全球范围内对粮食的需求将增长50%以上。水产品作为国际公认的优质动物蛋白来源，世界很多沿海国家都在不断地探索渔业养殖技术、科技创新。今天重点跟大家讲一下渔业养殖方面的成绩。首先，养鱼一直是世界上让食物产量增长最快的方式之一，但它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疾病、营养过剩、排污污染和过度捕捞等等。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树立新发展理念，坚持走可持续的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道路。现在的渔业养殖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渔业养殖已进入到了4.0时代。是的，也就是说，从一开始的池塘养殖，然后变成了设施养殖，就是我们有一个控制的工厂化或者是网箱养殖。
然后现在进入到了第三个阶段，也就叫做数字化养殖，就是我们能够隔着屏幕看到看清这个鱼在干什么，鱼在那儿是静静的睡觉还是在那儿欢快的吃食。那第四个阶段我们叫它智能化养殖，就不需要人去盯着屏幕看了，智能化的养殖设备就会根据海水的温度、海水深度、含氧量等进行实时监测，自动调整。2022年9月，青岛国信集团倾力打造的一款大型海上养殖公船“国信一号”收获了第一批的渔获。它首创了船载舱养的新型养殖方式，为全球的深海养殖提供了中国样本。这艘公船排水量为13万吨，每年可以养鱼3700吨，是挪威网箱养殖三文鱼产量的6倍。那我国著名查干湖每年出鱼是1500吨，这艘养殖公船的产量是查干湖的2倍还多，所以说它是一艘航母渔场一点不为过。这艘航母共有15个养殖场，共能提供8万立方米的水体，为了保证水

质，船上设计了水体交换系统，每天进行16次的水体交换，为舱内鱼类提供新鲜的海水。新鲜的海水是鱼类的生存环境，基本接近海洋，既提高了鱼类的质量，又提高了舱内水体的养殖密度，实现了单位水体高产。这艘航母的最大特色是可以在全海域自由游弋，可以选择适于鱼类生长的海域，既能躲避赤潮、台风等自然灾害，又能选择最适宜的水温，为鱼类的高产创造条件。这艘航母自动化程度很高，从投放鱼苗、投食、起捕、加工冷冻到装箱，全部实行自动化。也正因为如此，偌大一艘航母上只需35人，平均每年养鱼100吨，那这艘航母每年创造3亿元的产值。国新一号所采用的船载舱养殖方式，跟传统的养殖方式相比，有非常多的优越性。一是避免了近海的污染，二是在养殖品种上有更多的选择余地，三是提高了养殖密度，四是可以避开台风或赤潮的影响。特别是提高养殖密度方面，效果特别明显。公船上的养殖密度最高可以达到传统网箱的6倍，而且养殖周期也缩短了1/3，鱼苗成活率提高到95%。前面我们说到，之前的发达国家在养殖技术方面都搞垄断，那我们想要追赶他们，首先就要在机器人的研究方面进行突破。我们的深海研究起步较晚，是从1998年开始的。海南从挪威引进了一套深水网箱，标志着我国的深海养殖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我们的技术人员就发奋努力开始研究国产的设备。2017年，我们国家为挪威生产了一套名为海洋渔场一号的养殖平台。2022年，我国又为挪威生产了一艘公船，它宣告了我国在深海养殖领域的革命性跨越，宣告了我国从深海养殖方面的技术由弱国变成了技术强国，而且深海养殖方面的中国制造还将走出国门，去征服那些曾经让我们仰望的发达国家。国新一号使我国的深海养殖业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技术，我们实现了换道超车。随着中国海洋经济快速发展，我们国家已在全球海洋经济发展规模上占据优势。中国与美国、欧洲同属于海洋经济发展规模的第一梯队。由中国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来看全球海洋经济发展趋势。第一，海洋经济增长潜力超过全球整体经济增速，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进一步扩大。第二，全球海洋产业发展格局加快调整，海洋经济重心偏向亚洲。第三，海洋科技创新步伐加快，创新驱动日益成为海洋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第四，地区一体化规则有望成为重要推动力量。我们从海洋经济发展落后到进入全球海洋经济发展规模第一梯队，由落后到领先，我们用了大约20年的时间。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第二个快是科技创新研发速度快。前面我们讲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时提到，创新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创新要有人来完成。我国在深海养殖领域从无到有，从落后到先进，以至于到最后的实现超车，取得这样的成就离不开我们的科研团队。我们的科学家早就提出各种设想，但是无奈于我们当时国力还有各种因素的影响下，特别是科技和工业落后，使得科学家的设想只能停留在纸上。在新时代的发展激励下，青岛国信组建的研究团队开启了攻关研究。我们看这个团队的平均年龄39岁，文化水平高，经过团队成员的共同努力，终于在4年后让国信一号驶向大洋。所以我们这里看到的第四个快是科技研发人员他们的成长速度快。全国有3大海洋经济圈，这3个海洋经济圈中又有10个重点沿海片区。我们唐山处在北部海洋经济圈中，
唐山比邻京津冀城市群，唐山港东距韩国仁川、日本分别400海里、680海里，与矿石出口国澳大利亚、巴西、秘鲁、南非等国海运航线十分顺畅。作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海陆集散地，不论是经济、地理位置还是资源，唐山在环渤海经济圈中都占着优势地位。唐山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主要体现在交通运输业、唐山港的开发建设、海洋渔业方面。我们建设有海洋牧场、海水淡化产业，还有新兴产业、海上风电产业等方面。曹飞电聚焦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全区上下拼在一起，干在一处，推动主要经济指标持续领跑省市，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全省第一，经济发展绩效专项考核全市第一。大金重工、海洋工程、高端制造、装备等14个投资超50亿、上100亿元大项目签约成功。1+5开放平台政策叠加优势加速释放，中国曹妃甸、德国离岸投资服务中心在海德堡揭牌 ，RCEP 实施示范区服务中心挂牌运行，全省首个 RCEP 线上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营商环境考核连续排名全省第一，曹妃甸区建成了最大的外海网箱抗风浪海参养殖基地，形成了全区水产养殖企业规模，养殖户增收效益明显，虾蜇立体化养殖户不断增加，规模化科学化养殖成为各场镇养殖户的最大愿望，全区规模化科学化养殖的发展势头强劲，养殖规模扩大的养殖户正在不断增多。豪农发集团子公司自主研发发明专利一项，实用新型一项，已广泛应用于生产全程。公司先后荣获河北省科技中小型企业称号，以红强公司为盟主，联合省内外15家科学院所、水产企业等，创建河北省工厂化渔业养殖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打造唐山市智慧渔业养殖与加工技术创新平台。此外，公司产品被北京食品公司纳入惠贡产品名录，并上架中国农垦集团公司旗下中垦优选线上商城。推进曹妃甸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首先要了解曹妃甸的优势，同时还要预判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那我们的资源优势有哪些呢？曹妃甸海域的海洋生物资源主要包括各种鱼类、虾类、贝类、藻类以及多种其他水生生物。曹妃甸海域的矿产资源主要包括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这些资源主要分布在渤海湾。曹妃甸海域的旅游资源丰富，包括美丽的海滩、沙滩、海岛等。政府要对渔业养殖业发展做出长远规划，给予政策和财政支持，制定合理的渔业资源管理制度，建立海洋保护区，加强执法力度。我们运用新发展理念对未来海洋经济进行研究，探测海洋生态系统，制定科学的管理措施来保护渔业资源，采取生态修复，改善海洋生态环境，提高生物多样性，走海洋可持续发展道路。

在昆明市西山区团结街道的深山里，有这么一座不起眼的老年公寓。这座公寓是一位72岁的老人用了大半辈子的心血一点一点垒起来的。这位老人名叫戴琼兰，他抚养老人46年，在这里也有46个老人居住过。他是喜福了老年公寓的院长，也是这群孤寡老人生命里最暖的光。我第一次见到戴院长时，他正蹲在菜地里种辣椒。谁能想到，这位普通的农村妇女竟然提名了全国道德。

0: 还是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一起感受深山里的兰花香。故事还要从1979年讲起，那一年戴琼兰26岁，他居住的上冲村有一个名叫王刚的孤寡聋哑老人，老人生活贫困，总是将仅有的一点粮食都背在身上。戴琼兰看得揪心，一有空闲，他便去照顾照顾老人的生活。一天，戴琼兰意识到老人好几天没露面了，他心事重重地前去敲门，却发现王刚老人孤零零地躺在床上，病得奄奄一息。那时戴琼兰家里并不富裕，一家七口人连包谷饭都吃不饱，但他还是请医生来给老人看病，给他打针吃药。28天后，戴琼兰干脆将老人接到了家里照料。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他只是一时的头脑发热，坚持不了几天就会放弃，但是戴琼兰不顾家人的反对，照顾老人整整23年。说出抚养孤寡老人这句话是需要勇气和实力的。1979年到1990年，他积极投身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办加工厂，搞种养殖，搞运输，靠着勤劳的双手攒下了一些积蓄。在戴琼兰和家人的共同努力下，他们的经济条件也越来越好。直到2004年，他卖了7套城里的房产，租下29亩荒山，和工人师傅们一起一砖一瓦地盖起了这座老年公寓。当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时，他告诉我，他忘不了王刚老人临终前的眼神。
1: 他当时去世的时候已经不会说话了，他当时就是拉着我的手，就是眼泪一直在流嘛。我心里就想，我要盖一个大房子，把我身边看得到的孤寡老人都接回来，享受家的温暖。
0: 这里曾经住过6位盲人，他们的衣食住行都需要有人照顾，戴琼兰自己给他们喂饭喂水，捶背按摩，帮他们洗脸洗脚，端屎端尿。为了能让盲人们有一个遮风挡雨晒太阳的好地方，戴琼兰盖起了这座玻璃房。有一次，他爬上了房顶检查安全隐患，却一不小心从3米高的房顶上摔了下来，这可把老人们都吓坏了。从医院回来后，几位盲人老人听他说自己没事儿，都着急忙慌地挨个儿摸摸戴琼兰的头，亲自确认情况后才放下心来。戴琼兰也忍不住红了眼眶。
2: 据说是以花为媒，通过赏花家塑造文明品牌，将赏花。
0: 老年公寓里有位爱听新闻的老人，名叫邓志斌，他每天都要把自己听到的新闻讲给戴琼兰听。
3: 我做事比较晚，可是效率好哎。有一种生活就叫硬朗的生活。
0: 他曾经患上了喷射状痔疮出血，送到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
3: 2007年我那一次病危也是，带到我送了医院，交病危通知单了，钱子没得那钱，是带到钱。带到钱的子，所以呢，我下达感激他。他是我呢，哦，也可以说是在他父母救命恩人。我唯一的一个纪念嘛，就是珠宝小学街。我妈那哈子就用他来喂我饭，我说送给戴院长，而不然那一年嘛，我也就没得了。
0: 2009年。民政局了解到戴琼兰的情况，为了帮他减轻一些负担，把20位老人接到了附近的公办老年公寓。但是老人们心里始终记挂着戴琼兰，没过多久就悄悄地跑回了喜福乐老年公寓。老人家，那当时您是怎么想的呢？

0: 他对我们太好了，我们哪点也不看了。我们去年民间上的也来说了，就是说问我们各看哪点看呢，我们说是不看了，就在点上养老就放这个就在点上了。
1: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20年8月30号深夜里，一场暴雨倾盆而下，洪水裹挟着泥沙，咆哮着怒吼着就是从这里冲击而下。20几位孤寡老人面临着生命危险，枯瘦的手紧紧地抱着床单、被褥、锅碗瓢盆，心急如焚的戴琼兰扑通一声跪在了水里，他声嘶力竭地大喊着：“大家快走，什么都没有你们的命重要。”
2: 老师，为什么这么危险的时刻，他们还是不肯走呢？
1: 因为他们知道，这是戴琼兰拼尽了一生辛苦打拼的心血，所以他们想要全力保住老年公寓的财产。随后，戴琼兰叫上了儿子和护工们，把老人们一个个背到了高处，安顿好所有老人后，回头一看。揪心了，两个鱼塘被冲毁了，他养的2000多只鸡、12头猪全没了，老年公寓积水最深处达到了3米，至少损失40多万元。附近的村民知道后，背着米面油盐，扛着柴火就往老年公寓送，把这间屋子全都堆满了。他们撸起袖子，卷起裤腿，清理泥沙，将一袋袋泡烂的玉米摊在太阳下翻晒，漫山遍野地寻找跑丢的猪。他们说，戴大姐不容易，不能让她一个人扛。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和爱心汇聚在这个老年公寓里，在这里老人最多的时候有38位，也就是在这间小小的厨房里，老人们的一日三餐全靠他和3名工人张罗。张阿姨，这么多的事情就你们几个人怎么忙得过来呀？
3: 做起来已经习惯了。我们每天6点钟就起床。我们还有一个时间表，我们按照时间表一样一样的来，就不觉得忙了。
1: 老年公寓的日常是家庭农场式的运作，衣食住行都是大功率运转，洗一次衣服需要6台洗衣机，吃一顿饭需要4斤大米。好在从2005年到现在，民政局每月都会给每位老人发放补助费，从原来的80块逐渐增加到了1061块，基本保障了老人们的日常生活。戴琼兰不仅收养老人，还收养了2个孩子，供他们读书。戴琼兰对待他们比对自己的亲生孩子都上心，每次都去给他们开家长会，而他自己的亲女儿却只去开过一次。说起女儿，戴琼兰的心里有很多愧疚。
3: 因为当时我们经营砂石料，就家里的事情顾不上了，别人家的孩子是早出晚归，我家的姑娘中午还要回来照顾卧床的公公，还要照顾收养的第一位老人。别人家的孩子是父母做饭，但是我家的孩这个女儿总是看到她站在大灶旁的小凳子上给我们做饭。其实在我的内心，我们不是一个好母亲。有一次我到他们单位去做道德讲堂的时候，我在讲台上，我站在讲台上看到自己的女儿在下面瞪大眼睛看着我的时候，我连看都不敢看她。
1: 那妈妈对2个妹妹更好一些，你心里边会不会有难受或者委屈呢？
4: 没有，因为我觉得拥有这样的妈妈，我感到骄傲和自豪，因为从妈妈的身上，我学会了爱。

0: 奉献。我知道妈妈心里面装着很多人，她做的那些事，我理解。
1: 阿姨，刚刚我也和老人们一起吃了饭，你们自己种的菜确实很好吃。
2: 是的，
1: 老人们刚刚还告诉我，在他们生病的时候，您都是一口一口的喂饭给他们吃。
2: 是的，因为生病的滋味也不好受。我已经送走了29位老人了，还有他们的照片，我可以带你们去看看他们的照片。
1: 好的，好。

0: 这位是朴琼珍老人，把这位老人接回来以后，我每天连睡觉我都陪在他的身旁，直到2013年10月23号凌晨1:40，我再次给他喂水的时候，他就去世了，享年98岁。因为这些老人来我家的时候，我记不得名字怎么写，我不会写，但是每位老人去世了，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还有这个老人，他精神病嘛，到我家来就没发过精神病。
1: 大阿姨，您和这些老人之间印象最深的事是什么？
0: 印象最深的这些老人嘛，经常就是我们不是发给他们东西嘛，有时候发给他们水果啊、小饼干啊，他们总是要留一份给我。
2: 本是日常无微事，情至深处才觉暖。家乡的妇女们听了他的事迹，纷纷流下了眼泪。他的事迹像火种一样，一传十，十传百，受到了国家相关部门的关注。他曾在一年之内到北京接受3次表彰，省级、市级、区级的表彰更是数不胜数。然而，耀眼的奖章并未改变他的日常轨迹，他始终扎根在老年公寓，俯身于床榻边，忙碌在灶台旁，用日复一日的悉心守护，诠释着一名共产党员最质朴的初心与最深沉的大爱。深山的兰花或许无人知晓，但它的香早已沁入每一寸土地。戴琼兰，它就像那朵兰花，高洁，长在深山幽谷，默默无闻，坚韧，遇到任何困难都能始终如一。它的故事化作缕缕兰香，随风而至，飘向远方。在党员志愿者的名单上，在全国各地新建的养老服务中心里，在一老一小民生工程的推进中，作为党员，我们应该学习他的精神，汲取他身上的力量，在各个领域、各行各业真情服务群众，把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保持下去、传承下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重温红色记忆，传承革命精神。欢迎收看由中共自贡市委党史研究室和自贡市广播电视台联合策划制作的系列专栏节目《红色记忆》。在四川省自贡市自留景区重泉镇的竹园村，修林秘竹当中掩映着一座典型的川南民居四合院，小青瓦、砖板墙，透过历史的烟尘，无声地诉说着一段尘封的往事。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烈士当年就出生在这里，至今仍有不少人前来寻觅英雄的足迹。今天我们继续为您讲述革命英烈卢德铭的故事，秋收起义

壮烈牺牲。罗德明，又名季雄，字邦鼎，号右心，四川自贡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革命烈士，全国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1905年6月9号，出生于双石镇狮子湾，如今自贡市自留景区重泉镇竹园村一组，黄埔军校27毕业。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东征和北伐中冲锋陷阵，屡建奇功。1925年任叶挺独立团二营四连连长，后升任独立团二营营长，国民革命军第四军25师73团参谋长。1927年9月，卢德明担任秋收起义总指挥，为掩护部队突围而壮烈牺牲，年仅22岁。

毛泽东按照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积极发动组织秋收起义，在萍乡张家湾召开的军事会议上，确定了起义的军事行动、部队编制和进军路线。卢德铭任秋收起义部队总指挥。1927年9月9号，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了。经过前期的战斗，9月19号，各路起义部队在浏阳文家市会师。在当晚召开的前敌委员会会议上，毛泽东根据敌强我弱和起义部队已遭受严重挫折的情况下，决定改变攻打长沙的作战计划，提出向罗霄山脉进军的正确主张。毛泽东在讲到根据地与武装斗争的关系时，打了一个通俗有趣的比方，说革命要有根据地，就像人要有屁股，人若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要是老走着定然不会持久，腿走酸了站软了就会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据地，才能够有地方休整，恢复力气，补充力量，扩大发展，走向最后胜利。卢德铭坚决站在了毛泽东的一边，由于他是总指挥，在部队中有很高的威信，他积极支持毛泽东上井冈山的主张，对统一会议思想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最后通过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9月20号，中国工农革命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开始向井冈山进军。9月25号，部队从泸溪宿营地沿着泸溪河走徐家山斜斗头爬坡上山，进入山口沿，向莲花进发。这一次毛泽东随前卫行动，卢德铭、余洒度随师部居中，后卫为苏三郡第三团。先头部队已经通过了，后续部队第三团却中了敌人埋伏，损失很大。在这危急时刻，卢德铭挺身而出，从前进方向折回，带领一个连的兵力前去阻击敌人，掩护后续部队进山口沿，上罗霄山。经过一场恶战，部队突破了重围，但在这次战斗中，卢德铭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2岁。对卢德铭身为赏识的毛泽东听到噩耗时痛惜不已，他悲愤地大呼：“还我卢德铭！”时间的长河流淌不息，却冲不淡我们对革命先烈的缅怀。让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传承红色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感谢您收看本期系列专栏节目《红色记忆》。

0: 大家好，我叫王月燕，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一名年轻的中共党员。小时候的我不理解什么叫信仰，长大后随着知识的积累，我知道了信仰的字面含义。直到我成为包河区长青街道的一名理论宣讲员，接触到了两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他们是施长明爷爷和唐旭友爷爷。在他们的身上，我对心中有信仰的理解才变得具象化。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他们的故事。这枚泛黄的勋章历经岁月的磨洗，却是99岁老兵施长明的心爱之物，见证了施长明老人那战火中的青春。施长明1946年入伍，1948年正式成为一名党员，先后参加了豫北战役、鲁西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每当回忆起往昔峥嵘岁月，老人总是感慨万千。是啊，有多少战友倒在黎明前，没能看到为之流血牺牲的新中国的诞生。最让老人难忘的是70多年前的立国之战抗美援朝，他和战友们一起跨过鸭绿江，捍卫祖国的尊严。施长明参加了5次战役中战果最大也是最惨烈的2次战役长津湖战役，他和战友们没赶上换装，就那样扒在-30度的雪地里48个小时一动不动。爷爷告诉我，有不少战友就那样冻僵了，再也没能醒来。说到这儿，爷爷红了眼眶，几度哽咽。他说，我们不能退呀，身后就是祖国，就是战死了也值得。说完这句话，爷爷的脸上露出了微笑，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豪和骄傲。我的红色故事另一位主人公是93岁的唐旭友。1951年，他响应号召应征入伍。回忆起当年作为新兵出入朝鲜，唐爷爷说，一切仍历历在目。唐爷爷所在的高炮64师进入朝鲜后，首要任务是保卫志愿军后援供应的要塞青川江大桥。唐爷爷回忆道，除了难熬的冷，朝鲜夏天雨季来临，拉力机常常让战士们拉到人虚脱，正是他们的以命搏杀才筑起了敌人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青川江大桥也因此成为抗美援朝战争史上的奇观。表现突出的他当兵第2年入团，第3年就入了党。1954年的天安门国庆阅兵，他作为炮兵的一员，开着高炮接受毛主席的检阅，这在唐爷爷看来是无上的光荣。每次说起，他沧桑的面容里满是笑意。30多年的军旅生涯，他跟随党的指引，保家卫国毫不含糊。退休后，本该安享晚年的他，却仍旧不忘初心，在基层治理中继续发挥余热，为社区工作积极奔走，建言献策，引导年轻党员和青少年回望党的奋斗历程，让红色基因代代传承。
1: 同志们，来看，这是什么？
2: 这是啥，班长？
1: 老班长说，这叫巧克力，闻闻，香不香？来，一人一块，别吃。
3: 好苦啊，班长，好难吃。
1: 老班长说是苦，但是这能提神啊。 马上就要有一场硬仗要等着我们打，多吃一点，提提神。
0: 你们在打仗？
2: 军舰。
0: 你是谁？你怎么穿成这样？你们是志愿？

0: 你欺负我们了。
1: 你们那里还有人记得我们吗？
0: 记得，我们都记得。是的，我们记得，我们不会忘记。当年浴血奋战的战友们不会忘记，祖国和人民不会忘记。2019年，施长明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受邀到北京参加国庆阅兵。2021年，唐旭友获得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纪念章是他们光辉岁月的印证，铭刻着老党员们的滚烫初心，还凝聚着我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奋进力量。施长明爷爷和唐旭友爷爷用他们的毕生奋斗书写了一部光芒夺目的革命人生的教科书。这部书的每一页都充满了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散发着共产主义信仰的巨大力量。生逢伟大新时代，青年当有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各大考察时指出，我们毫不动摇坚持开放战略，但必须在开放中推进自主创新。党的20大报告指出，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作为一名新时代的青年，我将会牢记嘱托，传承红色基因，根续红色血脉，既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不负时代，不负韶华，用信仰的力量成就我们无悔而壮丽的人生。

为了党和人民利益牺牲一切，这是我一生的信念。党有召唤，我有行动。

0: 我在闹着，你过来找我也找啊。
1: 刚子叫李自刚，对位于太行山路玉峰山脚下的下白石村人来说，他几乎是一个外来人。李姓在村里独门小户，李自刚兄弟一人，无系无派。李自刚十几岁外出上学，工作之后便在城里经商居住，再无在村里常住过。所以下白石村除了一些同龄人和老人知道刚子，其他年龄段的人几乎都不认识他。2015年1月之前，下白石村村情复杂，人心涣散，上访不断，基础设施落后，镇里领导挠头，村里群众抱怨。每每节假日偶尔回村一趟，一些认识他的老党员老乡亲就会给刚子唠些村里的事儿。因为知道刚子在城里经营机电生意做得很成功，是个有能力的小伙子，老人们就时不时地提议说，你要是能回来当干部就好了。后来镇里的领导找上了他，老领导们也频频劝导，李自刚陷入了思考。
2: 看着周边的一些村变得越来越好，但自己的家乡却一直村情不稳，发展缓慢啊，每次回来啊都是老样子，心里边就想应该要为村上做些什么。
1: 2015年1月5日是李自刚记忆犹深的日子，也是下白石村群众奔走相告的一天，刚子回来了。
2: 有了回来为村上干事的这种想法之后，我就决定回来

0: 参加竞选，没想到自己的得票最高，当时心里边还有点忐忑，看着乡亲们的目光里既有观望又有期望，我给自己说，既然回来了就好好干，干出样子。
1: 1月6号上任第一天，看着坑洼不平的大街和靠拉水吃的乡亲，还有村委会破烂的门窗桌椅，李自刚从凄凉中看到的是希冀。他告诉自己，万事开头难，不怕。谁想村民们就真给了他当头一棒。
0: 刚一上班就不断有村民来找我反映各种各样的事儿，像土地问题、垃圾问题，最多的就是吃水问题。我把村民反映的事儿都一件一件的记在本子上，不几天就记了100多件。
1: 100多条遗留问题压在了李自刚的案头，他有点没料到会这么多，但他没有乱，梳理头绪，排出轻重缓急，逐条解决。在人们交互着既有迫切又质疑的目光中，李自刚用朴实的行动告诉大家，干部就是为群众服务的，不要急，慢慢来。在一件件一桩桩的沟通交流互动中，人们慢慢看到理性的刚子也有着特别感性的一面。村民董永生腿脚残疾，行走不便，李自刚自己出资给他购买了电动三轮车。李自刚还做了一件让董永生想象不到的事儿。
2: 书记干了，就是经常来家开我，就是下雨天带领这个村委外来来家给我修补房屋，我还专门给我买了个手机，啊，到时候有啥事可以联系。书记对我们看好了，大家都说我们有个好书记。
1: 就这样，不到一年的时间，李自刚小本上的100余件遗留问题基本上都解决到位了。李自刚感觉到群众看他的眼神变了，说话的语气也变了。
3: 干了干活的时候啊，对他不熟悉，通过他做这些事的时候啊，觉得还行。
1: 这对李自刚来说无疑是最大的鼓励。下一步就是要攻克当时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突出问题，吃水难了。2015年春节那段时间，李自刚基本上都是在协商征讨、落实打井事宜。正月15元宵节是他上任的第60天，打井队正式进村。
4: 干部说，打井队要到咱村来，我不相信。结果没过几天，这个打井队到了，井也打成了，群众的几十年愿望也实现了。
1: 6个月的时间，李自刚始终盯在打井一线。由于地质原因，原本计划6个月钻至500米就可出水的深井，却成了瞎筒子。顿时，村里谣言四起，说什么的都有，钻井队也不干了。这下可把李自刚难住了。
0: 如果还要继续往下钻，还要再给钻井队支付钻井的钱，村里当时也没钱了。我就想，就是自己掏腰包，要把这个深井水钻出来。在历经1年半，井钻到752米之后，终于出水了，而且水量很大。经过化验，25项水质指标全部合格。当时大家都鼓掌欢呼，庆祝深井水终于来了。
1: 男儿有泪不轻弹，理性的硬汉子此刻陷在了群众认可的温暖中。要想富，先修路。李自刚又把目光落在了破烂不堪的街道上。3个月的时间，没日没夜的在工地监督施工质量。经过连续奋战，1.3万多平方米的水泥路面铺成了。告别了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腿泥的日子， 回村工作以来，李自刚生意也顾不上了，后来干脆把公司交给了别人，全身心地扑在了村里的事务上。下白石村一年一个台阶的蜕变着。2016年开始，先后硬化街巷30000平米，解决了村民出行难。2017年，新建了进村口牌坊和村标识，改善了村庄形象。2018年，硬化广场600平米，为村民文体活动提供了场所。2019年，高标准改造厕所300户，改善了村民卫生条件。2019年，完成天然气安装315户，提高了居民生活质量。2020年，建成街心游园及4处停车场，方便了村民健身、停车。2021年，对村庄进行绿化，提升了全村的居住环境。2022年开始安装下水道3000多米，解决了村庄污水横流的问题。2023年，对村卫生室进行高标准改造，提升了村民的就医环境。2024年，建成村南广场，结束了村南脏乱差的历史。李自刚认识到，没有经济支撑，一切都是空谈。2020年以来，他带领村两委成员外出考察后，制定实施了以农业、加工业和商业租赁承包为主的发展集体经济模式，采用支部加公司加农户加贫困户的方式发展林下养殖项目，首期为入股村民和贫困人口分红10%，集体增加收入8万元。2022年还建成了劳保手套加工厂，不但可解决20余人的就业问题，每年还可增加集体收入50000余元。2023年以来，他又通过争取乡村振兴财政奖补资金365万元，在村里建起了冷冻食品加工项目，该项目投资总额600余万元，新建厂房1300平米，安装速冻水饺生产线1条，产能为每小时可生产仿手工速冻水饺1吨。2025年6月，该项目已顺利竣工并开始投入使用，并与专业的食品生产公司合作经营，增加了80余个就业岗位，为村集体每年可增加经济收入20余万元。此外，该村在文明新风、移风易俗建设方面也卓有成效。他们通过成立红白理事会、组建志愿服务队等有效措施，积极为村民提供多项免费服务，引导群众树立文明节俭的婚丧嫁娶观念。该村积极推行移风易俗，倡导红白式减半。他们通过共享厨具、餐具、桌椅以及提供锣鼓队表演、婚车帮找等志愿服务，切实减轻村民负担。仅此一项，每年可为20余户村民提供帮助，可节约开支约20余万元。近几年来，下白石村从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到儿童节、建军节，都有福利物资和慰问品发放，同时每年还有医疗保险、家庭财产保险、金秋助学等补助，村民的获得感、自豪感、幸福感都能得到大幅提高。
5: 大米、白面、油都有，每年发。发的我们这个基本上有那个户啊，就7-8万。我们村上是有个好书记，李自刚同志，我觉得挺好。
1: 该村这些桩桩实事的落实，使武安下白石的村民都充满了幸福感，他们心里有温暖，眼里有未来。 近几年来，李自刚因表现突出，在2023年被省委组织部授予河北省千名好支书称号。同时，他还是邯郸市第16届人大代表，武安市第7届、第8届党代表。2025年，该村还被中央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授予第7届全国文明村镇光荣称号。没有一种根基比扎根于群众更坚实，没有一种支持比赢得民心更珍贵。李自刚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该村也在李自刚和支村两委的带领下，正奔跑在乡村振兴的阳光大道上。

我做护理护士就已经做了50年了。护理护士不是说马上学习马上会的，如果是有人要做油的话，我就免费给他做。那一种收藏品啊，现在就是一条油1000块都买不到了。

0: 很久以前，这里曾是以采集渔猎经济为主的氏族部落，如今当地人仍然临海而生，靠海而活。人们相信海会带给他们一切。在福建崇武半岛上生活着这样一群女子，她们戴着黄斗笠，穿着短小的衣服，宽松肥大的裤子，腰间系着银腰链，穿着奇异，惹人侧目。她们开公路，修水利，种田地，敬公婆，教子女，无论粗活重活，事事能干，样样出色。她们就是闻名世界的惠安女。人们常用水来形容女子的灵秀，而在泉州惠安惠东一带，这里的女子则更多了一份石的坚强。她们被称为惠安女，不仅能家务善耕田，而且更粗重的活也都不在话下。比方说扛着100多斤的石头盖房子，或者是挑100来斤的渔获，这些都能干得了。这种艰苦的劳动生活也形成了惠女服饰独特的风情。惠女服饰民俗文化源远流长，被认为是汉服饰文化中难得一见的活化石。已是花甲之年的詹国平老师傅18岁入行，转眼50年过去了。如今他已是当地为数不多的惠女服饰制作者之一。由于对惠女服饰的情有独钟，几十年来他一直学习设计制作惠安女服饰，刻苦钻研，这也源于他从小对惠女服饰的特殊感情。
1: 我刚好是17岁嘛，跟着继庆一直下乡到了我们郊区那个生产地里面去干活，那从那里一直跟那个这个会里的大大小小的男男女女的这个生活在一起啊，感觉这种服饰有点奇特，所以说我就很注意这些女孩子穿着那个义乌的那个纹样了、绣花了，什么东西都很注意。
0: 詹国平在制作惠女服饰的过程中，对于服饰的衣裤袖以及裤头都极为讲究，不仅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情趣，更根据习俗穿衣人的不同有着不同的设计，打破服装的呆板格局。詹师傅，您现在在做的这个是什么？
1: 这个是惠安女的衣服的袖口。
0: 那这个袖口的装饰它是有什么功能性的作用呢？还是说只是为了好看啊？
1: 衣服最亮丽的就是这个袖口。
0: 那所以就是在制作这个袖口的时候，它的花色要怎么样搭配呀、大家喜欢什么样的花色，这个是有一定的讲究呢，还是说全凭不同消费者他的喜好啊？
1: 年轻的就是需要花哨一点，那有不一定啊，有的上年纪的人，比如说子孙满堂啊，什么好日子了，他也是跟年轻人一样，素颜的睡口就是说家里就是没丈夫了，有什么烦心事了呢，他不喜欢花哨的，他就很简单的。
0: 哦，我明白了，就是不同的人根据他的年龄啊，还有对色彩的喜好不一样啊、有的袖口呢可能就会比较亮丽，有的就比较素雅一些。
1: 对对，
0: 缝制完成一件小小的惠安女上衣，需要经过裁剪、上线、试穿，再拆线、压花、浸泡、水磨、整烫等10几道工序的打磨。每一道工序都需要耐心，耗费时间。用詹国平的话来说，就是几乎每天都在店里，算是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吧。即使詹国平店里请了2个车工，但是很多衣服他都亲力亲为。在他看来，尽管惠女服饰这些衣服仅由几块布料裁剪拼接而成，但是做工复杂并且讲究。
1: 我现在都是一整天都是在做这个惠女服饰的，除了 说有人要量衣服了，我去跟人家量了，还有搞什么活动我去参加一下，其他时间全部都泡在这个做会理服饰这个时间里面。
0: 惠安女的衣服有很多讲究，据说那些传统的惠安女很爱美，稍微穿不整齐怕被人嘲笑，所以她们对美很讲究，从头饰到脚都有一定的严格要求，有封建头、民主肚、节约衣、浪费裤的戏称。
2: 师傅啊，刚才您说就是惠女服饰的特点，它是封建头、民主肚、节约衣、浪费裤，为什么这么说呢？
1: 比如说我们这里女孩子害羞了，她整个脸就遮起来，还有我们这里护理要劳动，这里防晒。
2: 这个民主肚是什么意思？
1: 民主肚是它又是短的了，
2: 露脐装了，
1: 露脐只是露脐，
2: 看起来很前卫，所以叫民主肚。
1: 就是这样子。
2: 节约衣呢，就是说上衣用的布料少，就是短打扮的这种。
1: 对对对。
2: 然后浪费裤呢？
1: 浪费裤是宽松裤，整个整块布没有剪掉。
2: 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很流行的这种设计，这种安排是为了什么样的需要呢？
1: 是劳动，都是劳动，从劳动中发现这种美。
0: 惠安女固守着这种超然物外的纯真思想，用简约朴素的劳动勾画着生活的色彩。生活智慧也随着惠安女的爱美之心被融入到服饰创作中。惠女服饰是比较特别的民俗服饰，但它作为劳动和生活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发展已逐渐脱离社会。而现在惠女服饰大多只有在舞台上才能看到。张国平每年制作惠女服饰1000多套，绝大部分是给文化演出专用的。
1: 会礼服是现在就是已经上年纪的人穿了，年轻的不穿了。比如说我明天要是做客，正要晚上就要准备最简单的打扮，都要半个小时以上。不像我们这现代人，要是马上说走就走的，好看好看就是麻烦都不穿了。
0: 20年前，詹国平就开始有意识地收藏惠女服饰，如今已攒下了好几箱，并于2008年在崇武风景旅游区内开设了惠女服饰展馆，供八方游客参观，可以激发当地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也是对传统文化的另类体现。
1: 对这种会礼服是有一种爱好，所以说也不计算说开多少钱的，就是说尽量有一个会礼这种一种行径好了，让人家参观一下说，说哦，原来当年的会礼是这样的。
0: 惠安女作为一种民俗风情由来已久，她们以奇特的服饰、劳动精神闻名遐迩。以前崇武海边的女人要捕鱼、做工、打石头，衣服的袖子短，不容易沾海水，裤脚款好卷起来，方便干活。惠女服饰离不开装扮，人们装扮最早的目的之一就是进行活动。

慧理当时是很当时在我们这个地方是很辛苦很勤劳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地区南宁的出海，本来我们这里的渔民哈要到浙江去捕鱼，家里的农活咯、家务咯、管孩子也都是女孩子在家里一手操办的，家里都没有男孩子的，所以说他们重担就在他们全部都在他们身上。

0: 最美的纹样是以不变继承传统，最美的颜色则取自于大自然。惠女服饰的配色大胆浓烈，他们相信海会赐予他们色彩，与大自然相比，生活的色彩也许就没有那么容易定义了。生活在海边的人们，男人们为了养家糊口出海捕鱼，无畏惧在浩瀚的海洋上搏斗，家中的惠安女则无怨无悔地以弱小身躯撑起家里的另一片天。长期以来，他们一直默默地隐忍了生活的苦涩，以勤劳、温良、孝顺呼应着传统文化的期待。
1: 肺腑是指精神，是由我们肺里精神演化而来的。听说1958年啊，我们肺里水库全部用肺安里去扛石头啊，几丈高的那个大坝都是我们肺里去建起来的。所以说当年的肺里精神在那个1958年建水库全部体现出来的。
0: 在詹国平看来，惠女服饰慢慢演变成一种符号和一种文化精神，制作惠女服饰成为她的一种使命，并从中找到乐趣。她用自己的力量执着地守护着惠女风俗文化，几十年来一针一线，不仅练就了詹国平纯熟的手艺，更见证了他对于这个美好文化所寄予的深情。

观众朋友们，画面上这一株株挺拔俊秀的蘑菇，像一把把撑开的小雨伞，它不但好看还好吃呢。它就是今天节目的主角长根菇。长根菇又叫长根小奥德蘑、大毛子、草菌、长根金钱菌等。长根菇属于淡紫菌亚门层菌纲伞菌目白蘑科小奥德蘑属，食用价值很高，是日常食用菌中的上品。长根菇营养丰富，每100克长根菇中含蛋白质14.2克，纤维素14.4克，总糖9.9克，脂肪0.3克，并含有胆氨酸、谷氨酸、天门冬氨酸、异亮氨酸、甘氨酸等人体必需的多种氨基酸，同时含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和钾、钠、钙、铁等矿物质元素，能够调节人体新陈代谢，增强体质，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的营养食品。长根菇口感上脆嫩鲜滑，味道鲜香，清甜可口，是极具品味的美味佳肴，深受消费者青睐，被称为食用菌中的珍品。长根菇适应性强，抗逆性强，可利用的栽培原料也非常广泛，容易进行人工栽培。正是由于长根菇的这些特点，目前栽培长根菇的工厂和栽培户也越来越多，并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那长根菇到底长得什么样呢？在栽培过程中又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今天我们就看看长根菇是怎样栽培的吧。长根菇子实体单根生长，茎改褐色，直径3到10厘米，幼时半球形，长大后渐渐平展，中部呈脐状，菌褶白色，菌柄圆柱形，直立，浅褐色，光滑，有纵条纹，长5到18厘米，直径0.3至1厘米，表层较脆，内部柔软。温度是影响长根菇生长最重要的因素，菌丝生长阶段要求温度在5至25摄氏度之间，菌丝生长最适合的温度为20至25摄氏度，低于5摄氏度或高于30摄氏度，菌丝生长不良。子实体生长阶段最适合的温度也是20至25摄氏度，水分也是长根菇生长必须的条件。菌丝生长阶段基质含水量以40%至80%为好，基质含水量低于40%或高于80%，菌丝生长稀疏缓慢，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50%至80%为好。子实体生长阶段相对含水量为50%至80%，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50%至70%。长根菇在菌丝生长阶段不需要光照，子实体生长阶段需要较弱的光照，促使子实体生长，一般以300至500勒克斯为好。光线超过500勒克斯，子实体容易枯萎。长根菇生长过程中要求空气中氧气浓度不低于15%，氧气浓度低于15%时，子实体生长缓慢。栽培长根菇，原种和栽培种培养基的 pH 值为6至8， pH 值超过8抑制菌丝生长， pH 值低于6容易产生杂菌感染。长根菇生长过程中
需要最多的是碳源和氮源。

0: 人工栽培时，杂木屑、棉籽壳、粉碎玉米秸秆等都能用作主要培养基质，满足长根菇对碳源的需求，麦麸、玉米粉等满足它对氮源的需求。为了调节栽培基质的酸碱度，还要添加石灰等辅料。在长根菇栽培原料方面，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既能满足长根菇生长需要的营养，又可以充分利用现有资源。通过上面的介绍，我们对长根菇有了一定的了解。下面来看看大棚栽培长根菇的设施要求。长根菇一般采用大棚方式栽培，大棚使用钢结构骨架，坚固耐用，
1: 棚的宽度为8米左右，高度为3.5米左右，
0: 长度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而定。棚上铺一层遮阳网和厚度为0.08毫米的塑料薄膜，用来保温和控光。棚内正中铺一条宽0.5米左右的管理通道，方便管理。棚内还要安置一些必要的设备，如温湿度计、排风扇、喷淋设施等，控制温湿度等因素，给长根菇最适合的生长环境。菇房我们也见过了，下面就可以栽培长根菇了。栽培长根菇用的菌种，栽培户可以从专业这种厂家购买，有条件的栽培户也可以自己制作，然后再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扩繁，这样能够节约成本。今天我们就从制作长根菇的母种开始，向您介绍长根菇的栽培技术。制作母种是栽培长根菇的第一个阶段，也就是从长根菇子实体中提取长根菇组织，培养成菌丝，这是栽培长根菇的关键。配置母种培养基的原料为马铃薯、葡萄糖、琼脂粉、蛋白冻、硫酸镁、磷酸二氢钾和清水。我们已配置2000毫升母种培养基，向您介绍长根菇母种培养基的制作方法。首先将马铃薯去皮，这里要注意，一定要把马铃薯的芽眼全部去掉，不然容易感染杂菌。去皮后的马铃薯切成1厘米左右的薄片，称取400克，将马铃薯片也加入锅中，用量杯量去2000毫升清水，倒入锅中，大火煮沸，煮到马铃薯熟透，用双层1000目的纱布过滤煮好的马铃薯液，这主要是防止培养基沉淀过多，影响菌丝的生长。过滤好的马铃薯液倒进量杯中，马铃薯液不足2000毫升时，用清水补足，继续放在锅中，大火煮沸。这时称取葡萄糖40克、琼脂粉40克、蛋白冻10克、硫酸镁4克、磷酸二氢钾4克，加入锅中，小火煮20分钟。为了防止锅底烧焦，我们要边煮边搅拌，直到葡萄糖等原料完全溶解，母种培养基就做好了。制作好的母种培养基要进行分装，母种培养基做好后分装到试管中，这里用的试管规格为直径18毫米、长200毫米。分装培养基，我们使用的工具是注射器，可以严格控制分装量，将母种培养基吸进注射器，再分装进各个试管，分装量为20毫升。分装后用干纱布擦拭试管口，深度要达到2至3厘米，并及时用消过毒的棉塞将试管口塞住，防止杂菌感染。分装培养基时要注意，母种培养基的温度降到45摄氏度以下时会凝固，所以分装培养基时要始终用小火

主培养基，防止培养基凝固。灭菌前，我们把装有母种培养基的试管十个为一组，先后用牛皮纸和塑料薄膜包裹试管口，再用橡皮筋扎紧，这是防止灭菌时水蒸气进到试管内部感染杂菌。将试管放入高压灭菌锅内高压灭菌，时间为30分钟，灭菌后自然冷却，温度降到50至55摄氏度左右，打开灭菌锅，取出试管，制作培养基鞋面，在桌子上放一根铁棍，将灭菌后的试管放在铁棍上，试管和桌面形成15度左右的夹角，这样试管内的培养基凝固后就会形成鞋面，鞋面的长度约为试管长度的2/3。母种培养基就制作好了。母种的接种在无菌工作室的无菌箱中进行，另外接种母种用的长根菇品质优，长势好，生长期要在20至25天左右，菌柄长度不小于8厘米，菌盖直径不小于5厘米，只有这样的长根菇才能生产出优良的母种，并且接种用的长根菇含水量要在50%至70%，含水量过小过大，长根菇组织不易萌生菌丝，接种前用75%的酒精棉擦拭双手和长根菇表面，把接种工具用酒精棉擦拭消毒，点燃酒精灯，再打开母种培养基试管棉塞，接着撕开新鲜长根菇的菌柄，在菌柄与菌盖连接处撕下一小块长根菇组织，放在试管培养基鞋面的1/3处，把棉塞在火焰上消毒后塞住试管口，母种的接种工作就完成了。带有长根菇组织的试管放入恒温培养箱中培养，温度控制在23至25摄氏度，湿度为60%，经过7天的培养，菌丝就会长满培养基鞋面，这就是长根菇的母种。接下来制作原种，原种制作是将试管中的母种菌丝接入原种培养基中，扩大繁殖，培养成原种。长根菇原种培养基的配方有很多种，较常见的配方为杂木屑50%，玉米秸秆粉25%，麦麸15%，玉米粉8%，石灰1%，石膏1%。将各种原料倒入搅拌机中，加水搅拌，原料与水的比例为2:3，搅拌10至15分钟，确保培养基各种原料混合均匀后，取出一些培养基样本，检测原种培养基含水量和 pH 值，要求水分含量在60%到80%， pH 值为6至8，抓起一把培养基用力攥后不易散落，没有水流出，这时的水分含量就是70%左右，继续搅拌5到8分钟，蒸发水分，含水量低于60%，要加水再次搅拌，使含水量达到要求，用 pH 试纸检测 pH 值，将试纸插进培养基中，使试纸完全被湿透，对照试纸标准，以 pH 值6至8为好。原种培养基做好后要进行分装，分装时选用规格为750毫升的原种瓶，将搅拌好的培养基放入原种瓶中，边装边摇，分装后培养基占原种瓶体积的85%左右，将原种瓶瓶口和外瓶壁擦干净。

塞上消过毒的棉塞，棉塞太紧瓶内会缺氧，太松又容易被污染。已塞好后提起棉花塞，瓶子不掉为好。原种瓶的灭菌工作要在高压蒸汽灭菌罐中进行，将原种瓶排放在灭菌罐内，关上灭菌罐阀门，在压力为0.1至0.2兆帕的条件下持续灭菌2至2.5小时。灭菌后的原种瓶要在灭菌罐中自然冷却2小时，压力将到0时取出。原种的接种也在无菌箱中进行，和母种的接种一样，也要消毒后操作。操作时一手持母种试管，拔下试管上的棉花塞，用接种钩从母种试管中勾取1至1.5平方厘米的菌种块，放在原种瓶中，将原种瓶棉塞消毒后塞住瓶口。操作过程中，为了避免杂菌感染，要始终将试管口靠近酒精灯火焰。接种好的原种瓶要放到原种培养室中进行培养，培养室内有一排排的支架，用于摆放原种瓶。原种要在黑暗的环境下培养，所以应该用遮光布将门窗挡住。培养室的温度要保持在20至25摄氏度之间，主要是利用空调控制温度，空气相对湿度控制在70%左右，湿度大于80%，利用排风扇通风降湿；湿度小于60%，利用加湿器增加湿度。经过35天左右培养，菌丝就会长满原种瓶，就可以生产栽培种了。有了长根菇的原种还不够，还要把它扩大到栽培种。栽培种是利用原种的菌丝扩大繁殖，直接投入生产。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下栽培袋培养基的制作。长根菇栽培种培养基最常见的配方是杂木屑40%，玉米秸秆粉22%，麦麸23%，玉米粉13%，石灰1%，石膏1%。制作方法与原种培养基相同，制作好的栽培种培养基水分含量为60%至70%，pH 值为6至8。搅拌好的培养基通过输送带传送到装袋机进行装袋工作。首先在装袋机上套一个直径为13厘米、长27厘米、厚度为0.04毫米的聚丙烯袋，装袋机会自动的将培养基灌入聚丙烯袋中。灌入的培养基重量为1.3千克，然后压实培养基，同时在培养基正中打一个直径3厘米、深10厘米左右的圆孔。这个小孔的作用我们会在下面的程序中向您介绍。然后摘下栽培袋，套上塑料圈，并将袋口外翻，盖上盖子，就可以进行灭菌工作了。栽培袋灭菌一般使用高温高压灭菌柜，灭菌时高温高压灭菌柜的压力保持在0.03至0.04兆帕，持续灭菌8小时。灭菌后的栽培袋在灭菌柜中自然冷却，温度降到20摄氏度，取出栽培袋就可以接种了。栽培种接种在接种箱内进行，接种前先对接种箱消毒，使用的是二氯异氰尿酸钠粉剂。二氯异氰尿酸钠粉剂的用量请参照药品说明书。将二氯异氰尿酸钠粉剂点燃，会升起大量烟雾。关闭接种箱的门，熏蒸30分钟，等烟雾散去后开始接种工作。接种工人先用酒精棉擦拭双手和接种工具，然后将原种用钩子

勾到碗中，这是为了方便操作。接种时我们就用到了料袋中间的这个小圆孔了。工人将原种菌丝接种到在背带的小孔中，一次接种原种菌丝十克左右，接种后盖上盖子，送入发菌室开始发菌。发菌管理指的是接种栽培种后到菌丝发满菌带这一阶段的管理，时间大约为40天左右。发菌管理阶段，室内温度控制在20至25摄氏度，空气相对湿度控制在50%到60%，有利于菌丝的快速生长。发菌室内安装有自动控温和控湿设备，工人在调控面板上调节好温度和湿度后，自动控温和控湿设备会自动调节室内温湿度，使发菌室温湿度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发菌管理40天左右，原来黑色的料袋现在成了白色的了，说明菌丝长满栽培袋，这时就可以栽培，离一把把小雨伞打开的日子不远了。长根菇子尸体的生长温度为20至25摄氏度，所以无论您在什么地域栽培，棚内气温达到20摄氏度才能栽培。栽培前需要翻耕棚内土壤，深度在25至30厘米。土壤翻耕疏松后，撒一层石灰消灭杂菌，然后再翻耕1到2次，使石灰与土壤融合均匀。控制2到3天就可以栽培。首先要挖栽培坑，栽植坑长2.5至3米，宽1.2米，深10厘米，然后把栽培袋外的塑料薄膜去掉，这样可以使菌丝接触土壤，容易出菇。长满菌丝的基质摆放在坑内，每行5个，行距为6到8厘米，然后覆土，厚度为2至3厘米。打开喷淋设施，喷淋20至25分钟，使相对含水量为50%至80%，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50%至70%，长根菇就进入出菇管理阶段。出菇管理指的是长根菇栽植后一直到长根菇采收这段时间的管理，时间一般为25天左右。出菇管理阶段针对长根菇的不同生长阶段，温湿度的控制也不相同。菇蕾期指的是进入出菇管理的10天内，菌丝开始扭结成瘤状突起，进而发育成褐色伞盖状菇蕾，这时温度控制在20至22摄氏度，相对含水量为50%至70%，空气相对湿度在50%至60%。菇蕾期后菌柄生长速度较快，到菌柄长到6至8厘米的这段时间称为伸长期，时间为7至8天，温度控制在22至25摄氏度，相对含水量为55%至75%，空气相对湿度为55%至65%。开伞期是指伸长期后到采收的这段时间，长根菇菌盖由半球形逐渐展平，温度控制在25摄氏度，相对含水量为60%至80%，空气相对湿度控制在60%至70%。工人要每天观察菇棚内的温湿度情况，如果发现温度大于标准值时，要利用排风扇降温，温度低于标准值时，放下塑料薄膜保温。空气相对湿度大于标准值时，通风降湿；空气相对湿度小于标准值时，喷水增湿。另外，如果看到土壤干燥、松散、板结，说明相对含水量小于标准值，也要喷水，使相对含水量在标准范围内。大棚栽培长根菇

也要做好防涝工作，孤棚四周挖好排水沟，防止雨水灌进孤棚，浸泡机制影响长根菇产量。同时也要控制好光照强度，光照强烈时放下遮阳网，使棚内的光照强度在300至500勒克斯之间，光照特别强烈的地方可以搭建双层遮阳网阻挡强光，并且每天上午打开孤棚大门通风0.5至1小时，保证棚内的氧气含量，让长根菇在最适合的环境下生长。工人每天也要观察长根菇的生长情况，在观察的过程中，如果发现有被绿霉菌感染的情况，在生长绿霉菌的地方撒上石灰粉，抑制绿霉菌生长。有条件的栽培户可以在棚内悬挂黄板，每隔3到4米悬挂一个黄板，黄板距离地面1.5米左右，也可以在棚内安放紫外线灯，每200平方米安放一个，距离地面2.5米左右，杀灭眼菌蚊、杂服菇果蝇等，减少杂菌的传播媒介，并定期清除棚内杂草，减少蚊蝇的滋生。为了保证菇棚和周围环境的空气质量，每隔5天左右用10%的二氧化氯消毒粉800倍液在菇棚周围消毒一次，可以防止杂菌对长根菇的危害。出菇管理25天左右，长根菇菌柄长度达到8厘米，菌盖直径达到6厘米左右时，那打开的一把把小雨伞迎接采收时刻的到来。长根菇采收至采收达到标准的长根菇，不符合标准的也让它们继续生长。采收时抓住长根菇菌柄，稍用力向上提，就将长根菇从土里拔了出来。采下的长根菇削去根部，就能够按照鲜菇出售了。采收后当天喷水补充培养基水分，让那些达不到采收标准的长根菇继续生长。长根菇栽植后25天左右就可以进行第一次采收。栽培基质的营养可以维持2个月左右，每个栽植坑可以采收新鲜长根菇20至30千克。基质营养枯竭后，长根菇出菇极少或不出菇，挖出埋在土中的基质集中处理。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栽植一次长根菇后要倒棚才能再次栽培，防止绿霉菌等杂菌的大面积感染。观众朋友，今天我们向您详细介绍了长根菇的栽培方法，希望您能从中受益。应当指出的是，上面介绍出菇管理的温湿度控制是比较理想的状态，实际上极端的气候对温湿度控制会产生影响。如果棚内温湿度控制合适，出菇就快一些多一些，反之就少一些慢一些，要依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及时加以调整。长根菇营养价值高，味道鲜美，栽培技术简单，希望通过我们的介绍，农民朋友可以掌握这项技术，走上致富的道路。

0: 早上好。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学习第一课，热爱中国共产党。现在要请同学们说一说，你认识哪些共产党员？请你说。
2: 雷锋是共产党员，张桂梅老师也是共产党员，
3: 我爷爷是共产党员，他是一名建筑。

0: 早上护送我们的上学的叔叔阿姨是共产党员。
1: 请你说。
2: 王老师是共产党员。
3: 对，我也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下面请同学们跟我一起朗读课文。

0: 会遇到各种疾病，
1: 死亡、饥饿、疾病、伤痛，孩子们轻易说出口的这些概念，能否让他们真正领会诗句里的艰难困苦，望见那段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
2: 同学们，你们知道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是在什么时候吗？
3: 我知道。
2: 好，你来回答一下。
4: 老师，是在1937年吗？
2: 对，1937年的7月7日，卢沟桥事变标志着全面抗日战争的爆发。
5: 屈辱、抗争、解放、和平，党的百年历史不仅仅是装饰在墙上的浮雕，怎样讲解才能让星星之火在他们心中留下印记？
6: 好，孩子们，你们入了队以后啊，对自己有没有一些新的要求啊？
7: 学习要更加努力。
8: 我要更加努力地锻炼身体。
9: 理想、信念、责任、担当的种子，在红领巾刚刚系上脖梗的这一刻，就能悄然播撒进孩子们的心田吗？他们稚嫩的年纪，又该如何去承接这份厚重的嘱托呢？
10: 第一道关儿从西，哎，对了，
11: 三，大，
10: 哎，对，
12: 力量、精神、正义、守卫、出拳、踢腿的每一个招式，是否能让他们从精心浇灌的花朵，成长为坚韧、挺拔的松柏？
13: 平安、责任、承诺、奉献，日复一日生活中细微的温暖，是否能让他们记住需要的时候为别人伸出遮风挡雨的双手？
1: 于是我们就这样做，因为我们想让你们成为他们。

你好，少年。可能你们要经历的是和风细雨，可能你们要经历的是烈火雷霆。前路漫漫，星河所聚，在这一刻，理想信仰的种子已然种下，这就是我们最初的抉择，是胸前这枚党徽所承载的重托。

0: 自从买了这两张球桌以后，我又多了一摊子事。除了社区的常规工作之外，还要花额外的精力来处理球桌上的事情。每天一大早就提前在门口等待，感觉他们是一点都不见外。
1: 像这个围栏了嘛，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就一定连着地胶就考虑一下，
2: 就是四面都要围了嘛。
1: 四面都要围，
2: 四面都要围。
0: 他们不仅要让社区买围栏，还要让社区铺地胶，甚至还把自己的球桌搬来社区打，不仅挤压其他功能空间，还对网通方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我真的很好奇，他们为什么对打乒乓球那么执着。拿起球拍跟他们打成一片的时候，我终于在他们的言行中找到了答案。
1: 小时候因为条件比较差嘛，基本上就是玩些豆子滚滚体育环，喜欢打乒乓球的人挺多，只能打三个球就下，三个球就下，因为打不进去呢，就有这个情机，就是一定

0: 要把乒乓球打够，实际上打到现在也没打够。来，这个就是我的教练证。
1: 我怎么也想不到，为了教别人打乒乓球，已经60多岁的他还每天熬夜备考，最后拿到了心心念念的乒乓球教练证。更想不到的是，2年的时间里，他能把辖区的乒乓球圈子从7、8个人扩大到70、80人。
0: 在群里面的有50多人，实际来打球的可能有70、80人的啊。最小的6岁，像这个方大姐今年73了，60、70不算大，70、80正当年，其实都可以来打。
1: 还会自发的组建队伍，代表社区参加比赛，并为社区赢下一份小小的荣誉。
2: 这是家园本，
3: 什么时候有去拿一张这个
2: 可以的，可以的，你。
1: 而越来越多的人也在这位老党员的带动下，积极加入了这个队伍。
4: 当年呢，就是59年的时候，我们国家那个荣国团，然后在世乒赛获得冠军，对我们这个年龄的人鼓励很大。长了1年多的时间才买上这个的，就是3分5分那个。攒起来的全部是这手指摩擦，然后成这样的。别看现在这么破烂，这是我童年磨灭不去的记忆，很破旧，但是我的宝贝，睡觉的时候就抱着做个美梦。
3: 每天都来打，好像不来打球是真的就身体不舒服，我打了球就是全身是轻松的。
5: 我家邻居每天见着跟我打招呼，你上班啊？我说啊，下班了啊。
6: 他们很熟练，他们就带我们，有时候我们就跟他们学，就感觉到一个大家庭的温暖。
1: 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心无旁骛的专注，看到了挥汗如雨的洒脱，看到了孜孜不倦的热爱。在深入了解群众的需求以后，社区党委积极采取行动。
7: 对，其实这个位置是最好的，这块的这个位置又大。
1: 我们找遍了辖区的每个角落，而且还带着他们实地查看，希望把球桌挪到户外宽敞的地方去。
2: 然后摆在这个露天呢，如果上面没有遮雨棚呢，很容易损耗坏掉。
1: 但因为风吹日晒的原因，他们都不愿意搬到户外去，于是我们重新规划空间，专门划出打乒乓球的场地，并积极筹措资金，为他们加装了围栏，铺设了地胶。
7: 那街道的领导呢，就说呢，那让我们申请这个党组织的为民群众专项经费。第二个就是我们拉动了辖区的企业、社会组织去拉赞助了嘛，共筹集资金6000元左右。
1: 同时，领导他们成立了乒乓球协会，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我们把社区阵地改成潮汐空间，通过合理安排时间表，让不同的群体都能使用场地，这样既能服务好朝气蓬勃的老年人，也能服务好日夜奋斗的年轻人，更能呵护好社会未来的希望。像这样的社区党员、居民与社区党组织之间双向奔赴，各尽其力，共创美好生活的场景随时都在我们社区上演着。看着他们的笑容，我忽然找到了解锁基层治理的幸福密码，它就藏在这枚被球拍击中的小球之中，当它高速旋转着朝我飞来，此时我们要做的就是接好这一球。积极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群众需求。

0: 云岭先锋，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不仅维护着湄公河国际航道的安全稳定，更促进了四国间的友好合作。联合巡逻执法行动从云南西双版纳州景洪市景哈景雾码头起航，在湄公河重点水域开展水陆联合公开查缉、联合走访等活动。巡航中，巡逻编队面临着怎样的风险挑战？又发生过哪些惊心动魄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随镜头，踏上执法艇，共同开启第142次巡航。
1: 澜沧江从遥远的唐古拉山脉穿流而出，傍瑰丽的横断山脉奔涌而下，至中老缅交界，出国境后幻化成一米万千的湄公河。全长4880公里，滋养了东方六国，是一条文明交流互鉴的大河，商旅络绎不绝的国际黄金水道。而曾经的它被欲望和贪婪笼罩，交织出罪恶的毒瘤，它必须被守护。2011年10月5日，华平号和玉星八号两艘商船在湄公河突遭非法武装袭击，13名中国船员不幸遇难。数日之间，仅中国就有120多条商船停运，1200多名船员和600多名码头工人失业，沿岸各国百姓也陷入了危机与恐慌之中。为维护湄公河国际航道安全稳定，保障流域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在中国倡导和推动下，中老缅泰四国建立了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交流机制。2011年末，中国20天、280名官兵、10名地方特招船长，从11个省市汇聚。云南省公安边防总队水上支队成立，50天的时间，船艇改装、临时营房建设、两栖训练，谭建华成为了其中的一员。
2: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加强什么？
1: 在安全合作机制框架下，四国联合巡逻执法编队定期开展巡航护航。今天将迎来第142次巡航。第142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将从这里起航，最终停靠老泰交界的孟末码头，全程310公里。
4: 我们的同志，中老缅泰第142次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编队全体备齐备航完毕，出发起航，一起上。
2: 走。

0: 下面稍微好一点了哦。
1: 浓雾弥漫，为确保完成本次联合巡逻执法行动任务，53101艇艇长谭建华必须迎难而上，在湄公河上扬帆13载，破浪数万里，已经是20多年老手的谭建华丝毫没有放松警惕。上午10:50，联合巡逻执法编队到达关雷港，这是沿澜沧江出国前最后一个港口，再往下游约20公里，澜沧江出中国境后被称为湄公河。上午11:10，联合巡逻执法编队到达中老缅三国边境交汇点南腊河口，越过244界碑，巡逻艇正式进入湄公河航道。
2: 我艇即将进入湄公河高危航道，全艇转入一级次进入湄部署。
3: 执勤警报！执勤警报！

0: 刚踏出国门不久，巡航编队就进入了一级战斗部署。河上需要时刻警戒，河下世界也暗藏十分危急。礁石群、暗礁群遍布林立。
1: 湄公河这是一个天险，它是有原始的兽性。
0: 从景哈到孟末，需要穿越帕山滩、哈勒滩和寡妇石滩等160余处险滩。上午11:50，联合巡逻执法编队到达湄公河班塞上滩至帕山滩航段。这里最窄处不超过14米，像一道狭窄的水上石门，船艇通过犹如穿针引线，稍有偏差就会发生触礁事故。
2: 礁石啊，在水中啊，左冲右冲，特别
0: 小。连续多日的雨水搅浑了河水，水位上升，更多的礁石淹没到了水下。在这段航道，先进的雷达测深仪并不适用。
1: 测深仪啊，还没有测到水深，这个数据还没反映出来，可能船都已经搁浅了。最直接有效就是竹竿探底，像一个听诊器一样，要通过手啊，间接的、直接的了解河床，看里面到底是礁石还是软沙，到处打擦边球，不小心可能船舶啊就会坠礁。
0: 齐晓东是来自山东的一名航海兵。2011年执法队伍组建时，他自信地报名来到这里。然而，面对湄公河神秘莫测的水道，即便和谭建华学习了10余年，但还是不能独立驾驶，特别是在帕山滩这样的航段。巡逻艇上的艇长、操舵员、领航员三人必须密切配合。
2: 这些地方啊，就像水下司机一样，走错了，那你就坠礁了。
0: 领航员手上的这本手绘航道图，成了每次闯关过隘的制胜法宝。说起这本手绘航道图，他有一段传奇的经历。早在1998年，在湄公河上经历第一次航行后，谭建华就萌生了一个在船友们看来异想天开的主意。
1: 我能不能利用这个专业技术，利用了若干年的时间，把这个湄公河的航道啊给它画出来。
0: 自此以后，每一次出航，谭建华都在脑海中不断的记录，休息下来就埋头扎到航道地图绘制中。
1: 把它画了、揉掉、画了、撕毁，甚至有些时候很抓狂，有些时候会画着画着画不下去了。
0: 历经10年，谭建华终于把348公里的航道图绘制出来。更令人惊叹的是，他还把多年的事故案例、行船技巧都编写到了图中，毫无保留地分享给了这条国际航道上的各国商船。午饭时间，执法艇正在通过被称为湄公河五险滩之一的哈勒滩。险滩意味着搁浅碰船的风险。午餐已经被端进驾驶舱，然而30分钟过去，谭建华和齐晓东都一口未动。谭建华不停地伸手发出指令，然而嘴上却一言不发。
1: 你看这个大拇指叫为稳舵，食指啊表示右舵啊，船手向右转，食指和中指啊并立，这个就是左舵，船舶向左转向。口令有可能你喊出来啊， 他可能还有一个时间去这个领悟，所以说就把时间耽误了。但是从这个手势一眼睛马上就看见，是吧？他就能够啊快一秒。
0: 驶入一片相对平缓的水域，看见华才动起了筷子。两个人，整个吃饭过程没有超过四分钟，午饭时间就结束了。下午2:38，联合巡逻执法编队航行到湄公河寡妇石滩。航行到此，触礁、搁浅、击损是家常便饭。即便有充足的经验和准备，但湄公河的善变复杂，让航行充满了不确定性。
3: 动力异常，动力异常，请机电组检查动力系统。
4: 火组织没有问题，毒素正常。应该是螺旋桨缠什么东西，或者是掉了一片。
3: 全体警员注意，全体警员注意，我艇左螺旋桨异常，需要停船检查，请立即做好应急处置。
0: 不同于海上，在湄公河，一个凶险的浅滩就会打坏螺旋桨。换螺旋桨也只能随机在水流平缓的地方靠泊更换。靠泊在野外的执法艇，更换螺旋桨只能靠人工下水拆卸安装。
3: 螺旋桨马上出来了，
5: 一二，这两批放下去，这两批要这样提起来就 OK 了。
6: 加油，进！
0: 经过40分钟的紧张抢修，螺旋桨更换完成。

0: 沈庆勇是53101幺艇的轮机长，也是队伍里最熟悉船艇机械构造的人之一，和谭建华一同被特招入伍。看颜色，听声音，闻气味，听震动，沈庆勇用岁月练就的火眼金睛和异于常人的嗅觉和味觉，常常能提前发现隐藏的问题。
1: 包括我这个手就是油油的脏脏的，给人家说是没洗，其实没洗过多少遍了。
0: 长时间坚守在平均温度超过50度、噪音120分贝以上的机舱，每次值班结束，身上的警服都能拎出水来，晾干后的衣服留下一圈圈白色印记，这也被巡逻队员们笑称为移动的中国地图。
1: 其实自己就是很高兴，就是拿多少钱，其实有些时候这个钱买不来这些东西，这个心里话是买不来的，你要为这身衣服，为这个行为各方面负责。
0: 每次任务只要有沈庆勇的加入，谭建华的心里就有说不出的安全感。风浪中铁打出来的本事，让沈庆勇成为队伍里不可或缺的一员机电大将。下午4:20，巡航编队到达孟巴里奥浅滩，在这充满原始野性的航段，即便是熟悉航道的执法艇，也难免出现触礁、搁浅等事故，而往来的商船、民船就更加困难。
2: 在2013年的时候，发现一条小渔船，你就能够看得到啊，它就慢慢的就看到就开始沉下去了。
0: 对于很多的沿岸百姓来说，一艘

0: 船就是他们的生计。
1: 当时那个老挝他是一对夫妇，一直抓着那个船啊，抱着那个船不松手，不让船沉没嘛，哈，彻底沉没。
0: 第一时间发现危险的赵令宁马上报告，执法艇迅速展开救援。这对为生活拼命的老挝夫妇让赵令宁和队友们动容，他们奋力解救船只，还连日做了快速修理，捐助了善款。船只解救，慰问义诊，扶贫帮困，一直伴随巡航始终。一次次的出手相助，联合巡逻执法编队的所有队员，已经成为湄公河两岸各国百姓亲切的贴心人。多年来，捐赠的物资价值千万。
2: 你好，我们是中国执法船，祝你们一路平安。
0: 下午5:15，联合巡逻执法编队航行到湄公河汇龙河口滩，这段水域曾是毒品犯罪及非法武装活动的高风险区域。谭建华一边紧盯着前方河道的变化，一边留意着艇上各岗位的执勤情况。在艇上检查各项战备执勤的是特警实战教官张生成，最初加入队伍时还不会游泳的他，如今已经成长为一名实战训练的教官。在他带领下，不服输成为这支龙虎支队的信念。严苛的训练就是为了在国际航道上拥有保驾护航的绝对实力。查走私缉毒的过程每一秒都是高度紧张。而2023年11月24日晚，在汇龙河口滩附近和老挝队员一起与毒贩对峙的场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3: 那天晚上我最记得是老方一个连长，他枪已经上膛了，当时我也是把枪上膛了。其实在那个时候都很紧张。啊，就是狭路相逢就胜了嘛。
0: 在那一刻，张生成和老方连长不再是泾渭分明的中国人、老挝人，剩下的只有亲密战友间背靠背的信任。这次行动，中老双方联合缴获了900多公斤的毒品，多达几百斤甚至上吨的毒品被四国执法部门一次次联合查获。有了联合巡逻执法编队的守护，湄公河多了一缕明媚的阳光，多了两岸各国百姓人家的安宁与祥和。下午6:30，第142次巡航到达了终点老挝孟末码头。
4: 靠泊部署，靠泊部署，准备右旋靠泊孟末码头，站泊小组右旋站泊，各两就位。
0: 孟末是四国联合执法联络点，这里是直面金三角核心水域的前沿哨所。闲暇时光，一场四国之间的文体友谊赛热烈开场。在到达孟末联络点的第三天早上，中国联合巡逻执法编队从孟末码头返航，一队老挝士兵搭上了53101艇的顺风车回家。联合巡逻执法的路上，有人在迎风破浪，

0: 再收一点手了，手到了。有人在默默坚守。实在太紧了，它温度就会很高。有人背水一战。目标锁定。有人百炼成钢。退！我请即将通过24世界杯进入物理航段，解除执行警报。
1: 巡航结束，休息的时光就成了这些队员陪伴家人的温暖时刻。
0: 像以前你很小的时候，骑着我们的那个货船，这个甲板上是没有栏杆的，那个船一晃。
2: 想去了解他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发现他每次航行其实危险重重，那时候真的是很担心。后来我觉得担心不如化为一种动力，给他一种支持，让他有自己的信念，有自己的热爱，更是一种对祖国的保护。
1: 湄公河上曾经100多吨的商船小心翼翼，如今500-600吨的商船纵横交错，沿岸百姓有了更多的产业出路。
3: 15年河之花搞得太棒了，现在湄公河的质感好得不得了。
4: 我觉得变化很大，四国联合巡航为来往商船和沿岸民众带来了很大的变化。湄公河上的抢劫犯罪情况现在也没有了。
5: 我们都同饮一江水，我们就像一家人，有着深厚的感情，我们的合作也是如此。
1: 目前中方均向其他国家提供了援助，借此机会我谨在此向为其他3国提供各方面帮助的中国表示由衷的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周边工作会议上指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共同维护地区稳定，开展安全和执法合作，应对各类风险挑战。湄公河上，他们把这一愿景写进日复一日的巡航中，为人民谋生活，为湄公河沿岸谋发展，为一条真正的黄金水道谋未来。同饮一江水，命运同舟记。
6: 江水不息，巡航不止。如今中老缅泰4国通过全线联巡、分段巡航等方式开展不间断联合巡逻执法，有效维护湄公河流域安全稳定，黄金航道重焕和平与生机，为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大和同心的温暖力量。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制度安排，是实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标志着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式建立。1954年6月，作为西城区前身的西单、西四、宣武、前门四个区，相继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启了我区人大工作的航程。
1: 回眸70年，西城区人大工作

0: 作，在探索中前行，在发展中完善。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区人大及其常委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全国人大、北京市人大的关怀支持和区委领导下，积极推进实践探索和工作创新，取得了诸多开拓性成果。人大制度的优势和作用在西城这片热土上得到更好发挥，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西城实践中日益彰显出更加蓬勃的生机和活力。早在1954年宪法颁布前一年，西城这片土地上已经展开了民主政治的基层实践。
1: 按照中央部署，为做好基层选举工作，1953年6月至8月，北京市首先在西单安福胡同派出所辖区等三个地区进行典型试验。北京市西城区档案馆藏中的这份档案，关于安福胡同一带三个选区普选试点工作总结，详细地记录了当时普选工作的情况。由于普选是件新的工作，缺乏具体经验，我们采用了以下一些做法来保证任务的完成。首先是争取市选举委员会的指导，每一阶段工作的转替都由工作组直接向市选举委员会做票投，听取指示。其次是边干边总结，在每一阶段转替的时候都留出一定时间进行总结工作，把实际工作过程中的点滴经验都及时地储积起来，这对于汇集材料、累积经验、提高干部、改进工作都是大有裨益的。第三，采用点面结合、部分推动全盘的工作方法，
0: 在每一项具体措施全面实施之前，都先找一点进行试验，总结研究后再推及全国，使得普选工作能够稳步前进。1953年11月，在典型试验基础上，选举工作在全市全面展开。
1: 登记选民共有175.1万人，占全市达到选举年龄18周岁及以上人口的98.4%，充分体现选举广泛性和普遍性。而选民证作为选民行使选举权利的核心见证，承载着时代印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西城区档案馆中保存着从高云鹏同志手中征集到的自1953年至2011年的15张选民证。
0: 从1953年的第一张选民证开始，选民证的样式和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样式逐渐固定，内容也更加规范。选民证样式丰富，不同年份的选民证在尺寸、纸张与内容上差异明显。1953年的选民证尺寸较小，纸张粗糙泛黄，还有些破损，使用油墨印刷与繁体字书写。
1: 随着简体字的普及以及打印技术的提高，选民证逐渐过渡为采用简体字打印。
0: 1984年起，样式趋于固定，纸张质量提升，变得光洁雪白，厚度也增加了。
1: 2010年后，更是采用了卡片等崭新的形式。在选民证上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印章。
0: 在早期的选民证上，印章多为方形，内容较为简单，多为地方选举委员会的名称。后来逐渐变为圆形，内容也更加详细，加入了具体的行政区划。1998年的这枚选民证上多了一枚封六的小印章，说明在那一年人大换届选举已经有了大小选区的划分。
1: 一张选民证能装下多少时代的密码？从繁体字到简体字，从方形章到圆形章，这些细节变迁的背后藏着中国民主进程的基因图谱。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居民车世龄收藏的选民证，来破解一段关于宣武与西城的时空对话。
2: 我们社区的居民车世龄女士珍藏了她从年满18周岁享有选举权以来的全部选民证。

0: 这选民证不仅代表了他个人走向投票箱行使选举权的庄严时刻，也记录了我们的人大代表选举工作，更是见证了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西城实践。
1: 选举权历来之不易，早期选民对选举制度虽然懵懂，但积极参与选举并悉心珍藏选民证，真是自身民主权利。在选民们心目中，小小的选民证代表着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个金不换的宝贝。
2: 伴随选举制度的持续完善与社会发展，选民对选举重要性的认知不断深化，参与选举的热情也更加高涨，不再满足于参与投票，更会主动深入研究、审慎行使选举权，力求选出真正的代表民意的人民代表，实现从形式参与到实质参与的跨越，彰显出民主意识的增强。一张张人民代表大会选民证，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人民当家作主的象征，见证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逐步成熟的发展历程。
1: 自1953年以来，西城区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先后开展了17届区人大代表选举工作。71年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展现出蓬勃生机和活力。在新时代，我们要倍加珍惜，长期坚持，不断完善，全面贯彻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大家好，欢迎来到基层党务微课堂。流动党员是党员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流动的红色力量。对于流动党员的管理工作，流出地、流入地等组织都有哪些责任？今天的微课堂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0: 终于布置完了。哎，小慧，这次组织活动都通知了吧？有人请假吗？
1: 都问过了，无一缺席。
0: 最近来我们支部报道的流动党员，你也通知了吧？
1: 他们也要参加吗？可他们的组织关系不在我们这儿啊。
0: 虽然组织关系不在这儿，但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管理工作的意见的要求，流入地基层党组织应落实直接教育、管理、监督和服务责任。具体来说，要切实履行以下六项责任：及时掌握流入党员情况，确定专人与流入党员保持联系，组织流入党员参加组织生活，做好流入党员关怀帮扶工作，开展民主评议，加强流入党员日常监督。
2: 小婉说得对，我们作为流入地党组织，要切实履行党员教育管理职责，让在外流动的党员有更多归属感。
1: 了解了，我这就通知他们。
3: 听了老战士讲的故事，内心深受触动，感谢组织对我们的关心，让我们离乡不离党，学习不掉队。
0: 意见对流动党员也提出了五项责任要求：外出前向正式组织关系所在党组织报告，向流入地基层党组织报到，与流出地基层党组织保持联系，外出等有关情况发生变化时及时报告，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2: 我们以后还会经常开展学习活动，希望你能够自觉履行学习义务，积极参加党组织的活动呀。
3: 我一定认真落实意见要求，积极参加党组织的活动。
1: 对了，我们支部也有流动在外的党员，作为流出地党组织，怎么加强对他们的教育管理呢？
0: 这个意见也做出了明确要求，流出地基层党组织特别是党支部负有主体责任，有以下七项具体责任：及时掌握党员外出流动情况，确定专人定期联系流出党员，按照规定做好预备党员转正工作，组织开展线上学习，引导流出党员发挥作用，做好优秀流出党员表彰相关工作，加强流出党员监督管理。
1: 嗯，看来做好流动党员管理工作需要流出地和流入地党组织双方共同努力。
2: 流动党员管理要遵循流入地党组织为主，流出地和流入地党组织共同管理的原则，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建立流动党员信息库，及时掌握基本情况，将动态管理与服务结合，通过这些措施确保流动党员无论身在何处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流而不失，心有归处。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基层党务微课堂。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规定，村社区党支部委员会每届任期五年，其他基层单位党支部委员会一般每届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党的支部委员会应按期进行换届选举。今天的微课堂，我们一起来学习党支部换届选举工作流程。小辉啊，这次党支部换届工作准备得怎么样了？
1: 进展比较顺利，上周党支部委员会已经召开会议研究换届选举事宜，会后我也向上级党委呈报了关于召开党员大会进行换届选举的请示，上级党委予以批复。最近党支部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召开党员大会的筹备事项，向上级党组织呈报关于下届党支部委员会组成人员候选人预备人选的请示，上级党组织予以批复。
2: 小慧，你的业务能力有所进步呀，充分做好党员大会的筹备工作是开好党员大会的前提和基础，其中做好党员大会的会务准备工作也很重要，你知道有哪些内容吗？
1: 这个我知道，党员大会的会务准备工作主要有起草委员会报告，组织党员酝酿提名新一届委员会候选人预备人选，并报上级党组织审批，印制选票，草拟选举办法，布置大会会场等。
2: 说得不错，你学得很好嘛。
0: 还要及时发出召开党员大会的通知，确保实际到会人数符合应到会人数的规定。
1: 支部有个老党员已经卧床不起了，这种情况是否应该算在应到会人数里面？
2: 经报上级党组织同意并经党员大会通过，以下情形可以不计算在应到会人数之内：一、患有精神疾病或者其他疾病导致不能表达本人意志的；二、自费出国半年以上的；三、被停止党籍的；四、在留党察看期间的；五、被依法留置逮捕的；六、年老体弱卧床不起和长期生病生活不能自理的；七、一退休已回原籍长期居住、工作调动、挂职、蹲点、外出学习或者工作半年以上等，按规定应转走正式组织关系而没有转走的；八、流动党员确因情况特殊无法到会，本人提出申请的。
1: 好的，我这就准备向上级党组织呈报部分党员不计算在应到会人数之内的请示。

本次党支部换届选举党员大会圆满结束，你功不可没呀。哦，另外别忘了还有几项会后工作需要完成。党支部委员会向上级党组织报送关于党支部委员会换届选举结果的请示，上级党组织根据会议基本情况等对选举结果作出书面批复。做好落选人员思想工作和党员大会有关材料的整理。

0: 归档工作。
1: 好嘞，这就去办。
2: 定期进行换届选举，是尊重和保障广大党员民主权利、落实党内民主制度的重要措施，有利于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为党的事业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人才保障。基层党支部应按照有关要求，规范开展换届工作，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不断提升凝聚力和战斗力。

0: 同志们，为了更好地完成上级的工作任务，这次鼻血赶超大检查，我们要搞出省市，全区分四组，每组十人，半天跑五个点，务必做到全覆盖、高标准、快节奏，要不折不扣落实到位。
1: 主任，每个点半小时是不是有点干的？怕是看不出啥效果来呀。
0: 哎，重点不是看时效，是看氛围。标语要红，展板要新，汇报要响。对了，提前通知各单位，提前拍好视频，每视频得一律扣分儿。

0: 长，这周第三波检查，路线重新布置，展板连夜重做，宣传片改了八稿，绿化带还插了假花，他们事咋这么多呀？
1: 哎，真工作没活干。你说全折腾的人了，咱们又说谁敢不配合呀？咱们这个检查组的评分可年终直接关系到咱们评优啊。哎，啥？检查组临时改变路线？哎呀，咱们那个点还没布置呢，赶紧的找好宝剑，连夜打扫啊！对了啊，别忘了啊，准备一个热烈欢迎的标语。
2: 来，上去，慢点，慢点，慢点。来，欢迎啊，好，再见。
3: 现在开始检查，限时15分钟，请介绍亮点，要静点。
1: 哎，好嘞，各位领导请看，这是我们的民生服务大屏，我们的数据是实时更新。哎，小花，咱们这大屏咋黑了？赶紧的把那数据线再插一下，快点啊！哎，好嘞，各位领导请看啊，这是我们各种民生服务大数据。来，领导，这是我们给大家伙打造的民生广场，我们在这里配备了相应的这个健身器材。看，这是我们的乡村振兴展示墙啊，我们一共分了5个部分。
3: 这次检查成效显著，一天内前往10家单位，共发现亮点32处，建议推广。
4: 嗯，很好，下周我们要启动第二轮检查，规模要再扩大，要让上级看到我们的执行力。
1: 主任，我们鸡汤实在是撑不住了，我都是想问一句，咱们像咱们这样的检查，除了拍照片填表格这种形式，到底能解决啥问题？
4: 你这是什么态度？形式，形式就是内容。
5: 江主任，你看那份材料，你放管领域评比，鸡汤反应特别强烈，

0: 有的单位一周应检就三四次，填表填到半夜，根本没精力干实事。你们这种行为完全不符合中央基层检核要求。
1: 领导，这不是我们不重视，这些检查都是为了促进工作落地，上级部署的任务，如果说我下去不检查去，我怕下面落实不到位。
0: 张主任，咱别绕弯子了，中央八项规定写得明明白白的，你作为部门领导更应该做好表率，如果再这样你就等着处理吧。
2: 形式主义害人害己，严守中央八项规定，切勿心存侥幸。

木工常用划线工具有直尺、折尺、划线笔、墨斗、勒子、角尺、画规、墨珠等。划线的技术要求，下料划线时必须留出加工余量和干缩量，锯口余量一般留2至4毫米，单面曝光余量为3毫米，双面曝光余量为5毫米。对木材的含水率要求，用于建筑制品的含水率不大于15%，用于家具加工的木料含水率不大于12%，否则应先经干燥处理后再使用。如果先下料而后才干燥处理，则毛料尺寸应增加4%的干缩量。画对向料的线时，必须把料合起来，相对的画线。制品的结合处必须避开结子和裂纹，并把允许存在的缺陷放在隐蔽处或不易看到的地方。榫头和榫眼的纵向线要用线勒子紧靠正面画线。画线时必须注意尺寸的精确度，一般画线后要经过校核才能进行加工。画线符号，为避免加工中出现差错，必须有统一的符号，以便识别使用。这是几种常用的符号。下料线、中心线、作废线、大面、全眼、半眼、榫头、长头线。木工的常用砍削工具是斧头，分单刃斧和双刃斧两种。单刃斧的刃在一侧，适合砍而不适合劈；双刃斧刃在中间，砍劈均可。平砍适用于砍较长板材的边棱，将木料固放在工作台上，背砍面朝上，两手握斧把，一手在前，一手在后，斧刃向侧下，顺木纹方向砍削。立砍适用于砍短料，将料垂立，左手握木料左上部，右手握斧把，由上向下沿画好的线顺茬砍削。注意事项：以墨线为准，留出曝光余量，不得砍到墨线以内。若被砍削的部分较厚，则必须隔约10厘米左右斜砍一斧，以便砍到切口时木片容易脱落掉。砍料遇到结子，若为短料应掉头再砍，若为长料应双面砍。若结子在板材中心时，应从结子中心向两边砍削。结子较大时，可将结子砍碎在左右砍削。如果结子坚硬，应锯掉而

不宜硬砍。砍削软材，不要用力过猛，要轻砍细削，以免将木料顺纹撕裂。在地面砍削时，木料底部应垫木块，

同处，右手把巨石挨住左手大拇指甲，轻轻推拉几下。当木料棱角处出现巨口，左手离开，可加大锯割速度，可两手握锯，也可右手握锯，左手扶料进行锯割。锯割时，推锯用力要重，提锯回拉时用力要轻，锯路沿木线走，不要跑偏，锯割速度要均匀有节奏，尽量加大推拉距离，锯的上部向后倾斜，使锯条与料面的夹角约成70度左右。当锯到料的末端时，要放慢锯速，并用左手拿住将要锯掉的部分，以防木料撕裂。刨子的种类，刨子的种类很多，按用途可分为平刨、槽刨、线刨、圆刨、弯刨等。平刨是木工使用最多的一种刨，主要用以刨削木料的平面。按用途，平刨可分为荒刨、长刨、大平刨、径刨，它们构造相同，差异主要在长度上。刨子使用方法，木工用刨子最注意三法，即步法、手法、眼法，这三法是推刨的基本功。步法，原地推刨时，身子一般站在工作台的左边，左脚在前，右脚在后，左腿呈弓步，右腿呈箭步，两手握刨，用力向前推，身体向前压。若木料较长时，就需要走动，走动的基本步伐为提步法、垫步法、跨步法和行走法四种。手法，推刨时，两食指分别压在刨膛的两边，两拇指同压在刨背上，其余手指握刨柄，也可根据具体情况掌握。开刨时，两食指要紧压刨背的前身，推刨到中间时，两拇指和食指要同时用力，推刨到末端头时，两拇指紧压刨背的后身。刨腹要始终平贴台面运动，两手腕尽量向下压，手腕、肘、臂和身体的力要全部集中于刨床上，手腕不可高掉，以防遇到结子逆伤手指。刨削时，手是掌握刨削方向、位置及平稳的，刨推的力量主要靠身体运动，特别是腰力，在刨推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刨推应拉长推锯，不要碎刨短推，最好将刨子拉到身后向前长推。推刨时要养成直推习惯，以防斜推木料翘曲。研法，木料刨削后要用肉眼检查是否方正平直，木工用眼力测定木料的方法一般有两种，一是站在料旁，以所看平面的纵长线为标准，看对面边线是否与其同合，若合则表示材面平直，否则表示不平直；二是站在料的端部，以所看平面的横端线和身边的两角为标准，看另一头的两角和端部是否平直，来判断和测定材面是否平直。
凿子的种类。凿子可

分为平凿、圆凿和斜凿，一般最常用的是平凿。平凿有窄刃和宽刃两种。窄刃凿是凿眼的专用工具，刃口角度为30度左右。由于窄凿很厚，所以凿深眼翘陷时不易折弯折断。宽刃凿也称薄凿，主要用以铲削，如铲棱角、修表面等。凿身较薄，故不宜凿削使用。凿子的使用方法：凿眼前，先将已画好榫眼墨线的木料放置于工作台上。凿孔时，左手握凿，刃口向内，右手握斧敲击，从榫口的近端逐渐向远端凿削。先从榫口后部下凿，使凿刃切入木料内，然后拔出凿子，依次向前移动凿削，一直凿到孔的前边墨线，最后再将凿面反转过来凿削孔的后边。凿完一面之后，将木料翻过来，按以上的方式凿削另一面。钻是木工钻孔的工具，常用的有螺旋钻、铅钻。螺旋钻的使用：先在木料正面画出孔的中心，然后将钻头对准孔中心，两手紧握把手，稍加压力向前扭拧。当钻到孔的一半时，再从反面钻通为止。钻孔时，要使钻杆与木料面垂直，斜向钻孔要把握钻杆的角度。铅钻的使用：左手握握把，钻头对准孔中心，右手握住拉杆，水平推拉，使钻杆旋转，钻头即钻入木料内。钻孔时要保持钻杆与木料面的垂直，不得倾斜。锯削时，由锯料手抬起木材一端，眼望锯口，脚步走正，将木材水平地稳推入锯，然后适当加快步伐。当木材锯出台面后，出料手开始接拉，接拉要随着上手推进，步调一致地向后推拉。上手推料接近锯条至50厘米时就可放手，由下手放慢速度，将木材锯削完毕。操作时，上下手要紧密配合，步调一致，锯削中不要左右摆动，以免造成成材边线弯曲。手动锯料木工圆锯机需两人操作，上手要双手拿料，使木材紧靠靠山直推，推料离锯片30厘米以外就要松手，人站在锯片的侧面，下手接料要与上手步调一致，用力均匀。回送木料时要离开锯片，防止木料碰撞锯片，弹射伤人。圆锯片旋转时，切勿用手清除台面上的木渣杂物等，应用长木杆拔除。锯小料时，应使用推杆推料。需调整时，应待锯完全停止后进行，切忌以木棒强制停转。发现锯旋转声音不正常，立即关闭电源，停锯检查。操作方法：刨削木料时，人应站在平刨前工作台左侧，两侧一前一后，
木室抱口站稳，将木料的加工面朝下放在前台面上，两手一前一后，左手主要按住木料防止震动，右手偏重于推动木料，使之与台面平稳接触，并匀速向抱口进行顺木纹进料抱削。当木料剩100毫米时，即应抬起右手靠左手进料，抱完一次将木料拿离台面，观察加工面是否达到质量要求。一般经1至2次即可抱平抱直。木料抱前一般应顺茬抱削，当遇到逆茬、结疤、纹理不顺、材面坚硬、抱刀不锋利时，则会因抱刀冲击使木料产生震动，操作人员应适当减慢抱削的进料速度或更换抱刀。钻透孔时，如一次钻透，则需在弓箭下面加点木块。如弓箭厚度大于钻头长度时，应从弓箭两面钻。钻半孔时，应将工作台升降到所需高度，再进行钻削。钻长孔时，转动台面纵向进给手轮，使工作台左右移动至所需位置即可。钻斜孔时，利用带斜度的模具固定弓箭进行加工。多孔钻削时，对于孔距小的弓箭，每钻完一个孔后，可转动工作台纵向进给手轮，使工作台向左或向右移动一个孔距再钻削，不必松开压紧气后移动弓箭。对孔距大的弓箭，可松开压紧气，将弓箭移动到钻孔位置，将弓箭夹紧再钻削。钻削和洗削的榫眼要整齐，不得倾斜，孔眼四周要平整，无错台、木屑，眼口无崩叉现象。

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大家知道，2022年10月26日至22日，党的20大在北京胜利召开。大会的主要议程是：一是听取和审查19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审查19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二是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三是选举20届中央委员会，选举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那么，习近平总书记代表19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做了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的报告。报告一共32000多字，分15个部分。报告视野宏阔，底蕴深厚，内涵丰富，系统深刻。报告阐述了一系列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大战略、重大举措，就未来5年乃至更长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制定了大政方针，做出了全面部署。更进一步讲，这个报告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政治宣言，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纲领。这次大会，总书记的这篇报告举国关注，举世瞩目。那么呢，今天呢，我主要是给大家一块儿学习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部分的内容。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党的20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这里呢有一个词叫中心，中心是什么呢？中心就是我们的各项工作都应该围绕这个中心，都要服务这个中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它的中心议题就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那么呢，先首先看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现代化。咱们说中国式现代化之前呢，我们要了解一下现代化是什么。它的含义呢，就是明晰现代化的定义，就是目前学术界较流行的观点是，现代化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发展变迁过程。它有一个共性，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性是，以现代化创造出远远超越传统社会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但是我们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那么现代化的阶段可以大致分为2个阶段，18世纪到20世纪中叶主要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第二阶段呢就是20世纪中叶以来的新一轮现代化，主要是从工业社会到知识社会、信息社会等的转变。那么现状就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任务，进入第二次现代化阶段，但绝大多数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完成工业化任务，尚处在第一次现代化阶段。总书记就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那就是我们推进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啊，这就是它的本质，这就是社会主义中国式的现代化。下边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和实践。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成果。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总书记在这一次研讨班上深沉的，可以说带有感情的讲述了咱们中国式现代化它的探索和实践，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现代化建设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咱们大家回想一下，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同志有一句话叫什么？我们是一穷二白。为什么一穷二白呢？当时农业上都是靠天吃饭，工业上也是轻工业，咱们都是什么从外国进口什么轻这个洋袜子、洋火、洋水泥等等、洋车。毛主席说，我们能造什么呢？我们能造这个桌椅，能造桌椅板凳啊，能造茶壶茶碗，我们能种粮食，我们能这个磨面粉，我们不能造飞机，我们不能造汽车，我们不能造拖拉机。而这个时候呢，这个正好赶上咱们这个抗美援朝朝鲜战争嘛，所以可以说咱们就是一穷二白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记得给大家讲过，就是在这个蒋介石撤退台湾的时候，国民党撤退台湾的时候带走咱们1亿美金、277万两黄金，还有3000多万元银元。所以说咱们就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说这个新中国成立不久啊，中国共产党就把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建立巩固的现代化国防写入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这个会议开幕词中，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明程度的伟大国家。这是在这第一次这个全国人民代表会上，毛泽东主席就提出来。那么根据这些思想呢，周恩来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又首次提出包括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在内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那么此后四个现代化的内容在不断的调整完善。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式和完整地提出了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就是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就是我们原先我们小的时候指的那个四个现代化。那么1975年，周恩来同志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第一次会议上又重申了分两步走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安排。咱们可以看一下，在那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有了两弹一星。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还有核潜艇。1970年12月26日试水成功。1974年8月开始服兵役，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那个核潜艇的总设计师是黄秀华嘛？黄秀华是40年好像是没回家吧，应该是啊。他这个已经是拍成电视剧了。当时黄秀华他父亲去世的时候，他都没有回家奔丧，所以当时呢，家里的人都认为黄秀华这是一个不孝之子。后来他的母亲在这个一个报告文学当中，没有说那个文学报告文学当中没有出现黄秀华的名字，但是出现了黄秀华夫人的名字，他的母亲才知道黄秀华是在为国家干一件大事，就是咱们设计咱们的核潜艇。核潜艇刚一开始的时候，在连个模型都没有。那么有一个外交官，他去这个出差，他去出差的时候，他买回了一个5块钱的儿童玩具。那个儿童玩具拆开以后呢，黄秀华对这个玩具开始研究，和他的当初的设想的理论完全一致。咱们是在这个玩具儿童玩具上发展出了咱们的核潜艇。所以说，那个时候这个期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党全国人民奋发努力，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GDP 产量由1949年的世界排名13位上升到了世界排名第6名，这为后来中国40年改革开放奠定了物质上的基础。所以总书记说，咱们原来能造什么呢？这是问号。到如今我们来建造什么呢？所以总书记在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很深情啊，很感动的是，所以说我们能现在能造自己的高铁、大飞机、航母、空间站，成为拥有全球产业门类最齐全、产业体系最完整的制造业第一大国。
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西方

家好，今天呢和大家一起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今天的题目呢是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

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回顾历史，我们更加深刻感受到中国式现代化筹所指路的艰辛与伟大。所以说，实践证明中国式现代化走得通、行得稳，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的正确通道。第三个问题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总书记不是说嘛，我们要构建一个完整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那么这个理论体系呢，就是五个中国特色、九个本质要求、五个重大原则。五个中国特色就是回答中国式现代化是什么、干什么，就是五个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个五个特征呢，就被这个学术界概括为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的五个重要特征。咱们先看第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人口规模巨大，是咱们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的特征。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口大国，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规模巨大就是我们的基本国情。这个2022年呢，还有一个资料统计，中国人口是14.13亿，腰斩世界人口的18%，那么大致相当于10个俄罗斯、3个欧盟、4个美国。所以说，就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如此巨大人口体量的国家进入现代化。如果说我们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要整体迈进现代化，其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的总和，那么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所以说，我们中国成功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顺利实现现代化，那么影响将是巨大的、空前的、世界性的。第二个特征呢，就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富裕呢，是全国、是各国现代化追求的目标，但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的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那么资本主义国家它是以资本为中心，两极分化明显，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追求共同富裕。那么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特征就出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根本区别。还有一个第三个特征，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那么在西方的现代化的字典里，现代化就等同于直接等同于工业化，这使得西方式现代化在追求工业化发展的同时，无暇兼顾到其他领域的发展。那么中国式现代化呢，是五个文明共同推进，既丰富物的全面丰富，又强调人的全面发展，既涉及物质的富足，也强调思想的引领、文化的滋养、精神的支撑。正如总书记指出，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西方圣诞节刚过去不久，就是2022年10月22日，纽约市第一家合法大麻馆开门纳客，看这人排的大长队是吧？可以说不到3个小时，大麻全部售完。那么毒品泛滥，在美国社会的深层次的问题。美国利益集团为维护市场利润，推动毒品合法化，鼓动药品大力推销毒品，鼓励药店大力推销毒品，医师滥开药浴书房。那么2020年4月至2021年4月这一年间，美国有超过10万人死于吸毒过量。2020年，美国合法大麻销售额达到创纪录的175亿美元，这就是资本的助力。它不注重人的全面发展、人的精神滋养，还有人的这个思想的引领、精神的支撑、文化的滋养，这是在西方国家。那么呢，第四个特征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书记指出啊，我们现建设现代化国家，走美欧老路是走不通的，再有几个地球也不够中国人消耗，走老路去消耗资源、去污染环境，难以为继。所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就必须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应有之义。第五一个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1999年有一个数据啊，1999年一批非洲国家提出向曾经殖民非洲的发达国家索赔770万亿美元，2005年加勒比14国索赔7.5万亿英镑，美国黑人群体索赔1.7亿至20万亿美元，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拉美各国的原住居民也在提出赔偿，其中美国原住居民索赔35万亿美元，还有一位印度知名经济学家估算，印度应该向英国索赔45万亿美元。而且这些数据，2001年联合国的德班会议明确表示，这些国家有权向从前的殖民者索赔。最近呢，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又通过了这项决议，强调了理索赔的合理性和正义性。为什么给大家讲这一段，讲这些数据，就是西方的现代化，它走了一个奴隶制和殖民主义，它的现代化充满着血腥，充满着暴力。看这些数字，可以说是触目惊心。而中国2021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也不过只有17.4万亿美元。对比西方一些国家，他们依靠殖民、依靠侵略、殖民掠夺、剥削积累的原始资本实现了现代化，中国选择的是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强调同世界各国互利共赢。咱们回顾这70多年来，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从来没有主动挑起过任何一场战争和冲突。这还有一个做了一个这么反面吧，就是对比现代化的模式，欧美的模式是残酷剥削、殖民掠夺，充斥着暴力与血腥。中国模式呢，是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走出了一条和平发展之路，为世界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生意啊。苏联模式就是计划经济体制，它已经僵化，它已经解体。那么总书记指出啊，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就等于西方化的迷思。总书记说啊，世界上既不存在于一定的不存在于一准的定于一准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的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迄今为止，世界上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还有这么几个国家，20个，有丹麦、瑞典、瑞士、荷兰、美国、比利时、新加坡、德国、挪威、芬兰、爱尔兰、法国、英国、日本、奥地利、澳大利亚、韩国、以色列、加拿大和新西兰，20个，总人口不超过10亿人。所以说，咱们成功的开拓出中国式特现代化这个道路，将大大的改变世界现代化的版图。现在呢，很多这个国家就一直把这个西方现代化等同于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等同于民主，等同于先进。但是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一些西方国家的所谓现代化、所谓社会先进、所谓民主自由、所谓一系列可以输出的价值观等等，一个一个被揭开了真面目，暴露在全世界面前。所以说，现代化不是西方的专利，西方的现代化也不是唯一的选择。而现在西方国家呢，也出现了这么几个大的失衡，就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这个经济失衡。二是呢，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经济失衡；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失衡；四是人类生存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失衡；五是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贫富悬殊。所以说，咱们的五个中国特色正好契合了这个西方发达国家他们的五个方面的失衡。所以说，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社会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创造了全新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回答中国式现代化怎么干。这里呢，就是9个本质要求，5个重大原则。9个本质要求呢，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方面。这个9条本质要求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啊。一个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是根本。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道路；实现高质量发展，这是经济；发展全过程的人民民主，这是政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这是文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是生态；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外交；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方向。这是九个本质要求，涉及了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现代文明等九个方面。那么总书记在这一次研讨班上呢，进一步对坚持党的领导做了深入阐述。他说，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党的领导确保中国式现代化锚定奋斗目标的行文致远，党的领导激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动力，党的领导凝聚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蓬勃力量。啊，总书记又展开了论述，对坚持党的领导进一步论述。下面看五大原则。五大原则呢就是这样，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这是咱们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旗帜引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根本立场；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这是我们的精神力量。这是五大原则。第五一个方面，四一个方面给大家说五方面的要求。这方面的要求呢，是总书记在这次研讨班上对这个关键少数领导干部提出的。那么呢，总书记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必然会遇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那么这五个要求，第一就是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通过顽强斗争打开世界发展新天地。第二，要保持战略清醒，对各种风险挑战做到胸中有数。第三，要保持战略自信，增强斗争的底气。第四，要保持战略主动，增强斗争本领。第五，要加强能力提升，让领导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在复杂严峻的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这是总书记在这个开学第一课上对这个关键少数领导干部提出的五个方面的要求。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0: 六十年前，我将37岁。那天我在溧水湖边站了很久。有人说，在这个大湖上能拔，是痴心妄想。我说，为了子孙后代，再难也要干。
1: 60年前，我29岁，当时我带着上千人的民兵队伍修建青山。如今我还记得这些跟我一起流汗的人。
2: 60年前，我28岁，在这工地上练锤子。60年后，我88岁了，再来看心里最惦记的地方。都说水利工程是没有生命的钢铁和水泥，说它是死的，当我知道它是活的，它里头有10万人流过的汗，淌过的血。
3: 常德邻里属江南。

0: 丘陵地带，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全县62万亩耕地，八成挂在大岗小岭之上，主水源却在低洼的河谷，看得见水，用不上水，曾是邻里人祖祖辈辈的命。
1: 同志们好，我叫王洪忠，今年88岁，我这辈子干过了一件值得自豪的事，就是修到咱们的青山工程。你们年轻人现在拧开水头就有水，可能还体会不到上个世纪50年代我们邻里这头干得开了那个大裂口，没有水庄稼就活不了，人也没有活路，老一辈人对水的那种渴望是刻在骨子里的。
0: 山下河水白白流，山上用水贵如油。从1950年到1966年，短短17年，邻里就有10年遭受旱灾。历届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水利建设，修建了中小型水库72座，但多数水库从未达到过设计的蓄水量。1966年7月15日，经过反复考察论证，邻里县委做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重大决策。10万安抚儿女上青山，向青年汉谋宣战，目标腰斩离水，提里灌林。支撑这场逆天改命工程的是16个字：
1: 看似简单的提里灌林，要实现它，就要把这个大江拦腰斩断，把山深深的掏空，还得在半空中架起几十米的陡槽。当时国家也有困难，当时的县委领导就拍板，我等不靠不伸手。
0: 工程总投入的88%来自邻里人民的自力更生和无私奉献，10万人10年时间肩挑手扛，建成了当时享誉中外的亚洲第一泵——青山水轮泵站。此后，巨大的江水被水轮机强力托举，爬上百米高山，顺着青山之脊奔流向干涸的邻里大地。宏大工程的背后是一个个闪闪发光的血肉之躯。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整个青山工程施工最难最高的地方，这里藏着无数感人至深的奋斗故事，它就叫做江家坡大渡槽，单孔最高达44米，相当于现在的15层楼高。我们的先辈硬生生地在半空中拉平了整整1200米。当年没有任何的起重设备，这44米的高空谁上去？一群正值芳华的姑娘站了出来，她们就是平均年纪不到20岁的铁姑娘战斗队。这群姑娘每天满担100多斤的混凝土上高空，来回30多次，登顶要转25道弯，台架直颤，山风吹得她们直晃，但是他们没有人退缩，因为还有更多的榜样在前面等着他们。大家是不是都知道铁人王进喜？在我们邻里也有这样一位王铁人，他叫王瑞堂。他参加青山建设6年，在工地连续度过5个春节，只回家28天。这6年他挑断了20多根扁担，穿破了1000多双草鞋，马丁从高空掉下来抓进他头上，他拔下来满脸是血，依然不下火线。他先后负伤23次。当时在王瑞堂的家里还有一个才3岁的儿子等他过年，可他从未回来。当时50岁的他早已做好了把命留在青山的准备。是什么能让他们愿意拿命换一条渠？不是命令，不是强迫，是信念。他们知道能让子孙后代不再受灾害之

0: 大自然对人类的试炼往往极其残酷。1968年7月中旬，离水暴涨，刚刚新建的青山枢纽主坝承受不住江流的巨大冲压，轰隆一声瞬间崩溃。林里人民辛苦了2年的心血付之东流。
1: 我身后这里就是当年主坝垮塌的地方，那天工地上很多人都在哭。2年，多少人的血汗一夜之间没了。可就在这时，有一个人站了出来，他叫杨少成。他第一时间深入现场，站在暴雨里对大家吼：林里人民有志气，坝垮了，只要志气不垮，思想不垮，修建青山工程的决心不垮，大坝就能重新修建起来。他当场挑起大梁，调集4万多民工，重建主坝。这是我们党员在危难时刻的样子，不是不会绝望，而是绝望之后永远第一个站出来。
0: 10年磨一剑，开山倒河，256人因工伤残，52位民兵牺牲。他们倒下的地方，长出了绿色的庄稼，干涸的林里变成了水旱丛人的鱼米之乡。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林里人民真切践行了这一伟大的宣言。
1: 在这里，我们看到60年前，一代共产党人，他们把最好的年华留在了这份土地上，而我们理应把这份精神带进我们的时代。
0: 时光荏苒，60年呼啸而过，大水依然在青山间奔流。这项被誉为亚洲第一泵江南红旗渠的工程依然傲立。如今已累计完成提水43亿多方，润泽着50多万亩农田。当年手提肩扛的青年，如今已是白发苍苍，但青山依然年轻。
2: 我叫胡家凤，修青山那年刚好20岁，那时候每天挑着100多斤的担子，在40多米高的半空中奔跑，一晃60年的，看到这渠道里的水还在流，我就觉得当年咱们吃过的苦都值了。
3: 我叫邓凤福，修建青山的时候是17岁，搞车辆。那时候车辆仪器啊，就那种水电仪啊、经纬仪啊，都仅是些高中的学生，所以就叫做这拿的是测量的，这是这些产量的。看今天的话，水还在流，周朝也还照样的在发挥它的作用，这就是我们林里人的本色。
4: 60年大，大坝没倒，水还在流，给子孙后代造福立下了誓言。站在所走的
2: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敢想敢干，无私奉献，这16个字就是我们10万林里而已的10年青春。
5: 大家好，今天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在这里向大家分享西南联大的历史、先贤精神和新时代教育者的使命。
6: 作为云南师范大学的思政教师，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不仅承载着中国教育史上最悲壮的一页，也孕育着民族复兴的精神火种。
5: 而昆明市五华区更是这段光辉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处处留存着西南联大的深刻印记。
6: 1937年，卢沟桥的炮火撕裂了华北的天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被迫南迁，于1938年在昆明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当时联大的很多重要活动和教育场所就位于五华区， 这所谓最穷的大学，仅有三排铁皮屋的教室，茅草覆盖的宿舍，师生们甚至要在日军轰炸的间隙上课。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中，西南联大创造了教育史上的奇迹，八年间培养出8000余名学生，走出2位诺贝尔奖得主，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和170余位扬名院士。
5: 西南联大精神的内核是刚毅坚卓，校训取自周易和论语，既是对战时困苦的回应，更是对教育使命的坚守。
6: 在西南联大的茅草教室当中，钱穆先生以写中国最后一本通史的悲壮情怀完成了国史大纲，该书成为西南联大历史课程的核心教材，让学子们在民族危亡之际坚信中国不会亡，因为有中国文化的力量。如今五华区的文化巷、先生坡等地依然留存着当年联大师生生活的印记，漫步在这些充满历史韵味的街巷，仿佛能听到当年课堂上钱穆先生激昂的授课声，感受到学子们坚定的信念。钱穆先生在战火中著书立说，闻一多先生用田野调查守护文化根脉，皆因深信学问济国运。今天我们的教学需要引领学生扎根中国大地，从传统文化中提炼精神标识。
5: 西南联大教师在茅草屋中讲授刚毅坚卓，用生命诠释经师与人师的统一。
6: 我们要像朱自清先生那样玄诵信未绝，更需要如闻一多般敢说真话。
5: 西南联大教授就是在这铁皮屋顶下研究核物理，设计水电站，将学术与救国紧密结合起来。新时代教师应立足卡脖子技术攻关，鼓励学生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6: 同仁们，西南联大的茅草屋早已不在，但刚毅坚卓的精神将永远矗立。当我们走过云南师范大学121纪念碑，抚摸联大旧教室的夯土墙，总能听到历史的回响，那是钱穆笔下中国不会亡的呐喊，是闻一多前脚跨出大门的决绝，更是万千师生用生命践行的教育誓言。
5: 让我们以先贤为范，在新时代的教育征程上书写属于我们自己的国史大纲。
7: 大家好，刚才老师用厚重的历史画卷为我们展现了西南联大师生在烽火中刚毅坚卓的壮美篇章。作为新时代青年，站在西南联大旧址的这片热土上，我想用3个关键词分享我对联大精神的理解与传承：触摸历史，扎根现实，照亮未来。第一次走进西南联大博物馆，一组数字让我震撼。1938年，200余名师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徒步3500里迁至昆明，用血肉之躯丈量家国山河。茅草教室里，师生们用炮弹箱当课桌，防空洞中坚持研习微积分。1945年121运动中，联大学生攀岩高呼：“中国青年绝不会做亡国奴。”面对刺刀，仍紧握，论持久战。爱国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他们在战火中用生命践行选择。云南师范大学始终以服务地方为己任，将联大精神转化为扎根五华、服务云南的行动。在昆明市五华区这片承载着昆明文脉的土地上，新时代青年正书写着新的篇章。同学们，当我们在五华山下诵读联大校史，用无人机测绘抗战遗址，以新媒体传播红色故事，这便是对联大精神最生动的传承。让历史之光照亮现实之路，以青春之力回答时代之问。愿我们以历史之光照亮前路，以青春之火接续奋斗。

好，欢迎大家来到牛角沟。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是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指挥部旧址。1929年6月29日，中国共产党早期高级将领邝继勋率全体官兵在这里发动起义，竖起了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大旗，攻占庞西县城，建立了西南地区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庞西县苏维埃政府。党的二十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精辟地概括为六个坚持，其中位居之首的是必须坚持人民至上。那今天我就把彰显邝继勋坚持人民至上的故事，一碗救命饭分享给大家。故事的主人公叫做王作松，老人现已100岁高龄。每天清晨，他4:30起床，先洗漱，然后穿着朴素而整洁的衣衫，提着一个盛着一碗大米饭的竹篮，穿梭在寂静的小路上。一年四季，风雨无阻，周而复始。由于年纪大，走得慢，短短的一段路程需要老人1个小时的时间。6点钟。准时到达目的地，老人再次整理衣衫，虔诚地将一碗大米饭供奉在一座雕塑前。这座雕塑就是邝继勋。是什么让这位老人为此整整坚持了50多年？故事要从1929年邝继勋庞西起义之前说起。邝继勋带领部队辗转到了牛角沟。起初，庞西人民并不知道这是一支什么部队，所以大多数的村民都逃走或者藏匿，偶尔只能看到几个衣不蔽体、面黄肌瘦的村民偷偷出来找吃的。当时的牛角沟，我们用李白笔下的诗词来形容，那就是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当时邝继勋的部队也十分窘迫，由于国民党的严密封锁，食盐断绝，粮物恐慌相继而来，两餐青菜都朝不保夕。严重之际，战士们甚至用草根、用树皮充饥。有一天，王奶奶带着年仅6岁的孙子上山摘豆角，连续几天的饥饿使祖孙俩双腿发软，头重脚轻，最终幼小的王作松晕倒在地。此时恰遇邝继勋率部队在坡上挖战壕，邝继勋见状连忙叫警卫员用羊瓷碗舀了一碗饭，然后他亲自用勺子一勺一勺地将米饭喂进了晕倒在地的王作松口中。故事讲到这儿，大家可能会疑惑，在国民党的严密封锁之下，一碗饭对于即将奔赴战场的将士们来说，这是何等的珍贵。可是邝继勋却把它给了一个6岁的小孩。那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邝继勋的成长历程。小时候，由于家境贫寒，邝继勋从小随父上山采药，四处游医，这让他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秉性，也让他看到了民间的疾苦。所以小时候的邝继勋在心里有一个愿望，那就是为天底下所有的贫苦百姓买一顶能遮风避雨的斗笠。但愿苍生俱保暖，不辞辛苦出山林。青年时期的邝继勋为解救劳苦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而选择了弃医从军，一直在探索救国为民之道。直到192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他才真正的走上了革命正道，并立下誓言谋求工农解放，为大众解决痛苦。如今邝继勋带着革命的火种来到牛角沟，看到晕倒在地的王作松，解救庞西人民的烈火在他心中熊熊的燃烧。王作松慢慢的苏醒过来，他感激地望着眼前这位目

陌生的叔叔，从此在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一颗感恩的种子。如今那时的孩童已成老翁，如今我们牛角沟早已旧貌换新颜，沧海桑田，世事变迁，唯一不变的是王作松老人吃水不忘挖井人。他每天都会到邝吉轩的雕塑前陪他说说话，给他摆一摆如今的幸福生活。老人说，邝队长要了一碗饭给我吃，救了我的命，我永远要记到邝队长。这一面之缘留下了一段感人至深流芳百世的军民鱼水情。一位革命先烈的雕塑，老人守了整整50多年，这是咱老百姓最朴素最极致的感恩方式，是王作松对邝吉轩的感恩，是一位普通百姓对红军战士的感恩，这也是一位老百姓对咱们共产党的感恩。这让我想到了半条棉被的故事。1934年11月，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第二道封锁线之后，驻扎在湖南省汝城县沙洲村，三位女红军借宿在村民徐锦秀的家中。临走之际，他们决定将自己唯一的一条行军被送给一贫如洗的徐锦秀，可是徐锦秀说什么也不肯收下。就在僵持不下之际，一位女红军拿来一把剪刀，将被子剪成了两半，把其中一半塞到徐锦秀的手中，并且说，大姐，这半条您就收下吧，等革命胜利之后我们还会回来看您的，到时候我们再送您一程新的。徐锦秀颤抖着双手接过这半条被子，泪水夺眶而出。天地之大，梨园为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80周年大会上深情地讲述了半条棉被的故事。他与我们的一碗救命饭一样，告诉我们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咱老百姓的人。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在自己食不果腹的情况下也要将救命饭让给咱老百姓的人。今天我为什么要将这个故事复述给大家？因为我们党的历史是一部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一碗救命饭讲述的是一位红军战士的故事，更是咱共产党走过的一段真实历程，是我们共产党人用行动构筑的精神谱系。这精神谱系绵延不绝，他用百年历史告诉我们，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忘记了人民，脱离了百姓，我们就会成为无名之水，浮板之物。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江山》，歌词中有几句让我们共产党员应该永远铭记于心的，我给大家清唱几句。大天下做江山，一心为了老百姓的苦乐酸甜，谋幸福送温暖，日夜不忘老百姓抗疫团圆。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共产党永远的挂念，老百姓是共产党生命的源泉。歌曲昂扬向上，凝聚力量，它不禁进入到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内心深处，更是融入到党和人民群众的灵魂之中。它充分彰显了党和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心连心的良好作风，更是彰显了人民群众热爱党拥护党跟党走的赤胆忠心。
作为新时代的共产党员，我们应该牢记全

0: 心全营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传承和发扬像邝继勋一样的革命先辈留下的精神瑰宝，将人民至上深深扎根于心，切实做到我为群众办实事，真正做到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最后，我将一首小诗分享给大家，让我们再次从字里行间去感悟邝继勋带给我们的精神和力量，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您离开了好多年，带着蓬溪人民永恒的惦念。当年振臂高呼的画面仿佛就在昨天，当年宣布起义的土地上而今矗立着永远的丰碑，镌刻着我们前进的起点。它因您而格外耀眼，蓬溪起义的枪声犹如一道锐利的宝剑，划破黑夜长空，让黎明重现。红飘带在赤诚大地飘扬，在国民党军阀的身上套紧了铁链。风雨飘摇的西南因红色政权而激起千层波澜，向四面八方扩散。虽然只是昙花一现，却成为我们前赴后继的源泉。您离开了好多年，似乎您永远在我们身边。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初心未泯是中国共产党永不动摇的宗旨，邝继勋用实际行动诠释人民至上的深刻内涵，教育引导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任何时候要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要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为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满而奋斗。
1: 料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东宁局女子巡护队即将进山巡护。
2: 今天我们巡护分两组，第一组张鑫、吴桐、张宏宇和我，第二组分宋岩、徐春梅、张琪。
1: 正值国际三八妇女节，队长秋实赠送队员姐妹们暖心手套。
2: 走，出发。
1: 朝阳沟保护站向南20公里，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核心区。每天清晨，秋实都会带领党员团队进山巡护。这支由85后、90后的姐妹们组成的巡护队，常年跋涉在方圆近3000平方公里的山林。她们以实际行动践行着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忠诚与担当，是守护野生动物家园、维护自然生态和谐的巾帼力量。

零下十几度，残雪微笑。茫茫林海间，七名队员分队进山。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位于长白山支脉老爷岭南麓，与俄罗斯豹之乡国家公园接壤，是东北虎豹迁徙的重要廊道。他们平均每天要走三四个小时，山路行程最短5公里，最长12公里。

0: 巡山的时光单调且充满挑战，偶然发现的猛兽足迹会给他们带来些许惊喜，同时也带来危机四伏的信号。
1: 记上那个坐标哈，131.4671。
0: 有6年巡护经验的队长秋实

0: 虎豹是山林的隐秘居民，身影难觅，与他们遭遇更是九死一生。还好有科技装备为他们装上千里眼和观察哨。他们在猛兽足迹附近架设红外相机，为野生动物研究和生态保护决策提供有力数据支撑。
1: 这个地方野生动物的足迹特别多，因为它走出来了小路，然后我们就在这儿架一个相机，看看能不能拍到那个大型的野生动物。
0: 几公里外，另一组队员正忙着为红外相机更换储存卡和电池。
2: 这段时间相机里拍到啥了？
1: 快看，拍到老虎了。
0: 当袁徐春梅获取了东北虎活动的清晰影像，大家兴奋异常。
3: 每次维护红外相机的时候，其实就像拆盲盒一样，就是当我们发现拍到那个东北虎的时候，都特别的开心，特别有成就感，而且激励着我们继续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为保护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他们练就能通过足迹分辨动物种类数量和活动轨迹的硬本领。东宁管护中心共架设红外相机230多台，实时回传相机420台。这张全景式天地空信息网与女子巡护队协同发力，园区生态日渐向好，东北虎、东北豹等珍稀物种频频现身，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管护中心根据野生动物分布密度、水源分布距离等因素，建立了160多个捕饲点，为栖息于此的野生动物筑起一道温饱防线。
3: 冬天捕饲的话，咱们主要针对的是有蹄类动物，狍子、野猪、梅花鹿多了，大型虎豹它就不缺吃的了，它就可以在咱们这儿继续繁衍生息。
0: 有200多天与山林为伴，远离家人，远离喧嚣。他们凭借女性独有的细腻、坚韧和乐观，挑起这份重担。
1: 我们中午休息的时候，也会分享一些在林间碰见的野生小动物，还有它的足迹啊，然后讲讲笑话，唱唱歌。虽然工作很辛苦，但是姐妹们在一起都很开心的。

0: 巡山之余，他们走家串户宣传政策，让更多山民收起兽夹，爱护动物。
1: 哥，俺们今天那个过来就是给你们做个宣传，这些小的野生动物是给大型动物的食物链。如果说小的要是给捕猎了，大的野生动物也不会在我们这儿生存了。
0: 将山民从生态利用者转变为生态守护者，并不容易，需要做很多细致工作。
2: 报这么多，满山跑，你说毕竟哪天下来伤老百姓、伤人、伤生活怎么办？你说，有保护他们的时间，保护咱们人类了还。

0: 态环境好了，山里边兔子、野鸡、野猪、狍子啥的多了，老百姓的庄稼也来罪了，祸害不少。
1: 他们为讲清楚，靠山吃山不应是索取山林，而应是守护山林以持续收益，可谓磨破了嘴，跑断了腿。
0: 东北虎豹食物链是一环扣一环的，这些小动物都是它的食物，祸害点庄稼就祸害点吧，总比破坏生态强。
2: 以后上山干活的时候，就发现有这个捕猎的呀、下夹子啥的，第一时间就在向巡防队汇报。
1: 剩下的山林密不透风，气温高达30多度。
3: 一会儿就都进林子了哈，然后大家都喷点花露水啊，现在那个草爬子挺多的。完事，来，你这，完事，抬脖，抬脖。
1: 为防蚊虫叮咬，巡护队员们必须全副武装。
3: 上面防着马蜂，还有蜱虫，脚下呢还得防着蛇，要是碰着虎豹啊、野猪、黑熊，那后果是不敢想象的。
1: 这看似平淡平凡的工作，却常有险情与他们不期而遇。
4: 有一次巡护的时候，我和另一名队员，我俩的间隔距离大概在10米左右，我听见了一声就是不明的低吼，当时林子里边就只有水声和树叶的沙沙声，其余的鸟叫声都没有了，我的汗毛整个一下就竖起来了。
1: 当秋实听到密林深处的猛兽嘶吼，赶紧快步追上前方的徐春梅，
5: 拽着我的胳膊，当时也吓我一跳，我当时发现他的脸都白了，我俩判断应该是有虎豹之类的猛兽在附近潜伏。
1: 虎豹都是伏击猎物的顶级杀手，若有人亲耳听到他们的吼叫，必定危在旦夕。
4: 我俩就快点的走，也不敢跑，也不敢发出任何的声音。
1: 幸运的是，他们离汽车仅有5-60米，姐俩快步上车后仍惊魂未定。
4: 如果说真的要是有猛兽出来了，我俩那个危险是不敢想象的，因为那个地方手机没有信号，也没有人员，任何人都联系不到。
1: 他们是妻子、妈妈，亦或是女儿，心中都深藏着巡山的艰苦，却丝毫不敢透露给家人。

0: 烦的有吵。
1: 妈妈呢？
0: 你妈搁屋了。
2: 以前我天天上山，现在不敢去了。嗯，有动物。
3: 过两天你看那离咱家200多米远，有300米，顶多300米。把那个羊都给吃了。
4: 秋实父母都是林场退休职工，对女儿的事业理解支持，但还有些担心。
5: 哪个当妈的不心疼啊？都是爹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啊。
4: 从曾经的林业生产走进如今的守林护林，他们完成了几代林区人的使命接力，以身许国，再难许家的好家风，只为这片青绿。
6: 我们这外人呢，就光砍树支援国家建设了，轮到他们这一辈呢，就得好好保护好林木，把林子保护好，把动物保护好。绿水青山呢，才是金山银山。
4: 家的温暖给了他继续前行的力量，让虎啸山林、暴雨青川的景象再度重现，是三代林区人的共同心愿。
7: 欢迎来到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朝阳沟体验点，这个东北虎的爪印在雪地里成年的要有这么大。
4: 在东宁局朝阳沟生态体验点，党员队员们与孩子们亲密互动。
7: 你们现在在画老虎有什么特征？
8: 头上有个王字。
9: 你说的稍微有一点接近的答案了啊。
10: 我们平常巡护的时候，这些山我们几乎都爬了。
4: 引导他们关爱动物、敬畏生命、热爱自然，让这份关于守护的传承在稚嫩的心里悄悄发芽。
11: 近日，我国首次成功救护并放归的野生东北虎完达山一号现身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
4: 2025年8月，我国首例救助放归野生东北虎完达山一号现身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健康状况良好。女子巡护队员们的默默奉献，再次引发全网关注。他们始终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把信仰深植林海雪原，以柔情呵护万物生灵，用热血守护生态之美。他们是这片山林中最亮丽的那道风景。

哈密，古称伊吾，自古就是西域金侯中华古魏之地。早在东汉时便有驻兵屯田。今天的哈密则因为哈密瓜而为世人熟知。一到七月，哈密瓜成熟，似乎连空气都变得甜蜜粘稠起来。在这样的空气里，人们尽情享受着幸福的生活。儿子为了母亲凌晨6点便上山，女儿为了父亲一针一线秘密缝，好友同行，情深意重，同事离别依依不舍，老人们也乐享着自己的夕阳红。当美食汇入了感情，瓜果变成了蜜糖，哈密就成为了一座甜蜜之城，幸福之城。

0: 夏天的来临给哈密带来了更多的游客，人们到这里的第一件事必然是品尝一口中外闻名的哈密瓜。
1: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新疆哈密，今天请大家品尝的哈密瓜是西周蜜17号，它的含糖度是15%，它的特点是皮薄肉厚，香脆可口，请大家品尝。
0: 哈密瓜，维吾尔语称之为库红，意为甜瓜，其含糖量平均可达15%，味甘如蜜，奇香袭人，素有瓜中之王的美称。
2: 这是糖都是18成熟，特别甜，这个瓜是自然长大的瓜，这个颜色很麻味，这个里面的糖多。
0: 早在汉代，哈密地区就普遍栽培哈密瓜，当时称为甜瓜。清康熙年间，此瓜始入贡，谓之哈密瓜。目前，在新疆种植的哈密瓜已达180多个品种。早上6点多钟，巴里坤草原才刚刚苏醒。汉族小伙倪阳春就迎着朝阳上山了。巴里坤县位于东天山脚下，这里四面环山，草原辽阔，分布着大面积的原始森林。7、8月份大雨过后，天山北坡的草丛中就会生长出很多蘑菇来。倪阳春每天早上的工作就是上山采蘑菇，
3: 每天都会到这一片山上来，因为这一片从小就在这片山底下长大的，对蘑菇啊，在哪长啊，还有山上的地形啊，什么都比较熟悉。

0: 倪阳春的父母开了一家农家宴，每天对蘑菇的需求量非常大。常年采蘑菇的经验让倪阳春对山里的各种蘑菇都了如指掌。
1: 黄色的蘑菇就是回去做那个什么野蘑菇炒肉啊，那种蘑菇它因为它长得比较瓷一点，然后它会炒蘑菇的时候就水分少一点，然后味道也不会流失。
0: 巴黎昏的七月，无论是农村还是县城，大街小巷上随处可见正在晾晒的野蘑菇。从山上下来，倪阳春一家人就忙着对采来的蘑菇进行处理。蘑菇表面泥沙杂物要轻轻刷掉，然后切成薄片晾晒。草原夏天强烈的紫外线会很快筛取蘑菇里的水分，而将所有浓鲜的味道保留下来。巴里昆县是哈密地区一市两县之一，历史上是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2001年以来，西北大学考古学系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密地区文物局合作，在巴里昆进行了连续的考古工作。发现了一系列古代游牧文化的大中型聚落遗址。
2: 看两张，然后再往右。
0: 陕西人马健目前在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做讲师。从2005年起，每年夏天他都会带领15位来自全国各大院校的考古相关专业学生，在巴里昆做项目。巴里昆古称蒲类，是古丝绸之路北道进入新疆的第一重镇。张骞曾从这里走过，成吉思汗曾在这里安营扎寨，骆宾王也在这里留下诗句：“二庭归望断，万里客新愁。”
3: 因为巴里昆这个地方，这个人员比较这个特殊。它是近代从清代从那个甘州、苏州、兰州、扬州这个地方迁移过来一部分人，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固的这个人群结构。这个表现在饮食方面，它就比较丰富了。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饮食方面，你比如说，只有陕西的特点，还有山西的特点，还有山东的特点。光从移民，我们做了一个大概的统计。巴里昆这么一个小县城里面汇集了全国15个省市的人在这个地方，所以在这种情况决定了我们巴里昆的饮食结构比较丰富，品种也比较多。
0: 就在马健带着学生们辛劳工作的时候，白风侠已经开始制作土火锅了。土火锅中制作较为复杂的配菜叫夹沙，将牛肉馅、鸡蛋、淀粉、调料搅拌均匀。夹在摊好的两张蛋皮中，切成长条或菱形，在油锅中炸至金黄，夹沙就做好了。
4: 土火锅在我们巴里昆是比较有名的，游客来以后都喜欢吃，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巴里昆天气比较寒冷，接待一些亲朋好友都喜欢做土火锅。
0: 八里空火锅是用传统的铜锅，装锅子时先要将豌豆粉条铺于锅底，然后一层层的码放食材，夹沙、丸子、羊肉、豆腐、蘑菇、蔬菜，品类繁多，排列有序，最后再浇上骨头汤，摊开之后即可食用。在各类火锅大行其道的今天，土火锅依然是八里坤人餐桌上的惊艳之作。

这两天胡尔曼汉家的朱秀场有点忙，开斋节就要到了，多数工人都回家过节去了，只剩下两三个姑娘还在赶着一批客户早就订好的产品。好在胡尔曼汗的女儿哈尼发·胡尔曼汗也从哈密市回来过节，总算可以帮胡尔曼汗两口子减轻些负担。胡尔曼汗从小生活在巴里坤，曾经是名牧羊人，30岁才开始学习珠绣手艺，凭借自己的聪明勤劳，加上始终坚持纯手工制作，他很快创办了自己的家庭工作室。产品不止在当地很受欢迎，还远销国外，在乌鲁木齐和哈密等地也有自己的店铺。中午，哈尼发·胡尔曼汗放下手里的活，开始帮妈妈做午饭。毕竟是节日，一家人准备好好犒劳一下还坚持在工作室工作的几位姑娘。羊肉切丁，放入油锅中炒香。除了适量的咸盐，不加任何其他佐料。肉炒到七八成熟时，放入小块的奶疙瘩，加水焖煮。半小时后，奶疙瘩质地变软，化入汤中。这道奶疙瘩炒肉鲜香无比，是哈萨克族人家的传统菜肴。工作室的生意越来越好，在哈密的店铺也被女儿打理得井井有条。这一切都让曾经的牧羊人胡尔曼汗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和信心。

0: 有觉得冷的地方吗？
1: 好，我们上山了，洗了脚。
2: 户外的考古工作非常辛苦，吃饭也很简单，所以每周马健都会找一天带学生们改善伙食。
3: 我们同学来自天南海北，都吃过火锅，但是八里坑的土火锅是特别特别的有名。
2: 而今天的聚会又多了一项内容。
3: 那么今天呢，大家聚在一起，我想呢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我们这么多天哈、在这个工地非常辛苦，风吹日晒的，算是犒劳大家。第二个呢，是我们的刘翔同学，明天要去库车参加托姆斯巴西城市的发掘，那明天也就意味着他要离开我们这个狮子沟遗址群考古队了。那么今天借此机会呢，我们茶代酒。也为刘翔同学送行。
1: 好，谢谢。
2: 对于深受农耕文化浸润的汉族来说，火锅是一道能让大家浓情相聚的美食。而对于这些年轻的考古学者来说，八里坤更像是一座宝库，他们在这里实践专业，证明青春，就像品尝着美味的土火锅一般，感受着这块美丽而神秘的土地。忙过了中午饭点儿，倪阳春的妈妈才有时间为自己家人准备午饭。野蘑菇干要先放进温水里浸泡，再将当地土鸡切成大块，下入凉水锅中去血水，以保证汤色清亮。在开锅后的鸡汤里加入泡好的野蘑菇、姜片、枸杞，继续炖煮40分钟，撒上葱花香菜，一锅美味的野蘑菇炖鸡就做好了。
4: 大学的时候，我觉得最怀念的就是我母亲做的饭吧。对，然后特别好吃，不能说是我们这一片这个小县城吧，反正就是我们这个小村子，或者说就我们这个乡，我妈做的饭都是特别有名的。到我们家来就是做客的客人啊什么，就是吃我妈做的饭都会赞不绝口吧，不是自己夸自己的妈妈，真的就是这样的。
2: 夏天是八里坤旅游业的高峰，农家宴的生意很忙，倪阳春的每一天也都过得忙忙碌碌。在家人面前，他很少谈论自己的想法，但那个青春的梦想却一秒钟也没有从他年轻的心里离开过。
4: 脑海里面永远要留着两个味道，一个就是机车上97号汽油的味道，还有一个一定是我妈做的野蘑菇炒肉的味道，这是我身上永远的味道，永远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2: 八里坤气候凉爽，风景宜人，是哈密人经常前来游玩的地方。八里坤草原也被誉为新疆三大最美草原之一。罗建琴的八里坤八肉就依托这片美丽的草原，香飘百里。取羊肉前腿和肋骨肉，先在肉上开几道口，放入腌料腌制半个小时。罗家八肉在八里坤小有名气，据说除了坚持选用八里坤地产的羊羔肉外，最主要的就是这种根据多年经验总结出来的腌肉方子，且秘不外传。腌好的羊排先过油炸至金黄，这个过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在之后长时间的蒸制过程中肉不会散烂。现在羊排上了蒸锅，八肉快好了，而品尝它的客人们还在门球场激烈地比赛着。 63岁的张兰心打门球已经有些年头了，如今是哈密宫殿公司门球队的队长。
0: 陈武队加油！
2: 这两天，他带着自己的队员从哈密市来到巴里坤参加一年一度的老年门球大赛。上蒸笼蒸过40分钟之后，罗建琴取出蒸肉的原汁，加上淀粉勾芡，再与青红椒等各种配料炒制后浇在巴肉上，这道巴里坤巴肉就可以上桌了。罗家的巴里坤巴肉早已是小城品牌，必须提前预定，否则无缘得尝。张兰心的门球队今天比赛成绩并不好，最终没能进入决赛。他专门带队友来吃巴肉，消除一下大家稍显郁闷的心情。到巴里坤来参加比赛，成绩其实不是很重要，赏美景、品美食才是老人们此行最主要的目的。班俊峰和安庆喜是一对相识30多年的老朋友，他们都是摄影发烧友，而他们的另一样共同爱好则是关于哈密瓜的。晚饭后，班俊峰开始为明天的哈密瓜宴准备哈密瓜干。酿制哈密瓜干的方法很简单，将新鲜哈密瓜掏籽去皮后，切成4-5厘米宽的瓜条，挂在铁钩上晾晒。用牙签分开瓜片，为的是晾晒均匀。哈密夏夜里干燥的空气和微凉的晚风会帮助哈密瓜完成脱水蜕变的过程。
5: 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晾瓜干的时候都是要10天左右或者一个星期，像这样的天气的话一个星期基本上就干了。但是我做的这个菜呢，尤其它这个瓜干呢，就是说我们把瓜干肉的这个枝头烧了以后，它不断就有一定的韧性，水分呢不能完全都没有了，这种感觉下来以后呢，做出来的瓜干它的韧性就是糯软糯韧，再加上来它的这个水分，原汁的这个水分不流失了以后呢，它的甜糖分和香味它就重一些。
2: 作为哈密最早的哈密瓜宴研制者，班俊峰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创制和规范了哈密瓜宴，并作为哈密的代表宴席风靡了整整10年。班俊峰的看家菜是驼掌蒸瓜干，驼掌去壳，用生姜和料酒反复煮沸，清理干净，剔骨处理后的驼掌放入砂锅，依次加入老母鸡、牛排、葱姜、八角等数10种配料，炖煮10个小时。炖煮软烂的驼掌切片后，与哈密瓜干一起码盘，还要再蒸10分钟才能出锅。长时间的等待才能换来这样极致的美味。进入了咸鲜味的哈密瓜干仍保有脆甜可口的水果口感，驼掌却得益于哈密瓜的清香，完全没有了腥膻，口感又糯又弹，风味独特。安庆喜的拿手好菜则是一道自创的瓜汁焗羊排。
6: 选的羊肉呢，要必须要选我们当地土生土长的咱们在当地的小羊羊肉比较嫩肉质比较嫩的羊肉。选这个瓜汁呢，必须选咱们哈密瓜 熟透的，糖度能达到14度以上的。
2: 哈密瓜肉打成汁，与水、盐、料酒等调料共同腌制羊排。6个小时后，在腌好的羊排上刷一层哈密瓜汁，入烤箱烤制。每20分钟取出，刷一遍瓜汁，共刷2次。剩余的哈密瓜汁里加入冰糖，熬成果酱。烤好的羊排沾上浓甜清口的哈密瓜酱，酸中带甜，酥中带脆，既有西域风味，又有西餐特色。
5: 现在的哈密瓜宴呢，就是和过去的区别在哪？首先，现在人的思想不一样了，就是新东西多了。新东西都哪些程度上，就是新的手艺，新的这个装盘的方式，新的原材料，特别是一些西方来的一些这个有些国外的羊材料也可以进来了，所以这个现在可以说我们的这个哈密瓜的这个运料特别广泛，技术呢也新颖了，所以做出来的一些这个菜品呢以后呢，从视觉、味觉这些方面来讲呢，它都是有一种新的感觉。
2: 有草原，有雪山，也有沙漠，有城市。这里的人们与中原文化相距最近，又具有着鲜明的草原民族性格。哈密是甜蜜的，不只因为这里盛产哈密瓜，更因为有28个民族的人们共同酿制了它所有的味道，绘就了它所有的美丽。

0: 四大古都这一称谓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广为流传，通常指西安、北京、南京和洛阳，因这些城市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而被广泛认可。作为四大古都之一，南京是唯一位于长江之滨的都城，享有十朝都会、六朝古都的盛名。东汉灭亡后，中国进入了群雄割据、南北对峙的大分裂时期，历史上称为六朝时期，包括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政权，主要以江淮为界，建立于南方。这些政权不仅延续了华夏文明的正统性，还促进了南方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六朝时期是南京作为都城历史上最辉煌的阶段之一，为这座城市奠定了深厚的文化与历史基础。
1: 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连续发展进程中，存在着统一和分裂这种现象，而且每一次分裂之后都会迎来一个更强大的统一时期。从文明或者说国家这个意义上说，国家都城就是国家文明的中心，不同时代的都城也就是不同时代的国家文明的中心。统一时期的中华文明的中心呢，一般的来说集中在一两个都城啊，比如我们讲的隋唐时代啊，它有首都长安，还有东都洛阳。而分裂时期的中华文明呢，就会出现多个都城和分裂王朝的中心。六朝时代是一个分裂时期啊，又叫三国、两晋、南北朝。那么历史学家呢认为有北六朝和南六朝。北方的六朝指的是曹魏、西晋、北魏、北齐、北周，还有隋朝。因为都建都于北方，所以称之为北六朝。北六朝就有多个都城，比如我们现在知道的像洛阳啊，像大同啊，当时叫平城啊，还有邺城啊，还有西安啊，当时叫长安啊，也就是北六朝有多个都城。但是呢，我今天讲的这个六朝呢，是指的南方的六朝，或者叫南六朝，指的就是孙吴、东晋、宋、齐、梁、陈。那么这六个朝代呢，都是以今天的南京市作为都城的，所以南京被称之为六朝古都，或者叫六朝都城。啊，这也是我们研究六朝都城南京这370年左右的时间内，它的这种历史地位、文化的形态、啊文明的这种创造，啊以及对整个的中华文明它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0: 南京作为都城的历史始于东吴，吴大帝孙权有奠基创始之功。东吴的治所最初位于吴地，即今江苏苏州，后来孙权统领江东地区，于公元208年将治所迁至京口，即今江苏镇江，将其作为东吴的重要战略据点。然而随着东吴政权的巩固与北方势力的对峙需求，孙权意识到需要一个更加稳固且具备长期发展潜力的战略基地。公元211年，他开始规划秣陵作为新的战略中心。秣陵地处长江天险之地，易守难攻，同时具备向内扩展和外部防御的双重优势。孙权将其更名为建业，寓意建功立业，并下令修筑石头城，加强长江防线，进一步巩固建业的战略地位，为南京作为都城奠定了基础。
1: 石头城为什么如此重要呢？因为它是六朝都城的起点，啊，也就是公元211年，孙权决定把他的政治中心呢迁到南京。那么在第二年，就是公元212年呢，他开始了都城的建造。第一个建造的一个城市呢，就是石头城。那么这个石头城呢，整个六朝时期300多年一直在使用，因为它是一个战略要地。发生过很多的重要的战争，很多历史事件，很多历史人物都跟六朝都城有关系。而到了隋代的时候，虽然隋代消灭了陈朝，实现了国家统一，但是他还在石头城这个地方呢设置了一个重要的行政建制，叫做蒋州。石头城变成了隋朝的蒋州的治所。而唐朝初年呢，扬州大都督府一度呢也设在石头城。
2: 石头城是都城外围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卫星城，它控扼着城西门户咽喉，是六朝都城城防核心地带所在，历代都委以重兵把守。文献记载，凡江边有井必先据石头以为汉御，石头城的得失往往关乎都城的存亡。公元280年，西晋大将王睿率水军直抵石头城下，吴后主孙皓被迫投降。所以唐代大诗人刘禹锡写道：王睿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索沉江底，一片降帆出石头。
0: 作为今天南京的游览胜地，位于南京市鼓楼区的石头城公园是外地游客必定到访的景点之一。在他们流连于镜子湖畔，惊叹于鬼脸照镜的奇景时，也许并不知道今天的鬼脸城遗址并非六朝石头城。鬼脸城实际上是清凉山北面建造在山体上的一段明城墙，而真正能被称为城的六朝石头城遗迹，就在东边不远处的清凉山。
1: 我们很荣幸的是，在六朝的石头城的发掘中间呢，我们找到了一块上面有两个模印的字石头。那么这个带有石头模印文字的砖的发现，就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呢是毫无疑义的是六朝的石头城所在。
0: 石头城分大小两重，大城驻军，小城屯粮，皆背山面水，地势居高临下。小城位于楚金陵邑故址，又称仓城。据南朝余地志记载，大城周长达7里100步，约合今至3194米，近距周围山险，四面各设一座城门。石头城的选址和布局形成了山环水抱、层层设防的特点，300年间基本维持这一格局，沿袭未改。自1998年7月起，此后20余年间，考古学家在南京清凉山地区开展了多次野外调查、勘探与发掘工作，取得了巨大收获。
1: 这是城墙，这是城墙和石头城的角楼的结合部的这种形态，这是我们呢在地下发掘出来的一座城门，这也是南京的六朝都城考古中间呢 第一次发现的这种城门的结构，它和当时的中国北方地区的城门，就是都城的城门结构是一样的。这就反映出六朝都城的那这个城市的建造中间，它的这种设计的思想、设计的这种形态，实际上也是传承的我们中华的古都的啊这种文化特征啊和技术形态啊，以及它的整个的实体形态啊，反映出中华都城文明的这种传承性。
0: 石头城的考古发现，为南京都城建造技术提供了宝贵的实证依据。在砖窑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块刻有永和年间字样的纪念砖。这一重要发现揭示，早在东晋时期，六朝都城便开始采用外部包砖的筑城工艺。这种在南方地区兴起的以砖包砌城墙的技术，堪称中国古代都城建筑的一项开创性实践。
1: 石头城遗址的发现呢，对研究整个的大的这种六朝都城的宏观格局，都城的沿江的城防设施，通江达海的交通形势，以及与秦淮河的入江口的关系，包括六朝都城的中心区和滨江的军事城垒的交通线路，六朝都城的物质文化等等，都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啊，当然也包括我们研究六朝都城的海上丝绸之路啊，因为当时的石头城旁边有一个叫石头津，而石头津呢就是一个国际性的一个港口。文献记载，这个地方最多的时候有各种船有上万艘，停在这个啊就是石头津的这个江面上面。而石头城的发现就对我们研究当时的这种国际性的啊港口在哪里啊，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相关问题呢，提供了实证材料。

0: 东吴时期，建业的城市规划已初具规模。公元221年，孙权将都城从京口迁至武昌，即今湖北鄂州。公元229年，孙权称帝后，又将都城迁回建业，正式开创了南京作为都城的历史。从此至公元589年，隋灭陈的360年间，南京历经六朝繁华，逐步发展成为南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尽管在此期间，南京曾短暂失去都城地位，例如西晋灭吴后的37年间，以及侯景之乱后梁朝迁都江陵，但南京作为都城的累计时间长达321年。这一时期的辉煌奠定了南京六朝古都的历史地位，使其成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南方都城之一。
1: 那么孙吴建都以后啊，孙吴把这个秣陵啊改成建业，那么孙吴时期的这个建业的这个县城啊，也在继续沿用两汉时期的秣陵县城，仍然在今天的啊这个朝天宫和张福源之间。那么什么时候秣陵县城

0: 迁到了今天的江宁区的这个睦邻集镇，是西晋统一全国以后，西晋统一全国以后把建业那个事业的业变成了啊我们带个挂耳的业，那么不仅把这个建业改名为建业，而且把这个当初的生武的这个建业的县一级的这个建制一分为二，以秦淮河为建，而且秦淮河以南叫睦邻，秦淮河以北叫建业。好，因为一县分为两县之地，这个建业县有可能仍然沿用了一段时间，就是孙武的那个旧城。
1: 建业自古位于吴楚交界，今江带淮，地处三江五湖交汇之地，与上游荆楚水路相连，地理优势显著。长江作为天然屏障提供防御，秦淮河再次入江，使建业背靠江南腹地，紧邻富庶的三吴地区，有利于连结江东士族，保障物资供应。这些优势共同造就了建业作为理想建都之地的条件。
0: 孙权在建业开凿了运渎、漕沟，连通了秦淮河、清溪、玄武湖，兴修宫殿，奠定了六朝古都的基础。建业城周20里19步，分为都城、宫城两重。都城南进秦淮，东濒清溪，北以基隆山、富州山、玄武湖为屏障。它的一个河渠环绕，以天然屏障、桥行众多，富于操舟通齐之便，具有鲜明的南方特色。这种山水成林的城市风格，依然为今天的南京所传承和光大。
1: 六朝繁华的起点在东吴，东吴建业的拓建在太初宫，孙权在此处理政务并居住，以太初宫为中心，东吴的都城不断扩展和完善，逐渐形成规模。至东吴末帝孙皓宝鼎二年，即公元267年，昭明宫建成，与太初宫并列成为建业的核心区域，并有南宫、西苑、苑城、中央官署、大监诸署散布城中，四周环以墙垣。经过半个世纪的建设，建业逐步发展为具有鲜明多宫制特色的南方核心都城。

0: 公元280年，西晋灭东吴，原东吴都城建业保存完好，仍为东南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公元282年，西晋将建业改名为建业，以纪念都城邺城，表达对北方故土的怀念与晋氏正统的延续。公元307年，琅琊王司马睿受命镇守建业。公元313年，因避闵帝司马邺之讳，建业改名建康。公元317年，西晋灭亡后，司马睿建立东晋，定都建康，并在孙吴苑城旧址建造宫城，又称台城。从公元317年东晋始建，到589年隋灭陈，建康一直作为南北分裂时期的南方都城，继续发挥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之中心都会的作用，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
1: 根据相关的文献记载，建康城至少有三重城墙体系啊。那么最内重、最核心的是周八里的台城，那么台城的外围是20里19步的都城，都城的外围还有外谷。那么通过一系列的考古发掘工作，那么今天啊，那么建康宫城啊，当年的台城的四界的范围完全确认了。外重城墙的东墙啊，就在我们今天的啊立基巷向北到今天的江苏省美术馆新馆，在往北今天的我们六朝博物馆，今天我们看到的啊这种城墙，就是六朝建康城宫城，也就是台城的外重城墙的东墙的一段。啊，我们至少通过三个工地的发掘，把台城的外墙的东墙的位置完全确定了。那么台城的外重城墙的南墙，我们也在两个工地有所发现，一个工。

0: 地啊，是在今天的这个游府西街的北面，有个小学啊，叫游府西街小学。在那个小学当年是建一个那个教学大楼，在那个学校的东南角啊，我们发现了东晋到南朝时期的啊高等级的砖墙。那么这个城墙的外面要保存非常好的啊，这个护城河河岸那个护岸的木砖都是完好的保存。那么除此以外，我们往西，在今天我记得叫南京市广电大学的那个工地，我们也发现了一个保存比较好的啊这个南墙的城墙的基址。好，这是南墙。我们西墙也有发现，我们在今天的邓府巷的东侧啊一个工地啊，我们发现了保存非常好的啊那个台城的外重城墙的西墙。那么通过一系列的啊从2001年到2012年期间的一系列的考古发掘工作，那么台城的外重城墙的东墙啊南墙和西墙我们完全确认了。好，非常遗憾的是北墙。那北墙根据文献的记载，因为台城的规模文献里有明确记载周八里，那么周八里按照我们东西南这个空间围合起来的范围，台城的北墙在今天的总统府内，而总统府是今天的国宝单位，是重要的文化遗产单位，不可能给我们啊进行大规模的发掘。哎，但非常幸运的是，在总统府啊，或者说今天的中国近代史博物馆他们管领导的支持之下，我们在总统府的北面或者中北部，我们先后勘探发现三道东西向的这个城墙的基槽的痕迹。所以尽管我们目前健康城没有考古发掘，但是我们通过传统的这种考古勘探，台城的北墙就在今天的总统府的北部。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可以确认说六朝时期健康城的核心啊当年的宫城，也就是说文献记载的台城就在今天的大行宫及其以北啊总统府这一带。
1: 东晋南渡之初，皇室沿用孙吴旧宫，因陋就简，后逐渐修缮宫苑，增建六门，除正南的宣阳门沿袭吴都旧制，其余五门如陵阳门、开阳门等均为新增。这些门的命名借用魏晋洛阳城门旧称，寄托了对正统的承袭与故国的怀念。出健康城宫城的大司马门沿御道向南行二里，便到达都城正南的宣阳门。门前驰道平坦，路旁槐柳成荫，东为庙宇官署，西为市集作坊。沿途绵延约五里，朱雀门的重楼秀塔便已在望。朱雀门地当南京要冲，楼上是有两尊铜雀，门楣雕刻龙虎，木质华表矗立于门外。秦淮河的浩渺烟波流经门前，河上平日连舟为桥，以便交通，史称朱雀浮航。
2: 当时的秦淮河河道远比今日要宽阔，东晋书法家王献之的爱妾陶业甚至因此而害怕渡河。王献之在陶业歌中写道：陶业复陶业，渡江不用急，但渡无所苦，我自迎接汝。这里将渡河称之为渡江，可见当时的秦淮河还是非常的宽阔的。六朝时期，健康城附近秦淮河上一共有24座浮桥，朱雀桥是其中最为恢宏最重要的一座。
1: 秦淮河作为主要水道，与清溪、潮沟和运毒相连，构成了完整的城市水网系统，既便利了交通和物资流通，也促进了城南的商业繁荣。正是由于这些水系的自然走向，健康城的整体布局呈现出独特的斜城格局。
0: 这个倾斜的都城不是完全是人工规划成倾斜的，应该跟这个我们健康城这个河道啊，这个方向可能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文献记载健康都城的东面啊有一条河道叫清溪。清溪原来是个自然的河道，后来人工进行了修整，修整过后叫东渠。这个自然河道 它可能就是倾斜的。西边也一条人工河道叫运堵，从我们文献的一些线索上看，那么也是倾斜的，因为东西两侧啊，它这个护城河或者主要的城市的交通的这个水系它是倾斜的，所以在此空间范围内规划的这个都城啊，包括城墙啊，包括道路，哎，它是倾斜的。我觉得

0: 方土墙体外包成砖，形成了第一道真正意义上的城墙。这一变革标志着健康城迈入了都城建设的新阶段。
1: 300多年来啊，水运的发达带来了商业的繁荣，大量中小城镇临水而兴，古市、沙市、盐市、流马市交错其间，突破了泥纺限制的健康城，东西南北均绵延近40里。在梁代鼎盛的时候啊，有28万户长居健康。著名的诗人谢眺、于志在《入朝曲》中，他歌咏道：“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可以说，这座拥有450年建都史的城市，能够跻身于中国四大古都，与身为六朝都城的300多年有着莫大的关系。

0: 铁皮石斛是被列为中华九大仙草之首的名贵中药材，具有独特的保健和药用功效，国际药用植物界称其为药界大熊猫，民间称作救命仙草。铁皮石斛不仅在很多疾病的治疗上有奇特的效果，而且还是一种很好的养生滋补品。中医认为，铁皮石斛味甘，性微寒，具有滋阴养精、降低血糖、补益脾胃、护肝利胆、增强机体免疫力等功效。经过多年的发展，铁皮石斛已经成为连城县的一张名片。
1: 连城县的关寨山地处北纬25度，这里独有的丹霞地貌结构以及地理环境特别适合野生的铁皮石斛的生长，因此呢，原生态铁皮石斛的种群啊分布广泛。那么连城人利用和开发铁皮石斛呢，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连城的铁皮石斛。
0: 接乐乡位于连城县关寨山脚下，这里空气清新，景色宜人。九曲汶川河由南向北蜿蜒贯穿乡近村庄，形成一马平川的良田沃壤，是县内主要产粮区。接乐乡子民风淳朴，多以农耕交作为业，温和的气候以及独特的丹霞地貌也给铁皮石斛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早在清朝，这里的人们就开始采摘和食用铁皮石斛。
2: 因为我们这个铁皮石斛它的原种就在我们的关寨山上，它在清朝嘉庆年间，当地的百姓就有这个采摘的习惯，就当时有采下来加工成风斗，然后销往这个浙江啊等地。到这个90年代初的话，那部分群众发现这个价值不错，就尝试着去种植一下，看一下有没有更好的经济效益。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本地原来采摘的老百姓把它转化为种植，所以说它的那在我们这边慢慢扩散开来。
0: 在关寨山下出生长大的陈金岩，几十年痴迷于铁皮石斛的培育、保护、开发，并让这一隐逸在连城山间的仙草走向全国，飞向世界。他也被誉为连城铁皮石斛产业的拓荒者、守护者。
3: 最开始我在孩提时代啊，在8、9岁的时候，我们懂事了哈，去一些亲戚家里面哈，比如说那个年底啊去玩的时候，看到他们都有去采收这个野生的石斛，然后那个浙江的那个收购商啊就住在我们连城，然后就说他等叫我们这边分几拨人去采，

0: 野生的铁皮石斛一般生长在悬崖峭壁上，产量稀少。陈金岩突发奇想，如果铁皮石斛能自己种植，是不是能免去悬崖峭壁采挖的辛劳和损伤？于是他偷偷将父亲从山上挖下来的野生铁皮石斛拿来家里试种，结果以失败告终。进入新世纪以后，关寨山野生铁皮石斛在持续采挖下，不但生态环境遭受破坏，铁皮石斛资源也越来越少，一度濒临绝迹。一直对铁皮石斛痴迷关注的陈金岩十分心痛，决定再次尝试人工种植，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保护关寨山铁皮石斛。
1: 当时我们是有去浙江，经常去浙江那边跟人家交朋友啊，他们有豁达的就很愿意跟我们交流啊，但是我们当时也不一定听得很懂，主要我们技术还是通过我们自己啊，这个一步一步的去掌握，然后同时我们积极去参与一些相关的，比如说协会啊，就全国有个石斛的联盟，我们也去积极参与了，也去跟他们交朋友，从他们那边学到一些技术，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啊。

0: 个普通农民搞祖培难如登天，更何况在当时的福建省内还没有成功祖培种植铁皮石斛成功的先例。可陈金岩就有这么一股闯劲儿。2007年，他先是到云南与浙江种植客商商谈祖培合作事宜，可是100万元的技术转让费让他望而却步。
1: 那我就把我们刚在山上采下的野生的石斛送到农科院，送到农林大学，那最后是确定在漳州这个甘蔗研究所他们的祖培技术很好然后就通过他们那边成熟的这个做这种兰科植物的这个祖培技术就对接回来，然后我们就2009年福建省算是最早的第一批，我们拥有了我们的铁皮石斛的祖培中心。
0: 铁皮石斛对生长环境要求十分苛刻，人工栽培必须攻克品种稳定的技术难关。陈金岩请来专家指导，反复进行实验，摸索种植管理技术。经过2年多的努力，陈金岩先后突破胚胎、增殖、分化、深耕等种苗祖培技术难关。2011年，陈金岩人工种植石斛获得成功，让这一珍贵药材成功走下了悬崖峭壁，破解了关寨山铁皮石斛规模化、产业化种植的瓶颈。
1: 我们产量偏低但是我们种源里面的有效成分各种药用成分的积累我们是比较多的这是我们种源的特性，还有我们种植方法我们不追求生物产量，我们追求的是品质，好的种源、好的种植方法出来好的品质，让有需求的消费者能够对他们的身体治疗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
0: 铁皮石斛全身都是宝，石斛花一般在每年5到6月盛开，石斛花中含有多种挥发油，用石斛花泡水喝能使人心情开朗，缓解精神压力。铁皮石斛采摘的季节一般在秋冬季，成熟的铁皮石斛又覆盖一层白膜，采摘下来可以制作风斗，铁皮石斛的叶子还可以加工成铁皮石斛茶。
2: 咱们现在拿着剪刀，我要怎么分辨哪一些是可以剪的，哪些是可以采摘是成熟的？
1: 我们这种是已经封顶掉了铁皮石斛，它尾巴不会再成长了。这个是新芽，今年的芽它还会成长。
2: 我了解了，就是像这种它已经不冒芽尖了，这种已经封顶了，
1: 对，
2: 这个、就已经彻底成熟了。
1: 对对。
2: 那像这个还有芽尖的，你说这个还有芯儿，
1: 对，
2: 这个又说明说它还会再长。
1: 它还会再成长。
2: 但事实上，我们凭肉眼看的话，我感觉这个好像更矮，
1: 对，更
2: 矮，看起来更不成熟。
1: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就是第一年采摘，它就是逐年会越来越生物。产量越来越大了那我们采这个一般就是在根的基部离上2节的地方下剪刀把它剪断，然后这样就有利
2: 于
1: 就有利于它这个伤口它会自然修复。
2: 行，那我知道，那现在我来找一颗，但是我看这里貌似都还是可以继续生长的，说明咱们这个铁皮石斛不是看个头的，不是看身高的，
1: 对对对，看它的成熟度。
2: 放眼望去好像都有芽，这个算不算
1: 这个是老的，对，
2: 这个是可以的
1: 哈，可以的，对对 对, 对，
2: 我还是有点聪明。
1: 对对对，
2: 那现在您刚才说剪的时候要在根部的大概2公分这样，
1: 不是离2个节，就是保留2个节，
2: 就底下根部一定要留2个节才能更好的生长，主要目的就是这样，是吧？
1: 对，它对母虫不至于有损伤。
2: 那现在像这个，那我怎么分辨底下这个算一节，这个一节我？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这个节的上面还是下面？
1: 节上，节上，
2: 节上。节上

0: 我们的主张的时候采收是今春之芽明冬采，这今年春天发出来的芽明年冬天再去采，啊，它的药用成分特别特别的好，多糖不一定含量特别高，但是它的药用成分特别好。
1: 从90年代初开始，连城县就有农户尝试进行人工培育种植铁皮石斛，最初是采用实心苗的形式来种植。从2000年开始，当地农户采用组培苗的形式进行种植，并在当地大面积的发展。目前在整个连城，铁皮石斛的种植面积大约有6000多亩，而在接乐有2200多亩。铁皮石斛的种植形式大约分为人工培育、林下种植和崖壁种植。
2: 我们这个山都是石山哈，就是这种石壁上啊，还有一些我们林下种植，就主要是这些地方。就是我们主要是回馈石斛种的原种，就是在石壁上，所以我们是模仿它这种原来的这种生长环境，然后给它种植的。这样子的话，第一个是说，因为我石斛在石壁上长的话，它是就是说回归自然，然后它的这种就是生长的这种。环境是它原本就是这种环境，就不会那么长得不会那么快，对它的这种营养价值的这种积累化是比较好的。
1: 目前，铁皮石斛风斗是铁皮石斛干品流传最广的一种加工形式，风斗也是一味珍贵的中药材。风斗是正宗铁皮石斛加工后的干品。其中含有石斛多糖、石斛碱和总氨基酸等，能提高人体免疫力，增强记忆力，抗衰老，抑制肿瘤，对放化疗以及夜生活烟酒过度者有显著效果。
0: 那加工的过程中呢，后期呢主要就是说采收起来以后啊，都一次性啊采收起来，就把加工人员召集起来，或者分摊给这个加工户啊，他们就帮我们去加工。加工风斗的话，一般那个季节的话，在4斤的线条就可以加工成1斤的干品。
1: 连城县山清水秀，空气清新，雄奇秀美的观寨山上，一片片铁皮石斛是大自然赠予当地百姓的宝贵礼物。陈金岩说，他非常希望能够带动周边的农户一起来种植铁皮石斛，他们也很乐意与周边农户一起分享种植技术，把铁皮石斛这个产业做大做强。那么现在呢，在连城县观寨山脚下的接乐、文亨等乡镇呢，已经建立了福建省首个铁皮石斛种植基地，全县的铁皮石斛种植面积也达到了6500多亩。我们也希望在当地政府以及相关人士的努力下，能够更好地开发和保护好野生的铁皮石斛，让它造福于民。

0: 人体哪些器官容易被结核分支杆菌侵扰？
1: 除了指甲和头发不得病以外，全身其他地方都得病。
0: 它又是通过哪些方式传播？
1: 其实结核病啊，它主要是一个呼吸道的传播。
0: 预防结核病从基础做起，
1: 睡眠休息这个是最重要的，睡眠单独拿出来一条，要保证足够的睡眠。
0: 本期特邀专家教您科学预防结核病，守护身体健康。
2: 健康中国我行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年的3月24日是世界防治结核病日。结核病这个疾病经常出现在我们的谈论当中，大家也知道它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很大的威胁，但是我们该如何正确地认识结核病呢？又该如何科学地应对，避免它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威胁呢？那今天我们就请来了权威专家为大家详细解读。
0: 聂文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结核医科主任医师。
2: 欢迎聂医生。
1: 谢谢主持人。
2: 聂医生，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结核病。其实结核啊，大家都听过，但是具体这是个什么病？
1: 结核病呢，是一种结核分支杆菌进入到人体出现的一种慢性传染性疾病。我们用这个模型做一个例子哈。结核病呢，首先是由结核分支杆菌分散到空气当中，那么我们人呢，通过呼吸把它吸进来。我们看啊，这是一个模型，这个粗的是气管，蓝色的是静脉，红色的是动脉，那么这些就是肺组织了，肺泡啊什么的。结核分支杆菌呢，通过气管吸进肺部，那么通过气管进到肺泡。如果这个人哈免疫力比较正常，那么有可能出现以下几种情况，比如说包裹住它，杀死它了，消失了，或者说是形成一个肉芽肿。那么这个肉芽肿时间长了，可能会变成钙化，体检的时候可能会说发现一个钙化影、条索影，那么就有可能会是结核留下来的。
2: 但是其实这时候没有发病，
1: 对，
2: 是吧？我们把它控制住了。
1: 那么如果你们查到的是一个条索影或者是钙化影，大概率它就是一个稳定的结核，不会发病的。但是我们也出现过，比如说免疫力比较低，结核菌进入到肺部破坏了肺泡。我们看啊，这是一个肺泡，那么可能肺泡破坏掉，它就会形成一个空洞。空洞如果仅局限在肺部，那么就是肺结核。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血管哈，动脉、静脉都分散在这个肺的中央。那么如果要是这个菌破溃的比较厉害，它进入到血管，它就会随着这个血液分布到其他地方。那么分布到脑子，我们最严重的一种叫结核性脑膜炎。就是把脑袋给破坏了，像骨结核也有。比如说举个例子哈，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20多岁，他既往有1年到2年的腰痛，没有重视，因为可能就觉得会是腰椎病嘛。结果这个小伙子突然有一段时间他就截瘫了，然后结果做片子发现他是一个椎体的骨折破坏，但是其实他已经破坏很久了。最后我们从他这个骨头和周围的这个坏死脓肿里头找到了结核菌。所以你看，这就是一个从血管进入到骨头，最后导致截瘫的这样的一个案例。
0: 结核病由结核分支杆菌引发，可经空气吸入肺部，免疫力低时会扩散致全身严重病变。这是一种危害极大的严重疾病，它对人体的影响会呈现出哪些特征呢？节目精彩继续。
1: 结核病其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疾病。第一，它是传染性的，所以它有可能一个变两，两个变四。第二个，传统敏感的结核病需要治疗半年，耐药结核病甚至要治疗1年到2年，并且它的治愈率非常低。第三个，结核病它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它早期可能会出现明显的好转，很多患者在治疗过程中自行停药，但是中后期它可能会复发，而且一旦复发，有可能从敏感结核变成耐药结核。结核病啊，它不光是只危害肺，它可能危害到全身的其他器官，尤其是当攻击到脑子，死亡率会非常高。所以我们全身哈，除了指甲和头发不得病以外，全身其他地方都得病，所以它也是一个对于全身器官都有危害的一个重要的疾病。
2: 那聂医生，您刚才讲到了结核这个病菌哈，它有可能会侵害我们人体很多的组织和器官，所以结核病都表现出哪些症状呢？
1: 一个是我们平时比较常见的咳嗽咳痰，当然有更为严重的出现咳血。当然咳血不一定是结核，结核也不一定咳血，但是结核和咳血是相关的。你看刚才我们提到哈，结核菌它其实是破坏肺部的解剖结构的，那么它破坏到血管，就会让这个血管经常出血，然后就出现咳血。一些老师跟我讲过，就是他们在刚工作的时候，患者的这个病床下面，每一个床下面都有一个大洗脸盆，是用来等着咳血 血的，有的时候咳血量非常汹涌，
3: 哎呦，
1: 患者很快就会因为这一次咳血而失去生命。我们现在看病床下面就没有这种大洗脸盆了，我们出现这种大咳血的情况也比较少了，但是这确实是结核病最凶险的一个表现。咳嗽咳痰大于两周我们就要筛查结核，它是一个慢性传染性疾病，所以它的这些症状都会持续很长时间。我们都得过感冒，
3: 对，
1: 实际上很多感冒也咳嗽咳痰很长时间，
2: 或者是肺炎，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用一些手段来确诊它，比如说我们经常用的胸片 CT， 当然我们更明确的一些检测还包括一些皮试、抽血，还有做痰的结核菌检测。结核的表现除了有这种呼吸道的局部症状之外，还包括全身的症状，比如说消瘦、乏力、盗汗、纳差，这些都是结核病带来的全身症状。除此之外，我们肺部症状、全身症状之外，那么如果它是一个肺外结核，比如说我们提到的脑子呀、肾呀、骨头呀，那么也会与之而来带来相应部位的病灶。有一个不孕不育症的一个比例，就很多女性不孕症就是因为子宫内膜结核导致的。
2: 哦，明白了。所以说它的症状还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大家还是要和一些其他的常见的呼吸系统的疾病进行区分和鉴别。明白，谢谢你的解读。当然我们国家现在这些年啊，对于结核的防治工作是越来越重视，而且有很多的诊疗的新技术新方法，所以您能不能也大致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些防控工作是有一些具体的什么举措，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效？
1: 首先哈，对于患者的治疗，其实它分成不同的类型。那么比如说对于我们工作的单位哈，北京胸科医院，我们是一家医院，那么其实我们给患者诊治提供的是诊断和治疗的服务。那么如果这个患者确诊明确了，我们也有一些其他的部门负责对于这些患者发放药品和监管，那么这个叫疾控部门。我们中国的疾控部门是专门有针对结核病的这一部分管控的，那么这其中包括发放免费药物，以及包括按时给患者打电话。当然我们有一些社区基层来做一些防控管理的事情，比如说我们每天登记患者吃没吃药啊，他的密切接触人群有没有什么症状呀，这个都是通过国家防控技术的进步能够给医生和患者带来的很多的优势。
2: 没错，所以我们现在回想一下，可能看到的一些文学作品或者一些就是几十年前还经常提说哎有什么结核病，大家谈之色变，但现在好像结核病只是一个概念，身边好像这样的人群很少了，是吧？
1: 现在我们结核病尤其是敏感结核病，它的治愈率是非常高的。现在我国乃至全球更加关注的一类就是耐药结核病，其实最早对于耐药结核病的治愈率也只有一半。结核病它作为一个传染病，如果治愈率只有一半的水平，它会人传人，对不
3: 对？
1: 所以它是非常可怕的，而且还没有药可以治。所以其实耐药结核病的攻克，无论是全球乃至我国都下了比较大的功夫，包括我们也在做耐药结核病创新药，就是属于我国自主创新的一些耐药结核病的药物，用进来可以将耐药结核病缩短至6个月、9个月、11个月，这也已经是大大提高了这个耐药结核病的治愈率和缩短它的疗程了。目前我们最新的结核病的这个治疗方案就是3-4种药物治疗6个月，能够把90%的患者治愈。
0: 我国结核病防控历经数十年深耕，结核病疫情传播得到有效遏制，结核病发病率、死亡率均显著下降，累计治疗数百万例患者，治疗成功率世界领先。建成三级防治网络，推广快速诊断等新技术，耐药新方案逐步落地。

0: 且医保已将结合纳入慢病门诊报销，多地试点零费用治疗。
1: 好，刚才聂医生还提到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传染的问题。这是我们大家为什么经常提结核，有时候谈之色变的一个原因。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它是有很强的传染性的，所以你也帮我们说说哈，结核病的传染，就家里有老人曾经得过，已经治好了，但是呢他还是会担心，说家里的小朋友免疫力比较差，经常来这儿跟他一块玩，比如过年过节，会不会有亲密接触也被他传上呢？这可能是大家的一个疑问。所以这个传染性到底有多强，会有这种传染的可能吗？
2: 其实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也是目前我们在给患者诊疗过程中患者问的最多的问题。其实患者不问我这个病怎么诊断的，在哪儿诊断的，患者问的就是我如何预防。其实结核病啊，它主要是一个呼吸道的传播，实际上我们通过摸一些扶手啊或者说是桌面啊不太能传播，因为我们的皮肤其实还是比较抗造的哈。那结核病主要是通过呼吸道，那么就是我们吸进去结核菌，它主要的这个定植部位是在肺。当然我们可以看到我全身其他部位都可以感染结核，那是怎么传染的呢？那是通过血液系统流道或者淋巴系统流道的，而不是直接传播。通常我们结核感染是需要三大要素：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比如说我们两个接触，我是患者，那么我需要排菌我才能把这个菌排出去。
1: 比如说您通过打喷嚏，
2: 对，
1: 咳嗽。
2: 对，传播途径就是我传出去了，如果落到地上没有进入到您的呼吸道也不会传染。那么比如说我们俩接触很近，然后我呼出来您吸进去，那么这个传播途径也达成了。那么第三个易感人群，你看我们还加上了一个易感人群，就是因为这个人的免疫力足够低，我吸进去它能够在我的身体里生根发芽，那么这个病才能发病。
1: 明白。那像我们刚才说的那种，比如老人家已经是很多年前得过结核了，当年都已经治好了，那现在是不是几乎对尤其是小辈儿没有什么传染的风险了？
2: 对，实际上如果这个患者经过了充分合理足够疗程的结核病治疗方案的话，其实非常小概率才复发。我们统计学上认为5%是一个小概率不可能事件，所以其实它复发的概率也就这个数。但是呢我们如何发现这一个小概率事件的人复发，那么每年定期的体检就显得尤为重要。看诊的时候经常看到这样一个现象，患者就拿出来一个片子说是新照的，我说哎有很多影子，我说你把你去年前年的CT 片子我看一下，如果这个影子去年前年都有，一年一年的不变，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稳定的不传染不活动的影子。但是如果你去年没有，或者去年一点点今年多了，那么这个病灶有可能就是一个活动的，但是他每年不体检，他拿不到去年前年的片子，
1: 没有对比。
2: 对，所以我们如何给他判定，我们可能接下来会给他做气管镜，因为他痰也不多。气管镜就是拿一个管子插到气管里，然后给它冲进水涮一涮，我再给它吸上来，我看看这里边有没有结核菌。所以这就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操作了。所以其实每一年的体检就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我们在动态观察过程中，我们就知道刚才您提到的那个问题，就是到底有没有活动。
1: 明白。在生活中啊，我们如果想要预防结核病，平常我们应该怎么做？给大家一些预防的建议。
2: 作为一个健康人，我预防我得肺结核，其实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要提高我的免疫力。门诊上经常见到老年人，也见到过年轻人。如果我们说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高他的免疫力下降得结核还情有可原，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年轻人，其中有一个我印象非常深，这是一个小伙子，长得还挺精神的，白白壮壮的，但是他就得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结核，不光是空洞，而且还有耐药。就诊的时候他说他昼夜颠倒，我说怎么个昼夜颠倒，我说你是晚上11点12点睡觉吗？他说不是，是晚上不睡觉，白天睡觉晚上工作。所以像这样的状态就是熬夜，这一定是结核的最重要的危险因素。那么当然我们把熬夜说的再宽泛一点，其实就是睡眠休息，这个是最重要的，睡眠单独拿出来一条，要保证足够的睡眠。第二个就是营养。我再举一个例子，有一个上大学的小姑娘，她得了结核病，后来我看那个小姑娘特别瘦，然后我就问了一下她的家属哈，这个小姑娘减肥，而且还是那种催吐的减肥。所以她就会营养状态非常差，非常瘦，所以导致他得了结核病。所以第二个就是优质营养。我们如何说优质营养哈？一般我跟患者就说是优质蛋白，还不是高蛋白，优质蛋白。因为我有的时候一说高蛋白，他就可能吃炸鸡、红烧肉。实际上就是高脂、高能量、高糖，它不等于优质蛋白。我们说的优质蛋白，像什么鸡肉、瘦肉、牛奶、豆制品这种的，就是比较好的蛋白质类。第三个大家意识不到，但是非常重要，就是情绪。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患者，他在就诊的时候

0: 的这个肺哈，两边像个大眼镜一样。然后我问了一下，是他的妈妈带着他来的。他前期其实是在治疗不断恶化的，因为从一个结节变成了一个大大的实变，最后变成空洞，不断的恶化。后来我们给他查了一遍，发现这个患者也没有耐药，也没有其他的危险因素。再问哈，就发现这个姑娘在考研，压力非常大。嗯，后来我们说你放弃今年的考研，你就踏踏实实的治疗。所以后半程哈，我们整个的治疗药物没有一点变化，但是他就在家吃饭睡觉，不考研，不复习。结果半年过后，他那两个大眼镜就长上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心情非常重要，
2: 没有那么多压力和焦虑的状态了。对
0: 对，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关注到的是什么吃饭呀、睡觉呀，但是这个心情可能关注的少，但是实际上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今天门诊有一个患者，其实挺绝望的。然后我在跟他沟通的时候，我说你的人生路还长，如果你年纪轻轻就强烈的意识到这个营养健康的这个问题，其实它能够给你的后半生带来更多的回馈，就是它不光能够帮你预防结核病，能够帮你预防未来的所有疾病，因为所有疾病都和刚才说的这个免疫力相关。
2: 您刚才也讲到了结核病有非常强的这种传染性，如果家里已经发现有疑似结核病患者，或者是我们结核病的患者经过了医院的治疗可以回家进行休养了，但是还是有一定的传染性的，对吧？
0: 对。
2: 我们在照护的过程中，我们的照护者或者家庭成员怎么做好相关的防护工作？
0: 首先第一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防止结核病患者将这个菌喷射出来，
2: 嗯，
0: 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也很简单，就是让患者戴上口罩。其实照顾者如果有条件，照顾者包括患者都戴上口罩，这个就最理想的状态。至少应该让患者戴上口罩，因为我们也做过一些检测哈，其实患者戴上口罩大部分情况是都可以预防的。第二点比较重要的就是处理它的分泌物，比如说这个患者打喷嚏或者咳嗽，像这种痰液，我们建议患者包在纸里，那么放在塑料袋里，最好是能够在这个分泌物的纸里倒一点酒精供消毒，然后扎带扎紧丢弃处理。
2: 明白。那么对于他专人专用的这些物品，我们在清理清洁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用一些方法，比如用不用一些酒精的喷洒，或者是我们一些市面上可以买到的杀菌液呀、消毒液，能够有效杀灭这个结核菌吗？
0: 实际上有关酒精的喷洒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我们知道有一些火灾其实就是因为酒精喷洒，然后再加上一些高温易燃的东西导致的，所以其实我们不太提倡酒精的喷洒。通常我们就是患者独立的呼吸管理以及分泌物的这种管理就能够达到很好的预防。通风实际上就是能够大大降低菌液在空气中的这个密度，以及紫外线消毒，我们经常定期把这个患者的被子放到外面紫外线杀菌消毒，其实就能有效地控制患者的传染。第三个呢，是如果家里有条件让患者隔离生活，并且这个居住的环境哈，建议是通风，因为能够减少空气中散播的这个菌量，以及朝阳，因为紫外线能够杀菌。最后一点呢，就是其实虽然它是一个呼吸道传播疾病，但是比如说在咳嗽的过程中，它这个菌会粘在手上，所以患者的物品尽量专用，比如说我的水杯或者是我的被子，我自己单独使用。那么当在疾病痊愈以后，我们再和家人一起来生活。当然还有一点温馨提示，如果我们在生病期间，大家就不要跟亲朋好友多接触了，那么我们在痊愈的时候再走街串门的可能会更理想。其实结核病啊，它还是一个国家乙类传染病，所以对于一些症状比较重或者是排菌量比较大，甚至说是家人无法管理无法照顾的这个患者，还是尽量到定点的医疗机构及时就医，这样能够给社会给家人带来更好的一些帮助。
2: 好，谢谢您医生刚才为我们详细解读了关于结核病的一些知识。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大家提到的一些问题，我们先来看看这个问题啊。我们现在说的这个耐药结核，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核病？
0: 耐药结核顾名思义就是对于大部分药物天然耐药，那么这部分耐药结核我们可能用普通的一线敏感结核药物没法治愈，所以我们需要采用二线抗结核药物。
2: 好，那还有人问到了，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结核患者，但是我特别希望啊治疗的效果特别好，所以我能不能使用耐药结核的治疗方案，可以缩短疗程获得更多的受益？
0: 首先耐药结核病的药物非常昂贵，其次耐药结核病的药物它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也比较高，所以对于它确实是一个敏感结核，我们不建议直接选择二线抗结核药物。那么退一步讲，如果敏感结核未来不幸发展成耐药结核，也可以给这个二线药物留下更高的敏感性。
2: 嗯，所以不要盲目的去采用可能不适合你的药物。
0: 对的对的。
2: 还有一个问题啊，有一些普通的结核病患者，他担心我这个结核病已经治好了，但是未来会不会有复发的可能，一旦复发是不是就变成这种耐药结核了？
0: 首先哈，敏感结核如果能够经过规律全疗程合适的方案，那么它的复发率概率是非常低的，可能小于5%，是一个小概率不可能事件。但是如果不幸再次复发了，一可能它是敏感结核，第二有那种可能

0: 能是它就是一个耐药结核，只是前期没有按照耐药方案治复发了，这个时候可能就会需要变成耐药结核的方案来治疗了。
1: 好，再次谢谢聂医生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关于结核病的相关知识。再次提醒大家，结核病看似顽固，但也是可防可治的，所以科学的治疗，积极的预防才是关键。也希望大家能够携手筑牢健康防线，让我们都拥有健康的呼吸，美好的生活。请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感谢大家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0: 老鼠、蚊子、苍蝇、蟑螂，你真的了解这些生物的危害吗？
1: 蚊子这个目前是人类的头号杀手。
0: 有些疾病的传播可能就发生在我们生活的周边。
1: 蟑螂喜欢的那些地方，微波炉下面、水池的下面啊、洗碗池的下面、洗碗柜内啊、冰箱后面。
0: 斩断病媒生物的传播链，从生活的点滴做起。
1: 日铲日清，清理这个垃圾容器啊，不要让垃圾桶底部成为这个苍蝇的温床啊，或者它的滋生地。
0: 本期特邀专家教您科学防控病媒生物，筑牢健康防线。
2: 健康中国我行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年的四月是第38个全国爱国卫生月，那每到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倡导全民来践行健康生活方式，推动整治环境卫生，共同营造健康防线。那今天我们就来关注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病媒生物。那么病媒生物都包括哪些生物呢？我们又该如何对其进行防控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专家为您解读相关内容。
0: 周小杰，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研究员。
2: 周研究员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2: 今天啊，我们说到这个病媒生物，首先想请您给我们讲解一下什么叫做病媒生物，一般来说都包括哪些生物。
3: 病媒生物呢，大家可能在生活当中都见过啊，甚至接触过。常见的呢，其实我们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节肢类动物，其实就是那些长好多腿的，那个有六条腿的，有八条腿的，还有好多腿的一些生物。那节肢动物的里边含的这个病媒生物，比方说苍蝇、蚊子、蟑螂、臭虫、蜱虫，还有一类叫啮齿类动物，比方说老鼠啊，我们常见的有褐家鼠、小家鼠、黄胸鼠啊、屋顶鼠之类的，
2: 所以涵盖的范畴还是挺多的。而且其实您一说到这些动物的名称，大家就非常的熟悉了
3: 啊。
2: 包括我们说到这些确实对我们身体非常的不好，大家也非常讨厌它们。所以您具体跟我们说说哈，像我们常见的几类蚊子、苍蝇、老鼠、蟑螂啊，它们一般会传播什么样的病原体，会给我们造成什么样的威胁？
3: 病媒生物传播疾病的媒介啊，或者叫载体。先说鼠类，
2: 鼠类、
3: 就按这个危害程度来讲，鼠传疾病，我们耳熟能详的，可能第一想到的就是鼠疫。
2: 鼠疫没错，
3: 是我们国家法定传染病里边甲类传染病啊，鼠疫。鼠疫的危害在人类历史上是非常大的，大家可能听说过，鼠疫在人类历史上有三次大流行，总共造成了人口的减少达上亿啊，这就是第一大。这个媒介传染病或者叫病媒生物传播的疾病就是鼠疫。当然鼠还传播其他的疾病，比方说霍乱，还有另外一个是深综合征出血热，目前也在流行低水平的，还有比方说钩端螺旋体病啊。关键鼠还携带一些其他的媒介，比方说鼠的体表有携带一些比方说样螨啊、蜱虫，它们也能传播传染病。所以这个鼠呢，有的时候是一个携带病原，有的时候它是一个载体，它是一个病原车，带着很多其他的病媒生物来。接下来我们讲蚊子吧。
2: 蚊子，
3: 蚊子这个目前是人类的头号杀手，像第一大传染病现在疟疾就是由蚊子传播的啊。这类蚊子叫暗蚊，每年大约有2亿的感染病例啊，死亡人口达到约70万。另外一个，其实蚊子还传播很多其他的疾病，比如说登革热，它是一个全世界的传播的疾病，五大洲都会有。登革热的风险人口测算过，可能在20亿人口以上。我们国家每年也会有登革热的这个低水平的流行。登革热是一类蚊子传播的啊，这类蚊子呢，在我们身边就存在的白纹伊蚊和埃及伊蚊传播的这样一类传染病。还有就是最近可能大家听说过的鸡孔啃亚热，
2: 对，啊、去年。是有很多的新闻在说这个病，
3: 其实它也是一个很老的传染病，也是有这个伊蚊，还有一个其实就是蚁脑，是酷蚊传播的，是为数不多的有疫苗预防的啊，这个蚊媒传染病。像我刚才讲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目前还没有大范围的用这个疫苗来进行预防，包括疟疾也是啊，所以这是蚊子传播的，我们可以说是比较大的几类传染病。接下来，苍蝇传播痢疾啊、伤寒呀、因为它在不洁的地方边吃边吐，边拉，然后呢，机械性的携带了这个病原菌，
2: 就那些菌就在它的身上了，或者在它的脚上，或者在它的口气上啊。
3: 对，爬到我们的食物上或者餐具上的时候，它就会分泌它的唾液，它就会反吐出来，把消化道内部以及体表携带的
1: 这些病原菌残留在食物上面。
2: 哎呀，这就污染了咱们的吃的喝的了，
1: 这就是苍蝇传播的疾病。另外一个还有就是蟑螂，蟑螂的一个危害就是能导致过敏性的疾病，因为蟑螂它有气味，它还有尸体，它还有粪便，有可能污染我们的生活环境，包括餐具，会导致过敏性的鼻炎、哮喘这一类传染病。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去医院查过敏源，除了食物的什么，比方说花生酱啊、巧克力啊、宠物的毛发呀，还有一类重要的过敏源就是蟑螂。
2: 好，谢谢周研究员。所以我们刚才把主要的四大类哈，这个病媒生物给大家讲解的非常的清楚了，包括他们会传染什么样的疾病，以及他们是怎么在我们的人居环境中进行来回的窜走，然后给我们传染这些疾病的。
1: 对对对。
2: 所以我们该怎么进行防控呢？肯定有不少的方法，我们一个一个来说，怎么来拒他们于门外。
1: 要想防治病媒生物啊，其实我们就说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所以我们要防病媒生物，就要了解病媒生物，了解它的习性，了解它从哪儿来，藏在哪儿，然后呢怎么来危害人类。所以我们爱国卫生的主题叫治本清源，这四个字啊，其实是非常有智慧的。就是我们从源头上走。好，我们分别来说。蚊子生于哪里呢？蚊子生于水，
2: 它幼虫在那个水塘的那个小枝叶的那个尖上待着，叫孑孓，
1: 这就是蚊子的宝宝。蚊虫防治啊，治水为先，所以这个水控制好了，可以美化环境，可以陶冶情操，可以为人类带来好处。但是这个水如果管不好，就可能滋生蚊虫，叮咬人类，传播疾病。我们先想一下，我们除了大江大河这些水之外，还有日常生活哪些水呢？比如说我们从室内开始，养花是吧，有富贵竹吧，
2: 花盆里的一些水，
1: 下面还有个花盆的托盘，那个托盘你有的时候浇水多了它也留在那儿了，
2: 水溢出来了，
1: 对，
2: 在托盘里有一些存留，
1: 足以养活蚊子，
2: 足以养活蚊子。
1: 卫生间马桶里面也有积水，地漏里边有积水，或者是地面的积水、坑洼积水，这些蚊子都可能进去产卵，然后呢孵化成幼虫。包括我们饮水机，饮水机下面还有托盘，
2: 对，就你清理不及时，那个水就有可能滋生蚊虫。
1: 对的，还有一些，比方说冰箱下面会有冷凝水，还有再到我们放眼到我们的户外，如果说我们绿化带里边形成了一个坑洼积水，
2: 或者我们一些废品站、垃圾站旁边有一些这种小的容器没有及时清理
1: 了，对，
2: 下雨有点积水，那要再更大一点，比如有些社区哈，它有那种喷泉的造景，这里边就更有可能存水了，因为这个那水量大，我们不可能说有那么高的成本，天天换、天天清理，对吧？
1: 非常好，就是说了叫景观水体，景观水体是也是防蚊的一个重要的关键，比如说喷泉。我们要保证它水是活水，
2: 老循环起来，
1: 对，所以这个孑孓在里边就不容易生存。如果是死水，或者是不经常更换，或者大一点的水塘养鱼，尽量不要在这个岸边有草，因为岸边有的时候长那个芦苇啊，然后那个鱼呢就到不了岸边，这个芦苇里边就可能长这个蚊子的幼虫。说到这里，我还有一个大型的水体，其实要讲的就是我们叫地下类的，就我们光看地上了，是吧，绿植，其实地下还有一个静悄悄的蚊虫可能产卵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开车回来进这个地下车库，有一个节水沟，然后进了车库里边还可能会有一些存积水的地方，然后消防水池也在地下，下完雨之后地面的积水渗透不下去，它就要走雨水井，它会有一个沉沙的池子，还有污水井里边，所以就地下管井里边也有可能有
2: 所以这些主要是蚊子生长生活的一些地方，所以我们要进行防控就要从这些地方入手，把它们定期的清理，
1: 清积水防蚊虫。
2: 明白。那从我们的社区来讲，您刚才讲的一些大的环境，比如我们的水体景观呀，比如什么地下的管道经常在来清洗打扫啊，包括一些可能积水的一些像垃圾站旁啊，这个废品站旁，我们就定期的清理哈。那如果说到我们的家里，我们该怎么做好这种清洁防控的工作呢？
1: 其实爱国卫生啊，做好环境卫生是第一位的。第二位呢，其实就是要人人参与。其实积少成多，就是每个社区我们每一个人检查积水，检查我们自己家里的积水，检查我们房前屋后、垃圾站旁边、绿化带内部，不要让它积水。我们争取做到 自己门前、自己社区搞好环境卫生。这样的话，一个社区一个社区就串联成一个大的城市，就能从根本上、根源上减少蚊虫的滋生的基础。所以这是环境治理第一位的。然后我们还要防，因为即使做到这样，蚊子你是不可能彻底消除。
4: 对。
1: 那我们还要防止它，防止它进屋里来。所以我们要装好纱门纱窗，成本低，效果还很好，甚至室内再给小朋友使用蚊帐。所以呢，我们这叫物理防护啊，这个呢是非常安全、绿色、环保的一种方式。个人呢，比方说在蚊虫高发的季节，或者您旅游，四月份、五月份了就要踏青了，我们就要防止蚊虫叮咬。那所以您要穿一些什么呢？浅色的长衣长裤，尤其是高发季节蚊虫活跃的时候，涂抹一些驱避剂。小朋友呢，我们给他涂抹在一些裸露的皮肤上面。家里边可以用一些，比方说天蚊拍辅助呢，做一些防护。如果是旅游或者去一些东南亚国家，他们那个地方蚊虫密度比较高的时候，使用一些，比方说蚊香，出国就可以携带一些蚊香片，然后呢，在睡觉之前啊插上，把这个蚊虫进行熏杀。
2: 好，方式方法还是很多，希望大家还是从自己做起，从家庭做起，把这些小事做到位了，其实整个串起来，我们就可以做到更好的社区防虫的效果了。
1: 没错，
2: 这是刚才周研究员给我们介绍的蚊子。那接下来我们说第二种哈，就是苍蝇。
1: 苍蝇其实它是一种腐蚀性的病媒生物，苍蝇大都是不吸血，它呢需要来自于这种发酵的腐败的有机质。日常我们这个蚊蝇啊滋生的重要的场所其实就在我们生活周围，比如说我们家里边啊有厨余垃圾，小区呢也会有垃圾桶啊，或者公共厕所啊，还有公园绿地里边有这个果皮箱啊，还有比方说农贸市场加工区域，还有垃圾堆放的区域啊，或者是我们农村区域的话有养殖场啊，或者是饲养宠物的这些啊区域。所以苍蝇我们只要做好一件事情，其实就已经很好了，叫垃圾管理。比方说室内垃圾不落地，可以分类，日产日清。社区这儿投放进去之后，垃圾桶要加盖，不要让垃圾桶底部成为苍蝇的温床啊，或者它的滋生地。另外一个呢，其实就是对这个死角，比方说下水道，比方说地面，要彻底的清理啊，防止机构啊，防止这个成为苍蝇的一个滋生源。
2: 好，那刚才我们已经说了蚊子和苍蝇，这是飞的哈。那接下来我们说您刚才提到的另外两种，主要是在地上爬的。现在说说蟑螂啊，蟑螂的防控好像这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因为很多人都会说，这个蟑螂啊，只要在你家出现了一只，就意味着在你家已经有很多很多了，只是你没有察觉到。那你要想把它们完全杀灭，其实很难。甚至有些人说，我们家杀灭了，但是楼里还有，照样是控制不住的。所以，蟑螂主要的生活以及行动的轨迹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怎么来进行有效的防控和杀灭呢？
1: 首先，我想说就是蟑螂的习性。我们一定要了解它，温暖、潮湿、食物丰富、多缝隙。所以您在家里边有蟑螂之后，比方看到一只，不见得有那么多，有可能它刚来您家里头，
2: 刚来
1: 刚落脚您就发现了，这个时候它还没有繁殖起来，它的同伴还没有到来，那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提示您家里有入侵的途径了。所以您要检查温暖、潮湿、食物丰富、多缝隙的这四个要素场景还有没有更多的蟑螂。如果没有，那我应该怎么做呢？第一呢，我们就叫环境清理，让它无处藏身。环境清理就是封六缝堵三眼，不是我们日常理解的打扫卫生擦面啊，这个面上的卫生其实对于防治蟑螂来说还不足啊。我们正是要防那些我们日常看不见的缝隙，比方说厨房踢脚板下面，您打开看看啊，您一定会有意外发现，好多的食物渣子都会一天一天的扫扫扫，它就进去了。
2: 定期的把它整个清理一下。
1: 没错，踢脚板下面、垃圾桶的后面、周边啊，比方说一个电饭锅啊，背面啊、底面，还有我们抽烟机的后面，还有就是我们的调料柜里边是不是会撒很多的这些。

0: 些食物的原材料，都有可能。所以我们就是要检查这些地方。第二呢，我们就叫物理防治，布下天罗地网，就用一些粘张板，我们上面撒一些食物，香甜油是他最喜欢的食物，比如说咖啡沫，比如说面包渣，然后呢放在粘张纸上面，放在蟑螂喜欢的那些地方，微波炉下面、水池的下面、洗碗柜内啊、冰箱后面或者是灶台的边上，然后晚上放啊，因为它晚上活动，它白天也活动，但是它晚上是它的高峰期，它就是昼伏夜出，跟人类反着，所以我们布上这个就可以粘住，粘到一半的时候，我们再把它对折，您也不用烧啊。有的人说啊，蟑螂很强，然后呢会烧啊，其实我们就把它折起来，让它跑不了，然后呢扔到生活垃圾里边，其实就可以了。第三步呢，就是我们还是要使用一些化学杀虫剂啊，我们叫化学防治，斩草除根，买一些胶饵或者是颗粒的毒饵，点在这些我们刚才讲的那些缝隙当中，热源旁边、水源旁边，叫六个字：量少、点多、面广。一个像注射器的针管里边啊，点的这个胶饵，
1: 一小点一小点点上。
0: 对，我们买这个卫生杀虫剂，然后呢，相对来说它可以在14天之内持续的发挥它的药效。蟑螂取食完，
1: 它回窝里
0: 死在窝里，然后呢，它还可能二次传毒啊，然后小蟑螂它不出来。小蟑螂它是不出来的啊，如果家里就是一袋蟑螂，它可能就死了。如果它已经有繁殖起来了，它可能回去还让小蟑螂取食，这些粪便，然后就杀死了。所以呢，总结起来就是三步啊，就可以达到一个蟑螂有效防控的目的。
1: 太好了，谢谢您给我们讲得非常清楚了，也教给我们如何正确的、科学的来防治蟑螂啊。那接下来就说最后一项了，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大家最容易发现，在有一些边边角角啊，或者是一些餐馆啊，或者一些商场啊，蔬菜大棚啊，背后那些阴暗的角落，确实有老鼠的出没啊。这个老鼠怎么防治？
0: 我们城市环境里边这些鼠类其实都叫家栖鼠，家栖鼠其实危害很大，又分几类哈，比如说有大的。大老鼠啊，叫褐家鼠，它另外一个名字叫地沟鼠，因为地下管井里边其实会有生活垃圾会排出去，生活污水排出去，所以呢，它就在地下管井里边，它要危害人类，它一定会从地下管井反着爬到，比方说厨房啊，或者是我们的卫生间呀。南方还有叫黄胸鼠，上这个屋顶啊，它攀爬能力很强，所以我们首先就是要技防，我们就用技术来防治，比方说。我们要有防鼠设施，下水道里边要不锈钢的网眼小于1公分的防鼠板或者地漏，然后呢鼠就爬不上来，然后它就在地下管井里边，它出不来，这样能够把它拒之门外，这其实就达到了一个很好的防治的效果。至于室内啊，如果有了鼠类的话，其实我们就可以用粘鼠板啊，或者一些鼠夹呀，或者鼠笼啊，找好这个鼠道，按照它的习性，我们再来进行有效的防治啊，其实就可以达到根治的目的。
1: 好了，谢谢周研究员的详细的讲解。那接下来我们看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观众朋友们还发来了什么问题。我们先来看这个问题啊，有人说鼠蝇蚊蟑大家都比较关注，也特别注重它们的防护，但是再小一点的，比如蜱虫啊、螨虫啊，个头太小了，容易看不见，而且好像也没听说它们像造成什么登革热呀、疟疾啊、鼠疫这种大规模爆发的疫情。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这几类它们的危害没那么大？
0: 这种理解其实是错误的。比方说像蜱虫啊、样螨，它们小，但是它们也传播很多疾病，而且在我们国家都是散发的流行。比方说样螨能传播样虫病，皮肤上有典型的结痂，蜱虫传播的就更多了。比方说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皮疮、脑炎啊，包括莱姆病，这些每年都会造成很多的病例产生，只是我们可能周围相对不像蚊虫那么多而已，所以也是不可忽视的啊，一类重要的病媒生物。
1: 明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啊，当有些地方的积水无法顺利排出、顺利清理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可以往里加点东西，比如说病媒生物的防控专用药剂放到这里面，是不是有效？
0: 当这个积水没法清除的时候，短期防蚊我们可以啊，就是加一些防治药剂，比方说这个水我们现在清不了，但从长远来讲，我们其实要形成一种环境治理的概念，就是要把这个积水畅通，实在没法清除的积水我们再去投药，因为投药毕竟会对环境造成一些负面可能的影响。
1: 好，再次谢谢周研究员今天给我们详细讲解了防控病媒生物的相关知识。再次提醒各位，防控的工作呢，我们既要有一时的消杀，更要有日常的坚持，我们从清积水、整环境、封孔隙这些动作开始做起，希望大家都能筑牢起我们坚固的防线，远离这些病媒生物，共同为我们和家人营造起健康生活的居住环境。 请记住

0: 纺织部换届知多少？最近我们织部刚刚完成了换届工作，想知道具体步骤有哪些吗？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1: 你好，是机关党支部吗？我这边是现职工委。
0: 哎，是的，怎么了？
1: 是这样啊，有项工作提醒你们一下，你们党支部上次的换届时间是2020年3月1日，按照规定，党支部每届任期一般是3年，你们就快换届了，把这个情况汇报给领导，提前做好准备吧。
0: 好的，如果有特殊情况该怎么处理呢？
1: 如果有特殊情况需要延期或者提前的话，还要报给我们批准，而且延长或者提前的期限一般不超过1年。
0: 好的，还有其他注意事项吗？
1: 一般要在任期届满之前1个月以上召开执委会会议，研究换届的有关事项。
0: 好的。
2: 同志们，现在开会，本次会议是要研究换届选举有关事宜，下面我们逐项进行。
3: 会议的议程主要有3项：一、研究能否按时进行换届选举；二、确定召开党员大会的大体时间、主要议程和指导思想；三、研究下届委员会委员、书记、副书记名额、提名和选举办法。
2: 经过讨论，大家对以上3项内容全部同意，一致通过。那么会后，组织委员负责按要求向县支工委执行报批程序。
0: 好的。
4: 你好。
5: 请进。
4: 我来报送支部换届的请示文件。
5: 好，我看一下啊。
0: 请示包括3项内容：一、本届支部委员会成立时间、届满时间；二、换届选举的大体时间；三、下届支部委员会委员、书记、副书记名额和选举办法。
5: 你们呈报的请示内容很全面，材料准备得很规范，就先交给我吧，等批复完之后再给你联系。
4: 好的，再见。
5: 好，再见。

0: 见。
1: 一直以来，石坝镇深耕文旅融合，用心打造每一个旅游项目，把红色基因、自然乡村风情融进山水之间。
0: 来到石坝，首先要了解的就是这个有着特殊意义的四号。很多朋友会好奇，四号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其实呀，它藏着一段军民同心的佳话。
1: 上世纪五十年代，许世友上将下令，由南京军区组建部队驻扎于此，修建国防工程，这里便被命名为四号。后来许世友将军将这里的国防建设、后勤库房无偿转交地方，用于安置库区移民，这份深情也让四号成为了军民鱼水情深的见证。
0: 从红色记忆中走出，我们再来感受石坝镇的乡村产业活力。
1: 眼前这片占地25.7亩的石庸郡大棚，是石坝镇精心打造的特色文旅体验地。十座大棚错落排布，各种菌类肆意生长，在温润的环境中孕育出自然本味。在这里还打造了生产、观光、采摘、体验为一体的产业链，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沉浸式感受农耕产业的魅力。不远处的欢乐菜园是石坝镇专门租赁农户土地，划分为98块对外招募，让城市居民能够到农村亲近大自然，体验田间乐趣。
0: 感受完乡村的烟火气，我们再来看这座气势恢宏的将军岭石刻。
1: 这座石刻高18米，重130吨，矗立在山间，仿佛在默默守护着这片土地，也呼应着四号。

0: 整个民宿项目采用窑洞式建筑设计，依山而建，顺势而为，让建筑和周边的山水环境完美融合。在民宿庭院听山间清风低语，旅途的疲惫便在这份静谧与惬意中悄然消散，这便是石坝独有的治愈力量。
1: 要说石坝最动人的风景，一定少不了老家山。
0: 这座地处江淮丘陵区的山峰，海拔332.4米，是皖东地区第二高山，素有江淮分水岭、分水之脊的美誉。2017年被批准设立为国家森林公园，这里的森林覆盖率更是达到了90%以上，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
1: 在老家山的脚下，还有一片被称作皖东第一优的竹海，这片竹林郁郁葱葱，遮天蔽日，竹干挺拔俊秀，竹叶生机盎然。
0: 走在竹林间，阳光透过竹叶的缝隙洒下来，斑驳的光影落在身上，风吹过，竹叶沙沙作响，像是大自然的私语，让人不自觉放慢脚步，感受这份宁静与美好。
1: 从竹海出来，就来到了历经岁月冲刷的后沟，沟底沟壑纵横，枯藤老树错落分布，充满了古朴自然的韵味。
0: 清澈的泉水缓缓流淌，叮咚作响，音韵不绝于耳。走在这里，仿佛远离了世间的喧嚣，只剩下内心的平静。
1: 最后，我们来到了老家山南部的仙人桥，这绝对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0: 站在桥上，既能欣赏到山间的美景，又能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奇力量。每一位来这里的游客都会被这壮观的景象所震撼。
1: 一路走来，从红色记忆满满的四号到趣味十足的石用郡大棚欢乐菜园，从气势恢宏的将军岭到治愈人心的西风民宿，从层峦叠嶂的老家山到清幽雅致的竹海后沟，再到大自然鬼斧神工的仙人桥。当你累了的时候，不妨来这里感受一下自然风情，放松一下自己，与这里的山水温柔相拥。
2: 姐，
3: 李总，
2: 哎，
3: 这儿有一个照张相，
2: 嗯，我看看。
4: 张局，辉煌建筑的李总刚才打电话，说是邀请您今晚参加同学聚会。
5: 推掉，你应该知道规矩吧？
4: 我听着李总挺真诚的，就是普通的同学聚会，就吃一顿饭，应该没有什么事儿吧？
5: 现在正处于咱们项目竞标的关键时期，有的时候看着没问题，都怕到时候出问题。
6: 哎，李总，
2: 张局，晚上就咱们几个老同学的聚聚，给个面子嘛。
6: 李总，你们公司现在正在参加我们单位的项目投标，这顿饭我去不合适吧？
2: 咱们绝对不聊工作，你要是不放心，就 A 制，再推脱就太不够意思了。
6: 好吧，李总，咱们先说好啊，一定要坚持标准，千万不能超标啊。
5: 哎，同学们都到了啊！
2: 哎哥，哎哥，这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意气风发，还多着多着多着多着，
5: 还是李总混的好啊！哪
2: 没有没有没有，坐坐坐哥，坐坐坐坐，
5: 来同学们都坐都坐都坐，来。
2: 哎哥哥，我这瓶酒都存了10年了，我今天就等着您来呢。
5: 哎，李总，咱们说的标准呢？
7: 来，张俊，我先敬你一杯，上校的事儿都你去。

0: 好啊，要不是你在老师面前给我们打圆场，那我们都不知挨多少骂呀。老同学不读书了啊，我干了。
1: 可不是吗？那会儿张哥就是咱们班的活雷锋，谁有事都帮衬着。
2: 哎，这都多少年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你们还都记着。今天李总给同学们都记在一起啊，来，咱们都开心点儿。我以水代酒，敬大家一杯。
1: 哥，我听说咱们下周新区这个项目。
3: 哎，李总。
1: 哎呀，你看，瞧我这个记性。
0: 来来来，服务员，你呀，给我们哥几个拍个合影。
4: 来，张队，来，张队。

0: 张局，昨天和汇豪建筑公司的李总吃饭，没出什么特别的事儿吧？
1: 没出啊，就正常吃了顿饭呢。
0: 今儿早李总都把照片发我微信上了，还附了一句话，说跟他聊挺好，让我的新居项目后续流程上多上点心。
1: 我啥时候跟他聊项目了？
0: 是，这不我也不敢相信吗？这不赶紧过来我问你吗？他还暗示我说是在项目上审核热卡是不送口，他都把照片忘记为低。
1: 这顿饭还是吃出了问题呀、啊，同志们，我在此向大家检讨。昨天晚上我和辉煌建筑李总吃饭，以为坚持 AA 制不聊工作就没事儿，结果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他转手就把我们一起吃饭的照片发给了管项目的陈主任，说我已经同意把新区项目给了他们，差点酿成大错。在此我向组织以及同志们保证，今后我一定要加强自我约束，坚决杜绝此类事情的再次发生。来，小王，你说说那些老板为什么要请我们吃饭？
2: 他们看中的是我们手中的权力。
3: 警惕舌尖上的腐败，
4: 吃了人家的嘴短了，拿了人家的手短了，
5: 一步一步就滑向了深渊，
6: 一把手带头尾被吃喝，这种现象必须引起我们的警惕。
7: 杀猪违规吃喝烹，共建廉洁防火墙。

主要蔬菜作物之一，全省各地均广泛栽培，具有生长快、适应性强、优质高产、营养丰富、供应期长、市场销路好等特点，可以给菜农带来较高的经济效益。种植过程中如何提高品质和产量，一起来了解一下茄子的种植技术要点。一、优良品种选择。江淮流域设施栽培一般选择早熟、耐低温弱光、耐湿耐热、连续结果能力强、着色好、抗病高产的品种，同时果实形状、果色符合消费市场需求的品种。二、播种育苗。茄子设施栽培一般采用嫁接育苗。一、砧木品种选择。茄子嫁接砧木的选择主要从砧木对茄子品质的影响、砧木与茄子的亲和力、砧木抗土传病害的能力、砧木的抗逆性这四个方面考虑。目前砧木品种多采用托鲁巴姆、 CRP 等。二、砧木的播种。茄子砧木需比秸穗提前播种，一般的砧木要提前7到10天左右，托鲁巴姆需提前30到40天。三、嫁接时期。当砧木长至6到7片砧叶，秸穗5到6片砧叶，茎干半木质化是嫁接的适宜时期。四、嫁接方法。茄子嫁接方法有靠接法、劈接法、斜贴接等多种办法，生产上应用最多的是斜贴接的办法。选择粗细差不多的砧木和秸穗苗，先用刀片在砧木第1至2针叶约7厘米处沿30度角度斜切一刀，再将秸穗苗上部保留2叶一心沿30度的角度对茎杆斜切，斜面长度7毫米，将两个切面用嫁接固定用的夹子夹好。五、嫁接苗管理。嫁接前给砧木浇足水，嫁接后立即移入塑料小拱棚内密封遮阴。嫁接后的前3天，白天温度25到27摄氏度，夜间17到20摄氏度，湿度在95%以上，用遮阳网覆盖小拱棚，避免阳光直射小拱棚内。3天后，白天温度23至26摄氏度，夜间15至18摄氏度，湿度维持在80%，见光和遮阳交替进行，中午光照强时遮阳，同时逐渐加长见光时间。10天后撤掉小拱棚，进入正常管理，及时抹除砧木上萌发的枝芽。定植前5至7天要进行练苗，当嫁接苗长有6至7片针叶时即可定植。三、整地施肥。前茬作物收获后深翻土地闷棚杀菌，定植前每亩施商品有机肥400到500公斤，硫酸钾型复合肥30到50公斤，均匀撒施后旋耕霸平，然后整商做畦，一般畦宽100厘米，畦高25厘米，沟宽40厘米，铺设滴灌带覆盖地膜。四、定植。每667平米定植1000株左右的密度为宜，定植后浇足水分，及时查苗补苗。嫁接苗定植时要注意接口距离地面10厘米以上，避免接穗发根入土，降低防病效果。五、田间管理。一、温度管理。定植后10到7天保持棚温30摄氏度以上，地温16到18摄氏度，换苗后棚温白天25到30摄氏度，夜间15到17摄氏度，棚温超过25摄氏度时开始适量放风排湿，即使是阴天也要坚持适量放风。二、肥水管理。定植浇过缓苗水后至门茄开花期间一般不再浇水，直至门茄普遍长到3厘米大再行浇水施肥，采用肥水一体化技术，从采收第一批茄子开始，每10到15天左右追施水溶肥一次，每次5到10千克。六、植株调整。一、整枝。一般采用双干或3干整枝法，
茄子开始分叉时，卷瘤分叉处23个分枝同时生长，其余侧枝全部清掉，以后植株每四分枝都保留一个分枝，并输除另一个分枝，使茄子整个生长期都始终保持23个结果枝。在茄子植株长到半米时，需及时吊秧，以免植株倒伏或弯曲生长，降低茄子产量。二、摘老叶。整枝同时根据结果数量适当摘除植株下部已经摔掉的叶片，这样做能很好地减少落花、病果、上色不良等问题的发生。需根据品种、长势、肥力等因素灵活决定摘除的叶片数量，肥力高、长势强、分枝多应多摘叶，反之则适当减少摘叶。三、节干更新。利用茄子再生能力强、恢复结果快的习性，进行节干更新，可有效提高产量，延长生长栽培期，节省用工，促进秋冬茄子提早成熟。当七月下旬茄子进入结果末期时，将茄株离地8厘米左右截掉，或剪去对茄节位以上所有枝条，即每株保留下部4根无叶枝段，让其重新发芽、生长、开花、做果。四、保花保果。茄子易落花，需使用坐果灵、防落素等生长调节剂进行保花保果。在晴天上午选大蕾期和刚刚开放花朵，用毛笔蘸取少量药液涂抹于花梗上，使用浓度与温度有关，温度升高浓度降低，可在药液中加入带有颜色的杀菌剂银盾等，既能预防灰霉病，又可作为标记色，避免重复蘸花。七、病虫害绿色防控。茄子生产中主要有三病三虫。三病是指一类是它的根病，根病主要是枯萎病、黄萎病和青枯病。防治方法一是采取土壤消毒，休闲时用秦氨化钙、微白母等进行土壤消毒，要注意消毒之后间隔7到10天，土壤中有益微生物恢复后再定植，效果更好。二是嫁接，嫁接砧木一般选用托鲁巴木，也可选用抗枯萎病、黄萎病、青枯病的专用砧木。地上病害，在冬季主要是灰霉病。灰霉病是一个低温高湿性的病害，要抓住两点：一是用木霉菌或者是抑菌药来进行蘸花，防止花期灰霉病发生；二是田间局部发病，用枯草芽孢杆菌、木霉菌等生物农药进行防治，发病初期或中期用抑菌药、定显菌胺等化学农药进行防治。在夏季或秋季最重要的一个病害就是棉疫病，雨后土壤中的病原菌随雨水反溅到植株或果实进行传播，症状是茄子或叶片腐烂，高湿时长白色霉层。防治方法一是进行土壤消毒，二是雨后用双霉威、西碱马林等药剂及时防治。虫害主要有粉虱、蓟马、螨类，粉虱使用利亚小蜂进行生物防治，螨类用捕食螨防治，蓟马用绿将军进行防治。虫口密度大时可采用低毒高效化学药剂防治蓟马，如乙基多杀菌素、甲维炎、锈禽虫藓胺、孵虫胺。螨类主要用联苯腈酯、乙唑螨精、搭螨磷。烟粉虱主要用罗虫乙酯、氟定虫藓胺、氟定虫胺精、定虫醚等。化学防治要注意不同类型的农药轮换使用，才能达到比较好的防治效果。八、采收。茄子生长期较长，果实膨大与植株生长对养分的需求成了主要矛盾，要及时采收果实。采收时宜掌握时间稍早、果实稍嫩的原则，这样能早上市、品质嫩，增加早期产量和经济效益。

0: 立冬过后，天气越来越冷，在山东省西南部的菏泽市定陶区，很多村民开始享受一年中最为惬意的农闲时节。早上5点，天还没有亮，在南王店镇张董集村，有3个人却早早起了床，开始采摘一种市场上不太常见的食用菌——黑皮鸡枞菌。
1: 我估计啊，今天啊，也就是这个2、3筐，很多了。
2: 这连电钱也不够，
3: 这两天下货的也太快了一点。
2: 这没有蘑菇，你看这不粗。
0: 求助农户：曹庚强、刘新超、曹旭林，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张董集村人。求助问题：黑皮鸡枞菌产量低。黑皮鸡枞菌又叫长根菇，在我国野生黑皮鸡枞菌主要分布于云南、贵州、四川等省的大山深处。2006年人工驯化成功，并开始推广种植。2011年前后，定陶就有人开始种植黑皮鸡枞菌，经过10几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当地的特色产业。2021年，曹庚强他们3人投入100多万元建了4个大棚，开始种植黑皮鸡枞菌。刚开始就遇到了一系列问题。
4: 您好啊。
1: 哎，你好。
4: 您也是曹大哥是吧？
1: 对对对。
4: 您好您好您
1: 好。
4: 这些不会就是？
1: 这就是种那个黑皮鸡枞菌的大棚。
4: 它怎么上面也没有卷帘，也没有透风的地方，就全封闭的呀？
1: 对，全封闭，不能见阳光。
4: 那它怎么透气啊？我看外观上也没有能透气的地方。
1: 头上有那个排风扇。
4: 哎，我记得不还有其他两位大哥呢吗？
1: 他们在那边呢。
4: 您好您好。
1: 你好。
4: 这位应该也是曹大哥是吗？
1: 对对对。
4: 您好您好。哎，那这个是刘大哥。哎，怎么这2个棚目前都是空着的呀？
1: 这个我们刚开始种，先种了1个。
4: 那我们现在去你们这个棚看看吧。走。哇，这里面好黑呀。黑皮鸡枞菌它的生长环境就是这样的。
1: 对，必须用灯光照。
4: 那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开个缝用阳光照它呢？还方便。
2: 它受不了那个强光的那种强度。
0: 在野生环境中，黑皮鸡枞菌一般生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所以种植户就模拟这种自然环境，采用立体层架进行栽培，这样可以全年种植。黑皮鸡枞菌种植方法比较特别，首先在菇床上铺一层土，摆上菌包，上面再覆盖一层土，再经过20到30天的菌丝培养期，这个阶段不需要光照。随后进入出菇期，需要一定量的散射光，出菇时间一般在3个月左右。
4: 我现在看到上面冒着的这种黑色的就是我们的黑皮鸡枞菌了吗？
1: 对。
4: 最上面它是纯黑色的。
1: 对。
4: 下面的时候它有点那种褐色，然后再往下慢慢的就是越来越浅，然后一直到土壤的位置是白色的。
1: 对对。
4: 它一生长出来就是黑色的吗，大哥？
1: 不是，白色的。
4: 白色的、
1: 对，刚出土的时候它是白色的。
4: 就我看这个也是刚长出来的呀，它也是黑色的呀。
1: 这像这种看吗？小样的。哦，
4: 土里面冒出头的时候，像芝麻粒儿大小，这个就是白色的。
1: 对对对。
4: 它就像那个芦笋一样，在没长开之前是白色的，然后长出来露出头来，阳光一照射就变成绿色的了。
1: 对。
4: 我在市场上见到的就是有那种不太黑的。那个也是叫鸡枞菌是吗？
1: 鸡枞菌，这个叫黑皮鸡枞菌。
0: 市场上常见的鸡枞菌和黑皮鸡枞菌其实是完全不同的2种菌类。在自然界中，鸡枞菌一般生长在白蚁的巢穴上，因为白蚁的排泄物中含有大量的有机酸和糖分，能够促进菌丝生长。鸡枞菌属伞菌目白蘑科白蚁菌属，而黑皮鸡枞菌属伞菌目蓬壶菌科小奥德蘑属，学名叫卵包小奥德蘑，只因为它的外形跟鸡枞菌有点相似，并且学名比较拗口，所以起了一个商品名叫黑皮鸡枞菌。
1: 这个生长特别快，就是一天我们就可以采摘3次。
4: 那每一次长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可以采摘的呀？
1: 它高度就是超过5公分以上，就是这个帽啊，它不开伞。一开伞就不行了，
4: 一开伞就说明它老了是吗？
1: 对对对，老了。
4: 那像刚才您给我看的这个像指甲盖这样的大小，难道这样需要多长时间？
1: 6个小时。
4: 6个小时啊？
1: 对。
4: 说实话， 我当时有点不太相信，我就在想，这黑皮鸡枞菌的生长速度能有这么快吗？
0: 为了验证曹更强的说法，我们做了一个试验，选择一个高度在1厘米左右的黑皮鸡枞菌，6个小时之后，它究竟能长多大呢？6个小时之后，黑皮鸡枞菌只长了1厘米左右，跟曹大哥的说法相去甚远。那是不是这个黑皮鸡枞菌有问题呢？随后我们又重新做了一次试验。6个小时之后，这个黑皮鸡枞菌依然只长了1厘米左右。
2: 你们要是不做这个试验，我还真不知道，还是我们对这个黑皮枞菌不太了解。
0: 通过试验，方小妹发现曹更强他们对黑皮鸡枞菌并不是特别了解，莫非这就是他们遇到问题的原因？带着这个疑问，方小妹决定继续深入了解。
4: 我之前也见过一些这种菌的生长方式，但是他们都有菌包，咱们这个是直接从土里面就长出来的呀。
1: 对，
5: 菌包已经覆盖在土里面了。
4: 啊，菌包在土里面？
2: 对。
0: 随后他们就挖出一个菌包，但帮小妹发现整个菌包都已经发黑，上面也没有黑皮鸡枞菌，难道问题出在菌包上？带着疑问，帮小妹决定继续探查。曹更强告诉小林，在食用菌家族中，黑皮鸡枞菌是一种非常奇特的品种，它不仅能变色，生长速度快，还可以直接生吃。
4: 我尝了，我真尝了。
2: 可以吃。
4: 它闻起来就是一普通的蘑菇的味道。
2: 对。
4: 我就这么直接咬吗？
2: 对，直接吃，可以直接吃。
4: 好脆呀、啊。其实没有我想象中的有水分，它脆，然后就是很浓郁的蘑菇味。
2: 对，
0: 黑皮鸡枞菌中浓郁的香味来自各种鲜味氨基酸，比如天冬氨酸、谷氨酸、丙氨酸和甘氨酸。黑皮鸡枞菌富含蛋白质和水溶性氨基酸，味道鲜美，气味浓香。它不仅可以凉拌，也可以煎炒烹炸。黑皮鸡枞菌营养价值高，市场价格也不错，所以在2021年6月，曹更强他们三人就试种了一个大棚，本以为能大赚一笔，没想到却迎来当头一棒。
2: 那个棚说就是全军覆没了，就几乎就是没有出蘑菇。
4: 什么问题？当时
2: 出现了这个绿霉、红霉啊，这种情况，
4: 各种杂菌。
2: 对，各种杂菌导致这个蘑菇没有出来。
4: 当时那个棚所有的投入全都没了。
2: 都没了。
0: 第一次种植就全军覆没，这让他们意识到种植黑皮鸡枞菌并不那么简单，所以他们专门跑到别的种植户那里学习了一段时间。2021年8月，他们又重新种了一个大棚，这一次顺利出菇，现在已经进入采收的末期，但是产量一直不理想。
2: 如果产量高的话，一个菌包能出到7两左右。我们的这一茬要是出完的话，预计就是达到4两，达到3两左右一个菌包。
4: 那咱这里面有多少菌包啊？
2: 26000个菌包。
4: 然后一个就少3两的话，这加在一块就是七千八百斤。
2: 市场行情的话，就是每4斤就是26一斤的话，就是少卖20万。
4: 那这样的话算下来，能赚到钱不？
2: 能赚到钱，就是赚不多。我们就是说，这个棚如果说卖到最后的话，就是15-16万，能赚个2-3万块钱。
4: 那也就是说，咱们成本大概有一个棚就有12万。
2: 12万，
4: 成本怎么这么高啊？都花在哪里了？
2: 要人工，电费啊，还有这个菌包，这是一大块。
4: 大概有多少啊？
2: 菌包这一个棚的话，要 八万多，
1: 八万五左右。
4: 如果按他们目前的情况来算，这三个月忙活下来也就能赚3-4万块钱，这合着每个人其实三个月就赚了10000块钱。更可怕的是什么？他们前期投入了有100多万，按照这样的情况来往下走的话，那回本真的是遥遥无期的。
0: 曹刚强所在的张董集村人口2000多人，前几年旧村改造，很多村民都住上了2层小楼，街道也非常整洁。
4: 我发现家家户户都是2层小楼呢。
1: 对，都是统一规划建的。
4: 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
1: 他们主要是务工，在家种西瓜、种蔬菜。
4: 外出务工的多吗？占到多少？大概
1: 能占个40%吧。
4: 那您家是哪一户呀？
1: 我家在前面，我带你去看看。
4: 走走走。哇，曹大哥，您家这也挺好的呀。啊，哎，您儿子？
6: 对。
4: 哦，这是您姑娘？
6: 对。
4: 这都多大了？
1: 姑娘17了，儿子9岁了。
4: 他们好像没在家哈。
1: 没有，那个孩子在县城上学。
4: 上学？嗯。啊，那嫂子是在那看着。
1: 对，看着。哦。好，咱们坐着聊吧。
4: 好，好嘞。
0: 刘新超和曹旭林忙完大棚的活也赶了过来，他们三个人是邻居，从小一起长大，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2020年，曹旭林的一个朋友种植黑皮鸡枞菌赚了钱，他也动心了，但因为种植黑皮鸡枞菌投入比较高，他自己资金不足，于是就去找两个好兄弟一起商量。
7: 去年这个行情很挺好。
4: 去年啥行情？
7: 卖到37、38一斤，那一个棚的利润达到20多万。
1: 谈了好多次，我们也跑了很多趟，开始去操办这个事儿。
2: 当时商量的时候是很美好，很有激情。当时，哎呀，就是眼看着就把棚建起来，种上以后，就这钱就能到手了，就是这么想的。
0: 下定决心之后，他们拿出所有的积蓄，又贷款30万元，一共筹集了100万元。三个人信心满满，准备大干一场。
2: 当时想法就是一次性建上8个大棚。
4: 8个呢？
2: 对，前期先建了4个棚，配套设施什么的，然后下来就花了100多万。后4个棚然后就放了也没建，就是这个资金上那个不充足啊。
0: 大棚建好之后，为了慎重起见，他们先试种了一个大棚，没想到全军覆没。又试种了一次，但产量远远低于预期，这一来他们都感到了沉重的压力。
2: 刚开始看到这个，给家里说了这个情况以及这个前景吧，家里挺支持。然后后来嘛，就是没挣到钱，赔钱了嘛，家里也有些反对的，就是也是压力挺大。早晨早早的就起床，然后晚上忙到9点10点，这么长时间，从4月份开始到现在一毛钱没挣。
5: 这个事是咱弄起来的，咱把人家给弄过来了，压力会肯定会更大点。反正不干也不行啊，这得投那么多钱都投上了，一次失败，啊继续再弄。
4: 有出现过分歧的情况？
1: 没有，
2: 这真没有，从来没有。
4: 一般会想一想没有，但是你立马就很笃定了，没有，感觉像在隐藏什么。
2: 真没有，
4: 因为真没有啊、
2: 哦，就因为能否定了才这么快，因为没有这种情况发生过。哦，
4: 你们不会因为一个技术啊，或者是比如说这种采摘的方式啊，小问题发生过分歧吗？
2: 没有，我们都是全部信任我们的合伙人，好吗？
4: 哎，这挺好的，真的。兄弟一条心，其利断金。
2: 对。
0: 三个人在种植黑皮鸡枞菌的过程中，虽然也遇到了很多困难，但始终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合作非常愉快。他们现在最迫切的需求就是能找到一位种植黑皮鸡枞菌的高手，帮他们解决产量低的问题。根据求助户遇到的问题，帮小妹通过专家库检索就近找到了一位种植黑皮鸡枞菌的高手。
4: 根据专家给我提供的位置，我们现在又来到了他所在的村子湾子张村。但是来到村口，我发现，看这个湾子张村，它竟然是一个电商村，大家做的都是有关于黑皮鸡枞菌的电商吗？咱们现在啊就去进去看一下。
0: 湾子张村是当地有名的电商村，主要做小板凳和懒人沙发，其中小板凳的销量占全网40%，几乎家家户户都在做相关产业。我们这次找到的乡土专家，除了种植黑皮鸡枞菌，莫非也在做小板凳？
4: 张英普是吗？
6: 是的，是的。
4: 你好，你好，帮小美、小林。我来的时候，我差点以为我走村走错了，牌子是个电商村。
6: 电商村，我们这是个电商村。
4: 但我特好奇的是，电商村大家做的有关于还是
6: 小板凳一类的？
4: 啊，小板凳。
6: 哎，对。
4: 那您有做小板凳这一块吗？
6: 我没有做过。
4: 没有。
6: 我做的是种植业。
4: 您为啥不做？您也这么年轻呢？
6: 这个我是做这个鸡枞这一块，农业这一块做的时间比较久一点，就是也是认识的人，当时这个都是做的这一行。
0: 乡土专家张银普，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湾子张村人，种植黑皮鸡枞菌10年，种植面积100多亩。
4: 您能带我去您棚里看看吗？
6: 可以、啊。
4: 哇，出菇量真多。
7: 尾菇了都叫接近，
4: 就尾菇还这么多呢。
7: 嗯，
4: 因为我遇到了这些求助户呀，他就是这个黑皮鸡枞菌特别少，也是到了这第3个月了，但是明显比您这儿少很多。所以想请您去看一看。
7: 可以，
4: 看看能不能帮他解决问题。
7: 可以看。
4: 在这儿呢，走。大哥们好啊。
8: 哎，你好
4: 你们好，要不把专家给你请来
8: 了。你好，
4: 介绍一下。对，这是刘大哥，这是张银普，张老师，三个人一块合伙种的刚才咱们看的4个棚。
7: 现在这蘑菇长得也确实不错啊，
1: 它质量还行，
4: 挺粗是不是？
7: 对，挺粗的，都一季不会可能。
4: 我刚才看你们还在削呢，这得还得需要削吗？
8: 削根。
4: 这是因为美观吗？
7: 不是美观，根儿不能吃啊，
1: 他们不要。
4: 每一个都得这样削。
8: 对，
4: 那也挺费时的，是不是？
7: 要费工一点。
1: 那咱们去棚里边看一看吧。
4: 走，咱带着张老师去看看。走。
7: 总体设施还是挺好的，还是算一流的。这空调现在主要是，
2: 它是那个用电把那个水加热以后，然后用这个风机往外吹热风。
7: 不是氟利昂的那一种是吧？
2: 不是氟利昂的，那个代价高。
7: 我问你们几个问题啊，就是你们这个土壤现在是怎么处理的？
2: 筛土的时候用那个杀虫的杀菌的药啊，然后闷上2-3天以后再用这个土。
4: 这样对吗？
7: 对，卷毛的间距呢？
2: 最少不低于2公分。
7: 这个也可以的，这个鸡枞菌野生这一块了解过吗？
2: 没了解过这个。
0: 乡土专家介绍说，要想把黑皮鸡枞菌种好，首先要了解它的野生环境和习性，然后想方设法去模拟这个环境，尤其是温度、湿度、光照等方面。
7: 野生的这一块呢，主要是生产的这个银冠川7-8月份左右出这个野生的，这个它的湿度也比较大，所以说我刚才没看到你们湿度表啊。
1: 收音机拆了。
4: 为啥拆了呀？
1: 那个湿度计不太精确。
4: 不太，也没换一个。
1: 没有。
4: 那这个大棚您多长时间没有这个湿度计？
1: 有半个月吧。
4: 那这期间你们是怎么来调整这个湿度的？
7: 现在是看上面的水柱，又没有水柱了，说明它就湿度小了。它的管理还是有点疏忽啊，湿度表啊都没有装，就凭感觉、凭经验，这个要是不行。
0: 湿度是影响出菇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出菇期，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70%-90%，土层含水量50%-70%。求助户的大棚因为没有安装湿度计，就无法精确地控制湿度。但乡土专家随后检查了一下土壤，手握成团，轻压即散，所以他认为湿度的问题不大。
7: 装了几个温度计啊？现在这个是？
2: 这外边是4个电子的，然后里面有那个水银的。
4: 我看温度都是在25-26。
7: 25-26，这个温度可以。
2: 上层有一个这个，
7: 下面没装，
2: 下面没有。
4: 这边就这2个温度计吗？
2: 对，
7: 温度计主要是装的太少啊。冬天它这个暖风是跑上来的，下面呢它是凉的，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下面的出菇量不够，然后上面的出来的就多一点。所以说这个温度是不平均的，所以说还是要看着温度来说话。
0: 在出菇期最适宜的温度是23-27摄氏度， 求助户安装了四个电子温度计，其中一个在下层孤床，温度是24.8摄氏度，也在适宜的范围之内，温度的问题也可以基本排除。那黑皮鸡枞菌的产量为什么这么低呢？
6: 每一层都装着灯带是吧？
2: 对，
6: 单排的两排的
2: 一根灯带
6: 补光还是补的比较好的，你要是不补光的话，它这个颜色它发黄
2: 发黑的话，我们就好卖一点，品相好一点。
6: 对对对对对。
4: 那这个灯光一般在控制多少亮度是合适的呀，张老师？
6: 300到400克勒斯，看书的时候，就是那个小字能看清，
4: 就是
6: 300多。这个做的是
2: 天窗
6: 进气
2: 啊，对，进气
6: 排气呢？排气做了吗？两边
2: 排气的也有，排气的那边风机
6: 啊，用风机排的
2: 啊，风机排的啊，
6: 那这样子也挺好啊，排风也没问题。
0: 在初估阶段，如果通风不畅，棚内二氧化碳浓度过高，也会影响黑皮鸡枞菌的产量。随后，乡土专家又仔细询问了消毒和杀虫等方面的管理，也没有发现问题。黑皮鸡枞菌产量低，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乡土专家也有点疑惑。
6: 影响黑皮鸡枞菌这个产量，有几个因素啊，这个温度、湿度、光照、通风等等，这个还有这个消毒啊。当时呢，就这个看过之后也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啊，当时也比较纳闷了。这到底什么原因呢？
2: 张老师在棚里边也转了半天了，也问了好多问题，也没找到这个产量没上去的这个原因。我当时也很着急啊，你找不到原因，以后再种植这个产量肯定上不去啊。
0: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黑皮鸡枞菌的产量这么低呢？乡土专家决定在大棚内重新仔细检查一遍，这一次他能找到产量低的原因吗？
6: 发现这个有这个绿霉了啊！
4: 啊，在哪里啊？
6: 在这儿，看到了，就这一片啊。发现了就要处理掉啊。因为是咱的这个，它一夜之间都能传。
4: 传染速度这么快？
6: 对，它传染速度比较快，它会直接影响到产量。它杂菌一长的话，你这个鸡枞菌它也长不出来了，就等于这一个包要废了。采菇的时候发现了就把它处理掉，挖了之后呢，你把这个撒点石灰，把它撒点石灰，填点土，把它盖上啊。
0: 绿霉菌是黑皮鸡枞菌栽培过程中一种比较常见的病菌，起初表现为成片的白色丝状，几天后变为淡绿色至绿色。绿霉菌繁殖速度快，活力强，它与黑皮鸡枞菌争夺养分和生长空间，会直接影响产量。造成绿霉菌滋生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菌丝培养阶段温度过高，脱蛋后菌包消毒不彻底，覆土消毒不彻底等等。
2: 我们的前期没有发现这个，这是后期然后就出现这个绿霉啊，前期产量也不是很高。
6: 前期的产量也不是很高是吧？那行，那我们等会再看看，然后其他还有什么原因我们再查一查，挖个菌包看下来，看它这个菌丝长得都怎么样了啊。确实是不理想，这个菌丝已经没有了，退化了，这个菌包也软了，那摸着软乎乎的了。
4: 大哥你捏捏看。
9: 对，软乎的。
4: 本来之前是硬的是吗？
6: 硬的，它是硬邦邦的，挖出菌包一看，这个才恍然大悟了，这个菌包上面都没有菌丝了，基本上断定这个菌包是烧包了，可能是在养菌阶段是高温了。这芽子出来之后它就在这个地方就死了，死的这个地方它就不出来了，它就开始一个成火灾棒子了。可能
0: 在菌丝培养阶段，黑皮鸡枞菌的菌丝在温湿度适宜的条件下扭结成白色的生长点，它沿土层往上生长形成菌根，之后它钻出土层形成菇蕾，菇蕾遇到光线之后逐渐长出菌盖和菌柄，颜色也由白色慢慢变成褐色或黑色。但在未出土之前，如果温度过高，菌根就会死亡，变成火柴状的木棍儿。
6: 中间有没有受过高温啊？养菌阶段的时候，
10: 是受过高温。当时是外边天气温度太高，达到36-37度的时候，里边温度空调没降下来，对，就是说有30度吧。
6: 达到30度以上的这个24小时之内啊，它就会烧包。
10: 有两天，
4: 不是30度，
10: 两天，
6: 所以说这个会直接影响到这个我们这个菌包。
10: 他们厂子拉菌包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温度啊稍微高一点也没事，它就出不快嘛，高 高温的时候，就是我们就是没太就是拿它当回事儿，没注意。
6: 菌丝培养阶段出现高温呢，这个是我真没想到。对于这个种植黑皮鸡枞菌来说，这个温度的控制是最基本的操作，稍微注意一下子，这个问题就能避免了。
0: 黑皮鸡枞菌在菌丝培养阶段最适宜的温度是20到25摄氏度，如果温度过高，超过了菌丝的承受范围，就会造成菌丝老化甚至死亡，从而直接影响产量。这就是所谓的烧包，也叫烧袋。乡土专家随后又检查了几个菌包，情况都差不多，有的菌包上还有零星的菇类，所以他认为高温造成的菌丝老化死亡就是黑皮鸡枞菌产量低的主要原因。但烧包之后，受损的菌丝已经无法挽回，剩余的菌丝可以通过适当补水升温增加菌丝的活力，从而提高出菇量，弥补损失。
6: 温湿度计都把它装上了，绿霉要把它及时把它处理掉，剩下那个再补个大水，堵上水之后赶快把温度提一点，把菇把它赶快吹出来。
10: 行，
6: 其他这三个方案也把它种上，春节这个价格比较好，春节前这个价格种上一个来月正好就出菇了。
4: 那大哥们觉得呢，这个建议怎么样？
10: 这个建议是很好，现在我们资金啊有点欠缺啊，我们三个回去商量一下。
4: 这三个棚一块种上的话，它还得花多少钱呀？
10: 花50万左右。
4: 那确实不是个小数目。
10: 对，
6: 这个你们商量。
10: 行，
6: 有什么事反正再电话联系。
10: 行，先这样子哈。
6: 好。
10: 春节前啊，这个鸡枞菌啊价格特别好，其实我们也知道，但是这个我们的技术啊还没有完全掌握好，扩大规模啊，万一出现问题啊，怎么办？
2: 前期呢，俺投了100多万了，其中有30万是贷的款。如果说再让俺拿出50万来了，也的确有困难。这毕竟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0: 乡土专家的建议说到了他们的心坎上，可对于继续扩大种植规模，三个人还是有点忐忑，一时间也拿不定主意。他们该何去何从呢？一大早，在帮小妹的带领下，他们就来到张银浦的种植基地。
4: 张老师，我把大哥们带过来看看了。
2: 你好，张老师，我带你们看看啊。我们这边大棚现在是高标准的话，大棚是60度，占地面积3到90亩，是每个棚是2万2000个菌包左右。等我们带你们看一下我们这个大棚。
4: 好。
0: 为了对比，乡土专家特意带他们来到一个进入采收后期的大棚。这里面的黑皮鸡枞菌跟求助户是同一时期种植的。
6: 你们先自由看一看，看一看这个产量怎么样。
2: 它这个蘑菇是真活，出的
11: 产量就是高。
2: 对，产量
11: 一颗就高。
2: 它这个蘑菇看现在这个情况，有可能出到7两多左右。
10: 对，看它这个密度性。因为它是后期了，这个程度，刚开始的比这还好。心里想那就是我们那个要是给合这样子，我们就挣钱了。你看产量就是一天能产个几百斤的话，你就是26、27块钱一斤，28块钱一斤，肯定挣好钱。
2: 咱摘它个蘑菇看看菇性吧。
11: 摘蘑菇这样最好看。
2: 对，
11: 颜色也好。
2: 对，
10: 这不只是一级的。
11: 一级菇，
2: 它这个后期了，出那些一级的这一。
10: 太好了，
2: 不恼了，这个。
4: 大哥们看的怎么样了？
11: 蘑菇挺好。
10: 那张老师，咱能不能拔个菌包再看一下？
2: 可以，
10: 看看菌丝长得怎么样？
6: 没事啊，你看一个，可以拔一个啊。跟你们的种植方法可能有点不同。
11: 我看你这是平放的是吧？
6: 对，我们是平放的啊。
4: 哦，刘大哥说的平放就是它躺着的。
2: 它躺着的。
4: 咱们那边是竖着的，是不是？
11: 对，我们竖着的。
4: 哦，您就相当于在上面开了个口呢。
6: 在上面开一个口。
4: 大哥那边是把这个袋子都扒掉了，是吧？
2: 扒掉。
4: 这是那个点
11: 菇
4: 呀，
11: 这一个那个蘑菇。
0: 跟求助户的菌包相比，乡土专家这里的菌包上面菇类数量多，看上去都比较健壮，并且在菇床上他们也没有发现绿霉菌。
2: 它这个浇水就冲着浇上去，然后这个袋就包住它的水分了，是吧？
6: 对，保湿的给它。
2: 它有这个水也不用浇那浸了。
6: 对。一个是省人工省土，比较薄嘛，然后它温度上的比较快，所以说这个出菇比较快一点。
11: 不影响产量吗？
6: 不影响产，它跟产量是一样的，啊，只是出菇快一点。
0: 求助户采用树栽法，一般先在菇床上铺一层土，将菌包外面的塑料袋撕掉，消毒之后将菌包竖放在垫土上，上面再覆盖一层土。而乡土专家采用的是横栽法，先将菌包上面的塑料袋切掉三分之一左右，不用垫土，直接横放在菇床上，上面再覆盖一层土。相比之下，横栽法少铺一层土，节省人工，缺点是在同样的面积内栽种的菌包数量少，比如一个400平方米的大棚，采用竖栽法可以种26000个菌包，而采用横栽法只能种22000个菌包。乡土专家介绍说，竖栽法和横栽法各有优势，种植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酌情选择。
2: 哎，张老师，我怎么没看到那个温度计和湿度计在哪？
7: 我们用的是那个智能化控制系统。然后这个里面都装了好多探头，那个湿度啊、温度，还有二氧化碳，那个显示器呢都在外面显示的。走，我带你们去看一下。
2: 好的。
12: 你看这现在室内温度现在是26.1度，这个二氧化碳现在是3000，相对湿度是82%，
10: 就说是恒温的。
12: 恒温的，
10: 低于那个温度自动启动，
12: 高了它自动停。
4: 就每个大棚都有一个这样的智能化哈，
2: 这样挺方便，操作起来方便，
12: 操作起来也方便。
2: 是不是从这设置好了以后就不用管了？
12: 不用管它的。
2: 它那个温控系统挺好，操作简单，从那个大屏上一目了然，这个做的挺好，这个以后我们也慢慢改进。
0: 乡土专家介绍说，要想把黑皮鸡枞菌种好，首先对它要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其中就包括菌包的生产制作过程。随后乡土专家带他们来到合作的菌包生产厂。
13: 王厚鹏，哎，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子，
12: 菌包负责人，生产负责人啊。
14: 你好，王老师。
15: 你好，你好。
4: 刘大哥，是曹大哥。哎，
15: 这样我带你们看一下咱的整个生产过程。
13: 好啊，
15: 这个就是菌棒的生产车间，里边的声音也比较嘈杂，我先跟你们介绍一下这个过程啊。咱们的第一步就是选择一个黑皮鸡枞菌的一个优良的品种，等到种子制作成熟以后，进入第二步，也就是制作它的这个培养基，就是用农作物秸秆儿，像玉米芯儿、棉籽壳，大概有10余种，按照一定的碳氮比给它混合均匀，做好了以后，咱们推进这个灭菌器里面，用121度灭菌6个小时，让其他的杂菌全部杀死，杀死了以后呢，让咱们的黑皮鸡枞的这个菌种在里面有一个生长优势。
0: 菌包经过彻底杀菌之后，接下来就是一个核心的技术环节，接种。
15: 这里呢就是咱们的液体菌种室，也是最核心的地方。咱们可以看到里边现在有无数个这个菌球正在萌发，正在生长然后萌发成成千上万的菌球。这个成熟了以后呢，就到接种室把这个液体菌种打入到咱们的培养料里面。可以到这里来看一下，这个人员进到里边之前都是经过这个封林，经过消毒进去的。咱们现在
0: 因为接种室对进出人员的消毒要求比较严苛，他们只能隔着玻璃参观整个接种过程。通过工作人员用手机拍摄的视频，更加清晰地展示了整个接种过程。接种结束之后，菌包放入培养室，温度保持在20到25摄氏度，空气相对湿度控制在20%-40%。60天之后，菌丝长满整个菌包，就可以移栽到大棚。
1: 看他们的菌包啊，当时没想到有那么复杂，那么精密，他们就是做的就是很细致。我们种的时候啊，棚子呀也要精细一些，预防其他杂菌啊能侵入。
0: 参观完菌包生产车间，乡土专家又带他们来到一个废弃的大棚，这让帮小妹颇为不解。
4: 张老师，这些棚是做什么用的？都空着呢。
12: 这些棚是以前做这个鸡枞啊，有10年了，这个棚都有。对，这是最早的时候种植的时候，这个棚现在已经都快要将近废弃了。
4: 那个时候您是怎么想到说种这个的呀？
12: 这个好吃啊，产量比较高，它的价格呢也比较好，高效益嘛。
0: 2011年，张银普认识了一个客户，正在种植黑皮鸡枞菌。经过考察，他发现种植黑皮鸡枞菌的利润非常可观，于是不顾家人的反对，决定回乡创业。
12: 学了之后，然后回来这个就开始做这个行业嘛， 当时建的这是四个，书本上这个说的这个理论啊，这个教出来的跟那个实践还是有差别。正好那一年又是下雪下雨啊，出现了一个高温高湿的一个情况，全部绿没了，然后这个棚啊，这个等于是脚毯基本上全就覆没了。
4: 那一次经历对您来说损失了有多少钱？
12: 100多万。
4: 这么多呢？怎么？
12: 因为连人工呢，举报那时候也比较贵一点，那个举报那时候5块多一个了。
2: 刚开始俺也是种了头一棚的时候，也是出现了这种情况。半个月以后就开始零星的出现这个绿霉啊，越来越多，导致这整个棚所有的就全部干。
4: 你们当时的经历是跟张老师之前差不多？
2: 对对对。
4: 但是这个损失相对来说，
2: 我当时种的少，只种了一个棚吧，就是赔了10多万。
0: 面对困境，张银普也曾想过放弃，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坚持。
2: 不是像跟咱种地一样的，你得慢慢的学习啊，出现问题以后下一次都能注意了。
10: 都有一些磕磕绊绊的小问题。
2: 对。
0: 张银普慢慢积累种植经验，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如今已经发展到100多亩，周边其他村庄的村民也跟着他一起种植黑皮鸡枞菌，逐渐发展成为当地的特色产业。而如今他又有了新的发展目标，
12: 深加工这一块，电商这一块把它做起来。现在我们这边毕竟是个电商村，先往这边上面靠拢一下子吧，走这个小包装，直接走到这个老百姓的饭桌上面。
2: 其实做什么事啊都不容易，张老师呢也是一点一点做起来的。那现在遇到的问题啊，张老师以前也遇到过，只要是肯学习啊，我们也会像张老师一样会越种越好。
0: 通过一天的参观学习，求助户受益匪浅，他们也在慢慢建立自信。回家之后，对于乡土专家提出的扩大种植规模的建议，他们该如何抉择呢？
7: 再想办法谈点贷款，这方面我估计不好弄了。
2: 种两个吧，还那个浪费，你要压着3个一块种，有点那力不从心啊。想办法吧，看能凑多少钱买这3个，是不？
14: 那种两个就种两个。尽量都是3个都种上，
7: 我也凑也凑不多，凑不了太多了，凑个7-8万吧。
14: 你行，你能凑多少？
2: 我要是再借借的话，能凑个12-13万那个。
14: 我也能拿个12-13万，算了，能够2个棚。
2: 对，够2个棚的费用，先种2个呗。那你实在凑不齐钱，先种2个。
14: 就决定咱就种2个。
2: 行。
0: 达成一致意见之后，说干就干。兄弟三人当天晚上就凑了一部分钱，并联系上了菌包生产厂家，连夜发货。他们希望能尽快移栽菌包，赶上春节前的这波行情。

0: 正好在上土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好的，准备好了。
1: 啊，里边那个土没垫好，再垫一张。啊，
0: 那我正好带着这个温湿剂过来了，我们把那个有垢的盆把它装上。
1: 哎，好，
2: 走。哎，刘大哥呢？
1: 刘大哥在盆里面忙着呢，我们两个人就够了。
2: 你们动作够快的呀。
0: 我们先那个进来，先把这个小活先分散一下干一下啊。这个温度计先把它插上啊，上中下啊，前后是相差20米。
2: 插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呀，张老师？
0: 插的时候别插到菌包上面啊，插到土的土层温度上。

0: 石突鸡我们是这个交叉15米左右啊，一个啊，然后这个我们四个，然后都把它分一下啊。
1: 哦，它也是每列要挂一个。
0: 对，每列都挂一个啊。
1: 放在哪儿呢？
0: 放在这个挂在这个边上就行。
2: 在大棚内多安装几个温度计和湿度计，是为了更全面地掌握大棚内的土层温度和湿度，根据测量结果及时进行调整。
0: 剩下我们把这个绿煤处理一下，你有没有小铲、石灰、小推车给我倒一下？
3: 有。
1: 对，先拿过来。
0: 啊，先拿过来啊，看仔细一点啊，我们。哦，这里有一个啊。我们挖的时候啊，就是一定要注意啊，就是把这个土别让它往旁边去。尽量都拿出来了，这个土它是杂菌，你放到旁边它就长了，能不散的是最好，让它散的一定要弄干净它啊。
3: 你看这个土水分够吗？
0: 水分有点偏小，要补水。把石灰撒到周围，不让它往外扩。我们挖过这个菌包，这个手啊不能碰到别的东西了啊，就是碰到其他工程上面就不好，它就容易长啊。我们这个手要用这个消毒液把手洗一下啊。这样浇的水行吗？
4: 大小可以，大小可以啊。
1: 大哥，您这上一次浇啥时候了？
0: 因为这一次浇的时间长了，一个礼拜了吧？
1: 是太忙了吗？忘了。
0: 出工一点少了，就水没浇那么多。哦，
1: 一般多长时间需要补一次水呀？
0: 3-4天都要看一下子。
2: 乡土专家介绍说，现在这个大棚已经到了采收末期，给菇床补水，将棚内温度提升到27摄氏度，主要是为了尽快出菇，提高产量。他们在棚内忙活的时候，刘新超和曹根强已经带着工人铺好垫土，开始移栽菌包。采用横栽法虽然节省人工，但在同样面积内树栽法种植的菌包数量更多，所以他们三个人经过商议，还是决定采用树栽法。
0: 消毒一定要把它消好，消到位。每个菌包呢，然后让它留着2公分的间距，一米菇床就是摆6个，

0: 所有的军包摆放整齐之后，上面再覆盖一层土，深度在5厘米左右。覆土结束以后，在上面浇水，一直将土浇透，然后上面再覆盖一层土，军包的移栽工作就算完成了。
1: 好，我们这个水就这个今天就把它上好了，明天把这个第二遍土把它上上。
2: 啊，对对对，
1: 过个七八天，然后把这个温度开始往上加上去。
2: 好了好了好了，
3: 那这个棚马上也能看到我们的成果了。
2: 对对对对，我们特别。

0: 得怎么样了呢？曹庚强给帮小妹发来一段用手机拍摄的视频。
1: 小妹你好，上次你们走了以后啊，根据张老师的意见啊，我们正在把出库的大棚啊提高了温度和湿度，后来产量高了一些，现在已经快收完了，总共卖了17-18万块钱，虽然不是特别满意啊，但毕竟啊也赚钱了。
2: 咱这个大棚就是上次那来时候刚种上来，估计再有一个星期啊，差不多都出库了。后来我们又把后边那一个大棚也种上了，这个大棚在最下边一层呢，我们做了一个实验，采用了张老师那个横栽法，等出库以后我们做一下比较，看哪个效益更好。最后一个大棚我们又筹集了一部分资金，正在种最后一个大棚，差不多也在春节前出库，希望能卖个好价钱。总体来说吧，现在情况非常不错。王小妹，非常感谢你和张老师的帮忙，有时间常来看看。
1: 谢谢王妹。

大家好，今天呢和大家一起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今天的题目呢是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大家知道，2022年10月26日至22日，党的二十大在北京胜利召开。大会的主要议程是：一是听取和审查19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审查19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二是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三是选举20届中央委员会，选举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那么，习近平总书记代表19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做了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的报告。报告一共32000多字，分15个部分。报告视野宏阔，底蕴深厚，内涵丰富，系统深刻。报告阐述了一系列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大战略、重大举措，就未来5年乃至更长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制定了大政方针，做出了全面部署。更进一步讲，这个报告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政治宣言，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纲领。这次大会，总书记的这篇报告举国关注，举世瞩目。那么呢，今天呢，我主要是给大家一块学习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部分的内容。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这里呢有一个词叫中心。中心是什么呢？中心就是我们的各项工作都应该围绕这个中心，都要服务这个中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它的中心议题就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那么呢，咱首先看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现代化。咱们说中国式现代化之前呢，我们要了解一下现代化是什么。它的含义呢，就是明晰现代化的定义，就是目前学术界较流行的观点是，现代化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发展变迁过程。它有一个共性，也就是说，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性是，以现代化创造出远远超越传统社会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但是我们更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那么现代化的阶段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18世纪到20世纪中叶主要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第二阶段呢就是20世纪中叶以来的新一轮现代化，主要是从工业社会到知识社会、信息社会等的转变。那么现状就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任务，进入第二次现代化阶段，但绝大多数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完成工业化任务，尚处在第一次现代化阶段。总书记就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那就是我们推进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啊，这就是它的本质，这就是社会主义中国式的现代化。下边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和实践。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成果。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总书记在这一次研讨班上，深沉的，可以说带有感情的，讲述了咱们中国式现代化它的探索和实践，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现代化建设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咱们大家回想一下，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同志有一句话叫什么？我们是一穷二白。为什么一穷二白呢？当时农业上都是靠天吃饭，工业上也是轻工业，咱们都是什么从外国进口什么轻这个洋袜子、洋火、洋水泥等等洋车。毛主席说，我们能造什么呢？我们能造这个桌椅，能造桌椅板凳，啊，能造茶壶茶碗，我们能种粮食，我们的这个磨面粉，我们不能造飞机，我们不能造汽车，我们不能造拖拉机。而这个时候呢，这个正好赶上咱们这个抗美援朝、朝鲜战争嘛，所以可以说咱们就是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记得给大家讲过，就是在这个蒋介石撤退台湾的时候，国民党撤退台湾的时候，带走咱们1亿美金、277万两黄金，还有3000多万元银元。所以说咱们就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所以说这个新中国成立不久啊，中国共产党就把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建立巩固的现代化国防写入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这个会议开幕词中，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明程度的伟大国家。这是在这第一次这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主席就提出来。那么根据这些思想呢，周恩来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又首次提出包括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在内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那么此后四个现代化的内容在不断的调整完善。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式和完整地提出了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就是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我们原先我们小的时候指的那个四个现代化。那么1975年，周恩来同志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第一次会议上又重申了分两步走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安排。咱们可以看一下，在那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有了两弹一星。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还有核潜艇。1970年12月26日试飞成功。1974年8月开始服兵役，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那个核潜艇的总设计师是黄秀华嘛？黄秀华是40年，好像是没回家吧，应该是啊。
这个已经是拍成电视剧了。当时黄秀华他父亲去世的时候，他都没有回家奔丧，所以当时的家里的人都认为黄秀华这是一个不孝之子。后来他的母亲啊，他的母亲在这个一个报告文学当中，没有说那个文学报告文学当中没有出现黄秀华的名字，但是出现了黄秀华夫人的名字，他的母亲才知道黄秀华在干是在为国家干一件大事，就是咱们核设计咱们的核潜艇。核潜艇刚一开始的时候，在连个模型都没有。那么有一个外交官，他去这个出差，他去出差的时候，他买回了一个5块钱的儿童玩具。那个儿童玩具拆开以后呢，黄秀华对这个玩具开始研究，和他的当初的设想的理论完全一致。咱们是在这个玩具儿童玩具上发展出了咱们的核潜艇。所以说，那个时候这个期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党全国人民奋发努力，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GDP 产量由1949年的世界排名13位上升到了世界排名第6名，这为后来中国40年改革开放奠定了物质上的基础。所以总书记说，咱们原来能造什么呢？这是问号。到如今我们来建造什么呢？所以总书记在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很深情啊，很感动的是。所以说我们能现在能造自己的高铁、大飞机、航母、空间站，成为拥有全球产业门类最齐全、产业体系最完整的制造业第一大国。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回顾历史，我们更加深刻感受到中国式现代化求索之路的艰辛与伟大。所以说，实践证明，中国式现代化走得通、行得稳，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的正确通道。第三个问题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总书记不是说嘛，我们要构建一个完整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那么这个理论体系呢，就是5个中国特色、9个本质要求、5个重大原则。5个中国特色就是回答中国式现代化是什么、干什么，就是5个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个5个特征呢，就被这个学术界概括为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的5个重要特征。咱们先看第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人口规模巨大，是咱们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的特征。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口大国，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规模巨大就是我们的基本国情。这个2022年呢，它有一个资料统计，中国人口是14.13亿，腰斩世界人口的18%，那么大致相当于10个俄罗斯、3个欧盟、4个美国。所以说，就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如此巨大人口体量的国家进入现代化。如果说我们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要整体迈进现代化，其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的总和，那么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所以说，我们中国成功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顺利实现现代化，那么影响将是巨大的、空前的、世界性的。第二个特征呢，就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富裕呢，是全国、是各国现代化追求的目标，但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的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那么资本主义国家它是以资本为中心，两极分化明显，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追求共同富裕。那么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特征就出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根本区别。还有一个第三个特征，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那么在西方的现代化的字典里，现代化就直接等同于工业化，这使得西方式现代化在追求工业化发展的同时，无暇兼顾到其他领域的发展。那么中国式现代化呢，是5个文明共同推进，既丰富物的全面丰富，
又强调人的全面发展，既涉及物质的富足，也强调思想的引领、文化的滋养、精神的支撑。正如总书记指出，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西方圣诞节刚过去不久，就是22年12月29日，纽约市第一家合法大麻馆开门纳客，看这人排的大长队是吧？可以说不到3个小时，大麻全部售完。那么毒品泛滥在美国是社会的，在美国社会的深层性的问题。美国利益集团为维护市场利润，推动毒品合法化，鼓动药品大力推销毒品，鼓励药店大力推销毒品，医师滥开药用处方。那么2020年4月至2021年4月这一年间，美国有超过10万人死于吸毒过量。2020年美国合法大麻销售额达到创纪录的175亿美元，这就是资本的助力啊。它不注重人的全面发展、人的精神滋养，还有人的这个思想的引领、精神的支撑、文化的滋养，这是在西方国家。那么呢，第四个特征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书记指出啊，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走美欧老路是走不通的，再有几个地球也不够中国人消耗，走老路去消耗资源、去污染环境，难以为继。所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必须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应有之义。第五一个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1999年，有一个数据啊，1999年一批非洲国家提出向曾经殖民非洲的发达国家索赔770万亿美元，2005年加勒比14国索赔7.5万亿英镑，美国黑人群体索赔1.7亿至20万亿美元，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拉美各国的原住居民也在提出赔偿，其中美国原住居民索赔35万亿美元，还有一位印度知名经济学家估算，印度应该向英国索赔45万亿美元。而且这些数据，2001年联合国的德班会议明确表示，这些国家有权向从前的殖民者索赔。最近呢，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又通过了这项决议，强调了理索赔的合理性和正义性。为什么给大家讲这一段，讲这些数据？就是西方的现代化，它走了一个奴隶制和殖民主义，它的现代化充满着血腥，充满着暴力。看这些数字，可以说是触目惊心。而中国2021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也不过只有17.4万亿美元。对比西方一些国家，他们依靠侵略、殖民、掠夺、剥削积累的原始资本，实现了现代化。中国选择的是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强调同世界各国互利共赢。咱们回顾这70多年来，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从来没有主动挑起过任何一场战争和冲突。这还有一个做了一个这么反面吧，就是对比现代化的模式，欧美的模式是残酷剥削、殖民掠夺，充斥着暴力与血腥。中国模式呢，是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走出了一条和平发展之路，为世界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生意。苏联模式就是计划经济体制，它已经僵化，它已经解体。那么总书记指出啊，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就等于西方化的迷思。总书记说啊，世界上既不存在于一定的定于一准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的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迄今为止，世界上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有这么几个国家，20个，有丹麦、瑞典、瑞士、荷兰、美国、比利时、新加坡、德国、挪威、芬兰、爱尔兰、法国、英国、日本、奥地利、澳大利亚、韩国、以色列、加拿大和新西兰，
二十个，总人口不超过11人。所以说咱们成功的开拓出中国式特大现代化这个道路，将大大的改变世界现代化的版图。现在呢，很多这个国家就一直把这个西方现代化等同于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等同于民主，等同于先进。但是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一些西方国家的所谓现代化、所谓社会先进、所谓民主自由、所谓一系列可以输出的价值观等等，一个一个被揭开了真面目，暴露在全世界面前。所以说，现代化不是西方的专利，西方的现代化也不是唯一的选择。而现在西方国家呢，也出现了这么几个大的失衡，就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这个经济失衡。二是呢，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经济失衡；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失衡；四是人类生存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失衡；五是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贫富悬殊。所以说，咱们的五个中国特色正好契合了这个西方发达国家他们的五个方面的失衡。所以说，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社会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创造了全新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回答中国式现代化怎么干。这里呢，就是九个本质要求，五个重大原则。九个本质要求呢，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方面。这个九条本质要求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啊。一个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是根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道路；实现高质量发展，这是经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这是政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这是文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是生态；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外交；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方向。这是九个本质要求，涉及了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现代文明等九个方面。那么总书记在这一次研讨班上呢，进一步对坚持党的领导做了深入阐述。他说，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党的领导确保中国式现代化锚定奋斗目标的行文致远，党的领导激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动力，党的领导凝聚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蓬勃力量。啊，总书记又展开了论述，对坚持党的领导进一步论述。下面看五大原则。五大原则呢就是这样，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这是咱们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旗帜引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根本立场；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这是我们的精神力量。这是五大原则。四个方面给大家说五方面的要求。这方面的要求呢，是总书记在这次研讨班上对这个关键少数领导干部提出的。那么呢，总书记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必然会遇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那么这五个要求，第一就是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通过顽强斗争打开世界发展新天地。第二，要保持战略清醒，对各种风险挑战做到胸中有数。第三，要保持战略自信，增强斗争的底气。第四，要保持战略主动，增强斗争本领。第五，要加强能力提升，让领导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在复杂严峻的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这是总书记在这个开学第一课上对这个关键少数领导干部提出的五个方面的要求。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0: 60年前，我将37岁。那天我在溧水湖边站了很久。有人说，在这个大湖上能拔，是痴心妄想。我说，为了子孙后代，再难也要干。60年前，我29岁，当时我代表上千人的民兵队伍修建金山。如今我还记得这些跟我一起流汗的人。
1: 60年前，我28岁，在这工地上扔锤子。60年后，我88岁了。再来看心里最惦记的地方。都说水利工程是没有生命的钢铁和水泥，说它是死的，当我知道它是活的，它里头有10万人流过的汗，淌过的血。
2: 常德邻里属江南丘陵地带，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全县62万亩耕地，80%挂在大岗小岭之上，主水源却在低洼的河谷，看得见水，用不上水，曾是邻里人祖祖辈辈的命。
0: 同志们好，我叫王洪忠，今年88岁，我这辈子干过了一件值得自豪的事，就是修到咱们的青山工程。你们年轻人现在拧开水头就有水，可能还体会不到上个世纪60年代我们邻里这头干得开了那个大裂口，没有水庄稼就活不了，人也没有活路，老一辈人对水的那种渴望是刻在骨子里的。
2: 山下河水白白流，山上用水贵如油。从1950年到1966年，短短17年，邻里就有10年遭受旱灾。历届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水利建设，修建了中小型水库72座，但多数水库从未达到过设计的蓄水量。1966年7月15日，经过反复考察论证，邻里县委做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重大决策：10万安抚儿女上青山，向千年汉魔宣战，目标腰斩漓水，提里灌林。支撑这场逆天改命工程的是16个字：
0: 看似简单的提里灌林，要实现它，又要把这个八江拦腰斩断，把山深深的掏空，还得在半空中架起几十米的舟槽。当时国家也有困难，当时的县委领导就拍板，我等不靠不伸手。
2: 工程总投入的88%来自邻里人民的自力更生和无私奉献，10万人10年时间肩挑手扛，建成了当时享誉中外的亚洲第一泵——青山水轮泵站。此后，巨大的江水被水轮机强力托举，爬上100米高山，顺着青山之脊奔流向干涸的邻里大地。宏大工程的背后，是一个个闪闪发光的血肉之躯。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整个青山工程施工最难、最高的地方。这里藏着无数感人至深的奋斗故事。它就叫做江家坡大渡槽，单孔最高达44米，相当于现在的15层楼高。我们的先辈硬生生地在半空中拉平了整整1200米。当年没有任何的起重设备，这44米的高空谁上去？一群正值芳华的姑娘站了出来，她们就是平均年纪不到20岁的铁姑娘战斗队。 这群姑娘每天满带100多斤的混凝土上高空，来回30多次，登顶要转25道弯，台架直颤，山风吹得他们直晃。但是他们没有人退缩，因为还有更多的榜样在前面等着他们。大家是不是都知道铁人王进喜？在我们邻里也有这样一位王铁人，他叫王瑞堂。他参加青山建设6年，在工地连续度过5个春节，只回家28天。这6年他挑断了20多根扁担，穿破了1000多双草鞋，马丁从高空掉下来扎进他头上，他拔下来满脸是血，依然不下火线。他先后负伤23次。当时在王瑞堂的家里还有一个才3岁的儿子等他过年，可他从未回来。当时50岁的他早已做好了把命留在青山的准备。是什么能让他们愿意拿命换一条渠？不是命运，不是强迫，是信念。他们知道能让子孙后代不再受灾害之苦，什么都值得。
2: 大自然对人类的试炼往往极其残酷。1968年7月中旬，泥水暴涨，刚刚新建的青山枢纽主坝承受不住江流的巨大冲压，轰一声瞬间崩溃。邻里人民辛苦了2年的心血付之东流。
3: 我身后这里就是当年主坝垮塌的地方。那天工地上很多人都在哭，2年多少人的血汗一夜之间没了。可就在这时有一个人站了出来，他叫杨少成。他第一时间深入现场，站在暴雨里对大家吼：邻里人民有志气，坝垮了只要志气不垮，思想不垮，修建青山工程的决心不垮，大坝就能重新修建起来。他当场挑起大梁，调集4万多民工重建主坝。这是我们党员在危难时刻的样子，不是不会绝望，而是绝望之后永远第一个站出来。
2: 10年磨一剑，开山倒河，256人因工伤残，52位民兵牺牲。他们倒下的地方长出了绿色的庄稼，干涸的林里变成了水旱丛人的鱼米之乡。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邻里人民真切进行了这一伟大的宣言。
3: 在这里我们看到60年前一代共产党人，他们把最好的年华留在了这份土地上，而我们理应把这份精神带进我们的时代。
2: 时光荏苒，60年呼啸而过，大水依然在青山间奔流。这项被誉为亚洲第一泵江南红旗渠的工程依然傲立。如今已累计完成提水43亿多方，润泽着50多万亩农田。当年手提肩扛的青年如今已是白发苍苍，但青山依然年轻。
4: 我叫福家凤，修青山那年刚好20岁，那时候每天挑着100多斤的担子，在40多米高的半空中奔跑，一晃60年的，看到这渠道里的水还在流，我就觉得当年咱们吃过的苦都值了。
5: 我叫邓振福，修建青山的时候是17岁，搞车辆。那时候车辆仪器啊，有那种水平仪啊、经纬仪啊，有军事级高中的学生，所以就叫做这拿的是测量队、电视机测量队的。看今天的话，水还在流，多少也还照样的在发挥它的作用。这就是我们邻里人的本事。
6: 60年大坝没倒，水还在流， 子孙后代造福，以下是实验，现在所做的。
3: 我那边百年历史告诉我们，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忘记了人民，脱离了百姓，我们就会成为无名之水，无本之木。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江山》，歌词中有几句让我们共产党员应该永远铭记于心的，我给大家清唱几句。大天下做江山，以心为了老百姓的

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共产党永远的挂念，老百姓是共产党生命的源泉。歌曲昂扬向上，凝聚力量，它不仅进入到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内心深处，更是融入到党和人民群众的灵魂之中。它充分彰显了党和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心连心的良好作风，更是彰显了人民群众热爱党、拥护党、跟党走的赤胆忠心。作为新时代的共产党员，我们应该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传承和发扬像邝继勋一样的革命先辈留下的精神瑰宝，将人民至上深深扎根于心，切实做到我为群众办实事，真正做到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最后，我将一首小诗分享给大家，让我们再次从字里行间去感悟邝继勋带给我们的精神和力量，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您离开了好多年，带着蓬溪人民永恒的惦念。当年振臂高呼的画面仿佛就在昨天，当年宣布起义的土地上，而今矗立着永远的丰碑，镌刻着我们前进的起点。它因您而格外耀眼，蓬溪起义的枪声犹如一道锐利的宝剑，划破黑夜长空，让黎明重现。红飘带在赤诚大地飘扬，在国民党军阀的身上套紧了铁链。风雨飘摇的西南因红色政权而激起千层波澜，向四面八方扩散。虽然只是昙花一现，却成为我们前赴后继的源泉。您离开了好多年，似乎您永远在我们身边。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初心未泯是中国共产党永不动摇的宗旨，邝继勋用实际行动诠释人民至上的深刻内涵，教育引导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任何时候要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要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为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满而奋斗。

0: 料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东宁局女子巡护队即将进山巡护。
1: 今天我们巡护分两组，第一组张鑫、吴彤、张宏宇和我，第二组分宋岩、徐春梅、张琪。
0: 正值国际三八妇女节，队长秋实赠送队员姐妹们暖心手套。
1: 走，出发。
0: 朝阳沟保护站向南20公里，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核心区。每天清晨，秋实都会带领党员团队进山巡护。这支由85后、90后的姐妹们组成的巡护队，常年跋涉在方圆近3000平方公里的山林。她们以实际行动践行着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忠诚与担当，是守护野生动物家园、维护自然生态和谐的巾帼力量。

0: 零下十几度，残雪微笑。茫茫林海间，七名队员分队进山。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位于长白山支脉老爷岭南麓，与俄罗斯豹之乡国家公园接壤，是东北虎豹迁徙的重要廊道。他们平均每天要走三四个小时，山路行程最短5公里，最长12公里。巡山的时光单调且充满挑战，偶然发现的猛兽足迹会给他们带来些许惊喜，同时也带来危机四伏的信号。
1: 记上那个坐标哈，131.467。
0: 有6年巡护经验的队长秋实指挥大家拍照、测量、记录，默默关注着那些未曾谋面的老朋友。
2: 每发现一个足迹，我们是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我们保护的野生动物是越来越多了，紧张的是野生动物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在我们巡护当中呢也会有很大的危险性。
0: 是山林的隐秘居民，身影难觅，与他们遭遇更是九死一生。还好有科技装备为他们装上千里眼和观察哨。他们在猛兽足迹附近架设红外相机，为野生动物研究和生态保护决策提供有力数据支撑。
2: 这个地方野生动物的足迹特别多，因为它走出来了小路，然后我们就在这儿架一个相机，看看能不能拍到那个大型的野生动物。
0: 几公里外，另一组队员正忙着为红外相机更换储存卡和电池。
3: 时间相机里拍到啥了？
1: 快看，拍到老虎了。
0: 当袁徐春梅获取了东北虎活动的清晰影像，大家兴奋异常。
4: 每次维护红外相机的时候，其实就像拆盲盒一样，就是当我们发现拍到那个东北虎的时候，都特别的开心，特别有成就感，而且激励着我们继续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为保护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他们练就能通过足迹分辨动物种类数量和活动轨迹的硬本领。东宁管护中心。

0: 动驾驶红外相机230多台，实时回传相机420台。这张全景是天地空信息网与女子巡护队协同发力，园区生态日渐向好，东北虎、东北豹等珍稀物种频频现身，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关护中心根据野生动物分布密度、水源分布距离等因素，建立了160多个捕饲点，为栖息于此的野生动物筑起一道温饱防线。
1: 冬天捕饲的话，咱们主要针对的是有蹄类动物，狍子、野猪、梅花鹿多了，大型虎豹它就不缺吃的了。

0: 的细腻、坚韧和乐观挑起这份重担。
1: 我们中午休息的时候也会分享一些在林间碰见的野生小动物，还有它的足迹啊，然后讲讲笑话，唱唱歌。虽然工作很辛苦，但是姐妹们在一起都很开心的。

0: 巡山之余，他们走家串户宣传政策，让更多山民收起兽夹，爱护动物。
1: 哥，俺们今天那个过来就是给你们做个宣传，这些小的野生动物是给大型动物的食物链。嗯，如果说小的要是给捕猎了，大的野生动物也不会在我们这儿生存了。
0: 将山民从生态利用者转变为生态守护者，并不容易，需要做很多细致工作。
2: 报了这么多，满山跑，你说毕竟哪天下来伤了老百姓、伤了人、伤了生活怎么办？你说，有保护他们的时间，保护咱们人类了。
3: 生态环境好了，山里边兔子、野鸡、野猪、狍子啥的多了，老百姓的庄稼也来罪了，祸害不少。
0: 他们为讲清楚靠山吃山不应是索取山林，而应是守护山林以持续受益，可谓磨破了嘴，跑断了腿。
3: 东北虎豹食物链是一环扣一环的，这些小动物都是它的食物，祸害点庄稼就祸害点吧，总比破坏生态强。
2: 以后上山干活的时候，就发现有这个捕猎的呀、下夹子啥的，第一时间就是向巡防队汇报。
0: 剩下的山林密不透风，气温高达30多度，
1: 一会儿就都进林子了哈，然后大家都喷点花露水啊，现在那个草爬子挺多的。完事，来，你这完事，抬脖。
0: 为防蚊虫叮咬，巡护队员们必须全副武装。
1: 上面防着马蜂，还有蜱虫，脚下呢还得防着蛇。要是碰着虎豹啊、野猪、黑熊，那后果是不敢想象的。
0: 这看似平淡平凡的工作，却常有险情与他们不期而遇。
1: 有一次巡护的时候，我和另一名队员，我俩的间隔距离大概在10米左右，我听见了一声就是不明的低吼，当时林子里边就只有水声和树叶的沙沙声，其余的鸟叫声都没有了，我的汗毛整个一下就竖起来了。
0: 当秋实听到密林深处的猛兽嘶吼，赶紧快步追上前方的徐春梅，
4: 拽着我的胳膊，当时也吓我一跳，我当时发现他的脸都白，我俩判断应该是有虎豹之类的猛兽在附近潜伏。
0: 虎豹都是伏击猎物的顶级杀手，若有人亲耳听到他们的吼叫，必定危在旦夕。
1: 我俩就快点的走，也不敢跑，也不敢发出任何的声音。
0: 幸运的是，他们离汽车仅有5-60米，姐俩快步上车后仍惊魂未定。
1: 如果说真的要是有猛兽出来了，我俩那个危险是不敢想象的，因为那个地方手机没有信号，也没有人员，任何人都联系不到。
0: 他们是妻子、妈妈，亦或是女儿，心中都深藏着巡山的艰苦，却丝毫不敢透。

0: 咱那有草。
1: 妈妈，
0: 你妈搁屋了。啊。
2: 以前我天天上山，现在不敢去了。嗯，有动物。
3: 头两天你看那离咱家那200多米远，有300米，顶多300米。豹把那个羊都给吃了。
4: 秋实父母都是林场退休职工，对女儿的事业理解支持，但还有些担心。
5: 哪个当妈的不心疼啊？都是爹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啊。
4: 从曾经的林业生产走进如今的守林护林，他们完成了几代林区人的使命接力，以身许国，再难许家的好家风，只为这片青绿。
6: 我们这外人呢，就光砍树支援国家建设了，轮到他们这一辈儿了，就得好好保护好林木，把林子保护好，把动物保护好。绿水青山呢，才是金山银山。
4: 家的温暖给了他继续前行的力量，让虎啸山林、抱月青川的景象再度重现，是三代林区人的共同心愿。
7: 欢迎来到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朝阳沟体验点。这个东北虎的爪印在雪地里成年的要有这么大。
4: 在东宁局朝阳沟生态体验点，党员队员们与孩子们亲密互动。
8: 你们现在画老虎有什么特征？
9: 头上挂狼字。
10: 你说的稍微有一点接近的答案了
11: 啊。我们平常巡护的时候，这些山我们几乎都爬了。
4: 引导他们关爱动物，敬畏生命，热爱自然，让这份关于守护的传承在稚嫩的心里悄悄发芽。
12: 近日，我国首次成功救护并放归的野生东北虎完达山一号现身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
4: 2025年8月，我国首例救助放归野生东北虎完达山一号现身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健康状况良好。女子巡护队员们的默默奉献，再次引发全网关注。始终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把信仰深植林海雪原，以柔情呵护万物生灵，用热血守护生

哈密，古称伊吾，自古就是西域金侯中华古魏之地。早在东汉时便有驻兵屯田。今天的哈密则因为哈密瓜而被世人熟知。一到七月，哈密瓜成熟，似乎连空气都变得甜蜜粘稠起来。在这样的空气里，人们尽情享受着幸福的生活。儿子为了母亲凌晨6点便上山，女儿为了父亲一针一线秘密缝，好友同行，情深意重，同事离别依依不舍，老人们也乐享着自己的夕阳红。当美食汇入了感情，瓜果变成了蜜糖，哈密就成为了一座甜蜜之城，幸福之城。

0: 夏天的来临给哈密带来了更多的游客，人们到这里的第一件事必然是品尝一口中外闻名的哈密瓜。
1: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新疆哈密，今天请大家品尝的哈密瓜是西周蜜17号，它的含糖度是15%，它的特点是皮薄肉厚，香脆可口，请大家品尝。
0: 哈密瓜，维吾尔语称之为库红，意为甜瓜。其含糖量平均可达15%，味甘如蜜，奇香袭人，素有“瓜中之王”的美称。
2: 这是糖度是18%，特别甜。这个瓜是自然长大的瓜，这个颜色很麻味儿，这个里面的糖多。
0: 早在汉代，哈密地区就普遍栽培哈密瓜，当时称为甜瓜。清康熙年间，此瓜始入贡，谓之哈密瓜。目前，在新疆种植的哈密瓜已达180多个品种。早上6点多钟，巴里坤草原才刚刚苏醒。汉族小伙倪阳春就迎着朝阳上山了。巴里坤县位于东天山脚下，这里四面环山，草原辽阔，分布着大面积的原始森林。7、8月份大雨过后，天山北坡的草丛中就会生长出很多蘑菇来。倪阳春每天早上的工作就是上山采蘑菇，
3: 每天都会到这一片山上来，因为这一片从小就在这片山底下长大的，对蘑菇啊，在哪长啊，还有山上的地形啊，什么都比较熟悉。

0: 倪阳春的父母开了一家农家宴，每天对蘑菇的需求量非常大。常年采蘑菇的经验让倪阳春对山里的各种蘑菇都了如指掌。
1: 红色的蘑菇就是回去做那个什么野蘑菇炒肉啊，那种蘑菇它因为它长得比较瓷一点，然后它会炒蘑菇的时候就水分少一点，然后味道也不会流失。
0: 八里坤的七月，无论是农村还是县城，大街小巷上随处可见正在晾晒的野蘑菇。从山上下来，倪阳春一家人就忙着对采来的蘑菇进行处理。蘑菇表面泥沙杂物要轻轻刷掉，然后切成薄片晾晒。草原夏天强烈的紫外线会很快筛去蘑菇里的水分，而将所有浓鲜的味道保留下来。八里坤县是哈密地区一市两县之一，历史上是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2001年以来，西北大学考古学系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密地区文物局合作，在八里坤进行了连续的考古工作。

0: 发现了一系列古代游牧文化的大中型聚落遗址。
1: 再往南，然后再往右。
0: 陕西人马健目前在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做讲师。从2005年起，每年夏天，他都会带领15位来自全国各大院校的考古相关专业学生，在八里坤做项目。八里坤古称图类，是古丝绸之路北道进入新疆的第一重镇。张骞曾从这里走过，成吉思汗曾在这里安营扎寨，骆宾王也在这里留下诗句：“二庭归望断，万里客新愁。”
2: 因为八里坤这个地方，这个人员比较这个特殊，它是近代从清代从那个甘州、苏州、兰州、扬州这个地方迁移过来一部分人，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固的这个。人群结构，这个表现在饮食方面，它就比较丰富了。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饮食方面，你比如说，只有陕西的特点，还有山西的特点，还有山东的特点。光从移民，我们做了一个大概的统计，八里坤这么一个小县城里面，汇集了全国15个省市的人在这个地方。所以在这种情况，决定了我们八里坤的饮食结构比较丰富，品种也比较多。
0: 就在马健带着学生们辛劳工作的时候，白风侠已经开始制作土火锅了。土火锅中制作较为复杂的配菜叫夹沙，将牛肉馅、鸡蛋、淀粉、调料搅拌均匀，夹在摊好的两张蛋皮中，切成长条或菱形，在油锅中炸至金黄，夹沙就做好了。
3: 土火锅在我们八里坤是比较有名的，游客来以后都喜欢吃，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八里坤天气比较寒冷，接待一些亲朋好友都喜欢做土火锅。
0: 八里坤火锅是用传统的铜锅，装锅子时先要将豌豆粉条铺于锅底，然后一层层的码放食材，夹沙、丸子、羊肉、豆腐、蘑菇、蔬菜，品类繁多，排列有序，最后再浇上骨头汤，摊开之后即可食用。在各类火锅大行其道的今天，土火锅依然是八里坤人餐桌上的惊艳之作。

这两天胡尔曼汉家的猪秀场有点忙，开斋节就要到了，多数工人都回家过节去了，只剩下两三个姑娘还在赶制一批客户早就订好的产品。好在胡尔曼汉的女儿哈尼发·胡尔曼汉也从哈密市回来过节，总算可以帮胡尔曼汉两口子减轻些负担。胡尔曼汉从小生活在巴里昆，曾经是名牧羊人，30岁才开始学习猪绣手艺，凭借自己的聪明勤劳加上始终坚持纯手工制作，他很快创办了自己的家庭工作室，产品不止在当地很受欢迎，还远销国外，在乌鲁木齐和哈密等地也有自己的店铺。中午，哈尼发·胡尔曼汉放下手里的活，开始帮妈妈做午饭。毕竟是节日，一家人准备好好犒劳一下还坚持在工作室工作的几位姑娘。羊肉切丁，放入油锅中炒香。除了适量的咸盐，不加任何其他佐料。肉炒到七八成熟时，放入小块的奶疙瘩，加水焖煮。半小时后，奶疙瘩质地变软，化入汤中。这道奶疙瘩炒肉鲜香无比，是哈萨克族人家的传统菜肴。工作室的生意越来越好，在哈密的店铺也被女儿打理得井井有条。这一切都让曾经的牧羊人胡尔曼汉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和信心。

0: 真的有觉得冷的地方吗？
1: 好，我们上山喽，
2: 谢谢大家。
3: 户外的考古工作非常辛苦，吃饭也很简单，所以每周马健都会找一天带学生们改善伙食。
4: 我们同学来自天南海北，都吃过火锅，但是八里坑的土火锅是特别特别的有名。
3: 而今天的聚会又多了一项内容。
4: 那么今天呢，大家聚在一起，我想呢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我们这么多天啊，在这个工地非常辛苦，风吹日晒的，算是犒劳大家。第二个呢，是我们的刘翔同学，明天要去库车参加特姆斯巴西城市的发掘，明天也就意味着他要离开我们这个狮子沟一群考古队了。那么今天借此机会呢，我们茶代酒。也为吴翔同学送行。
1: 好，谢谢大家。
3: 对于深受农耕文化浸润的汉族来说，火锅是一道能让大家浓情相聚的美食。而对于这些年轻的考古学者来说，八里坤更像是一座宝库，他们在这里实践专业，证明青春，就像品尝着美味的土火锅一般，感受着这块美丽而神秘的土地。忙过了中午饭点儿，倪阳春的妈妈才有时间为自己家人准备午饭。野蘑菇干要先放进温水里浸泡，再将当地土鸡切成大块，下入凉水锅中去血水，以保证汤色清亮。在开锅后的鸡汤里加入泡好的野蘑菇、姜片、枸杞，继续炖煮40分钟，撒上葱花香菜，一锅美味的野蘑菇炖鸡就做好了。
5: 大学的时候，我觉得最怀念的就是我母亲做的饭吧。对，然后特别好吃，不能说是我们这一片这个小县城吧，反正就是我们这个小村子，或者说就我们这个乡，我妈做的饭都是特别有名的。到我们家来就是做客的客人啊什么，就是吃我妈做的饭都会赞不绝口吧，不是自己夸自己的妈妈，真的就是这样的。
3: 夏天是八里坤旅游业的高峰，农家宴的生意很忙，倪阳春的每一天也都过得忙忙碌碌。在家人面前，他很少谈论自己的想法，但那个青春的梦想却一秒钟也没有从他年轻的心里离开过。
5: 脑海里面永远要留着两个味道，一个就是机车上97号汽

0: 还有一个一定是我妈做的眼蘑菇炒肉的味道，这是我身上永远的味道，永远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1: 巴里坤气候凉爽，风景宜人，是哈密人经常前来游玩的地方。巴里坤草原也被誉为新疆三大最美草原之一。罗建琴的巴里坤巴肉就依托这片美丽的草原，香飘百里。取羊肉前腿和肋骨肉，先在肉上开几道口，放入腌料腌制半个小时。罗家巴肉在巴里坤小有名气，据说除了坚持选用巴里坤地产的羊羔肉外，最主要的就是这种根据多年经验总结出来的腌肉方子，且秘不外传。腌好的羊排先过油炸至金黄，这个过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在之后长时间的蒸制过程中肉不会散烂。现在羊排上了蒸锅，巴肉快好了，而品尝它的客人们还在门球场激烈的比赛着。63岁的张兰心打门球已经有些年头了，如今是哈密宫殿公司门球队的队长。
2: 成武队加油！
1: 这两天，他带着自己的队员从哈密市来到巴里坤参加一年一度的老年门球大赛。上蒸笼蒸过40分钟之后，罗建琴取出蒸肉的原汁，加上淀粉勾芡，再与青红椒等各种配料炒制后浇在巴肉上，这道巴里坤巴肉就可以上桌了。罗家的巴里坤巴肉早已是小城品牌，必须提前预定，否则无缘得尝。张兰心的门球队今天比赛成绩并不好，最终没能进入决赛。他专门带队友来吃巴肉，消除一下大家稍显郁闷的心情。到巴里坤来参加比赛，成绩其实不是很重要，赏美景、品美食才是老人们此行最主要的目的。班俊峰和安庆喜是一对相识30多年的老朋友，他们都是摄影发烧友，而他们的另一样共同爱好则是关于哈密瓜的。晚饭后，班俊峰开始为明天的哈密瓜宴准备哈密瓜干。酿制哈密瓜干的方法很简单，将新鲜哈密瓜掏籽去皮后，切成4-5厘米宽的瓜条，挂在铁钩上晾晒。用牙签分开瓜片，为的是晾晒均匀。哈密夏夜里干燥的空气和微凉的晚风会帮助哈密瓜完成脱水蜕变的过程。
3: 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晾瓜干的时候都是有10天左右或者一个星期，像这样的天气的话一个星期基本上就干了。但是我做的这个菜呢，尤其它这个瓜干呢，就是说我们把瓜干肉的这个枝头烧了以后，它不断就有一定的韧性，水分呢不能完全都没有了，这种感觉下来以后呢，做出来的瓜干它的韧性就是糯软糯韧，再加上呢它的这个水分，原汁的这个水分不流失了以后呢，它的甜糖分和香味它就重一些。
1: 作为哈密最早的哈密瓜宴研制者， 班俊峰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创制和规范了哈密瓜宴，并作为哈密的代表宴席风靡了整整10年。班俊峰的看家菜是驼掌蒸瓜干，驼掌去壳，用生姜和料酒反复煮沸，清理干净，剔骨处理后的驼掌放入砂锅，依次加入老母鸡、牛排、葱姜、八角等数十种配料，炖煮10个小时。炖煮软烂的驼掌切片后，与哈密瓜干一起码盘，还要再蒸10分钟才能出锅。长时间的等待才能换来这样极致的美味。进入了咸鲜味的哈密瓜干仍保有脆甜可口的水果口感，驼掌却得益于哈密瓜的清香，完全没有了腥膻，口感又糯又弹，风味独特。安庆喜的拿手好菜则是一道自创的瓜汁焗羊排。
4: 选的羊肉呢，要必须要选我们当地，哎，土生土长的咱们这当地的小羊，啊，羊肉比较嫩，啊，肉质比较嫩的羊肉。选这个瓜汁呢，必须选咱们哈密瓜熟透的，糖度能达到14度以上的。
1: 哈密瓜肉打成汁，与水、盐、料酒等调料共同腌制羊排。6个小时后，在腌好的羊排上刷一层哈密瓜汁，入烤箱烤制。每20分钟取出，刷一遍瓜汁，共刷2次。剩余的哈密瓜汁里加入冰糖，熬成果酱。烤好的羊排沾上浓甜清口的哈密瓜酱，酸中带甜，酥中带脆，既有西域风味，又有西餐特色。
3: 现在的哈密瓜宴呢，就是和过去的区别在哪？首先，现在人的思想不一样了，就是新东西多了。新东西多了，这些东西就是新的手艺，新的这个装盘的方式，新的原材料，特别是一些西方来的一些这个有些国外的羊材料也可以进来了，所以这个现在可以说我们的这个哈密瓜的这个运料特别广泛，技术呢也新颖了，所以做出来的一些这个菜品呢以后呢，从视觉、味觉这些方面来讲呢，它都是有一种新的感觉。
1: 有草原，有雪山，也有沙漠，有城市。这里的人们与中原文化相距最近，又具有着鲜明的草原民族性格。哈密是甜蜜的，不只因为这里盛产哈密瓜，更因为有28个民族的人们共同酿制了它所有的味道，绘就了它所有的美丽。

四大古都这一称谓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广为流传，通常指西安、北京、南京

0: 和洛阳，因这些城市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而被广泛认可。作为四大古都之一，南京是唯一位于长江之滨的都城，享有十朝都会、六朝古都的盛名。东汉灭亡后，中国进入了群雄割据、南北对峙的大分裂时期，历史上称为六朝时期，包括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政权，主要以江淮为界，建立于南方。这些政权不仅延续了华夏文明的正统性，还促进了南方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六朝时期是南京作为都城历史上最辉煌的阶段之一，为这座城市奠定了深厚的文化与历史基础。
1: 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连续发展进程中，存在着统一和分裂这种现象，而且每一次分裂之后都会迎来一个更强大的统一时期。从文明或者说国家这个意义上说，国家都城就是国家文明的中心，不同时代的都城也就是不同时代的国家文明的中心。统一时期的中华文明的中心呢，一般的来说集中在一两个都城啊，比如我们讲的隋唐时代啊，它有首都长安，还有东都洛阳。而分裂时期的中华文明呢，就会出现多个都城和分裂王朝的中心。六朝时代是一个分裂时期啊，又叫三国、两晋、南北朝。那么历史学家呢认为有北六朝和南六朝。北方的六朝指的是曹魏、西晋、北魏、北齐、北周，还有隋朝。因为都建都于北方，所以称之为北六朝。北六朝就有多个都城，比如我们现在知道的像洛阳啊，像大同啊，当时叫平城啊，还有邺城啊，还有西安啊，当时叫长安啊，也就是北六朝有多个都城。但是呢，我今天讲的这个六朝呢，是指的南方的六朝，或者叫南六朝，指的就是孙吴、东晋、宋、齐、梁、陈。那么这六个朝代呢，都是以今天的南京市作为都城的，所以南京被称之为六朝古都，或者叫六朝都城啊。这也是我们研究六朝都城南京这370年左右的时间内，它的这种历史地位、文化的形态啊、文明的这种创造啊，以及对整个的中华文明它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0: 南京作为都城的历史始于东吴，吴大帝孙权有奠基创始之功。东吴的治所最初位于吴地，即今江苏苏州，后来孙权统领江东地区，于公元208年将治所迁至京口，即今江苏镇江，将其作为东吴的重要战略据点。然而随着东吴政权的巩固与北方势力的对峙需求，孙权意识到需要一个更加稳固且具备长期发展潜力的战略基地。公元211年，他开始规划秣陵作为新的战略中心。秣陵地处长江天险之地，易守难攻，同时具备向内扩展和外部防御的双重优势。孙权将其更名为建业，寓意建功立业，并下令修筑石头城，加强长江防线，进一步巩固建业的战略地位，为南京作为都城奠定了基础。
1: 石头城为什么如此重要呢？因为它是六朝都城的起点，那也就是公元211年，孙权决定把他的政治中心呢迁到南京。那么在第二年，就是公元212年呢，他开始了都城的建造。第一个建造的一个城市呢，就是石头城。那么这个石头城呢，整个六朝时期300多年一直在使用，因为它是一个战略要地。发生过很多的重要的战争，很多历史事件，很多历史人物都跟六朝都城有关系。而到了隋代的时候，虽然隋代消灭了陈朝，实现了国家统一，但是他还在石头城这个地方呢设置了一个重要的行政建制，叫做蒋州。石头城变成了隋朝的蒋州的治所。而唐朝初年呢，扬州大都督府一度呢也设在石头城。
2: 石头城是都城外围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卫星城，它控扼着城西门户咽喉，是六朝都城城防核心地带所在，历代都委以重兵把守。文献记载，凡江边有井，必先据石头以为汉御。石头城的得失往往关乎都城的存亡。公元280年，西晋大将王睿率水军直抵石头城下，吴后主孙皓被迫投降。所以唐代大诗人刘禹锡写道：王睿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索沉江底，一片降帆出石头。
0: 作为今天南京的游览胜地，位于南京市鼓楼区的石头城公园是外地游客必定到访的景点之一。在他们流连于镜子湖畔，惊叹于鬼脸照镜的奇景时，也许并不知道今天的鬼脸城遗址并非六朝石头城。鬼脸城实际上是清凉山北面建造在山体上的一段明城墙，而真正能被称为城的六朝石头城遗迹，就在东边不远处布的清凉山。
1: 我们很荣幸的是，在六朝的石头城的发掘中间呢，我们找到了一块上面有两个模印的字“石头”。那么这个带有石头模印文字的砖的发现，就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呢是毫无疑义的是六朝的石头城所在。
0: 石头城分大小两重，大城驻军，小城屯粮，皆背山面水，地势居高临下。小城位于楚金陵驿故址，又称仓城。据南朝余地志记载，大城周长达7里100步，约合今至3194米，近距周围山险，四面各设一座城门。石头城的选址和布局形成了山环水抱、层层设防的特点，300年间基本维持这一格局，沿袭未改。自1998年7月起，此后20余年间，考古学家在南京清凉山地区开展了多次野外调查、勘探与发掘工作，取得了巨大收获。
1: 这是城墙，这是城墙和石头城的角楼的结合部的这种形态，这是我们呢在地下发掘出来的一座城门，这也是南京的六朝都城考古中间呢第 第一次发现的这种城门的结构，它和当时的中国北方地区的城门，就是都城的城门结构是一样的。这就反映出六朝都城的那这个城市的建造中间，它的这种设计的思想、设计的这种形态，实际上也是传承的我们中华的古都的啊这种文化特征啊和技术形态啊，以及它的整个的实体形态啊，反映出中华都城文明的这种传承性。
0: 石头城的考古发现，为南京都城建造技术提供了宝贵的实证依据。在砖窑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块刻有永和年间字样的纪念砖。这一重要发现揭示，早在东晋时期，六朝都城便开始采用外部包砖的筑城工艺。这种在南方地区兴起的以砖包砌城墙的技术，堪称中国古代都城建筑的一项开创性实践。
1: 石头城遗址的发现呢，对研究整个的大的这种六朝都城的宏观格局，都城的沿江的城防设施，通江达海的交通形势，以及与秦淮河的入江口的关系，包括六朝都城的中心区和滨江的军事城垒的交通线路，六朝都城的物质文化等等，都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啊。当然也包括我们研究六朝都城的海上丝绸之路啊，因为当时的石头城旁边有一个叫石头津，而石头津呢就是一个国际性的一个港口。文献记载，这个地方最多的时候有各种船有

上万艘停在这个啊，就是狮头鲸的这个江面上面。而狮头鲸的发现，就对我们研究当时的这种国际性的那、啊、港口在哪里，啊，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相关问题呢，提供了实证材料。

0: 东吴时期，建业的城市规划已初具规模。公元221年，孙权将都城从京口迁至武昌，即今湖北鄂州。公元229年，孙权称帝后，又将都城迁回建业，正式开创了南京作为都城的历史。从此至公元589年，隋灭陈的360年间，南京历经六朝繁华，逐步发展成为南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尽管在此期间，南京曾短暂失去都城地位，例如西晋灭吴后的37年间，以及侯景之乱后梁朝迁都江陵，但南京作为都城的累计时间长达321年。这一时期的辉煌奠定了南京六朝古都的历史地位，使其成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南方都城之一。
1: 那么孙吴建都以后啊，孙吴把这个秣陵啊改成建业，那么孙吴时期的这个建业的这个县城啊，也在继续沿用两汉时期的秣陵县城，仍然在今天的啊这个朝天宫和张府园之间。那么什么时候秣陵县城迁到了今天的江陵区的这个秣陵集镇？是西晋统一全国以后，西晋统一全国以后，把建业那个事业的业变成了啊我们带个挂耳的业。那么不仅把这个建业改名为建业，而且把这个当初的孙武的这个建业的县一级的这个建制一分为二，以秦淮河为界。而秦淮河以南叫秣陵，秦淮河以北叫建业。好，因为一县分为两县之地，这个建业县有可能仍然沿用了一段时间，就是孙武的那个旧城。
0: 建业自古位于吴楚交界，今江带淮，地处三江五湖交汇之地，与上游荆楚水路相连，地理优势显著。长江作为天然屏障提供防御，秦淮河在此入江，使建业背靠江南腹地，紧邻富庶的三吴地区，有利于连结江东士族，保障物资供应。这些优势共同造就了建业作为理想建都之地的条件。
2: 孙权在建业开凿了运渎、漕沟，连通了秦淮河、清溪、玄武湖，兴修宫殿，奠定了六朝古都的基础。建业城周20里19步，分为都城、宫城两重。都城南进秦淮，东滨清溪，北以基隆山、富州山、玄武湖为屏障。它的一个河渠环绕，以天然屏障、桥行众多，富于操舟通籍之便，具有鲜明的南方特色。这种山水成岭的城市风格依然为今天的南京所传承和光大。
0: 六朝繁华的起点在东吴，东吴建业的拓建在太初宫，孙权在此处理政务并居住。以太初宫为中心，东吴的都城不断扩展和完善，逐渐形成规模。至东吴末帝孙皓宝鼎2年，即公元267年，昭明宫建成，与太初宫并列成为建业的核心区域，并有南宫、西苑、苑城、中央官署、大监诸署散布城中，四周环以墙垣。经过半个世纪的建设，建业逐步发展为具有鲜明多宫制特色的南方核心都城。

公元280年，西晋灭东吴，原东吴都城建业保存完好，仍为东南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公元282年，西晋将建业改名为建。

0: 夜，以纪念都城邺城，表达对北方故土的怀念与进士正统的延续。公元307年，琅琊王司马睿受命镇守建业。公元313年，因避闵帝司马邺之讳，建业改名建康。公元317年，西晋灭亡后，司马睿建立东晋，定都建康，并在孙吴苑城旧址建造宫城，又称台城。从公元317年东晋始建，到589年隋灭陈，建康一直作为南北分裂时期的南方都城，继续发挥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之中心都会的作用，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
1: 根据相关的文献记载，建康城至少有三重城墙体系啊。那么最内重、最核心的是周八里的台城，那么台城的外围是20里19步的都城，都城的外围还有外国。那么通过一系列的考古发掘工作，那么今天啊，那么建康宫城啊，当年的台城的四界的范围完全确认了。外重城墙的东墙啊，就在我们今天的啊立基巷向北到今天的江苏省美术馆新馆，在往北今天的我们六朝博物馆，今天我们看到的啊这种城墙，就是六朝建康城宫城，也就是台城的外重城墙的东墙的一段。啊，我们至少通过三个工地的发掘，把台城的外墙的东墙的位置完全确定了。那么台城的外重城墙的南墙，我们也在两个工地有所发现。一个工地啊，是在今天的这个游府西街的北面有个小学啊，叫游府西街小学。在那个小学当年是建一个那个教学大楼，在那个学校的东南角啊，我们发现了东晋到南朝时期的啊高等级的砖墙。那么这个城墙的外面要保存非常好的啊，这个护城河河岸那个护岸的木砖都是完好的保存。那么除此以外，我们往西，在今天我记得叫南京市广电大学的那个工地，我们也发现了一段保存比较好的啊这个南墙的城墙的基址。好，这是南墙。我们西墙也有发现，我们在今天的邓府巷的东侧啊一个工地啊，我们发现了保存非常好的啊那个台城的外重城墙的西墙。那么通过一系列的啊从2001年到2012年期间的一系列的考古发掘工作，那么台城的外重城墙的东墙啊南墙和西墙我们完全确认了。好，非常遗憾的是北墙。那北墙根据文献的记载，因为台城的规模文献里明确记载周八里，那么周八里按照我们东西南这个空间围合起来的范围，台城的北墙在今天的总统府内，而总统府是今天的国宝单位，是重要的文化遗产单位，不可能给我们啊进行大规模的发掘。但非常幸运的是，在总统府啊，或者说今天的中国近代史博物馆他们管领导的支持之下，我们在总统府的北面或者中北部，我们先后勘探发现三道东西向的这个城墙的基槽的痕迹。所以尽管我们目前建康城没有考古发掘，但是我们通过传统的这种考古勘探，台城的北墙就在今天的总统府的北部。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可以确认的说，六朝时期建康城的核心啊，当年的宫城，也就是说文献记载的台城，就在今天的大行宫及其以北啊总统府这一带。
0: 东晋南渡之初，皇室沿用孙吴旧宫，因陋就简，后逐渐修缮宫苑，增建六门，除正南的宣阳门沿袭吴都旧制，其余五门如陵阳门、开阳门等均为新增。这些门的命名借用魏晋洛阳城门旧称，寄托了对正统的承袭与故国的怀念。出建康城宫城的大司马门沿御道向南行2里，便到达都城正南的宣阳门。门前驰道平坦，路旁槐柳成荫，东为庙宇官署，西为市集作坊。沿途绵延约5里，朱雀门的重楼秀塔便已在望。 朱雀门第当南京要冲，楼上是有两尊铜雀，门楣雕刻龙虎，木质华表矗立于门外。秦淮河的浩渺烟波流经门前，河上平日连舟为桥，以便交通，史称朱雀浮航。
1: 当时的秦淮河河道远比今日要宽阔，东晋书法家王献之的爱妾陶业甚至因此而害怕渡河。王献之在《陶业歌》中写道：“陶业复陶业，渡江不用急，但渡无所苦，我自迎接汝。”这里将渡河称之为渡江，可见当时的秦淮河还是非常的宽阔的。六朝时期，建康城附近秦淮河上一共有24座浮桥，朱雀桥是其中最为恢宏、最重要的一座。
0: 秦淮河作为主要水道，与清溪、潮沟和运毒相连，构成了完整的城市水网系统，既便利了交通和物资流通，也促进了城南的商业繁荣。正是由于这些水系的自然走向，建康城的整体布局呈现出独特的斜城格局。
1: 这个倾斜的都城不是完全是人工规划成倾斜的，应该跟这个我们建康城这个河道啊这个方向可能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文献记载建康都城的东面啊有一条河道叫清溪，清溪原来是个自然的河道，后来人工进行了修整，修整过后叫东渠。这个自然河道它可能就是倾斜的，西边也一条人工河道叫运堵，从我们文献的一些线索上看，那么也是倾斜的，因为东西两侧啊，它这个护城河或者主要的城市的交通的这个水系它是倾斜的，所以在此空间范围内规划的这个都城啊，包括城墙啊，包括道路，哎，它是倾斜的。我觉得这样子理解可能更加符合当年的实际情况。
0: 都城之外，东晋新建篱门48座，有些甚至延伸至秦淮河南岸。这些篱门构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外国城墙。此时的南京城处于都城发展的初级阶段，城墙为土筑，城门用竹篱，整体风格质朴简单。直到南齐时期，建康城才改用夯土墙体，外包城砖，形成了第一道真正意义上的城墙。这一变革标志着建康城迈入了都城建设的新阶段。
1: 300多年来啊，水运的发达带来了商业的繁荣，大量中小城镇临水而兴，古市、沙市、盐市、流马市交错其间，突破了泥纺限制的建康城，东西南北均绵延近40里。在梁代鼎盛的时候啊，有28万户长居建康。著名的诗人谢眺、于志在《入朝曲》中，他歌咏道：“江南嘉利地，金陵帝王州。”可以说，这座拥有450年建都史的城市，能够跻身于中国四大古都，与身为六朝都城的300多年有着莫大的关系。

0: 铁皮石斛是被列为中华九大仙草之首的名贵中药材，具有独特的保健和药用功效，国际药用植物界称其为药界大熊猫，民间称作救命仙草。铁皮石斛不仅在很多疾病的治疗上有奇特的效果，而且还是一种很好的养生滋补品。中医认为，铁皮石斛味甘，性微寒，具有滋阴养精、降低血糖、补益脾胃、护肝利胆、增强机体免疫力等功效。经过多年的发展，铁皮石斛已经成为连城县的一张名片。
1: 连城县的观寨山地处北纬25度，这里独有的丹霞地貌结构以及地理环境特别适合野生的铁皮石斛的生长，因此呢，原生态铁皮石斛的种群啊分布广泛。那么连。

0: 保健。早在清朝，这里的人们就开始采摘和食用铁皮石斛。
1: 因为我们这个铁皮石斛它的原种就在我们的光寨山上，它在清朝嘉庆年间，当地的百姓就有这个采摘的习惯，就当时有采下来加工成风斗，然后销往这个浙江啊等地。到这个90年代初的话，那部分群众发现这个价值不错，就尝试着去种植一下，看一下有没有更好的经济效益。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本地原来采摘的老百姓把它转化为种植，所以说它的那在我们这边慢慢扩散开来。
0: 在观寨山下出生长大的陈金岩，几十年痴迷于铁皮石斛的培育、保护、开发，并让这一隐逸在连城山间的仙草走向全国，飞向世界。他也被誉为连城铁皮石斛产业的拓荒者、守护者。
2: 最开始我在孩提时代啊，在8、9岁的时候，我们懂事了哈，去一些亲戚家里面啊，比如说啊那个年底啊去玩的时候，看到他们都有去采收这个野生的石斛，然后那个浙江的那个收购商啊就住在我们连城，然后就说他等叫我们这边分几拨人去采。
0: 野生的铁皮石斛一般生长在悬崖峭壁上，产量稀少。陈金岩突发奇想，如果铁皮石斛能自己种植，是不是能免去悬崖峭壁采挖的辛劳和损伤？于是他偷偷将父亲从山上挖下来的野生铁皮石斛拿来家里试种，结果以失败告终。进入新世纪以后，观寨山野生铁皮石斛在持续采挖下，不但生态环境遭受破坏，铁皮石斛资源也越来越少，一度濒临绝迹。一直对铁皮石斛痴迷关注的陈金岩十分心痛，决定再次尝试人工种植，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保护观寨山铁皮石斛。
2: 当时我们是有去浙江，经常去浙江那边跟人家交朋友，啊，他们有豁达的就很愿意跟我们交流，啊，但是我们当时也不一定听得很懂，主要我们记住还是通过我们自己，啊，这个一步一步的去掌握，然后同时我们积极去参与一些相关的，比如说协会，啊，就全国有个石斛的联盟。我们也去积极参与了，也去跟他们交朋友，从他们那边学到一些技术，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啊。

0: 一个普通农民搞祖培难如登天，更何况在当时的福建省内还没有成功祖培种植铁皮石斛成功的先例。可陈金岩就有这么一股闯劲儿。2007年，他先是到云南与浙江种植客商商谈祖培合作事宜，可是100万元的技术转让费让他望而却步。
1: 那我就把我们刚在山上采下的野生的石斛送到农科院，送到农林大学，那最后是确定在漳州这个甘蔗研究所他们的祖培技术很好然后就通过他们那边成熟的这个做这种兰科植物的这个祖培技术就对接回来，然后我们就2009年福建省算是最早的第一批，我们拥有了我们的铁皮石斛的祖培中心。
0: 铁皮石斛对生长环境要求十分苛刻，人工栽培必须攻克品种稳定的技术难关。

0: 陈经研请来专家指导，反复进行实验，摸索种植管理技术。经过两年多的努力，陈经研先后突破胚胎、增殖、分化、深耕等种苗组培技术难关。2011年，陈经研人工种植石斛获得成功，让这一珍贵药材成功走下了悬崖峭壁，破解了关寨山铁皮石斛规模化、产业化种植的瓶颈。
1: 我们产量偏低，但是我们种源里面的有效成分哈，各种药用成分的积累，我们是比较多的，这是我们种源的特性，还有我们种植方法。我们不追求生物产量，我们追求的是品质，好的种源，好的种植方法，出来好的品质，让有需求的消费者能够对他们的身体治疗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
0: 铁皮石斛全身都是宝，石斛花一般在每年5到6月盛开。石斛花中含有多种挥发油，用石斛花泡水喝，能使人心情开朗，缓解精神压力。铁皮石斛采摘的季节一般在秋冬季，成熟的铁皮石斛又覆盖一层白膜，采摘下来可以制作风斗。铁皮石斛的叶子还可以加工成铁皮石斛茶。
2: 咱们现在拿着剪刀，我要怎么分辨哪些是可以剪的，哪些是可以采摘是成熟的？
1: 我们这种是已经封顶掉了铁皮石斛，它尾巴不会再成长了。这个是新芽，今年的芽它还会成长。
2: 我了解了，就是像这种它已经不冒芽尖了，这种已经封顶了，
1: 对，
2: 这个就已经彻底成熟了。
1: 对，
2: 那像这个还有芽尖的，你看这个还有芯儿，
1: 对，
2: 这个又说明说它还会再长，
1: 它还会再成长。
2: 但事实上我们凭肉眼看的话，我感觉这个好像更矮，
1: 对，更
2: 矮，看起来更不成熟。
1: 对，因为我们这是第一年采摘它就是逐年会越来越生物产量越来越大了哈。那我们采这个一般就是在根的基部离上两节的地方下剪刀把它剪断，然后这样就有利，
2: 这个就已经采好了，
1: 就有利于它这个伤口它会自然修复。
2: 行，那我知道，那现在我来找一颗，但是我看这里貌似都还是可以继续生长的，说明咱们这个铁皮石斛不是看个头的，不是看身高的，
1: 对，看它的成熟度。
2: 放眼望去好像都有芽，这个算不算？
1: 这个是老的，对，
2: 这个是可以的，
1: 可以的，对，
2: 我还是有点聪明的。那现在您刚才说剪的时候要在根部的大概2公分这样，
1: 不是离两个节，就保留两个节，
2: 就底下根部一定要留两个节，才能够更好的生长。主要目的就是这样，是吧？
1: 对，它对母猪母虫不至于有损伤。
2: 那现在像这个，那我怎么分辨底下这个算一节，这个一节我？
1: 对，
2: 这个节的上面还是下面？
1: 节上。

0: 我们的主张的石斛采收是今春之芽明冬采，这今年春天发出来的芽明年冬天再去采，啊，它的药物成分特别特别的好，多糖不一定含量特别高，但是它的药物成分特别好。
1: 从90年代初开始，连城县就有农户尝试进行人工培育种植铁皮石斛，最初是采用实心苗的形式来种植。从2000年开始，当地农户采用组培苗的形式进行种植，并在当地大面积的发展。目前在整个连城，铁皮石斛的种植面积大约有6000多亩，而在接乐有2200多亩。铁皮石斛的种植形式大约分为人工培育、林下种植和崖壁种植。
2: 我们这个山都是石山哈，就是这种石壁上啊，还有一些我们林下种植，这主要是这些地方。就是我们主要是回馈石斛种的原种就是在石壁上，所以我们是模仿它这种原来的这种生长环境，然后给它种植的。这样子的话，第一个是说，因为石斛在石壁上的话，它是就是说回归自然，然后它的这种就是生长的这种。环境是它原本就是这种环境，就不会那么长得不会那么快，对它的这种营养价值的这种积累化是比较好的。
1: 目前，铁皮石斛风斗是铁皮石斛干品流传最广的一种加工形式，风斗也是一味珍贵的中药材。风斗是正宗铁皮石斛加工后的干品。其中含有石斛多糖、石斛碱和总氨基酸等，能提高人体免疫力，增强记忆力，抗衰老，抑制肿瘤，对放化疗以及夜生活烟酒过度者有显著效果。
0: 那加工的过程中呢，后期呢主要就是说采收起来以后啊，有一次性啊采收起来，就把加工人员召集起来，或者分摊给这个加工户啊，他们就帮我们去加工。加工风斗的话，一般那个季节的话，在4斤的线条就可以加工成1斤的干品。
1: 连城县山清水秀，空气清新，雄奇秀美的观寨山上，一片片铁皮石斛是大自然赠予当地百姓的宝贵礼物。陈金岩说，他非常希望能够带动周边的农户一起来种植铁皮石斛，他们也很乐意与周边农户一起分享种植技术，把铁皮石斛这个产业做大做强。那么现在呢，在连城县观寨山脚下的接乐、文亨等乡镇呢，已经建立了福建省首个铁皮石斛种植基地，全县的铁皮石斛种植面积也达到了6500多亩。我们也希望在当地政府以及相关人士的努力下，能够更好地开发和保护好野生的铁皮石斛，让它造福于民。

0: 纺织部换届知多少？最近我们织部刚刚完成了换届工作，想知道具体步骤有哪些吗？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1: 你好，是机关党支部吗？我这边是县政工委。
0: 哎，是的，怎么了？
1: 是这样啊，有项工作提醒你们一下，你们党支部上次的换届时间是2020年3月1日，按照规定，党支部每届任期一般是3年，你们就快换届了，把这个情况汇报给领导，提前做好准备吧。
0: 好的，如果有特殊情况该怎么处理呢？
1: 如果有特殊情况需要延期或者提前的话，还要报给我们批准，而且延长或者提前的期限一般不超过1年。
0: 好的，还有其他注意事项吗？
1: 一般要在任期届满之前1个月以上召开执委会会议，研究换届的有关事项。
0: 好的。
2: 同志们，现在开会，本次会议是要研究换届选举有关事宜，下面我们逐项进行。
0: 会议的议程主要有3项：一、研究能否按时进行换届选举；二、确定召开党员大会的大体时间、主要议程和指导思想；三、研究下届委员会委员、书记、副书记名额、提名和选举办法。
2: 经过讨论，大家对以上3项内容全部同意，一致通过。那么会后，组织委员负责按要求向县政工委执行报批程序。
0: 好的。
3: 你好，
1: 请进。
3: 我来报送支部换届的请示文件。
1: 好，我看一下啊。
0: 请示包括3项内容：一、本届支部委员会成立时间、届满时间；二、换届选举的大体时间；三、下届支部委员会委员、书记、副书记名额和选举办法。
1: 你们呈报的请示内容很全面，材料准备得很规范，就先交给我吧。等批复完之后。

0: 去。
1: 李总。哎。这儿有一个照片相机。
2: 我看看。
3: 张局，辉煌建筑的李总刚才打电话，说是邀请您今晚参加同学聚会。
4: 推掉，你应该知道规矩吧？
3: 我听着李总挺真诚的，就是普通的同学聚会，就吃一顿饭，应该没有什么事儿吧？
4: 现在正处于咱们项目竞标的关键时期，有的时候看着没问题，都怕到时候出问题。
5: 哎，李总，
6: 张局，晚上就咱们几个老同学聚聚，给个面子嘛。
5: 李总，你们公司现在正在参加我们单位的项目投标，这顿饭我去不合适吧？
6: 咱们绝对不聊工作，你要是不放心，就 A 制，再推脱就太不够意思了。
5: 好吧，李总，咱们先说好啊，一定要坚持标准，千万不能超标啊。
4: 哎，同学们都到了啊！
7: 哎哥，这这么多年还是这么一起逛啊，还多着多着多着多，
4: 还是李总混的好啊！哪
7: 没有，坐，哥，坐，
4: 来，同学们都坐，
7: 来。哎哥，我这瓶酒都存了十年了，我今天就等着您来呢。
4: 哎，李总，咱们说的标准呢？
8: 来，张俊，我先敬你一杯。上校的事儿揍你学习好啊，要不是你在老师面前给我们打圆场，那我们的不知该多少马呀。老同学不多说了啊，我干了。
7: 可不是吗，那会儿张哥就是咱们班的活雷锋，是有事都帮衬着。
4: 哎，这都多少年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你们还都记着。今天李总给同学们都记在一起啊，来，咱们都开心点，我以水代酒敬大家一杯。
7: 哥，我听说咱们沙洲新区这个项目。
4: 哎，李总。
7: 哎呀，你看，瞧我这个记性。
8: 来，服务员，你呀，给我们哥几个拍个合影。
7: 来，张队，拍个合影。

0: 张局，昨天和辉煌建筑公司的李总吃饭，没出什么特别的事儿吧？
1: 没出啊，就正常吃了顿饭呢。
0: 今儿早李总都把照片发我微信上了，还附了句话，说跟您聊挺好，让我在新机项目后续流程上多上点心。
1: 我啥时候跟他聊项目了？
0: 是，这不我也不敢相信吗？这不赶紧过来我问你吗？他还暗示我说是在项目上审核热卡是不松口，说他把照片忘记尾地。
1: 哎，这顿饭还是吃出了问题呀、啊！同志们，我在此向大家检讨：昨天晚上我和辉煌建筑李总吃饭，以为坚持 AA 制不聊工作就没事儿，结果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他转手就把我们一起吃饭的照片发给了管项目的陈主任，说我已经同意把新区项目给了他们，差点酿成大错。在此我向组织以及同志们保证，今后我一定要加强自我约束，坚决杜绝此类事情的再次发生。来，小王，你说说那些老板为什么要请我们吃饭？
2: 他们看中的是我们手中的权力。
3: 警惕舌尖上的腐败，
4: 吃了人家的嘴短了，拿了人家的手短了，
5: 一步一步就滑向了深渊，
6: 一把手带头尾被吃喝，这种现象必须引起我们的警惕。
7: 杀猪违规吃喝风，共建廉洁防火墙。

主要蔬菜作物之一，全省各地均广泛栽培，具有生长快、适应性强、优质高产、营养丰富、供应期长、市场销路好等特点，可以给菜农带来较高的经济效益。种植过程中如何提高品质和产量，一起来了解一下茄子的种植技术要点。一、优良品种选择。江淮流域设施栽培一般选择早熟、耐低温弱光、耐湿耐热、连续结果能力强、着色好、抗病高产的品种，同时果实形状、果色符合消费市场需求的品种。二、播种育苗。茄子设施栽培一般采用嫁接育苗。一、砧木品种选择。茄子嫁接砧木的选择主要从砧木对茄子品质的影响、砧木与茄子的亲和力、砧木抗土传病害的能力、砧木的抗逆性这四个方面考虑。目前砧木品种多采用托鲁巴姆、 CRP 等。二、砧木的播种。茄子砧木需比接穗提前播种，一般的砧木要提前7到10天左右，托鲁巴姆需提前30到40天。三、嫁接时期。当砧木长至6到7片砧叶，接穗5到6片砧叶，茎干半木质化是嫁接的适宜时期。四、嫁接方法。茄子嫁接方法有靠接法、劈接法、斜贴接等多种办法，生产上应用最多的是斜贴接的办法。选择粗细差不多的砧木和接穗苗，先用刀片在砧木第1至2针叶约7厘米处沿30度角度斜切一刀，再将接穗苗上部保留2叶一心沿30度的角度对茎杆斜切，斜面长度7毫米，将两个切面用嫁接固定用的夹子夹好。五、嫁接苗管理。嫁接前给砧木浇足水，嫁接后立即移入塑料小拱棚内密封遮阴。嫁接后的前3天，白天温度25到27摄氏度，夜间17到20摄氏度，湿度在95%以上，用遮阳网覆盖小拱棚，避免阳光直射小拱棚内。3天后，白天温度23至26摄氏度，夜间15至18摄氏度，湿度维持在80%，见光和遮阳交替进行，中午光照强时遮阳，同时逐渐加长见光时间。10天后撤掉小拱棚，进入正常管理，及时抹除砧木上萌发的枝芽。定植前5至7天要进行练苗，当嫁接苗长有6至7片针叶时即可定植。三、整地施肥。前茬作物收获后深翻土地闷棚杀菌，定植前每亩施商品有机肥400到500公斤，硫酸钾型复合肥30到50公斤，均匀撒施后旋耕霸平，然后整商做畦，一般畦宽100厘米，畦高25厘米，沟宽40厘米，铺设滴灌带覆盖地膜。四、定植。每667平米定植1000株左右的密度为宜，定植后浇足水分，及时查苗补苗。嫁接苗定植时要注意接口距离地面10厘米以上，避免接穗发根入土，降低防病效果。五、田间管理。一、温度管理。定植后10到7天保持棚温30摄氏度以上，地温16到18摄氏度，缓苗后棚温白天25到30摄氏度，夜间15到17摄氏度，棚温超过25摄氏度时开始适量放风排湿，即使是阴天也要坚持适量放风。

二、肥水管理。定植浇过缓苗水后，至门茄开花期间，一般不再浇水，直至门茄普遍长到3厘米大，再行浇水施肥。采用肥水一体化技术，从采收第一批茄子开始，每10到15天左右追施水溶肥一次，每次5到10千克。六、植株调整。一、整枝，一般采用双干或三干整枝法。茄子开始分叉时，选留分叉处2至3个分枝同时生长，其余侧枝全部清掉。以后植株每次分枝都保留1个分枝，并输除另一个分枝，使茄子整个生长期都始终保持2至3个结果枝。在茄子植株长到半米时，需及时吊秧，以免植株倒伏或弯曲生长，降低茄子产量。二、摘老叶。整枝同时根据结果数量适当摘除植株下部已经摔掉的叶片，这样做能很好地减少落花、病果、上色不良等问题的发生。需根据品种、长势、肥力等因素灵活决定摘除的叶片数量，肥力高、长势强、分枝多应多摘叶，反之则适当减少摘叶。三、节干更新。利用茄子再生能力强、恢复结果快的习性，进行节干更新，可有效提高产量，延长生长栽培期，节省用工，促进秋冬茄子提早成熟。当7月下旬茄子进入结果末期时，将茄株离地8厘米左右截掉，或剪去对茄节位以上所有枝条，即每株保留下部4根无叶枝段，让其重新发芽、生长、开花、做果。四、保花保果。茄子易落花，需使用坐果灵、防落素等生长调节剂进行保花保果。在晴天上午选大蕾期和刚刚开放花朵，用毛笔蘸取少量药液涂抹于花梗上，使用浓度与温度有关，温度升高浓度降低，可在药液中加入带有颜色的杀菌剂银盾等，既能预防灰霉病，又可作为标记色，避免重复绽花。七、病虫害绿色防控。茄子生产中主要有3病3虫。三病是指一类是它的根病，根病主要是枯萎病、黄萎病和青枯病。防治方法一是采取土壤消毒，休闲时用秦氨化钙、微白母等进行土壤消毒，要注意消毒之后间隔7到10天，土壤中有益微生物恢复后再定植，效果更好。二是嫁接，嫁接砧木一般选用托鲁巴木，也可选用抗枯萎病、黄萎病、青枯病的专用砧木。地上病害，在冬季主要是灰霉病。灰霉病是一个低温高湿性的病害，要抓住两点：一是用木霉菌或者是抑菌药来进行绽花，防止花期灰霉病发生；二是田间局部发病，用枯草芽孢杆菌、木霉菌等生物农药进行防治。发病初期或中期，用抑菌药、定显菌胺等化学农药进行防治。在夏季或秋季，最重要的一个病害就是棉疫病。雨后土壤中的病原菌随雨水反溅到植株或果实进行传播，症状是茄子或叶片腐烂，高湿时长白色霉层。防治方法一是进行土壤消毒，二是雨后用双霉威、西碱马林等药剂及时防治。虫害主要有粉虱、蓟马、螨类。粉虱使用利亚小蜂进行生物防治，螨类用捕食螨防治，蓟马用绿浆菌进行防治。虫口密度大时，可采用低毒高效化学药剂防治蓟马，如乙基多杀菌素、甲维炎、溴嗪虫藓胺、夫虫胺。螨类主要用联苯嗪酯、乙唑螨精、搭螨灵。烟粉虱主要用罗虫乙酯、氟定虫藓胺、氟定虫胺精、定虫醚等。化学防治要注意不同类型的农药轮换使用，才能达到比较好的防治效果。八、采收。茄子生长期较长，果实膨大与植株生长